0: 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花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3: 水润万家，
4: 情系你我，
5: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沽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7: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我们今天呢是两家公司来上线，一家是中石化，江苏徐州石油分公司；另外一家呢是中石油，江苏徐州销售分公司。啊，我们都是就是加油这块呢有什么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随时提出来。我们的电话呢是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呢随时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视频号里，就是微信里面搜索一下视频号里的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问题呢就可以随时留言，我们记者呢会把问题直接转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会随时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啊。那明天呢上线单位是江苏移动徐州分公司啊，中国就是移动公司。本周三6月3号是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就是观音机场上线。本周四呢是徐州市儿童医院。本周五呢是我们没有上线单位的啊，我们可以在现场呢任意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节目之外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预告哈，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抖音平台关注一下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您可以看到每期的节目预告，有问题呢可以留言，有问题也可以随时私信我们，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另外在我们的微信里面的视频号里也可以随时留言。我们下 下午还有一档节目啊，下就是周一到周五呢，正常我们的工作时间下午四点到五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那这档节目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呢，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呢，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啊。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好，这样我先来回复一下我们在前段时间泉山区政府上线的时候呢，我们听众咨询的一些问题哈。我们有问到这个奎园小区，就是小区里面占道经营的情况什么时候才能解决？经过泉山区奎山街道办事处核实，反映问题确实存在。就针对这个问题呢，泉山社区也将联合城管执法，开展常态化的巡查、劝导、清理、整治，责令违规摊贩还有商户啊规范经营，清理占道物品，恢复公共通道的畅通。社区也将实行每天巡查，及时制止违规行为，减少扰民问题。目前呢，奎园小区正在推进引进新物业公司的一些相关工作。等到新物业进场以后呢，将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考虑建立便民疏导点，有效化解占道经营的乱象。那社区呢，也将持续跟进整改的成效，加强日常巡查监管，加快推进物业引进落地，切实改善小区居住环境，保障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啊，关键在落实。好，我们还有听众问到这个西苑民安园小区，说是这个地方老旧不堪了，周围很多小区都已经改造了，想问有没有改造计划。那经过这个泉山区房产服务中心核实，目前西苑民安园暂时没有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好，我们这位问到的问题，全盛美家说这个小区附近车辆停放导致路面严重堵塞的问题，经过泉山区火花街道办事处了解核实呢，全盛美家小区外啊，这个外围的这个道路啊是荣盛地产公司修建的，因为这个公司资金暂时存在问题，有小部分路段呢还没有修建完成，就导致没有移交给交警等相关的部门来管理。那交警部门目前呢暂时也没有办法对乱停车辆呢进行贴条执法。近期呢，交警部门将联合街道城管对周边的车辆数量进行一个统计，合理设置停车泊位，这样可以缓解一下部分停车的压力。那属地街道呢也做好宣传引导工作，鼓励和引导车辆进入到小区地下车库停放。那泉山区相关部门也已经多次协调荣盛公司筹措资金，推进道路的修建修缮工作。那关于这个小摊小贩啊阻碍交通的问题呢，街道城管部门目前也正在规划临时的便民服务点，将对小摊小贩呢进行集中引导，要求在规定的地点规定的时间内规范经营。近期呢，街道城管部门将加大巡查力度，并针对该区域啊开展专项的整治行动，努力解决占道阻碍交通的问题。我们这位问题是小康人家南侧靠近地铁口的广场，废弃很多年了啊，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是杂草丛生，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成市民小广场。那经过核实呢，小康人家南侧靠近地铁口的广场内杂草啊，在六月初，就是徐州市地铁集团承诺了六月初就将整改完毕啊，今天是六月一号，我们看一下行动啊。因为这个区域呢，区划方案调整了，等到这个方案落实施工结束以后呢，尽快的恢复成市民小广场。好，北京时间的8点10分，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我们两家公司啊，我们先介绍中石化啊，中国石化江苏徐州石油分公司，我们带队是党委委员、副经理胡立友，我们财务部的经理吴雪峰，还有新能源业务部经理王志，易捷服务部的副经理张娟，零售管理部的副经理张倩，零售管理部加油卡管理岗刘迪来到我们直播间。那我们中石油的带队呢是中国石油江苏徐州销售分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徐海峰，我们徐州分公司经理助理兼投资质量安全部的经理鲍觉先，还有业务经营部的经理高攀，我们财务部的负责人吴长庚，非油中心主任刘德明，还有新能源业务负责人孟敏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 这样我们请中石化的胡总啊来给大家就是我们打个招呼吧，问候一下，他不要代表一下。
8: 好的，主持人，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代表中石化徐州分公司走进本期航风热线，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对油品供应、加油服务、便民举措等方面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注意解答，谢谢大家。
7: 嗯，找我们徐总是不是简单介绍一下。
9: 广大的市民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航风热线这个平台是给我们一次面对面听取群众意见、接受大家监督的一个机会，也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能给我们提出我们合理的建议和意见，谢谢大家。
7: 嗯，这是中国石油啊，我们中石油的徐总。好，大家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给我们留言哈，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就是视频号呢徐州航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可以随时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问题您可以在线上留言啊，我们记者呢会把问题呢转到我们直播间。好，这样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有一位微友哈在抖音平台给我们的留言，我们这位问到的问题呢，他说想请主持人帮忙咨询一下，去年徐州中石化上线说教师可以办理优惠加油卡，中间又咨询周经理几次，到现在呢还是不能办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办理，谢谢。这个问题谁来解释一下？
10: 听众你好，
7: 自我介绍一下
10: 啊、我是中石化徐州分公司的零售副经理张健，非常能理解您的心情啊。您咨询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加油卡的充值优惠呢，特别是特殊人群的这个优惠活动啊，前期呢是由于啊上级公司的统一的营销规划，地市公司的权限呢是相对有限的，确实啊之前是没有开展类似的那个教师卡的这个营销活动，近期呢上级公司啊赋予了我们那个部分的营销权限。您可以提前准备好相关的证件和材料，并且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线下呢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您。
7: 这个我觉得不需要去这个一家一个一个去联系，他如果是教师的话可能人会很多哈，就说要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这个材料才可以去办理，就到这个正式的就是到加油站去直接办理不就可以了吗？
10: 您可以提前把那个身份证和教师证准备好，然后跟我们联系，我们会指导您办理那个业务。
7: 还需要拿身份证，
10: 身份证和教师证都准备好，
7: 两样就可以了是吧？那除了教师之外，还有哪些人群可以去办理优惠？
10: 目前我们这个就除了教师以外呢，还有类似于警察卡这些特殊人群也是可以办理的。然后具体可以
7: 只有这两类人群吗？
10: 这两类人群呢是我们目前已经推出营销方案的这个人群、
7: 就两类哈、
10: 对，
7: 一个是公安部门，还有这个就是教师，
10: 对
7: 这个行业的，
10: 对其他的针对其他的那个特殊的人群呢，然后我们也正在制定和研究相关的营销方案，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那个车友会或者是打电话咨询我们。
7: 因为现在这个油价确实是从今年我记不清是几月份开始哈，一直涨到现在，确实油价是非常高了。大家也是，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能够就是有一些优惠的这个加油。那它这个能优惠到多少？就比如说这两类人群。
10: 目前我们这两类人群的那个办卡的那个优惠活动呢，是给予5%的优惠。
7: 就是95折。
10: 对，95折。
7: 95折。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把我们电话接到直播间。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11: 哎，你好，能听到吗？
7: 张先生请讲。
11: 我要咨询一下，我之前在咱中石化打散装车油都不要身份证登记，怎么最近期我去买散装车油又给我要身份证，还让我登录什么系统，这是什么情况？您汽油咱该登录，这个一直我知道的，怎么现在买车油也那么麻烦了吗？
10: 您好，这位听众，根据啊，
11: 你好，
10: 哎，您好，您咨询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根据国家应急管理部啊等10个部委的公告啊， 柴油自2023年1月1日起啊，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的目录。所以呢，这个闪点小于60摄氏度的柴油被列为了危险化学品。这就意味着在售卖散装柴油，由于其更高的安全风险和社会风险，所以我们现在的监管是更为严格的。所以我们严格是按照国家以及本企业的规定要求来售卖散装柴油的。在您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如果您确需购买柴油，我们呢也是严格的履行相关的手续。购买散装柴油的单位或个人必须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是单位证明。我们呢也需要详细的记录购买者的姓名、身份证号、购买的数量、用途、日期等信息，按照规定保存备查，并使用专门的散装汽油柴油销售实名登记系统进行电子的登记。我司售卖的散装柴油加油站呢会固定一台加油机和相关的专门的加油员，为散装购买柴油的客户提供专项服务，而且加油的全过程会在监控设备覆盖最全面、摄像效果最清晰的机位下进行。顾客购买散装柴油是需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金属容器来盛装的，是严禁使用塑料桶等易产生静电的容器。所以您提出的这个问题，给您这相关的这个解释。
11: 那就是现在柴油和买汽油一样，就需要登记那么麻烦了，是吧？
10: 是的，你刚刚我说的这些程序呢，你只要按照我说的这个步骤啊，来提供相关的这个资料和证明，然后登录一下系统办理就可以了。
11: 行，好，那到这了。
7: 这是2023年1月1日起哈，
10: 对，
7: 这已经3年的时间了。这规定不是说是刚刚的，好吗，这位朋友？
11: 好。
7: 哎，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18，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是两家公司来到我们直播间，中石化、中石油，还有问题呢，随时联系。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面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13: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是成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应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2: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

0: 堂抚养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0: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29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2: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行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行风热线。
3: 好，北京时间8点22分，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行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是两家公司，中石化、中石油啊。好，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您好。哎，蔡先生好。
4: 哎，你好。
3: 嗯，
4: 你好，
3: 蔡先生，请讲。
4: 我有个疑问啊，就是上次我在那个汉源大道那个机关加油站加油的时候，那个加油抢一个劲跳抢，这个会不会给我少算油量？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说话什么情况？这是
3: 你是在汉源大道具体在哪个位置？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是中石化的还是中石油的加油站？
4: 就是靠近那个新寺院那个。
3: 新寺院。新寺院是、是我
4: 机关加油站，
3: 机关加油站，它的名字就叫机关加油站。
4: 对对对对。
3: 哦，一般情况下不敢随意取个名字叫机关加油站的，是我们中石化的还是中石油的？
5: 省会的。
3: 啊，我们两家都解释说是社会上的加油站，也就是非中石化也是非中石油的加油站，因为这个加油站肯定是有很多的公司都有。那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就是如果是一个加油枪跳枪的话，有这种情况吗？我们在技术上谁能帮解释一下吗？
6: 石油来解释吧。
3: 啊，中石油。
7: 这位听众，我是这个中国石油，徐州销售分公司投资质量安全部鲍雪仙啊，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啊。这个跳枪呢，它实际上呢是这个加油枪里的一种自动防溢安全装置。理论上呢是不会造成这个油品的这个损耗了，包括就是计数跳枪是一种这个安全保护措施主要的这个方式呢是当油箱油位达到这个加油枪的枪口位置或者油气回收的这个流量达到一定浓度时，这个相关的机构会启动是保护车辆防止溢油保障安全的一种设计与计量无关这个无论是我们中国石油包括中国石化还有这个社会的加油站这种防溢油自动跳枪这种装置目前是一种强制的一种安全措施不会影响这个计量请你放心，我们中国石油呢一直坚守这个诚信经营精准的计量透明的服务相关的设备都是进行定期的检测的，全程可追溯，管理标准化，这块请您放心加，好吧？回答完。
3: 其他就是这种不会影响。
7: 不会，它是一种安全措施。
3: 没有问题，好不好？这位先生，
4: okay.
3: 放心。
4: 好。
3: 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您好，陆女士，您好，请讲。
8: 你好。哎，你好。我们看到一个整部总是话加油卡手术，就比如说冲三年得多得三米了，或者是八折九折的了。整个到现场问的时候，他说没有这类活动，那这个活动是怎样加的？
3: 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的？
8: 就比如说就是淘宝网站，然后淘宝了，或者是抖音了，都有手术这种渠道的，或者是浏览器里边浏览的时候也能看到。
3: 嗯。
9: 你好，这位听众。我是中石化徐州分公司零售部副经理张倩。你好，那个根据您那个咨询的这个问题我们中石化的官网以及官方微信平台多次发布声明，中国石化未与任何网站合作团购，未授予系统外的单位、个人销售和充值加油卡。中石化自有的售卡充值网点、网上营业厅、客服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才是加油卡销售充值的正规渠道。

0: 渠道，任何从非正规渠道购买或者是充值造成的损失，中石化是不负责的。还是希望大家在选择第三方充值渠道的时候呢，务必要格外的小心和谨慎。咱们江苏区域内呢，目前加油卡充值与银行呢也是有优惠活动的，每周五的聚会会员日活动也是有的。这一点就是和银行的这个合作呢，你们是可以具体关注我们中石化的江苏客服中心的公众号，或者是徐州车友会了解相关的活动内容。
1: 喂，听到吗？
2: 嗯，听见。嗯，那就是，也就是说，就是网上卖的那种充值卡活动，然后都是骗人的，是吧？
0: 是的，是的，你要通过正规的途径来办理。
2: 那对了，还有时候去银行办事，他们说加油卡有优惠，这个银行是真的是假的？
0: 对，刚刚您咨询的这个问题，我刚刚也跟您说了，就是说，关于和第三方的这个充值优惠呢，我们是有相关的活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跟建行啊、平安啊、以及交行啊、多个银行都是有合作的，这个呢活动是真实的，然后对，你可以具体的去咨询我们，或者通过那个官方的客服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车友会来了解详细的内容。
1: 这样大家很难去辨别啊，你说你到底在什么样的平台上，就是说在网上你们是没有的，不会有什么加油卡折扣的，是吧？
0: 对，
1: 网上不存在。
0: 对，
1: 然后说可能和一些银行是有合作的，
0: 对，
1: 只有在线下的时候，就是面对面的时候办理的一些业务上有这个优惠，对吗？
0: 就是你们我们就是和银行的这个合作呢，你们也可以通过我们或者是银行都可以去证实这个事情。然后另外呢，就是你们的那个银行卡啊，在消费的时候如果是有相关的那个充值优惠或者是消费优惠的话，都是在结算的时候是可以能够看到的，所以这一点是真实的。
1: 那就是在网上买加油卡。
0: 对，网上买加油卡的这一点，这个刚刚我也说了啊，就是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去相信这种什么打折呀、优惠啊这种，特别是高优惠高打折的这种活动，还是要通过我们官方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微信平台去办理啊、充值啊这些业务。
1: 那就是我们中石化是没有在网上有优惠卡的，我们中石油有吗？是不是也没有？都没有啊，这是提醒大家，在网上你看到的什么打折扣的加油卡，那基本上我们现在可以确定至少是不存在的，至少我们在徐州如果是加油的话，中石油中石化是没有的啊，提醒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1: 哎，好，那这样说哈，再见啊。好，北京时间的8:30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两家公司，一家是中石化，一家是中石油啊。我们在这个加油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呢，随时联系。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 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
4: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3: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4: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好，北京时间8:35，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两家公司来到我们直播间，中石化、中石油。您好，这位朋友，请讲。海先生，请讲。
6: 哎，你好。
1: 哎，请讲。
6: 哦，我想问一下那个中石油，就大罗湖庆生夜晚里边那个停车场，是咱中石油的考验站吧？
7: 是的，是的，
1: 是的，请讲。
6: 哦，我上个礼拜去那个充电，然后呢，我电池容量是60度的，我当时车里边还有12度电，我去充，结果充了51度电，这有点偏差啊！我想给你问问是什么情况？
1: 嗯，冒了是吧？
6: 啊，对。
1: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7: 万敏同志解释一下吧。
8: 您好，这位师傅，您说的是那个大龙湖沁水湾景区的那个充电站，在那个美容院门口那个站吗？
6: 啊，对，是的，就是进了那个门右拐。
8: 哦，我想确认一下，因为那个景区内有好几家充电站。那我这个问题由我来跟你解释一下吧。
6: 啊，你好。
8: 啊，咱这个充电站的这个显示度数呢，大于这个电池实际这个存入度数，这个属于呢是正常现象。差值呢主要是， 各种损耗加上这个电池保护，一般在8%到20%都算这个合理。因为咱这个充电的过程中呢，它是全程都是在耗电的，大概有几个方面吧。一个是这个线路损耗，电缆啊，还有这个充电枪有电阻，这个中间有这个损耗，还有这个交直流转换损耗。咱这个电网是这个交流电，电池呢是直流电。另外呢，这个电池控温和这个 BMS 消耗 ，BMS 呢是这个就是说的是咱这个电池管理系统。这个充电的时候呢，它是电池要恒温，太冷呢时候要加热，太热的时候呢要散热。所以说这个 BMS 呢一直在工作，所以说呢一直都在耗电。咱这个电池这个标称容量不等于这真实的这个可充度数，它是这个厂家为了保护电池，一般都会留10%到15%的这个安全冗余，防止这个过充过放。总结一句话呢，就是多数这个电量它是等于这个线路损耗加上这个转换损耗，还有这个电池散热啊加热损耗，还有这个车企这个所容量，它是由这个物理特性和这个安全设计决定的这种误差。借此机会吧，跟大家广大听友说明一下，我们所有这个充电站在这个投运前，都是经过这个徐州市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处的这个叫检验检测中心进行强检，合格标签后取证后才能投入运营，而且呢每3年重新检定一次，所以说咱这个装端计量请您放心。
6: 那就是说我这个60度6度少个6度都是在范围内的，
8: 对对，是吧？对对，都是正常误差，您放心。
6: 哦，我说怎么这充有偏差，那你这样一讲我就明白了。
8: 好嘞，
6: 我是在这个范围内是吧？
8: 对对对，
6: 行，那好嘞，谢谢你啊。
1: 说好，再见
6: 啊。没有了。
1: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再来接下一位。你好。哎，你好，请讲。胡先生，请讲。
9: 我吗？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住大刘这边，之前晚上去你们那边那个加油站加油，然后发现不营业了，然后油箱又没有油了，然后空跑一趟，挺麻烦的。这是什么夜间不营业了，还是怎么回事？
1: 这是中石化的是吧？还是中石油的？
9: 对，中石化的。
1: 中石化。
0: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啊，实在不好意思啊，给您添麻烦了，就是和您解释一下啊，我们的油站呢，并不是全部按照24小时营业的，部分油站呢会动态的调整营业时间，存在夜间不营业的情况。您可以在加油的时候呢，留意您常去的加油站的告示内容，如果调整营业时间，在告示上会有调整营业时间的相关通知。此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下载易捷加油 APP， 在更多的油站中查看附近油站的营业时间，就近选择在营业时间内的站点进行加油。您刚刚说的是在大刘这边是吧？
9: 对，大刘。
0: 对。像大刘站呢，营业时间是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21点。周边的也是有24小时营业的站点是可以选择的，比如说您可以选择去徐州八站去进行加油，这个站点是24小时的营业服务。
9: 哦，那行，因为有时候晚上去嘛，都发现不营业，也不知道哪个站营业，所以说就怕空跑。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那我就是说，旁边有这个八站是24小时营业的，对吧？
0: 对对对。
9: 那行，好，谢谢啊。
1: 好，那这样说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微友的问题啊，刚刚有微友问到，每周五充值抽奖活动抽到黑咖啡，很多站点兑换不了，导致优惠券过期，想问哪些站点能兑换，如果这个站点没有的话怎么办啊？这个是我们哪家公司的啊？我们中石化的。
10: 这位微友你好，你说的这个充值然后送的黑咖啡的话，如果是现磨的手工咖啡，这个是我们徐州市区呢，现在是一共是有11个店，11个店可以。如果就看他是在哪个区，如果他在
1: 必须得到那个站点去兑换吗？
10: 因为他是现场手工磨的，所以他要去现场去那个站。目前全山区是有4个站，然后铜山区这边，铜山这边也有4个站，还有甲方区也有， 就是
1: 那全市如果是11个站点的话，不是很多哈。
10: 对。

0: 有的是有优惠活动，在什么地方能查到？有些站点的优惠活动在哪能查到？它肯定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这些优惠，这个怎么查？可以查到吗？
1: 嗯，
0: 来，
1: 嗯，我们中石化的这个优惠站点呢，就是说是不是说是固定的，它是动态调整的。就是说大家呢，有我们的这个优惠活动呢，一个呢是可以通过这个车友会来进行这个了解。第二个呢，就是说大家周边比如说大家常去的这个加油站点呢，一般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个宣传，大家在这个开车路过的时候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嗯，开车路过就只能到那什么地方，你看到有什么，可能每个站点的这个优惠活动也不一样。
1: 对对，我们的那个优惠的力度啊和活动啊是动态调整的，各个站点也存在着区别，所以说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实际情况去关注自己那个就近或者说方便选择的站点有哪些优营销。
0: 好嘞，好好，北京时间的8:43，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4000年前，遥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助己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0: 好，北京时间8:46，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您好。
5: 你好。
0: 您好，请讲。
5: 我是油罐车的司机，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咱这个董石化周杯子油库的这个领导，就是说每一次我在他们那个客户要货去拉货去，然后到人家不管是站点还是企业去送完货，基本上都是亏损，然后人家经常扣我运费，就没有正好过，永远都是负数，就是永远都是亏空状态。我想问一下这个，
0: 你是拉完了之后，然后再你是帮别人拉的，

0: 然后就是你拉的时候打个比方，
1: 你
0: 打个比方是30吨，然后你到那边就不够了。
1: 哪时候是30吨，然后到人家那只有29.9，漏点扣一吨，就是相当于三十吨少60到100公斤之间。
0: 嗯，
1: 每一次都是这样，而且是常年这样。
0: 嗯，油罐车。
2: 我来解释一下，
1: 这样的情况下，人家就给解运费，永远都是扣你运费，所以说现在中石化的运费俺都不挣了，现在他们那一直都亏成。
0: 这样，我们请中石化的我们胡总。
2: 啊，这位朋友你好，这个我们的油库的发货呢，是有一套标准的流程，基本上呢，我们是按密度发货，基本上呢是当天的实测密度和当天的气温啊都息息相关的。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会有一个全部的流程来进行处理。我每次的发货会控制在1/1000的范围内。这个你说的每次都这个少了，可以和我们的客户经理及时进行反映，也可以和我们公司的进行对接。我们对发货的过程、发货的流程进行详细的进行核实。如果有问题，我们会给你一个标准的答复。
1: 你看，就包括中石油那边，我们也经常去咱徐州中石油油库，也经常给他们拉油。他们的，我们从他那拉油到客户那边，然后人家去过磅，基本上都是正好的。就咱中石化一直都是亏，轻的亏60，多的亏100，甚至120公斤。
2: 这位，你这个这位朋友你好，你的那个亏损的数量呢？可能我们和我们的客户经理啊，在认真进行核对你的发货的时间和发货的这个流程，我们将进行仔细的核实和核对。到时候我们给
1: 你
2: 一个，
1: 你们这个就给客户经理，就是都是客户要求，我们就报我们车号去那边，就是让我们负责去运输，运输之后，然后这个就是老到地方亏损，然后靠这个老板就会扣我们钱。他们去至于去找这个客户经理，那他们也得找，肯定得找，因为都亏损，他也得扣我们钱。所以说，您那边货基本上现在有很少人去拉货去了。
2: 行，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记录下来，之后具体的哪一个客户、哪一个车辆、具体的发货位，到时候我们和你详细的核对。确实，在发货过程中，如果有问题，我们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这个得去了解一下，好不好？这个可以查到，肯定你的车号，然后你什么时间去加的，是吧？
1: 你们因为俺这一圈人，就这所有人在他那拉都是亏，就是冒充走的有
0: 多长时间了？你这种情况多久了？
1: 常年亏。
0: 你每次你都是去毛村油库提货是吗？
1: 毛村油库，对。
0: 也就是毛村油库是我们中石化的。
2: 周宅子油库，对。
0: 周宅子油库是我们的油库，就所以其他这个点都到那个地方去提。
2: 对。
0: 那就是你拉完之后，你还送到中石化的站点，但到那之后就是这个数量就不一样了，是这样的吗？
1: 有送到企业的，也有送到民营站的，都有。
0: 嗯。就是说，你这种情况出现多少次了？
1: 次次都亏。
0: 你多长时间去提一次货？
1: 正常半个月一次吧。
0: 半个月一次，那就很久了，是吧？那你就出现那么多次以后，就是给这个站点反映过吗？站点怎么说？从来都是不
1: 反映过，
0: 不太相信。
1: 反映过就他们就是说付钱3%，但有时候付钱3%多了，就是说他反正就是没有正好过，永远都是负。就是亏
0: 上。嗯，这个胡总，这个要去。
2: 这位同志，你说这个问题，我们会高度重视。这个我们的发货的流程呢，我们是严格控制在国家的标准以内的。如果说确实你这种有反映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要和你再核对一下你具体的车号、具体的这个发油的时间、我们具体的发油车位、具体当天发油的详细的资料、详细的这个过程，到时候我们和你进行详细的再进行对接一下。我们将对这种情况进行严肃的、认真的进行一次核实。
1: 行，好。
0: 嗯，那我们等待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再来接下一位。你好。哎，你好，请讲。
3: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
3: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中石油这边，就是我是咱们中石油单位客户，就是我们使用这个单位卡消费嘛，就是每。

0: 月就是我们财务部门就是核对卡余额时，经常会出现这种卡余额，还有我们那个财务挂账余额不记载的情况，就他存在差额。我之前也向加油站咨询过，他对方说是什么发票开具导致的，我不太了解这个，我就想请助手员们详细解答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1: 谁能来解释一下？
2: 我同志解释一下。
3: 你好，这位客户，那个我来回答一下你的问题。我是那个咱们徐州中石油徐州销售分公司财务部的吴长庚。然后您提的这个问题，包括一些单位客户也经常向我们来咨询，也是一个在对账中存在差异，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它这个主要的一个差异原因还是咱们统计的一个时间。或时间的一个口径不一致，或者统计的方式不一致吧造成的。因为在咱们正常的这个业务方面吧，就是它的那个余额主要还是咱们把钱充值的钱减掉消费的钱，就是咱们卡内的一个余额。但是在咱们财务方面呢，主要还是这个充值的钱应该是计入到这个预付款里面，但是他们咱们核销的时候是以开具发票，财务部门是以开具发票为这个凭证进行入账的。举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咱们这个贵公司充了这个1000块钱，但是当月消费了700块钱的话，那卡内余额的话应该是300块钱。但是呢如果咱们业务部门恰逢在这个当月25号已经把这个发票开具了，拿到财务部门进行入账了。如果咱们开的发票比如说是500块钱，那财务部门入账的话即以这个500块钱这个金额进行入账的，还不是以咱们实际消费的700块钱入账。所以这个中间会产生这个200块钱的一个差异。不知道我的解释您听清楚了吗？
0: 那也是如果这200可以在下个月还继续开出来是吧？
3: 对，
0: 就不会影响。
3: 对，是的，它是一个就是即使滚动的，是一个滚动的一个金额。咱们卡内这个余额主要是实时变动的。然后财务入账的话，
1: 刚才解释的很详细，谢谢啊。
0: 嗯，
1: 那这样说，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您好，杨先生，请讲。
4: 你好，我想问中石化的领导点问题啊。
1: 嗯，
4: 原来我这个刷车积分，我现在就是那个抽奖，我原来剩了十几次的抽奖机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还直接给我作废了。原来的刷车的积分是200积分刷一次车，现在是2000积分刷一次车。说你这样做，我让这个中石化领导你解释一下子，这是为什么？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客户你解释一下子。
5: 这位客户你好。你说的这个就是洗车积分，这个正常如果是作废的话，它正常我们的这个加油之后然后赠送给你的这个积分它是有效期的，然后所以如果你不使用的话，然后它会有一部分会过期，这个是属于正常的现象。
4: 这个领导我打断一下子可以吧？我这个刷车抽奖没有作废的时间
5: 啊，你是说？
4: 而且我现在积分还有14万多份积分，知道吧？你说了这个抽奖，我就问你这个抽奖，这个抽奖刷车抽就刷完，每次刷车完，然后有抽奖的机会，这个抽奖的机会没有作废的时间，你解释一下子。
5: 抽奖的这个，你的现在就是说送给你的这个洗车券吗？
4: 对，我每一次刷完车，他就赠送一次抽奖机会。你们这，你应该作为这个行业，这个你们应该懂得这里边的。
1: 杨先生，我打断一下，你是两种方式，一个是就是积分的，是吧？然后可以去刷车，还有一个抽奖的也可以去刷车。他问的是，就你刚才介绍，如果是积分这块如果过期了。
5: 就是他加油的积分，他如果是过期了，
1: 这个就过期了。
4: 我没问积分的事儿，我
1: 是抽奖，我知道，这不刚才说你是两种情况吗？现在就问这个抽奖，然后是中奖了，然后是免费洗车，这个也给作废了。
4: 不是，我主任，我打断一下，他不是抽奖，就是好比就是用我们的积分，你刷车每刷完一次，他就赠送你一次抽奖机会， 啊，不，他抽奖有保养车，有免费刹车，好几种这种形式，知道吧？他这等根本就没有显示作废的时间，他在我不知这情的情况下，不光我个人，很多咱们中石化的客户都遇到这种情况，直接就发个公告，直接就给取消了，作废了，对吧？你们这也太霸道了吧？
1: 什么时候那个贴的公告啊？在什么地方？
4: 你问他们，他们知道。
1: 他说的这个就是他是这个刷车的时候，然后有抽奖的机会，又中奖了，然后还是免费洗车，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奖励，就是说这块现在给作废了，有吗？
5: 这个情况我们核实一下，他这个具体他说的他送了多少次，然后什么时候给他就是给他就直接给他没有了取消了。
1: 你是在这个手机上看到的给你作废了是吗？原来的比如说
4: 不是，我是到他们门店洗车的时候，我就洗车的时候我一发现我这个抽奖的机会不能用了。然后问他那边洗车的工作人员，他说这个是统一的，全部都给作废了，说的。
5: 他不会无缘无故给作废的，我们这个核实一下，如果是有效期的话，然后效期内他正常的，如果是没有效期的话，他也不会给无缘无故作废的，这个情况我们核实一下可以吗？
4: 你核实一下，你这个您应该您知道这里边你们应该很清楚知道吧，这不是一天两天了呀，
5: 就是我们这边是不会就是无缘无故给核实。
6: 我来解释一下。
4: 那行，那你再核实核实吧，好吧，也希望你们能对着咱这位客户负责的态度，是吧？
1: 胡总跟您沟通一下，好不好？
6: 这样，杨先生，
4: 好嘞，
6: 你好，你的电话呢，我们记一下，事后呢，我们和你单独再沟通一下，把你反映的这种情况，我们再进行内部的详细的核实，再和你进行详细的对接一次，好吧，杨先生？
4: 好嘞，好嘞，谢谢您领导，好，
1: 那您
4: 谢谢您领导，
1: 等待一下，好吗？哎，那这样说，
4: 好嘞，好嘞，谢谢主任，好，好嘞，
1: 好，再见啊，好，再见。好，我们看一下时间比较紧张了，我们大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大家的问题了。这样我们两家先总结一下吧，胡总。
6: 这个各位市民朋友啊，非常这个高兴和大家进行沟通啊，今天大家反映了这个一些油品的问题，加油的，还有我们营业时间等各方面的问题，我想对大家提出来这些问题、意见和建议，我们回去之后进行认真的分析。中间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和大家进行下一步细致的进行对接啊，我们回去之后将认真的进行反馈，和我们的这个热线的栏目进行对接，给大家一个提供更好的服务。
7: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8: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

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儿，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我们说家有一老若有一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爸妈，他们为我们操劳了大半辈子，所以呢现在也该把时间留给自己了。我发现哈，在身边啊，或者是在这个自媒体上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健康了。
1: 对，
0: 说我感觉到以前早晨起来，哎呀，就是躺床上先休息一会儿，或者看一会儿手机，然后该起来做早饭啊什么的。然后但是现在这几天呢，就开始起来，以前知道早上要做个操啊，八段锦啊，就有时候做有时候不做，但是好像自从这段时间之后，就感觉到这个要提上日程，就是要认真的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去做了。
1: 嗯，因为我们有健康的时候我们不会重视，
0: 对，
1: 一旦我们重视某项东西，就说明我们缺乏了这个东西。
0: 嗯，
1: 因为现在不少猝死吧，都登上了新闻。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让大家觉得，哎呦，这是想象不到的。
0: 嗯，
1: 就有一种，万一这事儿要发生在我身上怎么办？
0: 嗯，
1: 我也是，就是看，无论是看抖音呢，看视频号，无论是什么，总是有那种就是推送弹出来。
0: 嗯，
1: 就是说有几种情况你一定要注意，一旦无缘无故的心开始慌了，
0: 嗯，
1: 赶紧要就医。
0: 嗯，
1: 一旦无缘无故的晕厥了，
0: 嗯，
1: 不要觉得没事儿没事儿，那都是信号
0: 啊。其实就是。我感觉哈，就是有什么样的症状，就你身体哪儿不舒服，肯定对应的就是哪个问题出现问题了。就你哪儿，比如说我头疼啊，或者我胸闷啊，或者我浑身乏力呀，
1: 对，
0: 就是你总会找到一个对应的症状。那这个症状到底怎么来的？那你再对应一下，总会找到原因。
1: 对，我们过去为什么这方面不大提呢？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生活节奏慢。哎，你像你那个小时候，我这个小时候，对不对？
0: 嗯。
1: 你作业写完就写完，不写完就不写完，也没有去上这个培训班这一说。
0: 嗯。
1: 你现在一个孩子上培训班，你家人就全家去送。
0: 嗯。
1: 哎，去接，去接。
0: 我们家周末或者是平常，
1: 你全部都浪费了。
0: 真的是，除了上班，家里要有四个人连轴转才行，才能忙得过来。
1: 就连你都是连轴转，那其他人也是一样。
0: 我感觉到，你看，比如说我们周末的时候，我们就让爷爷奶奶休息一下，但是我们没有休息啊。
1: 对，
0: 我们只能抽空去休息。
1: 你本来你的工作压力就已经很大了，
0: 嗯，
1: 然后你双休日又在孩子身上忙，
0: 我说我没有休息。
1: 所以你的情况其实乘以十、乘以一百、乘以一千、乘以一万，就是大众的情况。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要是。你算身体好的，就像那一次出去带小孩出去，你都没病倒，好多人都病倒了。
0: 是，
1: 就这件事情说明你算身体好的。
0: 嗯，
1: 那大众可不是啊。
0: 嗯，
1: 大众的平均的健康指数可能在你之下。
0: 嗯，
1: 那么于是就有很多人猝死。脑卒中，或者是心脏骤停，等等各种问题，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心和脑这两个角度。
0: 这个是比较快的，
1: 哎，
0: 就是击垮人，就是他其实这个病呢，然后说来的比较突然，其实也不是。

0: 它也是长期的这种积累的，对，但是呢，它不像别的病，它会给你一些缓冲的余地，就是慢慢的让你去接受这个。但是这个疾病就是它本来也给你一些信号，但是你没有在意，那它就来的就特别突然。
1: 不是没在意，是不能在意。
0: 嗯，
1: 因为你现在急等着要送孩子走。
0: 嗯，
1: 那你说我今天心脏不好，我就不去了。
0: 嗯，
1: 那孩子怎么办？
0: 嗯，
1: 其实这里边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你知道吧？世界各国的学校都没有像咱小学、中学门口那么接的。
0: 嗯。
1: 你说这正常吗？
0: 是我们小时候不接呀。
1: 啊，对，你说正常吗。
0: 我小学时候那就在家门口上学，然后就自己背着包就去上学了。
1: 那人家会反驳你，你小时候什么时代？现在什么代？
0: 啊、是
1: 一句话你就不能说了。
0: 就这个时代
1: 我说的意思是，就这个时代，咱们横向比。
0: 对对。
1: 啊、那你说，那人家欧美没有高考，日本、韩国的高考，那压力不比中国小？那人家有没有小学和中学在门口躲那儿接？
0: 嗯，
1: 也没有嘛。
0: 嗯，
1: 对不对？无论纵向比跟你小时候，无论横向比，跟这个周边的国家，对吧？咱不跟欧美比，日本、韩国、新加坡可以比吧？香港可以比吧？为什么人家不在大门口去接？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对不对？还有一个，人家有没有礼拜六、礼拜天都去上培训班，从早晨上到晚上？为什么？哎，有人说这是商家的炒作，商家卖焦虑。那个卖焦虑那个人刚去世，还有大批的商家卖焦虑，他隐姓埋名，他不像那个人那么有名。
0: 嗯嗯，
1: 对不对？他们都在卖焦虑。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广告语就是不要出在起跑线上。这一句广告语骗了多少人？
0: 嗯，
1: 对不对？他骗的不光是你兜里的钱，他还骗你父母的命。
0: 嗯，
1: 你忙碌在奔波的这个路程上，有一批孩子扛不住的就你厌学了，我再也不学了，你打死我都不学。另外一批孩子更脆弱，跳楼了。
0: 嗯，
1: 还有一批家长脆弱的病倒了，还有一批家长受不了的就猝死了。
0: 嗯，
1: 那你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这是个闭环。哎，他是从贩卖焦虑开始，从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开始，父母就觉得哎呦、
0: 啊、真的。嗯，我觉得这真的就是炒作，就是有些时候就是炒作。一个人卷起来了，他就让很多人都不自觉的去卷起来。你一不卷的话，你就像我们之前也说了，就是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1: 嗯、
0: 这个其实钻石它就是普通的这个石头，它和水晶有什么多大的区别？
1: 对，
0: 就是它非得你那个戒指上非得弄个大钻石。你说钻石它稀缺吗？它又不稀缺，它只是人为的制造稀缺。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
1: 这
0: 个，这
1: 跟钻石没关系。
0: 嗯，
1: 这其实这个说白了
0: 就是炒作嘛。
1: 是不、啊、炒作也没关系。
0: 嗯、
1: 啊，你关键是你想信什么？炒作的东西多了，还炒黄金来，还炒楼来，还炒股来。
0: 嗯，
1: 那为什么那些都没有那么绑架你？
0: 嗯、
1: 而这个就绑架你那么狠呢？
0: 嗯，
1: 关键是你心里想信什么？
0: 嗯，哎，
1: 对不对？
0: 有时候商家人家就研究这个心理的，就抓住你的这个心理。
1: OK， 他抓住心理了。是他错吗？是你有这个心理错，叫他抓住了。什么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苍蝇就是要找蛋，哪个有缝去叮哪个。
0: 其实现在
1: 商家是苍蝇，
0: 包括健康啊，包括你刚才说的小孩呀，其实大家也越来越看明白了。就是我昨天也看到了一个，大家以前好像是哎呀，我比什么？比房子，我比车子，我比这个包，好像似乎现在大家也都不这样了，就是比以前会好很多，就觉得哎呀也不过如此。
1: 原因是什么？
0: 原因是卷不动了。
1: 不是你卷不动了，是因为他们卷了个幻灭，卷房的那些人，他得到什么了？房价大幅腰斩，他们亏的都是拍大腿，把脚拍断，这个炒股那些人亏的底儿掉，把脚拍断，炒黄金的人那大波浪，那都咔嚓上咔嚓下，就是炒到最后，不是他卷不动，他永远都有力量卷，是因为。卷到最后一场幻灭，他本来是幻想的，这个黄金能涨到天上去，结果他涨到半山腰就往下掉了。
0: 嗯，
1: 那这个炒石油，无论他炒什么，就是是因为他总是幻灭，他总是发现这是个骗局。
0: 就是我不是说，我说从最普通的这种需求来讲哈，就是昨天我看到一个，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就是现在大家卷什么，一个比什么。啊，就是比啊，就是比如说，那我培养的孩子怎么样？
1: 谁跟你比啊？人家都没有孩子。
0: 还有呢，就是我最主要的，就是有一个评论啊，他是这样说的，
1: 你只要
0: 就是有人还比孩子。
1: 我跟你说，你只要比，你就输了。
0: 最后是什么？最后现在一个是，比如说，大家的这种生活方式啊，就是说，最后的我们 就是拼的还是什么，还是健康，大家越来越
1: 你我跟你说这个拼这个字儿都又毁了，又开始绑架健康了。
0: 对，这是自己的。
1: 又哎，前段时间死那一大批养生大师还少啊？
0: 嗯，
1: 他自己成天跟人家说吃萝卜皮就能怎么地，
0: 嗯、
1: 那个人说喝绿豆水就能怎么地，他自己死的、嗯、那也是。我跟你讲，就各种比本身比这个字儿就是错的，就
0: 是
1: 万恶之源。
0: 就是
1: 你
0: 在做，你
1: 为什么要比？
0: 你在健康的时候不是为了和别人去比，而是真的就是自己。
1: 我想锻炼锻炼，
0: 对对，
1: 我想休息休息、
0: 嗯。
1: 我今天就是高兴，不想跑我就不跑。
0: 还真是，
1: 对吧？
0: 嗯、
1: 我你看那个死那个人，他经常就是跟上了弦一样，
0: 嗯、
1: 刀出鞘剑上弦、
0: 哦，
1: 一弄就是我能跑过你，信不信？
0: 哦，那天
1: 你跑万米，你跑过
0: 我？看到一个，
1: 你知道吧？全天都这一套。
0: 那我看到一个还是什么，也是中午猝死的。
1: 嗯、
0: 其实中午。这个就是叫午休啊，子午这个时刻，就是一个休息的这个时间，就11点到1点钟，就是大家休息的时间。
1: 嗯，
0: 就是其实和晚上大家休息的时间是一样的，
1: 一睡觉，二吃饭，
0: 啊、
1: 三锻炼，
0: 吃饭休息。
1: 这里边是有顺序的，
0: 对，
1: 一是睡觉，饭吃的少点没关系，
0: 嗯嗯、
1: 饭反而吃的少点、
0: 嗯、
1: 还有劲，有利健康嘞。
0: 嗯。对，我说的意思呢，就是说大家在中午
1: 的
0: 时候，中午的时候，比如说，哎呀，都中午时间，我有时间去这个健身房了，其实真的不好。
1: 我跟你讲，你所以说还是要心里的去掉比这个字儿，
0: 嗯，
1: 去掉比这个心，
0: 嗯，
1: 攀比之心害死人啊，
0: 嗯，
1: 过去都是就比什么呢？你是铁饭碗，俺是不在边的，
0: 嗯，
1: 俺就抬不起头来，哪有那回事啊？
0: 嗯，
1: 你看看现在做网红哪个在边？那网红都没有在边的，对不对？所以我就说，你所有的比，
0: 其实有时候，这有时候你想你有的东西，可能他也会牵累你很多。你比如说，那你有在边，你在边，那你就在这捆一辈子，对吧？那我不是在边，我
1: 就
0: 说走就走，对吧？你走了之后，可能有另外一片天地。
1: 那同样的，就是俺结婚了，俺有婚姻，俺没婚姻。
0: 嗯、
1: 那有婚姻呢，他有个鄙视链。结果就像你说的，没婚姻呢，我可以去认识不同的人
0: 啊。对，
1: 我30、40、50，
0: 我自由，
1: 我每年认识一个，对不对？你有婚姻捆着里
0: 面，人家不说嘛，
1: 吵架呢，吵架就是围城嘛。
0: 人家不有这样一句话嘛，就是你想控制什么，你反而会被他所控制。
1: 因此
0: 啊，
1: 人呢就是要活的要通透一点。
0: 嗯，
1: 凡是商家炒作的焦虑，在你这儿就是过眼的烟云，啥都不是。
0: 你刚才说这个健康啊，我们说一个是比呀、啊，一个是就是贩卖这种健康的焦虑，其实也是现在大家抓住你一个痛点。
1: 没有痛点，我跟你讲，一旦没有痛点了，
0: 就
1: 他也坑不了你钱了。
0: 就是现在，比如说，嗯，大家又关注什么了？以前我关注买包，然后买衣服，然后现在、大家又关注吃了，然后关注这个什么健康了，那我是不是又可以去贩卖一下焦虑给别人了？
1: 我跟你讲，
0: 是不是？
1: 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的定数。你们全天下人都焦虑，我唯独不焦虑，得有这种心态。
0: 好的，好，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妈啊，觉得，其实这个啊，健康啊，或者什么，就是早就大家早就。就是从我们这个中医方面来讲啊，都研究得很透彻了。但是为什么，在每个时代，或者是，或者是在某个年龄哈，就比如说现在出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的小孩会不会受影响？可能他们没有感触。那可能等到他们那个年纪之后，再经过这种，健康啊，或者这种焦虑啊之后，那他们那个年代认识的人再出现一些问题之后，
1: 他为什么要经历咱经历的波折呢？
0: 就是
1: 成年人的任务就是让年轻人别走这个波折，这是成年人的任务。
0: 对，
1: 你非得让他再重新走一遍，那伤害太大了。
0: 你看今天早晨给小孩吃那个包子，然后他说吃南瓜还是什么？他说这个不好吃。我说什么好吃啊？冰糕好吃是吧？就意思就是，但是他后来他就吃了。然后就是给小孩这种健康意识，我觉得还是要从小来进行。
1: 他不听啊？
0: 他不听，对。
1: 因为啥？因为小孩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你影响他的时间非常有限，你早上把他送走了，你还没来得及展开。
0: 就还我跟你说，你给他影响不如小孩一下子给他的影响。
1: 所以问题就在这儿，那个大的影响他没有往这上头引导，那引导的都是语数外，都是知识，那你说知识不重要吗？重要，因为考高考他不考你刚才说的生活常识啊。
0: 而且就是有时候你父母给他的东西啊，就是他
1: 嗤之以鼻。
0: 对，你还可能会通过别人的嘴说出来，可能会更好一点。
1: 为什么？我告诉你，这里边你就需要反思了。为什么我们的父母不光孩子啊？我们的孩子就是两头。所谓上有老下有小，为什么你这个一老和底下这一小，通通对你说的话嗤之以鼻呢？
0: 就你没有话语权
1: 啊？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
0: 我理解，
1: 你要去思考。
0: 我可以说一个，我可以说一个例子，或者我们再去来解释一下。我觉得。可能你说话的分量不足。
1: 为什么分量不足？
0: 为什么？是你的能力不够。
1: 为什么能力不够？
0: 是你的威信不够。
1: 为什么威信不够？
0: 你的钱不够。
1: 我跟你讲，根源是人的劣根性。你的父母总是希望你达到他想象的那样。你的孩子也是希望达到他想象的那样。我给你举个例子，
0: 没有达到。
1: 比如说，你是一个播音员主持人，你的孩子的同学都会认为你很牛，谁谁谁的妈妈是这个播音员主持人，但你的孩子就认为你啥都不是。
0: 对，
1: 这我跟你讲，这就是人的劣根性。小孩带就罢了，父母他也这样，就不该了。为什么？70岁、80岁的人，七八十年的生活经验，七八十年的知识积累，七八十年的人生阅历，难道不明白吗？你梦中所要期待的那个孩子，他永远是达不到的。你说你的孩子能够超级成功，我就问你，你觉得假如说你要认识马云的父母，他会对他的孩子很认可吗？其实很难说。他觉得他孩子可能比这还强。你说，这就是问题的。为什么？什么叫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为什么歧视你的、瞧不起你的，一定是你的同学，一定是你的同班同学，一定是你的那，往往除非他有求于你。
0: 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他见过你小时候，比如说你现在很成功了，你的那小学同学啊什么，
1: 拉他都见过，
0: 他都见过。然后你的父母，你在你小时候你不懂事的时候，你非常非常调皮捣蛋的时候，不堪的时候，他都见过。
1: 其实见过不是错，你见过我不堪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今天这个成功就是白来的，浪得虚名，不是我低头出了狗屎运，就是运气，并不是，我当年流鼻涕是真的，我今天脱胎换骨了，能够掌握一切了，凭实力赢也是真的，但人往往是不能够理性的对待这种变化，或者打心里不愿意这种变化，因为你要承认这种变化，似乎就觉得自己没变化很丢人，你明白吧？越是你的同学，越是亲姊妹，我就见过很多亲兄弟亲姊妹，哎呀，他的这个家人都这么成功了，别人都到家里头去要签名，要求记，你问他的家人或者问他老婆，他啥玩意儿，你知道吧？意思就是还不如我嘞，无非他运气好，他碰见了一个导师或者碰见了一个机会，他我告诉你，如果这机会放在我身上，我比他成功10倍。这是人的劣根性。
0: 对对，
1: 明白吧？就是人一定要客观的评价。那怎么客观评价呢？其实有一个标准非常好。就像有人说，你跟我说你有多成功没有用，哎，比如说媒体报道你了，朋友认可你了，你的影响力已经。

0: 大到到处都请你去讲课了，哎呦，这个时候他才会缓过头来再重新去考虑你讲的是不是有道理。
1: 但是有时候那种身份或者是之前的那种关系可能也很难去改变，
0: 这就
1: 可能会慢慢的就会疏远一些。
0: 马云说过一句话，我今天成功了，我放个屁都是香的。你看这个话，他说我以前讲过那么多的金句，谁搭理过我？这不是人的劣根性吗？其实是你应该去考虑是不是甭管他的身份是谁，这个有没有道理，就像你说的，
1: 都应该去尊重。
0: 你去劝老父母就不听，你去劝孩子就不听，
1: 是。
0: 那么反过头来做到你，比如说将来有一天你的孩子跟你说成功，你也要去客观的只去评价这件事和这句话，而不是他出自于谁之口。
1: 对，
0: 对吧？
1: 其实有时候你刚才说的这个，有些人真的他那个他的那种经历，成功的经历，他说的话你可能会品一下。那平常的人说的话，
0: 你不搭理。
1: 就是、比如说老人说的有一些话，他真的就是一辈子他悟出来的道理，还是有道理。但是可能比如说我现在，比如说和老人或者是和朋友啊在沟通的时候，他说了一个啊真的是掏心窝子肺腑的话的时候，那在以前的时候你可能会啊就过去了，然后但是现在你有时候会特别的感动，特别的就是由衷的能够感慨，哦，这一辈子的经历不容易，那他总结出来这句话可能对我们的人生也会有很多的啊这种指导的作用，
0: 就是理性分析，不因为这个话是谁说的。
1: 对对对。
0: 那反过头来，这是面对老年人，那面对小孩呢？就像刚才你说，你想吃啥不吃，就想吃冰糕是吧？吃。叫他胃疼一次。他还小，他不怕的。他的代偿能力很强。他吃了一次，栽了一次跟头，他下次就知道了。就跟是小孩不愿意吃蔬菜，是不是？便秘一次。你不要试着阻挡，阻挡他就烦了。你就让他便秘一次。
1: 而且真的是，
0: 以后就真改了。
1: 真的。真的就是早晨，早晨说以前我就特别焦虑，然后早晨小孩不吃饭，
0: 你焦虑啥？
1: 然后要去训练，然后就说你必须要吃，吃完再能走，然后有时候就是弄得
0: 不太愉快。那这就是你的问题了。
1: 后来有一次真的就是你不吃啊，好放下，你不要吃，让你挨一次饿，挨一次饿。中午的时候，那做好饭了，那中午肯定饿了，饿了之后，然后你再喊他吃饭，哎，就忙别的去了。然后我就说你不要吃了。他都很愣，
0: 只说一遍，
1: 坐在桌子上很长时间，因为他早上没吃饭，
0: 对，
1: 半个鸡蛋都没吃完，喝了两口粥就半个鸡蛋，
0: 饿两顿饿不死的。
1: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那饭都盛好了，喊你几次你不来之后，我说你不要吃了，然后他都愣了，就以前可能没有这样，那真的就不要吃了。
0: 你这个我跟你讲，
1: 然后他就没有吃。
0: 这样的教育方式才是正儿八经的，让他知道锅是铁打的这种教育方式。而且你这么着有权威，他以后对你才会更尊重，才会把你的话当回事儿。有的宝宝嘞，乖乖嘞，儿嘞，你今天不吃怎么地，没有用。我告诉你，
1: 觉得人有时候
0: 没有用，
1: 不是骂人啊，就是有时候人真的就很贱的那种。
0: 哎呀，小动物，
1: 你
0: 看看小狗小猫跟小孩
1: 是
0: 不一样的吗？
1: 就是、你对他好，你一问真心，他拽都不拽你。
0: 对。
1: 然后你爱搭不理他的时候，他就会。
0: 不是，你这是光是从表面现象看，我说的是问题的核心，就是教育小孩要遵循小孩的规律，小孩的规律跟老人刚才不是说了吗？他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老人。你讲这一番话，他老人他经历那么多，你给他来这一套没有用。您不吃就不吃，老人三天不吃，他都没有，我就喝点水，就吃过鸡蛋糕，我也吃个干嘛的，我就能过。小孩不是，小孩那个动物性还很强，跟那小狗很像，对不对？你给他白费口舌，不如你自己要饿的啊，你就不吃啊，行，那你就自己饿一顿。你就让事实来教育他。
1: 真的，这个老话说啊，不撞南墙不回头。
0: 对，
1: 我觉得。真的有道理，就是你我们看到了别人跟你说的一句话，或者你在书上看到的一句话，这一句话都是他一辈子的经验总结的。
0: 对，
1: 但是你听完之后，你觉得浮浮躁躁的，然后就很飘的一句话，对你不疼不痒的。但是这句话真的就是让你撞了南墙了。那你说饿？你说那你饿着啊、哦？那你饿着，那我饿着呗，反正我肚子没饿，我不知道饿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0: 哎、你说到这儿就是这个问题啊，很多小孩说我不吃啊，以不吃为赌气，认为你不吃他不吃，家长难受，家长心疼，用这种方法来折磨家长。我觉得这都是家长长期的错误教育造成的。你要告诉他你不吃你自己肚子饿，跟我有啥关系啊？这个饭搁这儿就搁这儿，凉了你就吃凉的，不过一会儿坏了，到下午苍蝇。

0: 啊，那你就扔，那这顿饭你没珍惜，那你就饿一天，对吧？你是你，我是我，你的肚子是你的肚子，你吃不吃跟我有啥关系？对吧？
1: 我觉得还想说啊，就是现在我们说一个家庭教育，关于这个健康的教育，真的，可能是很多家庭都缺失的。就比如说现在，很多小孩喜欢喝饮料啊，喜欢喝吃这些薯片啊。那天我看了这个一个视频，就是你薯片到底用打火机把它烧了之后，
0: 你说那都没有用
1: 啊，滴了多少油？
0: 我跟你讲，它那个东西就是
1: 好吃，
0: 哎，就是我跟你讲，别说薯片了，它就是剪一张 A4 纸去扎一下子，他都愿意吃，因为这个东西香好看，那包装漂亮，吃上去很时尚。
1: 还有呢，那天你看我不说嘛，我们上星期带小孩去玩了，回来之后就做节目嘛，然后就谈了一下，就是一个小女孩，她真的就是吃了一点饭，她也是胖胖的，然后很结实的，然后另外一个旁边的小女孩就吃了很多，她说我能吃两个馒头，两碗米饭，然后那个小女孩就说啊，就告诉我，他说我不能吃这么多，因为我的胃不舒服。
0: 哎，人家自己会自律，
1: 他会
0: 自控，
1: 不是自控，他是真的不舒服。他吃完了之后，他也没吃多少，吃了一点之后，他说：“阿姨，我肚子不舒服。”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我一吃点东西，我肚子就疼。”我说：“你怎么回事？是不是吃冰糕吃多了？”确实是的，
0: 胃寒了。对，
1: 然后从小你小孩他还是比较娇嫩的，真的有时候小孩你要管他，有时候也要让他撞撞南墙，但是呢这种健康的意识还是要给他。然后可能这个小孩呢，就是你好好养养啊，还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你再不在意的话，他长大了之后真的就会留下病根。
0: 对，
1: 也并不是说小孩就不会生病，你看小孩得这个高血压，高血糖的不也挺多的吗？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很大的问题不是在于你劝别人多少，你劝别人99%人是听不进去的，知道吧？劝自己，就让他知道我胃疼，我不能吃，我自己知道哪个不好，我去阻挡。那么作为成年人也是一样，当你发现你被什么东西抓住了，我对于孩子我就是这个什么放不下心，我就是焦心，那么你就知道自己做的有点过头了，我对于挣钱就是焦心，结果我拼到死里死了，无论你对哪件事情特别上心，
1: 就刚才说了嘛，你想控制什么你就被什么所控制，你想控制孩子或者什么，那孩子也会控制你。
0: 对你不要觉得我是发自一片好心，他就不会的，不可能，你知道吧？你发自好心也是白搭。
1: 但是我那天看了一个中医啊，就是很有名的一个中医，他就评论这个41岁猝死这个事儿，他就说他在直播里说的，就是一次能，就他在直播里卖冰糕或者什么，就是一次能吃70多根冰糕，然后吃自助餐的话。就是这么有钱了，
0: 他把他未来60年的冰糕都在这儿吃了，
1: 还要把这个自助餐吃回本儿，就是我后来就是说这种家庭的这种健康的教育，后来这个中医就说，他说他的父母从小没有给他说这些意识吗？
0: 你看，
1: 就是
0: 你太高估了，你看看他从哪出来的。他出来的那个地方是赤贫的。他怎么能说燕窝可不能多吃啊？燕窝多吃了上火，他哪知道啊？你什么叫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你明白吗？
1: 是
0: 我跟你讲，
1: 就说
0: 你过去那个年代，现在父母那年代，他知道啥叫糖尿病啊？他知道啥叫高血压呀？他知道大腹便便是咋回事啊？
1: 然后后来说你这个这么有钱了，你不会请人给你做个饭？为什么要天天？
0: 你这又是何不食，你又不是何不食肉糜？请人得多花钱呐！
1: 啊，是那我们
0: 你就是何不食肉糜，你知道吧？
1: 对，这
0: 你老是拿。
1: 像我们去请人做饭的话，可能还是那个，但
0: 你是
1: 他这个级别来讲，就
0: 没有级别。我告诉你，他再大的级别，他这个数字再乘以后边再乘20，他的心里还是那个从村里出来的那个心理。我请人算了吧，我自己来吧。我这今天花钱，我一定要吃过去。他是永远都是这种人。
1: 还有这种健，就是这种健康意识，就是说，那你人家还说你不能请个私人医生吗？
0: 哎，天哪！你还请私人团队来，我跟你讲啊，就跟总统一样，不能，我跟你讲，人呐，一定要面对现实。他为什么说人往往摆脱不了自己的出身就在这儿？能够摆脱出身的人非常伟大。就是我是穷出来的，我这一辈子脑子里都装着穷，时时刻刻言行举止都带着穷。
1: 真的，有时候这种贵族的气质真的是很难用金钱。 你就不是说你有钱的你就有这种贵族气质了，真的是、
0: 哎、富贵富贵、嗯、富而不贵，很多人富他光是就有钱、
1: 这个、还记得我就是以前说一个大家小姐然后落魄了之后去在外面摆摊或者什么，人家依然生活的特别精致，家里那个小房子依然是井井有条。
0: 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是一个人的素养问题。
1: 嗯嗯，
0: 所谓素养跟你兜里的钱没有直接关系。
1: 嗯，
0: 我有钱家里的可能也是乱七八糟。
1: 嗯，
0: 马桶都是金的但是屋里头没有一本书。
1: 嗯，
0: 我穷但是我就像那个谁郑板桥说的，事小就是屋小啊。
1: 嗯、
0: 就是那句话怎么说的，就是雅。哎，屋大不如我雅。
1: 嗯，
0: 然后怎么着，就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的核心的价值才是真正的价值。
1: 嗯，
0: 你这个人有没有就是善待自己，
1: 你说这个
0: 善待别人，
1: 真的有时候你说那个暴发户的那个家是什么样、嗯、真的就是那种金碧辉煌的那种装修、
0: 啊、
1: 就是我们不理解，就是这个
0: 他没
1: 这种新装，你们这个好看吗？
0: 好看，
1: 我觉得不好看呀，
0: 我就要金色的，
1: 但是他们就喜欢那种，真的是
0: 他富了他就要贵嘛。
1: 嗯，
0: 所以有人不是说吗，你卖东西卖给穷人要讲实惠，
1: 嗯，
0: 你要卖东西卖给富人要讲高贵，
1: 嗯，
0: 要讲这个档次，
1: 嗯，
0: 其实就是啥都不是，
1: 嗯，
0: 但是档次到了就行了，
1: 嗯，
0: 所以这不就是抓住人的这种心理吗？
1: 嗯，
0: 那么同样反过头来，我们可不能被别人抓住这种心理，那进一步我们可不能具有这种虚荣的心理，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任何时候你都要，你看啊，他的成功我们都知道，他通过贬损某些，然后就是用极端的语言极端的言论让大家来这样，那你如果是以和哎看谁都有价值，这些是有价值的，这些也是有价值的，但你以这种方式就是顺取了。
1: 嗯，
0: 你明白吗？
1: 嗯，
0: 而不是我说你不好我骂你怎么用这种极端的贩卖焦虑的方式来让自己发财，你这肯定就不行了。
1: 嗯，
0: 对吧？
1: 好的，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
2: 我们家孩子撞的
3: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4: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3: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5: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刚才我们在聊关于健康，关于不要被什么所控制，是吧？
1: 对，人有时候呢，就是要符合自然，符合规律。那这规律呢，就包括小孩他不听你的，那这也是规律。他在成长。

0: 对对，
1: 对吧？他要是什么什么都听你的，将来到了社会上你还害怕嘞？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主见呀。
0: 嗯嗯，哎，是。那天我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还是挺对的。我们总是说啊，孩子怎么不听话？青春期，其实青春期就是什么？就是他慢慢的开始有自己独立的意识。
1: 嗯。
0: 然后他开始对抗，和自己以前的那种，就是他认为你身上的一些东西，他进行对抗，也可能也没有对错，他只是可能不喜欢这种生活的这种模式，这种过程其实他就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等到他和你对抗完之后，他慢慢的也懂到一些道理，或者是他认为哦，那以前可能是我不懂事，然后你说的还是对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成长了。
1: 不是你说的这个。是可能，
0: 嗯，
1: 有的人一辈子他也不会认为当年我不懂事，
0: 嗯嗯，
1: 明白吧？
0: 是。
1: 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什么问题呢？
0: 嗯，
1: 你通过他的反馈，他的每一句话都不是白说的，
0: 嗯，
1: 你要从中看到自己的问题，
0: 嗯嗯。
1: 比如说你这个说你看，这外头这阴天，一会儿要下雨，你带把伞不带？
0: 嗯，
1: 怎么？然后你哎呀，带着伞，你万一。中午下雨呢，
0: 嗯，
1: 就你事儿多，天天都是就好，你从这儿就能看出来，是不是我平时真的事儿多了？
0: 嗯、是
1: 啊，你不要觉得都是他不对，
0: 嗯，
1: 他对你的反语有时候脱口而出的话，
0: 嗯，
1: 可能就是真相，
0: 嗯嗯
1: 啊、哎，为什么
0: 是
1: 对不对？为什么这个话他不对他爸爸说？
0: 嗯，
1: 他对他爸爸他会说另外的内容，
0: 嗯嗯，
1: 哎，你每天就是光自己的弄你自己的那些事儿、
0: 嗯，
1: 上你的电脑刷你的视频，
0: 嗯、
1: 你都不管我不管妈妈，
0: 嗯，
1: 哎，他会说这种话、
0: 嗯。
1: 小孩他是一个观察者，
0: 嗯，
1: 他没有多复杂的。
0: 真的，我跟你说，就是我亲戚家有个小孩，然后他在三四岁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别人就逗他玩，就说奶奶喜欢说什么，爷爷喜欢说什么，然后爸爸喜欢说什么，妈妈喜欢说什么，嗯、
1: 他讲的都很真实，
0: 他真的就是。真的就是啊，大家后来都笑了，然后后来连老人的一些口头语他都说出来，然后就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喜欢说什么，然后再长大之后你喜欢说什么或者你喜欢做什么，他也知道了。
1: 哎，他知道了就完了，
0: 嗯，
1: 这事儿就过去了，就翻篇了。你得改，
0: 嗯，
1: 这才是重点。
0: 嗯，
1: 咱一直在说，人活着一辈子，你100岁、200岁、150岁，你这一辈子的任务是什么？改，
0: 嗯，
1: 提升自己，
0: 是
1: 一日三省。
0: 嗯，
1: 当你自己醒不到的时候，小孩碰到一句话，
0: 对，
1: 哦，
0: 你要反省，
1: 这是我的问题。
0: 其实真的是有时候，
1: 我过度了。
0: 其实有时候我们说不要焦虑，别人在说什么，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孩子说什么，可能是他觉得早就看不惯的事情。
1: 对了，他今天脱口而出了。
0: 然后你的朋友啊、同事啊或者什么说的话，其实我们不要焦虑，那可能也要想，但是我
1: 就
0: 不要焦虑。
1: 你焦虑啥了？
0: 对，就是焦虑是没有用。那你就是也不是说别人说完了，那你就觉得哎呀没事儿，这种大大咧咧，你明天还这样，那别人还下次
1: 那样会出问题。
0: 对，
1: 别人提醒你不听。
0: 然后我就觉得你要去辩证的去看待别人的事情，你要去想去思考这个。思考的过程，去改正的过程，而不是去焦虑的过程，这个我觉得是更积极向上的。
1: 对，有时候呢有人开玩笑哈，就是说、嗯、哎你挺佛系哈、
0: 啊、
1: 我说怎么佛系了，
0: 嗯，
1: 你看就是各方面也都无所谓，人家有的去争创优的，有的人去争创收的，
0: 嗯，
1: 有的人去争这个官衔的，
0: 嗯，
1: 有的人你很佛系哈，
0: 嗯，
1: 那你就要考虑这个问题。首先一个，他开玩笑说，对吧？
0: 嗯、
1: 有话没话，在电梯里面或者在哪儿碰到了，但是你会想，这个话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我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如果你发现，哎，就真是这样的，我还真的是。
0: 那这佛系好不好呢？
1: 好，哎，
0: 对呀、啊。
1: 所以我就说，当别人说出这个话来，就像孩子说这个话来的时候、
0: 嗯，
1: 你在心里要掂量，
0: 嗯，
1: 你要评估，
0: 嗯，
1: 在别人看起来你是一个没有追求的人，
0: 嗯，
1: 但是对你自己来说，对于整个的宏观的环境来说，对于整个战略来说，
0: 嗯，
1: 是好事儿。就像。孙子兵法说的一样，能而失之不能，
0: 嗯，
1: 不能而失之能，
0: 嗯，
1: 当别人对你的评价是这个人是个躺平的人，
0: 嗯，
1: 这个人不咋地，你就到位了。因为你偷偷的提升、
0: 嗯、
1: 没人看到，没有露出破绽你知道吧？
0: 我跟你说，其实有时候是这样的哈，你刚才说你没有追求，人家又创优
1: 一个是
0: 又创收又想升官发财的、
1: 哎、
0: 其实有时候啊，有人天生的就是你一辈子去学习呀、啊、你走这条路你走那条路、
1: 嗯、
0: 有人天生的就知道哪条路是对的、
1: 嗯、
0: 而就刚才你说的这种佛系反而是

0: 人在那吃甘蔗，然后那个甘蔗的扎完之后，然后就扔了，那个人就捡着吃，然后说这扔了干嘛吃，
1: 多好吃啊，
0: 多好，再尝尝呗，一尝怎么没味儿，这人真傻，
1: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谁都不劝谁，但是呢你要注意收听别人对你的一些点评，哪怕他骂你，你知道吧，有时候骂你脱口而出的话，他平时都戴着面具，他不戴嘛，有时候呀，
0: 或者喝醉的时候，是吧，
1: 喝醉的时候
0: 吐出，
1: 你还跟我能，你看看你媳妇都不让你进家，怎么哦呦，咯噔一下，他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我媳妇不让我进家，是不是这件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就我自己不知道，人人都知道，我跟你讲，有时候人啊，要去思考去掂量，而不是急于跟他翻脸，怎么了、戳着你短处了，戳着你短处了你跟他，我跟你讲，人家的这些话，你要把这个话看看是不是对我有价值，要掂量，而不是维护我那薄薄的尊严，我今天跟你撕，你跟我说到底是谁说的，我媳妇不让我回家，今天你不说就没完，那就孩子气了，
0: 那就孩子气了，就没有意义了。
1: 你媳妇儿不让你回家这件事情是不是发生，只有你自己知道。如果他是瞎编的，那就肯定一笑了之嘛。如果他说的是真的，戳中你的那一点了，你就要回去找好行了，咱俩完了，不聊了。我回去要调整一下我跟我媳妇儿的关系了。如果这关系调整不了，那就各走各路。如果这关系还能调整了，是我的问题，那我就调整调整。你看人家就外边都人人都知道，人家只是不说给我听，今天他喝多他说了。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你要利用一切信息反馈，这叫信息反馈啊，来关照自己的问题。但是就像你说的，不要焦虑。不要焦虑是什么意思，这问题我的能力范围能不能改，如果我能说是改不了，你比如说人家说你找不着对象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个矮，我就个矮我找不，那没办法，那怎么弄，人家说不满1.8米的都是三级残废， OK， 那我就不，那我三级残废呗，
0: 那怎么办，
1: 那怎么办，
0: 改变不了，
1: 这问题我改变不了，那他说也没有用，我焦虑，我怎么弄，我是不是在买点增高剂，穿上增高鞋，都没有用，就是我就说你改变不了东西没必要焦虑。
0: 还有我觉得
1: 对吧，
0: 个子不高的，然后你看那长寿的有几个个子高的，
1: 对，你知道为啥吧，有一项研究是这样的，就是那大个儿的，比如说大象，
0: 心脏它蹦的那个血，
1: 一个是心脏，那从物理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它的细胞比你的细胞要多
0: 啊，
1: 细胞越多，癌细胞的含量就多
0: 哦，
1: 你明白吧？就是所以说，就是研究表明，平均身高，比如说中国人男人平均身高1.7米，女人身高平均1.6米，平均身高是生命最长的，为什么？因为它也不少，它也不多，那癌细胞的数量就保持在适中的状态，因为你的细胞量越大，你的癌细胞就多，这个在动物的这个大数据里是有的，所以个子特别高的人他不长寿，那特别矮的人也不长寿，就是匀的，中等的那种，就像飞行员驾驶员，你太高了你坐不进去啊，那一定要适中的。
0: 哎，你看那个就是飞行员，他找这个在考核的时候要查看这个心理，
1: 哎，
0: 就1.6米多，就男性啊1.7米左右，
1: 哎，对，就是平均身高，
0: 对吧？6.8、7.2到7.0，
1: 这
0: 个，
1: 哎，就这个范围，
0: 就是你在上升空的时候，各种各样的
1: 各种反应能力
0: 都是最好的。
1: 对，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别人对你的信息反馈你一定要重视，你不要跟他撕，啊，今天骂了我了，那是小孩，那是1年级的小孩，掐着脖子，今天你非得给我交代，没意思啊，他说一句难听的话你就听着，回去好好想想他说的话有没有道理，哪怕只有1/10是有道理。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哈，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别人在说你的时候，你说中你的时候，你自己有深刻的体会，对于别人来讲无所谓，别人来讲，他没有那么痛彻，可能只有在说他身上有什么，是有什么毛病，而且说他的时候是就是你要说一个就是叫什么侮辱性的，但是他没有，
1: 他也侮辱，
0: 他也不会那个，但是只有说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时候他才会很触动，但是说到你的时候别人是无所谓的，
1: 对，
0: 但是你如果一声张的话坏了，这个一个事儿把这个事儿闹大了，他说完之后可能大家都不在意，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如果说你，哎，你为什么这样说我，
1: 非得说，
0: 然后非得这儿，结果越扯越多，然后把这个矛盾就强化，把你这个标签或者你心里的这些想法就越来越强化，而且确定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你不会翻脸。
1: 我对，我见过很多人呢，就是明星啊，明星那个上面都写的身高1.8、1.85米或者怎么样，人家说你穿增高鞋，你看他穿的全是靴子，你猜怎么着？到舞台上就到那个就是那种明星秀那个，
0: 一比，
1: 不比
0: 啊！
1: 我今天就把鞋脱了， 啊，我光脚站这儿，就当着面，当着面，我现在把靴子脱了，我光脚站着，你看看我有多高，这不一下子就，我的意思就是事实，所有的污蔑在事实面前。

0: 钱都是不堪一击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话说过来，就是如果别人对你的信息负反馈，
1: 嗯，
0: 这个别人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邻居，
1: 嗯，
0: 他的骂你也是负反馈，
1: 嗯
0: 啊，赞扬你也是反馈，
1: 嗯，
0: 这种反馈在你心里掂量是不是事实，是优势我加强，
1: 嗯，
0: 是劣势我修改，
1: 嗯，
0: 如果是误解，
1: 嗯，
0: 绝不解释。绝不解释
1: 啊、嗯！
0: 别人说，你看你穷的，你成天就骑个自行车、
1: 嗯，
0: 你怎么那么穷啊？其实我要非得彰显给你看，我明天买个特斯拉，
1: 嗯、
0: 你就上当了，你就上当了，你明白吧？
1: 嗯，嗯
0: 千万你我穷怎么了？
1: 嗯、
0: 就是还是《孙子兵法》那个能而示之不能，
1: 嗯，
0: 不能而示之能，因为外人看你的眼光几乎没有，记注意啊，几乎没有真心夸你的，
1: 嗯、
0: 几乎都是看你笑话的。
1: 对。
0: 明白吧？既然你明白这一点，那你说我穷，哎，对了，我就是穷，咋地？
1: 嗯嗯、
0: 我比你还穷嘞。
1: 嗯，
0: 哎，你买不起车，就是骑自行车，没错。
1: 那、
0: 自行车还是我父母传给我的，没花一分钱。
1: 哎，我跟你说，
0: 哎，
1: 反倒这种坦诚了，他反倒没招了，
0: 还、哎、是没招了，
1: 对，
0: 没招了。
1: 就拿你最不堪的东西，他来攻击你的时候，
0: 我就是这个、
1: 你都不在意的时候，他真的就没招了。
0: 最哎最不堪的这个就是我最强的盾牌。
1: 嗯，
0: 你别捂着盖着，我可怕这儿了、
1: 嗯，
0: 那你就毁了、
1: 嗯。
0: 就像那个阿卡琉斯之踵，
1: 嗯，
0: 他浑身上下都是泡过圣水的，刀枪不入，就是脚踝。他妈妈捏着脚踝泡圣水，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嗯、
0: 脚踝上各种装甲。
1: 嗯，
0: 人一看知道了，脚踝冲他的脚踝射箭、
1: 哦，
0: 就这么死的。
1: 哦，
0: 你一看你保护哪儿，哪个地方一戳是你的敏感点。
1: 嗯 嗯, 嗯，
0: 你看、
1: 嗯、
0: 还有那个龙珠为什么重要啊？
1: 嗯，
0: 要挂在脖子上挡住脖子下面咽喉上那个逆鳞。
1: 嗯，
0: 就那个逆鳞，只要一戳，非死不可。
1: 嗯嗯，
0: 所以说任何动物都有一个七寸，都有一个最弱的一点。
1: 嗯，
0: 别人说别人不知道你哪一点弱啊？当他说这一点的时候，
1: 嗯、
0: 你不在意。那说明这一点不重要，但是一说你就吵，一说你就翻脸。好了，明白了，
1: 嗯，
0: 你知道这意思吧？就所以说，人要对负反馈，
1: 嗯，
0: 要做一个非常重视的
1: 分析。那你要做那种就是地下工作或者什么的，真的这个要学习一下，
0: 一定要，
1: 是啊，
0: 一定要。就是能而示之不能、
1: 嗯、
0: 叫别人误判你是最好的、
1: 嗯嗯、哎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这个
0: 误判
1: 这打仗不就是误判吗、
0: 啊、一定要
1: 误判一个巨大的误判
0: 对一定要让对方误判、
1: 嗯、
0: 虽然我们跟同事之间跟朋友之间跟亲戚之间没有打仗、
1: 嗯、
0: 没有剑拔弩张但是你知道他90%是不希望你比他好的
1: 对
0: 哎你好自己就行了
1: 嗯
0: 偷偷摸摸的、
1: 嗯、
0: 人家说哎呀这身体真好你看天气这么变化人家都感冒就你不感冒哎巧了巧了巧了、
1: 嗯、
0: 可不说谎可不说谎说了就感冒、
1: 嗯、
0: 一定要表现出这种状态、
1: 嗯、
0: 我就好我就强明天我穿的很少
1: 嗯
0: 那你就上当了
1: 嗯
0: 明白吧、
1: 哎、真的就是有人说小孩不能夸呀或者怎么样、嗯、
0: 别夸
1: 是有道理
0: 你夸人家孩子人家父母给你翻脸
1: 嗯
0: 你夸我孩子干什么
1: 嗯
0: 跟你有关系吗
1: 嗯
0: 他好他闹跟你有关系吗你夸他干什么
1: 嗯嗯
0: 要夸你跟我夸、
1: 嗯、
0: 不要当孩子面说
1: 嗯
0: 对吧说完他小孩就骄傲
1: 嗯对
0: 你知道吧
1: 是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看
1: 吧，
2: 看一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天感觉都在发光。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说。

0: 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当中每天都会有快乐的好心情。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61国际儿童节，在这里呢，首先祝所有的孩子们节日快乐，祝你们茁壮成长，幸福快乐。同时呢，也祝所有的超龄孩子们、超龄儿童们童颜不老，童心永存。其实呢，六一儿童节穿什么戴什么，怎样的庆祝方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到了怎样的年龄，我们都能始终保持童心未泯，用积极阳光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热爱生活，享受生活。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几天，我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逐步的回升，最高气温呢已经是重回到了三字头，今天的最高气温更是高达了34度，今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现在是小满时节，养生的重点是防热防湿，天气逐渐的炎热，流汗较多，我们在饮食方面应当以清爽清淡素食为主，多吃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物的食物，比如说像赤小豆、绿豆、黄瓜、山药、西瓜等，不适合吃甘肥滋腻太过重口味的食物，也不建议大家吃辛辣食品。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是它曾经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

0: 特别是听到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都仿佛会把我们带到那个美好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新荣带来的一首欢快好听的儿歌《蜗牛与黄鹂鸟》。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李新荣。哼起快乐的童谣，心花怒放，拾起失去的童心，感慨良多，找寻曾经的童趣，乐此不疲，保留永远的童真，永远年轻。六一儿童节，愿孩子们开心快乐，愿我们老年朋友们永葆童真，幸福永远。下面我为大家演唱一首《蜗牛与黄鹂鸟》，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如花浪漫的童年时光，也有过曾经调皮活泼的少年岁月。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这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是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特别是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会把我们带到那个美好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袁毅带来的一首好听的儿歌《捉泥鳅》。
1: 大家好，我是袁毅，又到六一儿童节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乡土民谣风格的儿歌，也是大家喜欢的校园歌曲《捉泥鳅》，就让这首朗朗上口的民谣唤回我们清澈的童年回忆，让一个时代的经典继续传唱，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爸爸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

0: 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6月1号，一个特殊的日子，六一国际儿童节，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是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特别是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会把我们带到那个美好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林带来的一首好听的经典儿歌《我爱北京天安门》。
1: 雪儿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林。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献给可爱的孩子们和我们的超级大朋友们，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0: 你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1: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0: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1: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0: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 幸福生。

0: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6月1号，一个特殊的日子，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祝所有的孩子们节日快乐，祝你们茁壮成长，幸福快乐。同时也祝收音机前所有的超龄儿童们童颜不老，童心永存。六一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是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特别是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会把我们带到那个美好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何成立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童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何成立。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童年如画，定格着无数精彩的瞬间。童年如歌，跳动着无数欢乐的音符。童年如海，翻腾着无忧无虑的欢乐浪花。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我把一首经典校园歌曲《童年》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如花烂漫的童年时光，也有过曾经调皮活泼的少年岁月。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是它也曾是我们每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特别是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个难忘的美好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秀莲带来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4: 美女主播董雪老师你好，听众老铁们大家好，我是朱秀莲。六一儿童节让我们保留一颗童心，笑容就多一份灿烂，保存一份童真，欢乐绕着身边，保有一份童趣，开心时时相伴。六一儿童节愿老铁们童年永驻，幸福永远。下面我把少先队队歌奉献给大家，谢谢。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6月1号，一个特殊的日子，六一国际儿童节，一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是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特别是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个难忘的美好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宗荣带来的朗诵《六一的歌谣》。

主场，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孙宗荣，是一位80多岁的老教师。记得我小的时候最爱过六一了，因为这一天是我们少年儿童自己的节日，我们穿上崭新的校服，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在花园的草地上尽情地唱啊跳啊，童年的欢乐至今记忆犹新。相信你们也和我当年一样，盼着自己节日的到来。六月的阳光最暖，六月的笑脸最甜。孩子们，今天歌声属于你们，鲜花属于你们，所有的掌声和祝福都属于你们正在长大的孩子们。你们不用等待明天，因为今天就要奔跑。你们不怕梦想太远，因为脚下就是起跑线。希望你们带着红领巾的骄傲，把童年的快乐唱成歌，把向上的力量读成诗。请听配乐诗朗诵《六一的歌谣》。请听诗朗诵

0: 了气球，
1: 飞呀飞上天。
2: 红领巾飘起来，队伍排整齐，操场上的脚步响亮又有力。你拍手，我拍手，欢乐在一起。你唱歌，我跳舞，笑得甜又蜜。手里的小红花像火苗在闪耀，脸上的小酒窝像甜甜的蜜桃。老师说，节日好，童年多美妙，我们要快快长，拔尖长高高。来，拉起手，转个圈，让笑声飞过屋檐，飞向蓝天。做一颗快乐的小种子，在阳光下发芽，在雨露里向前。不是等到明天，是今天就要奔跑。不是幻想奇迹，是自己把奇迹创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是早晨8-9点钟的太阳，把整个世界照得通。

小时候总盼望着过六一，觉得属于自己的节日，大人们都会给买好吃的好玩的。而长大后，当我们回望童年时，记忆竟是如此清晰，仿佛一伸手就可以触及到。每个人的童年都是最幸福的，都是最灿烂的，都是心底最美好的回忆。儿童节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段美好的记忆，它让小朋友们满怀期待，也让大人们感叹时光飞逝。我不想长大，道出了对童年美好的记忆。我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有花。我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但是我们还是要长大，只要永葆童真，童心永存，就不怕长大。在这里呢，再次祝所有的孩子们节日快乐，祝你们都能茁壮健康的成长，同时祝所有的超龄儿童们童颜不老，童心永存。

好的，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4007999689。
5: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4: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

0: 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

0: 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 4007-999-689。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

0: 105田野听书，
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转战陕北，评书转战陕北，还原烽火岁月，革命先辈依托地利民心，巧战强敌，开启解放战争全新格局。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威震四方，而敌军却缺粮少衣，军心涣散，深陷陕北绝境。接下来战局会怎样发展呢？请听《转战陕北》第九集。
2: 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3: 第18集。
4: 上文书咱们说了，就是说这封书信那都是郭燕、赵宁、柳德泰他们使的移花接木之计，他们已经摸清情况了，就是敌人在邮政局那儿安插了不少的特务检查来往的书信，完全可以借这个机会使用他们的移花接木之计。而且他们已经了解清楚了，王福禄这个工头已经死心塌地地投靠日本人了，对他不用客气一点，可以下手。所以呀，就写了这么一封书信，特意派人奔往了河北清源那个地方，把这封信给发出来了。你想，松本看到这样的信能不生气吗？立刻下命令要审问，带王福禄。但是松本呢，特别的狡猾，他自己不审。为什么？松本有这么一条纪律，他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什么样的纪律呢？就是在他生气的时候，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情绪特别兴奋的时候，他不审案子。他知道情绪一冲动的话，很可能受自己的感情牵制，这个案子审不好。所以今天审问王福禄，他让谁审呢？他让丰台日本宪兵队的队长小田次郎。把小田次郎找来以后，向他吩咐了一番，让他审问王福禄。松本自己就在旁边小屋隔着小窗户在这听着，要随时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小田次郎带着一个日本书记官，就是负责录口供的，全都准备好了，一声令下把王福禄带进来。王福禄也被关着呢，突然之间来几个日本宪兵把他推推搡搡的推进了审讯室。王福禄一进审讯室这么一看，王福禄立刻就傻了。怎么？房间虽然不大呀，但是各种刑具全都齐全呐，鞭子呀、老虎凳啊、辣椒水啊、战刀啊、皮鞭，这全都有啊。另外还一大火盆、火烙铁。王福禄一进来，扑通一声就跪在那儿了。太君，太君，您饶命，您饶命！他往地下这么一跪，一喊太君，太君饶命，就显得他自己心虚呀。小田次郎冲他微微一笑。王福禄，啊，太君，太君，你弟是怎么样的？四通八路啊！太君，我没有，我没有，我王福禄是忠于太君的。我什么时候四通八路？我没有四通八路。八下，三鞭子给。就这一声三鞭子给啊，宪兵立刻过来，抡圆手，啪啪啪啪，左右开弓，大嘴巴就抽上了。几个大嘴巴这么一抽，王福禄顺着嘴角往下流血呀，大牙都打下俩来。哎哎，太君。

等这小子你倒把牙给吐了啊，他那么一着急把牙都给咽了。太君，我这时候我确实没有四通八路，没有四通八路。你说一说，在丰台机务段你偷过东西没有？讲。王帝，实话你不讲，死了死了你啊，我这个什么，我讲。但是太君，我确实安分守己，我是忠于太君，我可什么都没有偷。吊起来！一声令下，这宪兵嘁哩喀喳把他的棉袄往下这么一扒，两只手往上这么一拢，从房梁的上边绳子系下来，把他两只胳膊往起这么一吊一拽绳子，把这王福禄啊就给吊起来了，然后抡起了皮鞭，皮鞭沾凉水就抽开了，打的这个王福禄是狼哭鬼嚎，哎呦哎呦哎呦，太君呢，您手下留情呗，哎呦您别打了，我王福禄我偷过东西。停，王福禄哟，你到底偷过什么东西啊？我偷过煤，我是偷过煤。把煤运到什么地方？我没运到什么地方，我就为了挣俩钱花呀。你都是让谁开车往外偷煤？我这什么，我王福禄啊当时也是一着急，其实呢他不是让冯大明开的车，一来他为了栽赃冯大明，他认为这些事情肯定冯大明给他揭发的，冯大明给他告的状，二来呢他也想不起别人来，都给打懵了，哎呦我没让别人哦，我就是让冯大明干的哟，冯大明他对我怀恨在心，他认为他能够栽赃冯大明害冯大明，其实他这么一说呀，他算是把冯大明给救了。他哎呦太君呢，您别打了您别打了，您有什么话您问吧，我都实话实说哟。把妹运到什么地方？哎呦哪儿都运过呀，那个什么八路军游击队的根据地啊，是那个，哎呦太君这您都知道啊，就是为了挣点钱，他们多给钱，我是就给他们运过两车煤，别的我可什么都没运过哟，两车煤是运过，那都是冯大明开车运的哟。放下来，这才把王福禄从绳子上边给放下来，王福禄往地下这么一趴，跑去煤以外他运过什么？哎呦太君，我别的可什么都没偷过，跟您说实话，我是忠于太君的，我可实在是没有偷过别的东西。小田次郎啊啪把这信往地下这么一拽，自己看看。王福禄拿起这封信来仔细这么一看啊，那什么，这可纯属是害我，这是栽赃啊，我可没干过这些事儿啊。老虎凳说着话呀，宪兵立刻上来把这王福禄啊就给绑在老虎凳上面了，用绳子把身体这么一绑，然后脚这儿开始往起加砖呢，一块砖两块砖三块砖四块砖五块砖六块砖，加到六块砖的时候，王福禄就受不了了，哎呦哎呦太君呢，我实在受不了了，我的腿都要折了，太君呢您把我饶了吧，我可什么都没偷过，那封信是诬陷我的，我忠于太君。还往上加七块砖八块，哎呦哎呦哎呦太君太君，那个别介，我的腿马上就要折了，太君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太君的哦，您说吧，您问我什么我说什么。单品什么单品？那什么，他是不给他运鸡的，不是鸭的，不是，哎呦我王福禄是他妈混蛋呢，我哎呦太君的，到底是什么单品？讲实话就不说，死了死了的，我说，那是子弹，多少箱？五箱？不，十五。

香，我对我跟您说实话，它是五十香哦。嗯，卸下来，这才从那个老虎凳上边把它给卸下来。你讲一讲，十件礼品是什么礼品啊？我没给他们送过礼品，这是谁这么缺德，这么坑害我呀？带冯大明，功夫不大，把冯大明从外边也给推进来了。冯大明进来这么一看，王福禄被打成这模样了，冯大明心里边更有谱了，甭问呢，这小子是屈打成招啊，他全都承认了，只要他一承认，这事儿就全都好办了。冯立有，你跟他对峙对峙，王头啊王头，你可太不对了，是不是？你跟我讲好了，说把这批军火呢运到卢河镇那儿呢，哎，有人扒铁道，有人举这火把冲我转这么两圈，就让我把车停下来，剩下的事儿就不用我管了，回来呢你给我300块，是不是？不但钱不给我，怎么着，你还上我们家去调戏我外甥女儿，你说你是人不是？哎呦，冯大明，哎，冯大明，你个好损了，你哪有这事儿，根本就没有这事儿。小天次郎啪着一拍桌子，哎，辣椒水，马上把王福禄把凳子上那么一绑，递了起大铁壶来，这一铁壶辣椒水啊，一掐这小子鼻子，咚咚咚咚咚咚往里边那么一灌，这一壶辣椒水还没灌完呢，眼瞅着王福禄是七窍流血，是气绝人亡，死了。小特务赶快上小天次郎这么一报告，王福禄死了。啊，小天次郎也傻了，旁边那个房间坐着的可就是松本呐。松本一听审讯室里边怎么没有声音了，赶快从旁边那间房间绕过来，一推门进来了，走过来这么一看，王福禄已经气绝人亡，死了。小野过来抡起胳膊冲着小田次郎啪啪就是俩嘴巴，人的死了，死无对证，然后唰把手这么一摆，小特务把冯大明也给押走了。松本这个气呀，没意思，小田次郎，小田次郎，我是让你审问王福禄，审问出口供来就已经完全可以了。王福禄在重刑之下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有几成水分，有多少真的，有多少假的，咱们得好好分析分析。你怎么用重刑把人给整死了，现在怎么办吧，死无对证。冯大明更加咬准了，就是王福禄让他干的，这事怎么办？当天晚上啊，这松本一宿没睡好觉，左思右想啊，事到如今线儿已经断了，再没办法了。哎，到了第二天了，松本立刻把冯大明、方秋平、长生三个人都押进了贵宾室。松本一阵狞笑，冯大车，好的，都是王福禄做的，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我松本说话算话，绝不食言，现在就放你们回家啊！你们完全可以回家了，现在就可以走了。松本什么意思啊？松本这一次要放长线钓大鱼，认为你冯大明啊，你说了半天，从现在开始我就派人监视着你，我看到底有什么人跟你取得联系，是你找什么人去，还是什么人找你，只要是一接头，我立刻把你连和你接头的人马上全都抓回来，到那个时候啊，我

一定要审他个水落石出。就这样，把冯大明、方秋平、长生全都给放出来了。冯大明带着自己的外甥女儿回到家中，他闪目这么一看，家里边啊，犄角旮旯全都有小特务这盯着呢。哎呀，冯大明心里边着急呀，肯定敌人是部下岗哨了，已经把我给监视起来了。我虽然说已经出狱了，出了日本宪兵队了，想什么办法给组织上通个消息。哎呀，这可是把人给急坏了。其实啊，他从日本宪兵队放出来没有两天，郭燕这儿就已经得到消息了。那么谁给郭燕送消息呢？有人呢。谁呢？就是他那位好兄弟白举人。这天晚上，白举人拉着郭燕呢，上那个鲜鱼口便衣房烤鸭店这儿喝酒吃饭。这白举人呢，只要是酒一入肚，有毛病。什么毛病啊？就爱吹牛。他认为喝完酒吹吹牛啊，哎，这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了。两杯黄酒这么一入肚，你听吧，他这话是越来越多。郭大哥，郭大哥啊，嘿嘿嘿，您看我舌头短了是不是？嘿嘿，我呀就爱喝两盅。郭大哥，跟您这么说得了，别人我还不跟您一块喝，唯独是咱们哥俩的交情是无话不说，是无话不谈，跟您喝酒我放心。哎，我就爱跟您一块喝酒啊。郭大哥，不是兄弟我跟您吹牛啊，您说日本人凭什么非得把我调到前门火车站，到这儿卧底来，到这儿来调查共产党的情况？您说日本人那么多人呢，为什么不用别人，非得用兄弟我呢？嗯，哎呦，兄弟我哪知道啊，我告诉您说啊，您兄弟不是吃干饭的，我有真本事。嘿嘿，我告诉您吧，有好多事儿做梦您都想不到。您就拿卢河镇，可能您也听说了啊，太军的一整车的军火列车呀，愣让游击队给劫了，给抢了。您说这事儿怪不怪啊？如果说没有共产党接应的话，怎么样，成吗？那开车的他就是共产党，您知道谁让他在那儿停的车？那我哪知道啊。您看，谁都没想到，不单您没想到，松本太君怎么样，他也没想到。哎，谁能够想得到丰台机务段那工头王福禄那小子，嘿，会暗通八路，是他让那开车的叫冯大明啊，在卢河镇那儿停车，结果怎么样，松本给审出来了，王福禄嘿死了，到日本人手里边，您说他能活得了吗？他活不了。您别看现在把那开车的冯大明给放出来了，松本太君那我知道啊，肯定不会轻饶了他。哎，松本太君肯定会放长线钓大鱼，然后派人盯着这开车的冯大明。您想想，他们共产党啊，能不互相联系吗？只要是一挂钩，这么一联系，互相这么一走动，松本太君马上派人连冯大明一块儿再抓起来，这一回这条鱼肯定能够钓得上，他想跑他也跑不了。嗯，哎呦，兄弟啊，喝着，是喝着，这边没少喝吗？您爱喝着，哎，您尝尝他的菜还真不错，嘿，是不是？喝着喝着喝着喝着，有句话我可不知道当说不当说，郭大哥，咱哥俩是谁跟谁呀？有什么话您就跟我直截了当的说。我可听说他们共产党一个个骨头特别硬，他们可全都不怕死啊，嗨，能让人把他给弄死吗？啊，抓住共产党以后想办法不能让他死，哪有像小田似的那么废物啊。他把那王福禄

0: 给弄死了，可把松本太君给气坏了。我跟您说，日本人所以让兄弟我到这儿来，兄弟我手里边有王牌。哦，你还有王牌？那当然了，您说没有金刚钻我敢揽着瓷器活吗？是不是？我手里边有张王牌。嘿嘿，喝着喝着，郭大哥跟您这么说，您别看松本在前门火车站待了那么三天三夜，那个共产党他没抓着。郭大哥，郭大哥，今儿不是我借点酒啊，跟您面前吹牛，兄弟，我有真本事。哎，明天我把我这张王牌往外这么一亮，嗨，就是松本没有抓着那共产党，我白举人明天就能用我这张王牌把那共产党的重要分子立刻就能给抓住。哦，郭燕的心里边咯噔一下，哎呦，这小子到底有什么王牌呀？兄弟，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你呀是官运畅通，怪不得日本人这么信得过你呢，是不是？我就知道你有本事，你不是一般的人，从唐山一见面我就知道兄弟你将来是必有后福。哎呦，郭大哥，那要不是您，您说我哪有今天呢？您的大恩大德我永远忘不了。兄弟，你说你有王牌，你这王牌能跟哥哥我说一声吗？要是不好说你就别说，对不对？我也不打听。哎呦，我的哥哥，哎，跟别人保密我跟您保什么密呀？您就跟我的亲哥哥一样，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我这张王牌不是别人，我告诉您说吧，也是他们共产党里边的人。哦，共产党里边的人会是你的王牌？那当然了。他是谁呀？铁路线上的。嘿，你说说，背不住啊，我还真没法认识。您怎么会认识共产党的人呢？你说说我听听。廊坊车站有一个叫张子明的。张子明？郭燕一听张子明这三个字啊，心里边咯噔一下。怎么？郭燕特别清楚啊，张子明不是别人啊，那是铁路廊坊地区地下党的负责人呢。他的公开身份是廊坊车站仓库管库员。怎么这个人会是白举人的王牌？难道说张子明他已经叛变了吗？他这么一迟疑，张子明怎么？郭大哥，您认识这人啊？过去在唐山念书的时候有个同学叫张子明，我可不知道是不是这人啊。您说说他长什么模样？大高个，一脸的麻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是这人，不是这人。他呀，个不高，也没麻子。我说的呢，您怎么会认识共产党呢？这根本不可能。我跟您说吧，这张子明就是我手中的这么一张王牌。他到底怎么会是你手中一张王牌呢？嘿，郭大哥，今儿啊也没别的事儿，我跟您说一说，您看看兄弟的手腕怎么样啊？这张子明可以说现在我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嘿，他完全在我的掌握之中。呵，居然呐，这话可是越说越悬了，这张子明会在你的掌握之中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于是这白举人借着这酒气儿跟郭燕呢，啪啪啪啪啪，就讲述了廊坊车站地下工作者张子明叛变变节的全部过程。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评书《秘密列车》讲述共产党人郭燕潜伏北平，智斗日寇汉奸，探查敌特机密，谱写一曲荡气回肠的红色战歌。稍后请继续收听秘密列车。
2: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 火灾起怕烟熏，口鼻

0: 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转战陕北，敌军粮草断绝，盘龙镇已然失守，敌军连夜谋划的计策能突围得逞吗？解放军又会作何部署？请听转战陕北第十集。
4: 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5: 第19集。
6: 要说起来，张子明呢，他们一共是弟兄三人，他是老大，叫张子明，他还有个妹妹叫做张子英。在上文书上面咱们交代过，就是我们组织上安排在敌人的电话所里边接线员那位叫做张子英，那是张子明的妹妹。另外他还有个兄弟叫做张子祥。张子祥啊，就是张子明呢托关系吧，给他安排在啊就是廊坊的一个货站那儿做这么一个一般的小职员。万也没有想到，他这个兄弟张子祥是不务正业，吃喝嫖赌，尤其有一种嗜好，就是耍钱呐，打麻将推白酒，这是越来越上瘾。开始是小打小闹啊，后来越赌这毒瘾越大。你想这个赌博这个东西有输有赢啊，赢的时候拿这个钱呢，认为是白来的，随便的挥霍，等输了没钱了他怎么办呢？就经常的找他哥哥要钱。开始张子明还不知道他用这个钱干什么使，还给他接济接济自己的兄弟，后来发现他老要，听别人一讲他这个兄弟染上这种嗜好，专门耍钱。张子明跟妻子这么一商量，咱们供他耍钱，那么可供不起，再也不给他钱了。不给了不是，这张子祥啊经常到家里边来，是看见什么拿什么，见着什么偷什么，拿走到外边去一变卖，仍然拿着钱接茬，还耍钱还赌。后来吓得张子明夫妻二人呐，一看这兄弟要来，箱子柜子全都上锁。赶上这一天张子明没在家，呵，这张子祥可来劲儿了，他把这柜子给砸开了。您想，张子明他的妻子哪拦得住他呀，抱起来一件皮大衣就上当铺去当这皮大衣去了，就往这当铺小窗户口那么一飞，当当铺先生接过大衣这么一抖喽，血，刚说这血字儿，从这大衣里边刷啦掉出了一本书来。这先生拿起来这么一看，把先生吓了一跳，是一本杂志，上边啊画了一个大铁球，就是华北铁路抗日救

国委员会，也就是党内外围组织、群众组织出的这么一种爱国的杂志，当时是一种严禁品。这个先生一看这东西，吓了一跳啊，赶快打发小伙计立刻给特务送信儿去了。这张子贤还等着呢，先生您快点，给我等钱用，哎，快着快着快啊！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啊！您这个皮大衣太好了，我们得好好的看一看。我呀不大识货，让我们老板呢仔细的把这大衣给您看看。哎，该值多少钱，给您多少钱，绝对少给不了。那行那行，多给钱就得啊！快着点，快着点啊！正说着呢，从外边进了几个特务，把这张子祥摁在地下，抹肩头拢二背就给捆绑起来了，一直就给带到了日本宪兵队。到那是严刑拷问的。您想，像张子祥这样的人，他盯得住吗？当然了，他是实话实说，这大衣不是我的，是我哥哥的，我哥哥就是铁路上边的车站管库员，他名字叫张子明，我也不知道里边加着这本书，我是来当大衣来了，我万也没有想到我哥哥感情他有这本书。特务们立刻就到车站抓捕了张子明，抓完张子明以后，马上就给北平的顺城街38号特务队打电话。白举人是那特务队队长啊，一听说有这样的消息，抓住共产党了，他马上就向日本华北铁路株式会社这儿这么一报告，立刻命令他带着人到廊坊车站，把这个张子明就给马上带到了北平顺城街38号特务机关。到这儿是严刑拷打呀，各种刑具全都用上了，把这张子明给打的呀是遍体鳞伤。张子明咬紧牙关，只字不漏，了解了，就是无意当中我拿到了这本书，我也没敢看，我就夹在我大衣里边了，想不到我弟弟拿着大衣去当去了，就这么点事儿，别的全都没有。白举人哪答应啊，三番五次的用刑，张子明就是这几句话，翻来覆去的，哎，再别的一概不知道。问的上级没有，下级没有，张子明开始表现的还特别坚强。白举人一想，这可怎么办呢，问不出口供来呀，真把他打死，嘿，这条线可又断了。白举人一想，我何不这么办呢，于是这一天呢，又把张子明从监狱里边调出来，皮鞭靠打，打得遍体鳞伤，然后往这监狱里边一关，张子明在监狱里边水也不喝，是饭也不吃啊，他吃不下去呀，浑身上下全是伤啊，哎呀，骨头筋儿全是疼的呀，这可怎么办呢？哎，如果说这时候要有颗烟抽多好啊！张子明平常啊烟瘾就特别大，像哈德门这烟卷儿，一天他得抽2包。您想，被人家抓起来了，往监狱这么一关，上哪儿找烟抽去？浑身疼，心想有颗烟抽也解解我这疼劲儿啊，怎么连烟都没有？哎，咬紧钢牙吧。他这是越犯烟瘾，那看守坐在外边，嘿，一根接着一根抽起来没完，还特意的往他这牢房里边喷烟，呵，把这张子明给引的呀，心想你怎么把这烟头给我扔进来呢？正这么想着呢，这看守把半截烟自己抽下那半截，啪往里那么一扔，转身走了。张子明一看没有人了，蹭蹭几步爬过来，捡起这半截烟头来，滋溜滋溜滋溜猛抽了两口啊，然后往墙角这么一靠，哎呦，
可浑身上下舒服舒服啊，不吃不喝全都成，不给我烟抽我可实在是太难受了。只要是每天有两颗烟抽，你再怎么用刑我都能够顶得住劲。到了下午了，这看守照样啪又扔进半颗烟来，转身又走了。张子明爬过去接茬又抽这半根烟。简短截说吧，一直过了这么好几天，老是上午半颗呀下午半颗，嗨，说也怪，一抽这烟呢浑身就觉着舒服，而且浑身的伤痛呢就减轻了不少。过了这么几天以后啊，索性的这看守啊整根的往里边扔。嘿，张子明认为这看守不错，嗯，他知道我爱抽烟，一抽烟呢我这浑身就舒服多了。后来啊是越给越多，上午给两颗下午给两颗啊，这看守感觉每天还给烟抽，嗯，他也能吃点饭呢，也能喝点水，浑身的伤啊也稍微好点，就这样过了半个月的时间。在监狱里边每天这张子明盼望的不是别的，就是这烟卷，只要是一抽上这烟卷就觉着浑身舒服。猛然间过半个月，这一天，嘿，这看守啊不露面换人了，不给他烟抽了。哎呦，张子明这个难受啊，就觉得浑身上下有这个小蚂蚁有这个小虫爬一样，怎么这么难受啊，呵，哎呦，感觉比上刑还难受呢。张子明啊用手撕自己的头发，用脑袋往墙上撞，哎呦，阴死我喽，可太难受喽。然后伸手抓自己的胸脯，把自己胸脯抓的都是血印子，哎呦，这下可太坑人喽，你怎么不来了，怎么不给我烟抽了，哎呦，这个太难受喽。又流眼泪呀，又打哈欠，浑身难受，甚至于在地下打滚。到了下午傍晚了，看守来了，叭又给扔一根烟。这张子明就跟狗一样啊，也不管人家在不在，蹭蹭蹭就爬过去了，拿起这烟来滋溜滋溜抽两口，又往旁边这么一靠，哎呦哎呦哎呦。第二天这看守又不来了，过了这么三天，这看守又露面了。这张子明一想，我受的这是什么刑罚呀？啊，跟别的刑罚可不一样。当天晚上，看守把这牢房打开了，把他架到了一间客厅，屏风头了有沙发，两沙发中间有茶几，茶几上面摆着干鲜果品，另外还有这么一盒三炮台的香烟。张子明啊进这屋子什么都没看一眼，就盯上这烟卷了，蹭蹭两步走过来，拿起这烟来，抄起火柴刷，把这烟点着了以后，往沙发上一靠，滋溜滋溜滋溜，闭着眼睛狠狠的他把这颗烟算给抽完了。他也就是刚抽完，就听见有人呐哈哈大笑，哈哈哈哈。随着笑声从这个屏风后边转过一个人来，张子明抬头一看，不是别人啊，就是顺城街38号特务队队长白举人。张先生怎么样啊这两天啊？兄弟，我这两天出去有点事儿，让张先生您受了委屈了啊。抽烟，抽吧抽吧。

0: 我也没有下机。
1: 哈，事到如今了，您这嘴还这么硬的，又没上级又没下级的啊，还想回共产党那边啊？实话告诉您说吧，您就是回到共产党那边，人也不要您了，共产党绝不会要您这么一个白面鬼
0: 啊。就这一句话，就好像弹空中咔啦打一霹雷一样，张子明啊浑身上下出了这么一身的冷汗。
1: 我是白面鬼。
0: 对啊，您看看，您看看您自己这份德行啊，离开这玩意儿您还活得了吗？离开这玩意儿可以说一天您也活不了了啊。只要是您跟我说实话，哎，张先生看见没有？说着话呀，白举人从兜里边掏出一小瓶来，嘿嘿，只要您说实话，这东西我管够。
1: 我，哎呦，我说，
0: 哎，这不就结了吗？有什么难说的？来了，嘿，到这边写吧，纸跟笔都给您预备好了，把您的下级跟上级全写出来吧。
1: 哎哎，
0: 张子明就因为吸毒变节了，拿起笔来刷刷刷，就把廊坊地区他的下级的人名全都写上了。白举人接过来一看，哎，张先生您还留一手啊，怎么光交代您的下级不交代您的上级呀？
1: 这个
0: 张子明为难呐，怎么每次上级跟他接头都是由他的妹妹用电话用暗语通知他在什么地方谁跟他接头，这他敢交代吗？能够把自己的胞妹一块都给供出来吗？他不敢写啊。
1: 这个我确实是有难处啊。
0: 有什么难处啊？
1: 每次上级跟我接头的时候都是临时通知我呀，而且人还老换，也不告诉我姓名，我怎么向您报告？我没有办法写。
0: 哦，
1: 都是临时通知您。
0: 是啊，都是临时通知我呀。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
1: 只有是这样，白先生，您呐把我放出去以后呢，只要是有人一通知我说有上级找我接头了，我立刻向您报告，这还不行吗？
0: 白举人眼珠这么一转，认为到目前为止张子明总算是给拿下来了。
1: 嘿嘿，不怕他跑他也跑不了，只要把白面这么一断，
0: 立刻呀他就得找我来。
1: 对，
0: 他现在已经完全控制在我的手中。
1: 来人呐，把张先生再给送回去啊，这盒三炮台您带着拿回去抽吧啊。
0: 赶紧白举人派那看守每天给扔的烟呐里边全都掺上白面了。这张子明到现在啊已经吸上毒成瘾了，他离不开这个东西了。白举人就拿着张子明写的人名单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日本华北铁路株式会社面见佐藤正男。把这种情况跟佐藤正男这么一汇报，佐藤正男马上打电话把松本也给找来了。经过他们仔细的商议，认为这是一张王牌，完全可以放长线钓大鱼。告诉白举人回去以后你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白举人领令以后回到了顺城街38号，突然之间下命令提审张德明。张德明都觉得奇怪啊，事情全都交代完了怎么还提审我呀？进门以后不容分说，皮鞭拷打，打得张子明是遍体鳞伤。打完了以后，白举人告诉

0: 张德明，马上我们就把你给放回去啊。哎，你所交代的廊坊地区这些人名单，告诉你说一个我们也不动，一个我们也不抓，回去以后原来你干什么你仍然干什么，放心大胆的干。哎，但是有一样你可记清楚了，只要是有人一通知你，你的上级要找你了，要跟你接头了，你马上得向我报告。如果说你敢不报告的话，张子明啊张子明，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嘿嘿，你也知道你现在已经是白面鬼了，你已经离不开这个东西了，到那个时候可别说我白举人是翻脸无情啊。不仅如此，来人呐，给他钱，呵，还给他一笔酬金。哎，这是你的薪水，你已经是我们的人了，从此以后明的你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实际上你是我们特务队的特务啊，到时候得给我送信儿来，听清楚没有啊？啊，白先生，我听清楚了，我听清楚了，我完全照您说的办，我完全照您说的办。就这样，敌人又用了苦肉计，第二天把张子明又放回了廊坊。说到这儿，白举人这酒是越喝越多呀，他呀有点醺醺大醉了。郭大哥，您说说啊，嘿，今天这张子明就向我报告了，说明天上午10点钟在天桥万盛茶馆有他的上级跟他接头。哎，您说明天我把张子明这张王牌往外一放，别看松本他是日本人，对咱们中国的事情，对咱们中国的地方，毕竟是俩眼一摸黑，没有咱们帮忙他上哪抓共产党去啊？跟您这么说吧，明天张子明10点钟万盛茶馆跟他的上级这么一搭，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跟他接头那共产党重要分子保证跑不了。松本在前门火车站蹲了3天3夜没抓着的人，哎，明天10点钟兄弟我就大功告成，我就能把人给抓到手里边。
1: 好好好好，郭燕听到这儿啊，对这个叛徒张子明恨的是咬牙切齿啊，心想啊，谁跟张子明接头啊？会不会是赵宁同志啊？现在来到北平的肯定就是赵宁同志啊，这件事情可怎么办呢？
0: 刚才啊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饭，他愿意跟白举人呢多聊一会儿，哎，多探听点敌人的情况。现在他掏出怀表这么一看，哎呦，已经6点半钟，时间特别紧迫了，恨不得马上甩开白举人，立刻给赵宁同志送消息去。哪知道这白举人呢就跟赖皮狗一样，拉着郭燕，郭大哥，郭大哥，这是兄弟这酒我是喝多了啊，我这个言多语失，郭大哥您不是外人，我一直把您看的就跟我亲哥哥一样，我是有什么我跟您全都说了，来呗郭大哥，咱们找地儿洗澡去，哎，上澡堂子泡一泡，我得好好舒服舒服。郭燕没办法，只好跟他来到鲜鱼口里边玉德吃澡堂子，单间盆堂这么一泡啊，嘿，这白举人这困劲儿更上来了，赶快的出来往床上的蜜糖吃呼吃呼，他睡着了。郭燕叫了两声，举人举人兄弟举人，睡得跟死猪一样。郭燕赶快把衣服穿好，告诉伙计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郭燕急急忙忙地奔往德昌胡同去给赵宁。

0: 同志奉了消息来到柳德泰家，这么一问，赵宁同志已经出去了，不在家。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秘密列车》讲述智勇双全的地下党员郭燕在铁路线上与敌特斗智斗勇，与同志们一起成功摧毁敌军军列的红色故事。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

0: 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并造，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厉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长期牵挂至亲手足，亲人迟迟难以返程，二人之间慢慢生出隔阂，身边好友贴心陪伴照料，能否抚平路遥内心的低落情绪？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24集。
8: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24集。
1: 路遥一直认为天乐是他强大的精神支柱，离开天乐，他几乎什么事情也不会干了。路遥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标题下有一个副标题：献给我的弟弟王天乐。在这篇创作随笔中，他第一次毫不保留地把他弟弟推向公众的视野，也是第一次全面而详细地记录了他创作《平凡的世界》的种种心态以及他对人生的感悟。其中有这样一段回味无穷的文字，详细介绍了他和他弟弟鲜为人知的故事。我的精神疲惫不堪，以致达到失常的程度，智力似乎像几岁的孩子，连过马路都得思考半天才能决定怎样过。全凭天乐帮助我度过了这些严重阶段。的确，书写完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离开他几乎不能独立生活，经常像个白痴或没经世面的小孩一样紧紧跟在他后面。我看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比我聪明，我常常暗自噙着泪水，一再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他和王天乐虽然是兄弟关系，但更多的是朋友。两人之间这种难舍难分的真实情感，在他创作随笔里叙说得淋漓尽致。然而就在他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他弟弟身上的时候，一种始料不及的失望毫不客气地向他奔涌而来。瞬间，那种多年建立起来的情感堤坝突然间土崩瓦解了。那几天他天天盼着他弟弟从安康回来，然而天公不作美，安康出现罕见的极端天气，几天几夜的暴雨致使山体滑坡，部分道路中断，从安康开往西安的火车停运。那么天乐还能像电话里说的那样尽快回到西安和他哥哥团聚吗？路遥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他不考虑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对答应他的事绝对说一不二，更不能用其他理由来搪塞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因此他2天时间没见天乐回来，便有些不高兴地问我，你不是给我说天乐马上就回来吗？我说，是这样给你说的，可你看这几天安康是什么天气？我在电视上看到安康暴雨成灾，基本从秦岭山上翻不过来，连火车也不通了，他就是有再大的本事恐怕也回不到西安。再说你不是让我告诉他，如果报社组织了去三峡，你让他一块去，恐怕以后就看不到现在这样的三峡了。怎么你现在突然又让他回来？路遥说，他不是说马上回来，三峡他不去了？ 难道这不是他说的？我就要看看他对我是不是忠诚。我笑了笑，不知怎么回答他。我觉得陆瑶越来越有些敏感，甚至还胡搅蛮缠，他就不应该有这样的

想法。天乐对你忠诚不忠诚，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从安康回不来，就对你不忠诚了吗？而你更不应该用这种方式考验你弟弟，这样的考验有意义吗？因此我耐心地给他解释，你要理解天乐，他回不来是有原因的。一是确实道路不通，二是报社组织记者去三峡，这是集体活动。我听说三峡大坝修起来很多景点就淹没了，而你又没特别要紧的事儿，跑腿的事儿有我和远村，他回不回来也没关系。可陆遥不这样认为，也不听我解释，在我跟前每每大发雷霆了一阵。他说，我就知道他不会回来，他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我现在把该给他办的事都办了，再没什么用了。如果不是我，恐怕他还是一个懒工汉，当什么记者？你不要在我跟前为他辩护。我当然再不能说什么话了，觉得有些冤枉。怎么是我在他跟前为天乐辩护？我只是分析了一下原因，他有这个必要吗？不管怎样，你们是亲兄弟，为着一点小事儿闹不愉快，对两人都没好处。然而我知道陆遥的脾气，再不能在他跟前多嘴多舌，否则他要跟我翻脸。已经有半个月时间，我再没看见天乐出现在陕西作协的陆遥家里，不知是他开会没回来，还是去了铜川。而陆遥也不再提天乐的长长短短。我以为他把他弟弟没从安康回来看他的事忘了，可他不仅没有忘，而且记得非常清楚，甚至知道陕西日报在安康的会议什么时候结束，记者们在什么时候回到西安。他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其实也不是陆遥专门要打探这些事，因为陕西日报就在省作协不远的建国门外，无论是那些文字记者还是摄影记者，经常会到省作协来。这里有许多全国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时不时就会搞出一两部惊天动地的文学作品，因此那些记者经常来这里搜集新闻素材，见到报社的人也多，他了解报社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这天下午，陕西日报摄影记者胡武功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长枪短炮的来到作协院子里。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消息，著名作家陈忠实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据说这部小说反响很大，有可能在全国获奖。出于记者的敏感，胡武功就要抢先一步，想给陈忠实拍几张照片在报纸上刊发。可是他刚走进院子，还没把破自行车停稳，就不巧在院子里碰见了陆遥。胡武功跟陆遥也是熟人了，见面得客客气气地打声招呼。他看见陆遥，急忙摆开架势，非要给他拍几张照片不可。陆遥有些不愿意，心里不舒服，他今天没有这方面的情绪。因此他再三给胡武功解释，你就不要给我拍照了，过几天我给你打电话，你再给我照几张，今天就算了。胡武功说，那我跟你说好，到时让航宇通知我。陆遥说，没问题，到时我直接去找你。

可能是胡武公约好了陈忠实，陆瑶不愿意让他照相，他也不勉强，害怕陈忠实等得心急。刚准备离开时，陆瑶突然问胡武公，你没去安康开会？胡武公说，去了，会早就结束了。胡武公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下让陆瑶的情绪跌入低谷。他现在什么都明白了，天乐从安康回到西安也没来看他，所以他再没跟胡武公说什么，便低着头匆匆回家去了。我看见陆瑶这样，也不敢在他跟前说什么。跟着他刚走到他家的楼下，就听见身后有人喊他，我俩同时扭过头，看见是自称艺术摄影第一人的陕北老乡惠怀杰。对于惠怀杰这个人，我那时并不是很熟悉，交往也不是很多，但我早有耳闻，都说他神通广大，是陕西的一个人物，也是难得的怪才。他的摄影水平确实非同一般，曾经给中央领导拍摄过不少照片。尽管他不是职业摄影家，可他拍摄的摄影作品绝无仅有，堪称一流。陆瑶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版里那个标志性的照片就出自他手，而最关键的是，你不知道他有多大的能量，上至高层领导，下至普通百姓，交往的朋友非常广泛，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待人热情，办事利索，好多人心甘情愿地为他出力流汗。惠怀杰的拿手本事就是摄影，而摄影这门手艺确实给他带来前所未有的声誉，也给他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陆瑶听见惠怀杰在身后喊他，微笑着站在院子里等他走到跟前，还没问有什么事，他就亮开嗓子说，你看我给你拿什么好吃的东西来了。我给陆瑶说，惠怀杰这个家伙说不定一不留神就会给你搞一个惊喜。陆瑶说，陕北这地方出英雄也出土匪。我不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觉得好奇，也不明白惠怀杰究竟属于他说的哪一类，而惠怀杰也不管我俩说什么，举着手里的东西跑一样的走到陆瑶跟前。我看着惠怀杰手里的东西笑着说，让我看一下。惠怀杰头一扭，调侃的对我说，你小子快滚一边去，我又不是给你小子拿的。我笑着说，是不是给我拿的这个我心里明白，可我看一下也不能看。当然不能。惠怀杰仍然跟我开玩笑说，我这是刚从酒店里给陆瑶拿的好吃的东西，他生下来也没见过，你小子绝对吃不成。惠怀杰就是这么具体的一个人，从来没大没小，见面就要跟人开一阵玩笑，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一时半会儿分不清他的话哪一句是真，哪一句是假。不管是真是假，他对陆瑶绝对真诚。就这样有正经没正经的说笑着，从作协家属楼里上去，走进房间，我实在有些急不可待。
想看惠怀节到底给路遥带来什么好吃的东西。对于路遥来说，惠怀节是一个聪明人，常常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不仅送来物质享受，而且在这样无所顾忌的调侃中会让他十分开心。我当然是惠怀节调侃的主要对象，事实上不仅仅是我，惠怀节对其他人也是这样一种处事风格。你别看他对路遥毕恭毕敬，有时候也会开他几句玩笑，甚至在路遥跟前直言不讳的要在歌舞团给他找一个漂亮的女娃娃。路遥只是呵呵的笑，根本挡不住惠怀杰那张嘴。此时我看着惠怀杰手里提的东西确实有些嘴馋，可他就是不让我动，让我去阳台熬小米稀饭，并且说这种营生最适合我这种人干。其实惠怀杰是刀子嘴豆腐心，他说的和心里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如果不熟悉他的人可能会觉得他这个人怎是这样，而对他熟悉了就会觉得他是一位可以舍身处地为你奉献的人。惠怀杰走进路遥的书房对我说，你像死人一样站下做什么来，一满没一点眼色，还不赶快拿碗筷用手抓着吃啊。我赶紧到阳台上拿来碗筷，把惠怀杰给路遥拿的那些好吃的放在书房的茶几上，然后我把它倒在两个碗里一人一碗。惠怀杰搞的这些玩意儿确实是一些好东西，但我不知道是什么菜，就是挺好吃的。而他坐在床上笑着看我俩吃的狼吞虎咽的样子，还不失时机地调侃我两句，看你小子不能吃慢一点，又没人跟你抢，你看你小子这些日子把路遥照顾成什么了，再让你照顾几天怕是没路遥了，到时候恐怕要追究你小子的刑事责任。我抬起头看了惠怀杰一眼说，有这么严重？惠怀杰说，你小子以为路遥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伟大作家，中国能有几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他现在比熊猫还珍贵。这些我知道，我笑着对惠怀杰说，你能不能每天给路遥送一次这样的好吃的东西啊，他现在正装修房子也没一个吃饭的地方，这个困难就落实给你，你看怎样？把你小子美的，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不够朋友，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打着路遥的幌子让我给送好吃的，那些好吃的东西都让你一个人吃了，把路遥饿得路也走不动了。我笑着说，不是我美的，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路遥是你最好的朋友，那你总不能给他送一次就不送了，你这不是吊人的胃口，朋友怎能是这样啊？惠怀杰说，这事儿跟你小子没关系，我再给路遥送好吃的事绝对不能让你小子看见。路遥看我跟惠怀杰磨牙斗嘴，站在一旁光是笑。那几天惠怀杰绝对够朋友，说一不二，不管是迟是早，我总能看见他提着一个塑料袋匆匆地来到路遥家里，给他带着稀奇的好吃的，从根本上解决了他装房子时的吃饭问题。
然而我明显感觉到路遥已经不怎么爱吃酒店里的这些东西了。他说这些东西太油腻，吃了有些不舒服，因此就吃很少一点。可是惠怀杰，不管你吃多吃少，那是他的一份情谊，因此过一两天他就要给路遥送一些吃的东西过来。这样的事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也跟着沾了不少光。路遥看见惠怀杰为他吃饭的事情大热天跑了一次又一次，很是有些过意不去。他非常感慨地说，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江湖义气，我比较喜欢这种心直口快的人，有什么说什么，自己喜欢就喜欢，从不装腔作势。可现在有好多人都在装，本来你对这个人不喜欢，还要做出喜欢的样子，把人难受死了。可怀杰不是这样，他给人的印象是非常真诚，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帮我解决了不少困难，我非常感激啊。是啊，路遥在无限风光的时候，惠怀杰是路遥为他的好朋友。在路遥去世三周年时，作为朋友的惠怀杰仍然重情重义，自己拿出几万块钱聘请陕西美术学院著名的雕像家，在上海专门制作了一尊路遥铜像，捐献给延安大学路遥纪念馆。作为一位朋友，他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描绘出路遥以生命赴文学的赤诚画卷，从文坛深耕的默默坚守，到病榻之上的不舍与期盼，从对生活的深刻体察，到对人生的执着追问，每一段经历都写满热爱与倔强，他的坚韧与纯粹令人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路遥的时间，重温那段用生命书写时代的岁月。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身体状态不断下滑，日常用心打理居住房屋，选购家具时趣事不断。简单的市井生活能否暂时缓解他身上的病痛困扰？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25集。
3: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25集。
1: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王天乐和高敬义匆匆忙忙地从作协大门进来，他们来看望路遥，一同来的还有高敬义的爱人。那时候路遥一直盼着他的弟弟来西安，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事那么着急，仅仅因为这一段病情有些严重，或者还有什么重要事，我不得而知。也不知道路遥给他弟弟说没说他病得非常严重，而从某些迹象上看，他并没给天乐说，要不然天乐也不会这么匆忙就离开。

路遥虽然经历着病痛的折磨，但疾病并没有把他打倒在地，反而他的病情渐渐好起来了。然而他根本没有想到，他病情的好转纯属是一种假象。这些日子，人们经常看到他蹒跚走动的身影，谁都不敢想象出现在大家面前的

这位年仅42岁的著名作家，居然变得如此苍老，仿佛是60、70岁的老人。路遥确实有些苍老，面部暗淡无光，行动也有些迟缓，显得疲惫不堪。两只眼睛失去了往日的神采，灰暗而干涩。对于他的这些变化，作协大部分人都看出来了，只是没有一个人告诉他。当然，他并不是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变化，就连他亲爱的女儿也感到他爸爸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路远不知在电视上还是报纸上看到一则黄瓜营养洗面奶的广告，有减缓人体苍老、美容抗皱的功效，非要他爸爸试一试。女儿的话在他跟前还是有一定权威，他非常乐意地接受了女儿的建议，买了一瓶黄瓜洗面奶，果然效果不错，面部渐渐有了光泽。不错，确实不错，路遥高兴地对他女儿说，洗面奶有一股黄瓜的清香。就是从这天开始，路遥一直使用这种黄瓜洗面奶洗脸，那是他亲爱的女儿推荐给他的产品，他不能辜负了女儿对他的关爱。直至他离别人世那一天，在他的病房里仍然放着一瓶还没有用完的黄瓜洗面奶。路遥不想让自己过快的苍老，为了自己，也为他心爱的女儿，他仍在竭尽全力地努力着，梦想有一天他又像一个年轻小伙子一样投入到他庄严的劳动。

一晃，一个月就这样匆匆忙忙地过去了。此时的陆瑶虽然身患疾病，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病当一回事，显得更加忙碌，因为他的女儿陆远和爱人林达过几天就要从北京回来，他要在爱人和女儿回来之前把房子装修得焕然一新。用他的话说，等他女儿和爱人回到家，在家里基本什么东西也找不上，也认不出这就是他们的那个家。早上八点一过，陆瑶就来到我房间说，房子装修的差不多了，你跟我到竹巴市去买家具。我说没问题，随时听你召唤。此时此刻，西安仍然处在高温之中，然而他真是应了那一句，人逢喜事精神爽。在如此闷热的天气里，人们都觉得热得受不了，只有他感觉不到热，精神状态显得格外愉悦。是啊，他觉得这一段功夫没有白费，辛苦一点非常值得，已经看到满意的结果了。因此他不顾自己

病的身体，亲自上街购买所需的物品。我和陆遥从大差市乘公交车到钟楼，然后步行到竹巴市街上。刚从竹巴市巷口走进去，陆遥就在一个杂货铺花了不到5块钱买了一根擀面杖煮在手里，活脱脱就像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了。看到他这样，我真有些想笑，这哪是一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看他现在的样子跟著名作家的身份一点儿也不相称。因此我对他说，你把擀面杖给我，让熟人看见会笑话你。有什么好笑话的？陆遥笑着说，我煮上擀面杖等于多了一条腿，脚底下走路稳当多了。此时他的身体确实有些问题，每走到一个地方，他就要在别人的椅子上坐一会儿。当我俩走到一家卖花格铁椅子的店铺跟前，他突然停住，坐在椅子上，跟售货的姑娘讨价还价起来。我知道，他并不是真心实意要买这样的花格椅子。在他的设想中，他的那些家具都要换成中高档的，这些东西并不在他考虑范围。他不就是想坐人家的椅子歇一歇吗？那位售货姑娘意识到我俩并不买她的椅子，说什么也不让陆遥在椅子上坐。陆遥才不管这些，他根本没有要离开的意思。然而卖椅子的姑娘也不是省油的灯，她看见陆遥仍然坐着不走，生气地拿起一把扫帚，故意在陆遥旁边不停地扫地，顿时街道上尘土飞扬。无奈，陆遥只好拄着他那根擀面杖站起来，有些不高兴地对那姑娘说，你这样的态度怎能卖了你那些椅子？对待顾客要热情有礼貌，否则生意怎能做下去？看你也不是买东西的人。那姑娘也不是等闲之辈，她看见陆遥这样批评她，也不管她是干什么的，毫不客气地这样说。你怎知道我不买？陆遥生气地说，我开了一家歌舞厅，准备买100把这样的椅子。你个小姑娘，嘴巴这么厉害，你是不想跟我做这买卖？说着他转身就朝前面的街道走了。看见陆遥离开了卖椅子的地方，我对那姑娘说，坐一下你的椅子都不让，你好好看一下那人是谁。我管他是谁，不买我的椅子还想坐，都像他那样，那我的生意做不成了呢。那姑娘愤愤不平地说，哎呀，看把你日能的，你连那个人都不认识，还卖什么椅子？我实话告诉你，他就是著名作家陆遥，你知道不？再别哄人了，说的像真的一样，他怎么可能是陆遥？你以为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好歹也是读过几年书的人。那位姑娘得意地说，我说，如果你觉得他不是陆遥，那我为什么不给你说他是贾平凹或者是陈忠实呢？啊，那你说他真的是陆遥吗？是不是写人生电影的那个作家？那姑娘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我说，你再睁大眼睛看一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你别哄我了，我看。

0: 吓得我赶紧对他说，你不敢再胡说八道了，他就是人生电影的编剧陆遥。他真的是陆遥？那位姑娘十分好奇地问。我说，我哄你，我就是地上爬的。
1: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为什么不早说，如果知道他是陆遥，别说他坐一下椅子了，就是拿一个也行啊。
0: 现在后悔了，恐怕迟了。我说着看见陆遥一个人拄着那根擀面杖已经走远了，急忙朝他追去。然而当我再回头看那姑娘时，她仍呆呆地站在那里，并不时地朝我们去的方向张望。我感觉她确实有些后悔了，如果她知道坐她椅子的人是作家陆遥，别说是让她在椅子上坐了，恐怕要缠着给他签名呢。然而人往往就是这样，不管是谁，当你错过一个机会，想要再等到这个机会降临到你头上时，就不知是什么时候了，甚至一辈子也等不到。那时候我不知道陆遥为什么要这样，应该说这不是他的风格，也许是他感到这些日子太压抑了，才跟那姑娘开了这样一个玩笑。此时他在竹巴市那条南北向的小巷里，十分认真地一家挨一家往过看，看得相当仔细，但没有一家的东西他能看得上。我跟在他身后，看他漫不经心的样子，便问他，你刚才跟人家姑娘拌嘴图个什么？故意逗得让他不高兴，想看着娃娃到底能不能沉住气。陆遥笑着给我说，我说，我告诉了他，你就是写人生的作家。陆遥说，这些娃娃光知道卖椅子，不知道陆遥是干什么的，一看就是没文化。我说，你说的不对，人家娃娃知道你，他说他看过人生电影，可确实不相信你是陆遥。而我给他说了以后，他还埋怨我不早告诉他，要不然他可能还给你送一把椅子。陆遥站在竹巴市街道上笑着说，你是不是看上人家姑娘了？说不定她很有钱，如果你真的看上了，我给你们当媒人。你看你说到哪里了？陆遥说，我看见你对卖椅子的姑娘有意思，她那样对我，连椅子也不让我坐一下，你一句话也不说，光站在一边笑。我笑着说，你在那里故意逗人家姑娘，我总不能再跟人家姑娘吵架吧。就这样，我和陆遥一边在竹巴市的小巷里走，一边胡说八道。眼看时间不早了，差不多到了中午，可他还没买到一样东西，也没有回去的意思。而我实在累得快走不动了，可他的兴致很高，累也觉得是快乐的。就这样又在竹巴市的那些店铺看了一会儿，我俩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他突然问我，你饿了没？我说，到吃饭时候了，怎能不饿？陆遥说，我也饿了，昨天忙的一整天没吃饭。那你想吃什么？咱俩先把饭一吃，这样就有精力给你看要买的家具了。陆遥笑着说，咱到狗娃子饭馆吃一顿。哎呀，我看算了，到人家饭馆吃饭多不好意思啊，

0: 还是别去了，就在街上随便吃一点，去了还给人家添麻烦。我这样给他说。没事，去了狗娃子一定欢迎。我说那你一个人去，我在街上买着吃。你为什么不去啊？路遥有些不高兴地看着问我。你又不是不认识狗娃子，他绝对不是那种小家子气的人，吃他一顿饭也无所谓。如果我没有说错，你不想去，是不是你俩有什么矛盾呢？我说，我跟他井水不犯河水，能有什么矛盾？关键是，我觉得这样平白无故的去人家饭馆里吃饭，算怎么回事啊？当然，你去不一样，人家狗娃子绝对会热情接待你。不说你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起码你是作协副主席，怎么说你也是他的领导。你去吃一顿也没什么，而我就有些厚颜无耻，因此我实在不想去。你跟着我走就行了，想那么多干什么？陆遥不高兴地说。简单的一点事儿，一下就说得那么复杂。他跟我是朋友，我就不能吃他一顿饭了？他就是这么一个直性子人，说生气就生气了。对这样的事，我早已习以为常了，因此他甩给我这一句，也不管我愿意不愿意，他一个劲儿地往前走了。当然，我说是这样说，还不能不去，不去会让他产生看法。所以我跟着他在竹巴市拐了一个弯，老远就看见曾在作协开车的余国柱昂首挺胸地站在一个装潢新颖的饭馆门前。我一看余国柱的派头，就像一个大领导的架势。狗娃子，陆遥看见余国柱，老远就喊了他一声。哎呀，是陆遥老师。余国柱一听有人喊他，转身看见是陆遥，满面笑容地迎上来，握着他的手说，什么风把你给吹到我这儿来了？陆遥一边走一边对余国柱说，今天不请自来，想在你这里啊吃顿饭，没什么问题吧？没嘛的。余国柱学着陆遥的陕北话，把我和陆遥领到他的办公室，给我俩一人泡了一杯茶，然后把饭馆的领班叫到他办公室，让搞几个拿手好菜。显然，余国柱把陆遥看作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不能随随便便对待，也不需要到餐厅里用餐，就安排在他的办公室。此时，陆遥和余国柱并排坐在沙发上，大腿翘在二腿上，感觉是好久没见面的兄弟，侃侃而谈，笑声不断。我不知他俩在谈论什么，静静地坐在一边，什么话也不说，像个哑巴。心里一直觉得白吃人家饭总不是一种滋味，可陆遥就没有我这样的感觉。我看见他到了余国柱办公室，就像走进自己家一样。余国柱饭馆开业的时候，他曾来过一次，这是第二次了。中间再去没去，我就不知道了。而且我知道他俩年龄相仿，性格相投，又能说到一块儿。平时陆遥习惯叫他狗娃子，在作协没几个人敢这么叫他，恐怕只有陆遥。事实上，陆遥这样叫余国柱，余国柱看作是对他的抬举。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0: 史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以细腻笔触定格路遥生命最后的征程，从荣誉加身的从容到病痛缠身的坚韧，从对文学的至死不渝到对生活的赤诚热爱，字里行间满是文人的风骨与普通人的温情。感谢您此刻的陪伴与聆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继续与您相约，让我们在书香中共同成长，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

0: 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5: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 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门山。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吴声与林偶出言语交锋，一句暗讽竟引得林偶出勃然大怒，这是怎么回事？吴声到底知道什么秘密？请听《南方有佳木》第43集。
9: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0: 43集。杭夫人林偶初没有被这样极度隐秘的剧痛击垮，她的魂灵此刻整个都在发炎红肿了，但她看上去依旧心智清晰。她坐在客厅的八仙桌前太师椅上，一言不发。如果说吴声面对吴茶清和尚的老眼时，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之星已经升起，那么他接着再对视林偶初那双怨毒的恨眼时，几乎便能够听到他自己血液在全身澎湃时的哗啦啦的潮声了。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

0: 挑战的激情。他一点都不担心林偶初是怎么盘问他的。关于吴察清任义子于成员的传奇，早已在茶馆里添油加醋，波及全城了。所以当林偶初一边喝着参汤，一边说：
1: 吴生，你把谎撒到忘忧茶庄来了，是不是也太狂了一些？
0: 吴生便说：
2: 狂什么？忘忧茶庄莫非就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儿见不得人的地方？
0: 吴生说这话时却是深思熟虑的。果然林偶初脸变了，站起端着碗愣了好大一会儿，瓢池指着吴生口吃起来：
2: 你说什么？
1: 别假作正经，忘忧茶庄这点根底杭州城里谁不知晓？
0: 实际上吴生并不知道林偶初有什么把柄，虽然他也模模糊糊听说天醉长得越来越像年轻时的茶青，但他根本不愿意相信这个，他只是想吓唬行家一下，叫他们以后不要再把他当仆人使唤。不料那林偶初站着站着，眼睛不相信地盯着吴生，嘴唇哆嗦起来：
2: 你说什么？
1: 我说什么？我什么也没说，还不是听来的。
2: 你听到什么？你说。
0: 林偶初面孔铁青，手掌在红木桌上使劲一拍，参汤碗落地，砰然而碎。吴生心里一惊，但他把自己的表面控制得很好，他蹲下来收拾了碎瓷碗片，又轻手轻脚地放在桌上。他的样子和店小二没两样，但口气却完全不同了。
2: 杭夫人，你别发火，
0: 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你们那点儿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即便听了也不会外传。
1: 我在茶行主事是查清伯临终交代的，
0: 你也不要横空变卦，迟早不用你赶，我也会离开忘忧茶行的，不过不是这会儿，
1: 这会儿我用得着茶行，茶行也用得着我呢。
0: 说罢他就轻手轻脚地走了。小茶懵里懵懂的，她一点也不明白婆婆为什么突然会气成这个样子，婆婆把她叫来的时候口气都变了。
2: 你自己说，你什么时候认识的吴生？
0: 小茶皱起眉头想了想说：七八岁吧。
1: 我听说你们在茶行干活当下人那会儿他看中你了，有那么回事吧？
0: 小茶有些惊异，抬起头不明白婆婆怎么会问出这样的话来。
1: 你对他都胡说了些什么？
0: 没有啊，小茶委屈地说，我跟他连话都不说的。
1: 话都不说，那哭丧起来怎么就那么夫唱妇随呢？吴生冒认了个干儿子，你莫不是想扒几个干儿媳妇？你这不要脸的败坏行家门风的东西。
0: 小茶吓得一下子跪在地上哭了起来。
3: 妈，你说什么呀？妈，妈，我说了什么呀？我真不知道我说了什么。
0: 林偶初被刚才的吴声又气又吓又疑，头脑发昏，整个忘忧茶庄也唯有拿小茶出气。
1: 你自己说了什么？你心里明白，你须记得你跟吴声这名字搅在一起， 你就得死在他上头。查清，查清啊，你可不是死在这小人上头了，他是要把我们行家一口口生吞活剥吃掉啊。你走，你快回你的巫山元洞门去，不要看到你这个祸祟，你走。
0: 林偶初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吓得小茶跪在地上，眼睛发直，不知所措。他想，莫非婆婆悲伤过度发疯了？
1: 你不走，你木在这里干什么？
0: 小茶又哭了，说：
3: 妈，妈，我也是行家的人，我也为行家生了儿女啊。
0: 这话不说有可，一说真像是点着了林偶初的哪根筋。他又叫了起来：
1: 你说什么？你算行家什么人？我才是行家人，明媒正娶嫁过来的，箱子底下压了茶叶过来的，我才为行家生了种，续了香火，没有我哪有行家的今天。杭州城里随便拉住哪一个问一声，没有我林偶初哪有忘忧茶庄的今天。
0: 小茶实在是弄不懂婆婆这样极力要表白的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听上去倒是更像要洗刷什么似的。直接说查清博和婆婆的事情她倒没有听见过，但是人家说天罪，甚至说家和像查清博的都有。她想，说就说呗，我又没说，为什么只拿我出气？莫非是那大的在婆婆面前挑了我的是非？他呜呜呜哭着站起来向外走去，他想，不就是要叫我走吗？那我就走吧，与其在这里名正言顺地受气，还不如回巫山元洞门名不正言不顺地过安静日子呢。现在是家草在哭哭泣泣了，他不愿走，抱着家和脖子要留下，气得他的双胞胎哥哥家乔翻着细长眼睛捏着小拳头打家草的屁股，边打边宣誓似的说：
1: 回去，回去，回去。
0: 家平和叶子见家乔打了妹妹就生气，这时叶子的汉语已经学得不错了，他说：
4: 家乔，你怎么好打妹妹？妹妹小啊。
0: 家乔就跺着脚呸呸地吐叶子，骂道：
1: 东阳老，滚滚。
0: 家平见这小不点孩子话都说不清楚就晓得打骂人，又见叶子眼圈一红要哭的样子，便来了气：
1: 家乔，你过来。
0: 家乔晓得他要挨打了，便满院子的跑，且先拉警报似的长长的尖叫了一声：
3: 妈，二哥打我。
0: 家平本来倒并没有想到要打家乔的，只是想抓住了细细教训了一番罢了。家乔一叫一跑，急得他就满院子老鹰捉小鸡一般的乱追起来，那孩子的母亲们便都掀了门帘出来，自然是要护着自己的儿女的。小茶眼见着家平就要抓住了家乔，手一搡，家平朝后噔噔噔地退去，一个踉跄就栽进了母亲沈绿爱的怀中。家乔大叫大哭起来，家平却愣住了，两个母亲便都无限愤恨地对视着，把多日来的节制忍让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到底是沈绿爱盛气凌人且占了理，那女人目光的战争便以小茶的败北而告终。小茶便噙了两眼的泪水，呜呜咽咽地蹲了下去，紧紧抱住了家乔，哽咽地说：
3: 乔儿，

0: 跟妈说哪里痛了，妈给你揉揉。
1: 家里闹成这个样子，航天醉不知道。航天醉浑浑噩噩地在街上逛着，沿街的房子楼上东一面西一面挂着各色五彩旗，还有各种标语贴在沿街店铺间，有拥护共和，还有反清复明，有平均地权，还有天下为公，什么口号都有。满街走的男人十有八九都剪了头发，散乱在肩上，弄得男不男女不女。除此之外，航天醉实在看不出革命带来了什么。何方街的王范儿照样门庭若市，门板照样一字排开，旁边的板凳照样向里的两脚较矮，向外的两脚略高。殿堂内照样两口大锅，一口锅里的饭照样堆成塔形，另一口锅里的大杂烩照样是猪下脚、鸡鸭头爪、笋之老根、踢进之骨，照样佐以青菜、豆腐、萝卜、油渣。航天醉看见一个熟人，他正用口咬掉碗中饭的塔尖。航天醉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还在吃门板饭呀。无声回头便看见了东家少爷，他愣了一下说，饮车卖浆，贩夫走卒，不吃门板饭吃什么？航天醉指指楼上说，走，我请你吃大鱼头砂锅豆腐。楼座衣冠中人，头发剪掉了，长衫不剪，照样是长衫帮。也有几个新军的士兵，灰衣灰裤，腰里扎根皮带，头发从大盖帽下挤压出来，乱蓬蓬披在肩上，正吆五喝六的猜拳。跑堂的看着他们就陪笑。这就是天醉所能看到的唯一的革命气象了。杭少爷是食客，点的菜俱为王范儿名菜，有皮儿荤素、春笋布鱼、生鲍扇片、清炒虾仁、虾蟹。虾蟹是蟹未上市时用旺季所剔蟹肉加油熬煎成块者，价格贵，色香味无逊于鲜货。又有狮子头、乳汁鲫鱼汤、红焖圆菜、蜜汁火方，一大桌子独步前堂的名菜琳琅满目，却只对着一长衫一短打。满楼的人聚精，不知这杭城有了名的忘忧公子又闹出什么新玩意儿来。无声心惊肉跳，又馋涎欲滴，不知航天醉搞什么名堂，不妨开吃再说。天醉要了陈年老酒，无声不肯喝，说是怕坏了舌头品不出茶来，只弄些清淡菜吃。天醉便一个人吃开了闷酒。天醉见醉见恍惚，无声心松胆大说，东家何故请我？航天醉笑了起来，你不是当了查清博干儿子吗？可喜可贺，查清博和我家什么关系？从此你只管放手当你的茶行老板去吧。无声不知航天醉此话何意，想来讥讽为多，便也借着酒意说，干儿子再好也不如亲儿子好啊，我若是查清博亲儿子，真能在杭州这个茶叶堆里翻出几个大跟头呢。哦，还没上台就想翻跟头了，我倒是要拿着绍兴老酒洗洗耳朵。 听你道一番见解呢。吴生说，做生意门槛要精，心要狠，该松的松，该紧的紧。我看查清博吃这碗茶叶饭，倒也已经差不多吃得滴水不漏了，可还是很有漏掉之处。你看杭州城里如此之多的茶行，人家凭什么要卖茶给你？人家凭什么又定要来买你的茶？说千道万，无非一块牌子，牌子要立得稳还不够，定要立得新鲜大胆才好。比如茶行的规矩，样茶每袋抓一把，我们为何不能三袋抓一把？人家的水庸是23%，我们何不只取1%？看看是吃了点小亏，那大便宜就滚滚的进来了。再有，茶行只顾收了卖，这还不够，要收的好茶叶就得种的好茶叶。忘忧茶庄龙井山中那几百亩茶地，一入冬不可撒手不管，要专门有人去对付。吴生说得兴奋起来了，一张嘴张张合合，唾沫星子就喷到了天醉脸上。天醉却已喝醉了，眼里晃着几个吴生，心里在感慨，还是酒比茶好啊。你看这个吴生，查清博才几天，他那个算盘珠子。天醉这么想着就笑了起来，吴生见他笑了愣住了不说。杭天醉连连摇手说，我不是笑你，我不是笑你，我是笑革命。怎么隔了半天查清博命都革掉了，却跟没革命似的。你还照样跟我讲水庸啊，抓一把呀。吴生倒有些迷茫了，那你以为革命是怎么样的呢？我还以为天下一家，你我不分，人家到我茶庄来取茶也不要银洋，我到此地王饭儿吃饭也不要付钱，真是荒唐荒唐荒唐。他这么摇头，突然静住，热泪盈眶，一下子满脸流的都是泪水。吴生真没领教过这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人，又不知对方想到了什么，举着筷子发愣。天醉说，一下子想到查清博，我心里头真正难过的要死。查清博肚皮里多少东西说不出来，我告诉你也不要紧，我晓得查清博相信你，我从小的时光看见过查清博坐在雨里背脊里流血。吴声问，什么时候？夜里，梦里。吴生说不清楚，对这个没啥用场的行家少爷是同情还是鄙视。他心里很乱，一会儿想应该因势利导乘机把他搞得家破人亡，一会儿又想应该仿效查清博受命于危难之际扶大厦于江青之时，一会儿看着这张熏熏酒气泪连连的脸，想无毒不丈夫，我从现在开始要一步步逼他入了绝境，谁叫他把小茶给我夺了过去。一会儿又想，算了吧，何必把这个女人看得重了， 日后要有大

0: 品相，还离不开忘忧茶庄。突然眼前一个炸雷闪电，莫非天罪真是查清博的亲儿子？这么乱纷纷地想着，脑子里突然一亮，站了起来，说：东家，我们不喝酒了，我带你去个地方，包你忘忧。出了王范儿，不远的鼓楼有烟馆，航天罪有生以来第一次吸大烟。忘忧茶行的新老板吴生亲自揭开了盒盖，拿烟签子在水晶太古灯上开始打烟泡。他右手举着个类似牙签的东西，左手取了个小针，挑着烟膏凑在火上，一面打一面卷，片刻间打成了一个又黄又松又高的大烟泡，然后装在斗门上，递到了睁着眼惊奇地盯着观看的航天罪手中。没见过？吴声问东家。见过，没想到你也会来这个。
1: 我可不会，也没这个钱，我是伺候你呢，杭少爷。
0: 吴声笑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3: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4: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5: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接我。
4: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6: 来，我背你过去。
4: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航天罪不问缘由的对家人大打出手，小茶竟想投井相逼，宅内风波又该如何收场？请听《南方有佳木》第44集。
2: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四十四集，忘忧楼府天井院中正哭闹之际，酒足烟饱的航天醉恰恰气壮如牛地回来了。见了这样两军对垒严阵以待的样子，小的又有纠纷，又见这边母子俩哭成一团，那一对则怒目金刚，便以为哭得受了屈，大喝一声：乔儿，谁打你了？
1: 二哥打我。
0: 家乔便告状，航天醉上去二话不说便给家平一个耳瓜子，把家平又打木了一回，叶子顿时就捂住了脸哭了。沈绿爱这样一个要强的人，见天醉一巴掌竟然打了亲骨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竟敢打人？
2: 打！
0: 航天醉叫了一声，
2: 我以后但凡不顺心就打，打出我的顺心来。
0: 家平这才回过神来，大叫：
1: 我没打乔儿，是乔儿打了家草，不信你问大哥。
0: 大家的眼睛就一起盯着了家和。家和看看两个弟弟，又看看小茶，说：
3: 三弟打妹妹了，二弟正要教训他呢，姨娘推开了二弟。
0: 叶子拼命点头，
4: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航天醉火冒三丈，走到小茶身边，吓得家乔直往母亲怀里钻。航天醉顺手就给小茶一巴掌，说：
2: 你教的好儿子。
0: 这一掌把小茶打懵了，接着小茶拎起家乔就往院门右边那口古井里冲，吓得家和放下妹妹就去救姨娘，连绿爱和家平也急忙过去拉小茶。小茶哭得气也背过去了，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
4: 你也打我了。
0: 家平边拉边说：
1: 姨娘，爸也打我了，爸也打我了，我们一人一下平了好不好？
0: 绿爱说：小茶，回去别闹了，孩子们面前能忍就忍吧。谁知小茶一豁出去就收不回来了，且哭且往井里冲，还叫着：
4: 我恨你，凭什么你要欺负人，我恨你。
0: 绿爱说：
1: 我知道你恨我，我倒是也想恨你来着，可惜顾不得恨了。我跟你只说一句，三岁看到老，你可得把家乔带好了，他是行家人。
4: 我生的孩子我不要你管，你把你自己的管住了就谢天谢地，反正行家再少我们两个也不缺，我和家乔都死在你们眼前算了。
0: 说完继续要往那井里冲，老太太来了，喝了一声：
2: 都不要拦他，是死是活随他的便。
0: 大家一愣，都松了手，小茶也被镇住了，不再往井台上冲。大家一起朝杭夫人看时，都不能相信老板娘怎么会老得那么快。院子里此时一片的静寂，航天醉望眼看一看这一大家子的老老小小，突然想到曾几何时这里可都是一片的花花草草。他再看看那披头散发掉了一只鞋的小茶，他不敢相信这就是从前的他为之付出过全部热情并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女人。他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命运的戏弄，可是他对这个女人却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便迁怒地指着绿爱的鼻子叫了一声：
2: 你仔细地把你要藏的东西藏好了，别分心来管人家的事情，没意思透顶。
0: 沈绿爱眼睛睁大了，耳畔就像打了个霹雳，他顿时明白了，这孱弱的男人何以会甩盆子打碗出不完心里那股气，原来他嫌他动了赵继克的慢生壶呢。绿爱便红了脸，哼哼地冷笑。

叫了起来。航天罪，你那么记挂他，你何不跟了他去打我们女人小孩，算什么本事？航天罪跳了起来嚷道，我要去哪里不用你管。错着错着，你给我备车，我要去吴山圆洞门。他又一跺脚对着小茶吼，还不快给我收拾了东西走人。子夜时分，天罪悄悄地起来了。傍晚时，他写了三封信，一封给绿爱，一封给小茶，还有一封给母亲。这一次他接受了10年前的教训，他连一个人也没有透露，甚至他连赵继克本人也没通知。他准备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赵继克的家在皮市巷，离吴山圆洞门不算太远。天罪只往口袋里塞了几块银洋，换了短衣短裤，还扎了个绑腿。他做这些事情时，心里又兴奋又平静，又有一种扬长而去的快感。早该走这一步了，他自己对自己说，不管这革命有没有带来新的变化，至少把那一成不变的旧日子给打破了。从此以后，没有什么茶庄茶行背在他肩上了，他是可以真正忘忧了。即便如查清博一般被一粒子弹打死又有何妨，死就死。他突然觉得季克的话才是大真理，我生又如何，死又如何，大丈夫生死皆不足惜，况生死之外的东西。他使劲捶了自己胸口两下，他想，他从前是个太贪生怕死的花花公子了。外面的世界依旧黑嘘嘘，今日夜里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夜行人，无数高墙窄巷分兵把关，严阵以待，试图要把这个下定决心投奔革命的瘦弱的茶商吓回他的店铺。可是他不怕，他想通了，看透了，只要我一走便一了百了，没有我他们还会活得更起劲儿。至于儿女，儿女是什么？孔融不是说过吗？母亲是瓶子，儿女不过是瓶子里倒出来的东西。他的心里热气腾腾，翻腾着希望的泡沫，又从胸腔中呼出，氤氲着被寒气侵袭的面孔。他的整个脸上便也就热气腾腾了。他从来没有听见过自己走路的声音会这样孔武有力，坚定豪迈。石板被他的脚步震撼着，发出了叮叮咚咚的声音。走出杨坝头的时候，一个盲人乐手边走边拉二胡，接着那石板的音响向他缭绕而来。别了，这样像二胡一般来来去去纠缠无尽的日子。他掏出了所有的银洋，放进这个7碗孤独的盲人的背兜。刹那间，他差点又要跌入从前的伤感，但他牙齿一咬挺住了。他昂首阔步继续前行，和乐手背道而驰。曲终人不见，江上树风清。快到季克家时，他的高涨的情绪几乎就要裹挟着他那颗心夺门而出。就在此时，赵家的大门打开了，他本能地躲到了一边。他看到了那两个他自以为无比熟悉的人，他听到他们在告别。

0: 回去吧，不要再生气了，生气也没用，对你来说这是很难改变的，除非你是秋瑾。
1: 我为什么就不可以是秋瑾？我这次随你们去了南京，我不就成了秋瑾了吗？
2: 航天醉听到的男人笑。

0: 用他从来也没有听到过的亲昵的口吻说，说出来的话也不想想有多傻，如今查清博也没有了，天罪又不善理财，你婆婆也老了，忘忧茶庄要看你了，你想当秋瑾也当不成。女人用大氅遮着全身，头上那个银夹子闪闪发光，航天醉想到了她同样闪闪发光的牙齿。
1: 哪里真如你说的那样，还不因为我是天醉的女人，你晓得我是她的什么女人？
0: 那女人的哭泣声立刻被一只手闷住了，航天醉眼睛发昏了起来，他只能凭想象晓得他们现在是什么光景，可是他不能想，一想他就全身摇晃瘫软下去。
2: 好了好了，今天夜里你也哭得够多了，人家听到还当什么事情，明日一早我就随军去南京。
1: 我只求你把我顺便送到上海，我就自己去找我大哥，再也不要你管。
2: 不行不行，我一个当兵的出生入死，哪里好婆婆妈妈顾及你们这些女人的事情。不瞒你说，我在日本也有过女人，还有了一个儿子，回国时他哭哭泣泣要跟着我，被我挡了，花了一笔钱安置了他。又何况你朋友的妻子。
0: 接着航天醉听到清脆的噼啪两声，他惊得一下子捂住了自己的脸，这个无法无天的女人，她竟敢挥人家的耳光，而且是赵继克的耳光，她疯了。航天醉把自己贴到墙角落里，眼睁睁看着这个盛气凌人的女人从他身边走过，他还来不及想赵继克会怎么办，他就听见赵继克从马厩里拉出了马的声音。借着微弱的天光，他能看见那身披黑大氅的女人高挑挑的身材急匆匆向小巷深处走去，像是赌气要和黑暗同归于尽。天哪，原来他是这样的，原来他是这样的，又孤独又傲慢，碰不得说不得，跟天神似的不可侵犯，又狂得像个女皇，这还了得，他竟敢噼啪。航天醉眼前一阵风过，是赵继克的白马，他像山中的寨主来城里抢劫一样飞身向前，一只手紧握缰绳侧过身子，另一只手顺手一捞，那穿黑大氅的女人就被他捞到了马背上，他们两个就骑在同一匹马上，马在原地来回转着圈子，不耐烦地打着喷嚏，他不明白他的主人在他的身上干什么。航天醉远远地看着他们，他也不明白他们这样紧紧抱在一起是干什么，甚至于那两个被激情击中的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马儿终于被松开了缰绳，一下子就撒开了蹄子，在这个迷黑的无人知晓的城市里午夜狂奔起来。航天醉一阵眼花，梦中的背影向他的心袭来，他的眼前便是一片的背影，晃得他头晕目眩，然后再一眨眼便听马蹄声碎风驰而去，航天醉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航天醉不晓得那个后半夜他是怎么过去的，他真的记不起来了，只觉得自己腿肚子发酸，迈不动步子，想必是走了许多的路，耳朵里来来回回的竟是那个盲人拉的二胡曲子。搓着告诉他，一大早小茶哭天抹

把下人们全打发了，一把握住儿子的手，老泪流了下来，嘴就凑到了儿子的耳根。儿啊，你姓吴。儿子一点反应也没有。杭夫人看了看儿子，又说：小的吗，你不能离开家，你姓吴。儿子站了起来，不耐烦地说：姓吴就姓吴，这有什么稀奇，猜也猜出来了。当娘的吓坏了，叫了起来：不，你姓杭，姓杭，姓杭。儿子叹了口气，把娘扶回了被窝，说：晓得了，晓得了，我姓杭，姓杭，放心了吧。杭天醉走进卧房时，沈绿爱正在擦那只慢生壶。白天的女人没有披黑大氅，穿件绿泥小袄，大艳大俗的样子，没有昨夜的神秘高贵了。天醉几乎不敢相信这是同一个女人，会不会搞错？两人目光一碰，几乎都读出了对方眼里的惊问：你怎么还没走啊？接着杭天醉就看到了慢生壶上的那行字：内清明，外直方，无与尔偕藏。他哈哈哈的大笑起来，边笑边指着那壶说：我笑，我笑，哎，我笑着慢生壶呢，我笑着无与尔偕藏呢。他笑得止不住，咕咚跌坐在美人榻上，上气不接下气，满眼泪花，活像一根捞不起的面条，一介扶不起的阿斗。汽笛响了，汽笛声仔细听来，真是撕心裂肺，声嘶力竭。杭天醉一个弹跳扑向门口，呆在门槛上，想了想又回来，给自己在慢生壶里倒了茶，又躺到美人榻上，拿狗皮褥子盖了腿脚，静静地听了会儿。火车轮子的声音很重，轰隆轰隆，震得玻璃窗嘎嘎响，甚至震得那些在光影中飞舞的尘埃也上下飞速地飘动。很久以后，一切才平静下来。杭天醉抱着慢生壶，对那个沉默高傲的女人慢条斯理地说：他走了。来年清明，江南又是莺飞草长、杂花生树的季节了。杭州今年春天来得较早，满山的采茶姑娘已经采摘过了那形如雀舌鹰爪的黄金枝芽，此刻正在收获一芽一叶，俗称一枪一旗的剪芽。基隆山离南天竹近在咫尺，茶市正旺正盛，连茶青箔的青冢上也是新绿一片，旗根展平的老茶树根上细细斜斜地抽出了新芽，三年前种下的一些新茶苗像住了魂一样，早已爆出了新芽，因为还得再过一年才能采摘，所以小心养育着。新茶棚不经人采，便速速地养成了浓绿，又深深遮掩着新坟，生死便也个个有了点缀。杭州城内忙碌的生者为着郊外的死人，便也纷纷激动起来。后朝门新兴爆发的青年茶商吴生，单枪匹马裹挟在浩浩荡荡的扫墓大军之中，与浓妆艳抹前往上花坟的小茶不期而遇。小茶只带了他的小儿子家乔，大儿子家和一直住在杨坝头，一切活动也都随了正事，偏房的

0: 小茶与他是两个等级的。况且林偶初自查清博死后便一蹶不振，病恹恹的，身旁离不开家和陪伴。恰巧家草也病了，躺在家中，只有家乔陪着他来上坟。家乔皮得要死，到了坟前把他摆出的清明团子和枣果姜豉吃得乱七八糟。小茶依次给行家祖宗上了坟，最后在查清博的坟前加添了几铲新土，插上青竹枝，挂白幡，燃香烛，焚纸钱，少不得叩拜哭泣。抬头一看，坏了，家乔背着那青竹枝正在茶地里且欢且奔呢。小茶气得要骂，一屁股坐在黄泥地里，沾了一手新土。
1: 家乔，你这小猢狲，你在祖宗面前没规矩，你要气死我。
0: 家乔根本不理睬他妈，青竹枝上挂着白帆，呼啦啦呼啦啦，风里吹着，天上飘着，家乔正玩得开心呢。回头一看，妈气喘吁吁地进了，横眉竖眼的样子可怕，便扔了竹枝，抱头鼠窜，一头撞在一个男人身上。家乔叫道：
1: 走开走开，我妈要打死我呢。
0: 那男人一把就抱起他说：不怕，有我，你妈听我的。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3: 南方有佳木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 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七至八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0: 欢迎收听正听见乡村，我是主持人陈宇。穿越上千年的中华文明农耕历史，翻开一本本厚重的古农书，分享书中历史趣闻和农业智慧。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要开启的是与您许久不见的古农书带你去穿越系列节目了。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古农书啊，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对它并不陌生，早在中学我们就在课本上见到过这本书。这本书呢，还登上过典籍里的中国栏目，它就是明代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除了总结概括当时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之外，《天工开物》对于明代中叶之前的中国古代各项技术也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保留了十分丰富的中国科技史料，被欧洲学者称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先从《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究竟是何许人也，这本书是如何流传于世的来说起。有请我们的三位嘉宾，他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王少池、赵瑶瑶、赵亚楠，让我们翻开《天工开物》，一起穿越回明代。各位，您准备好了吗？
11: 现在我们吃的某些食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古人端上餐桌？
12: 元朝人真的那么爱吃乌鸡吗？
13: 哎呀，您别说，就是咱们现在吃这乌鸡的传统啊，第一次记载了乌鸡的菜谱就在《饮膳政要》之中。说到这本书啊，那可不简单。
11: 古代的耕作制度对现代农业产生了如何深远的影响？
14: 轮作制度呢？应该说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在《吕氏春秋·人地》中有这么样的记载，是金丝美禾，来之美麦。
11: 中华农耕智慧从何而来？历史

0: 都提到过齐民要术，齐民就是普通百姓，要术就是谋生方法。齐民要术也是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农书，被誉为中国古代的农业百科全书。
1: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特别策划古农书，带你去穿越。
2: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古农书带你去穿越，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王少驰。今天和我一起为大家讲解古农书呢，还有我的两位同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赵瑶瑶。
4: 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赵亚楠。
2: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农书呢，大家并不陌生，早在中学课本有已经学过相关的内容，它还登上了《典籍里的中国》这堂节目。这本书呢，就是明代宋应星所作的《天工开物》。
3: 这个书名听起来就很气势磅礴啊，以天工之斧开成万物。书中对明中叶之前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保留了最为丰富的中国科技史料。这本书受到了全世界的推崇，欧洲学者称之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日本学者评价到作为展望在悠久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技术全貌的书籍，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无可置疑，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
4: 那这些评价确实是非常高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宋应星和天工开物的知识世界吧。
2: 首先呢，我给大家讲讲那个宋应星的身世经历。他呢，字长庚，是明代江西省南昌府奉信县北乡人，故里在牌楼宋村。根据宋氏族谱的记载啊，宋应星的家族祖先呢，在元代以前呢，本姓熊。元明之际呢，熊德甫就任了南昌府丰城邑吏，娶了当地的宋氏为妻。因避战火呢，所以跟了妻子的姓氏呢，然后移居到了奉新雅溪的一带。到了明朝以后呢，熊德甫一家呢及其后人便世代定居于此呢，开始务农耕作。在种稻的时间呢，也兼做养蚕的副业，家业呢突然有了好转。之后呢，宋家借着故宫佃田而成为了经营地主，家产和人丁呢逐渐兴旺了起来。宋德甫一下五代都靠经营土地农副业而发迹，到了第八代孙子宋景的时候呢，开始呢由科第进入了仕途。宋景呢是宋应星的曾祖，曾位居阁臣，所以说后辈呢均受到这个封荫。宋景呢生了五个孩子，第三个儿子呢是畅晴。宋畅晴呢死了之后呢，留下了他的一个孤子叫做国林。到了他这一代的时候已经家道中落了。国林呢生了四个儿子，第三个孩子就是宋应星。可以说呢，宋应星出生于一个日益衰落的这样一个地主的家庭。
3: 啊，原来宋应星是有点生不逢时啊。
2: 少年时代呢，宋应星和其大哥宋应生呢，在其家乡呢接受了其叔祖宋和庆的这样一个启蒙教育。后来呢，他们又跟着那个叔祖宋国作进行学习。再以后呢，兄弟二人就拜了这个邓良之、舒约敬两位为师。这两位呢都是进士出身，曾经担任过知县以上的官职，他们都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人物。但是他们在任期呢，因为不满意这个明末的腐败的政治呢，所以说就被逐出了这样一个官场。宋应星他自幼聪颖好学，记忆力过人，识字以后不到十岁就会作诗，又致力于十三经传、宋代理学、历史以诸子百家书。他的兴趣呢也很广泛，对这些音乐呀、诗词、天文、医药、琴棋书画，然后地质测绘这些知识呢都有爱好，而且都有一定的这个研究。在他十八岁的时候呢，兄弟四人都已经成家，分家之后开始独立生活。
3: 哇，他们兄弟这么厉害啊，那他们后来的科举肯定是一路顺风喽。
2: 分家之后呢，他的青年时代的主要的时间都是用在科举考试上，他们呢也很希望通过这个金榜题名来重振门风。1615年，他和兄长二人呢去了南昌，同时考中了举人。29岁的宋应星呢名列第三，宋应生呢名列第六。这一年呢，江西全省考生有10000多人，中举的只有109人。所以说我们都看到他两位是非常有才华的。当时呢，他们两个人被称为奉新二宋。
4: 他们俩肯定参加这个考试应该信心爆棚呀，是不是？
2: 所以说他们决定趁这个势头再上一层楼。当年秋天呢，他们二人离开了江西北上，参加明年在北京举行的会试。封建时期呢，这个三级考试中的最高一级，考中的人呢称为进士。 他们两个水陆兼程。

0: 跋涉万里来到北京的考试，但是很遗憾，与乡试的结果相反，两个人呢都没有考中。
1: 啊，那实在是太打击人了。那他们后来又放弃考试了吗？还是继续备考呢？
0: 他们还是继续决定下次再试一试。在万历47年、天启3年以及7年，还有崇祯4年的时候，他们先后5次北上会试，结果还是一样名落孙山。最后一次的时候呢，宋应星已经45岁了，宋应生已经54岁了，两个人都头发都渐白了。奔途多年，他们已经看清了这个世态的炎凉和官场的这个黑暗，所以说对这个科举呢已经彻底失去了希望。在1632年的时候，宋应星失去了母亲，按照当地的习俗要在家守孝，而且呢妻儿也需要照看，所以他决定呢以后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了，选择了出任本省分宜县的这个教育职责，就是在县里教育就读的生员，这是一个九品以下不入流的文官。他教育任满以后呢，升任了福建汀州府的推官，推官是正七品的司法官，掌任刑庭。他只在任2年就辞官返乡去了。1643年下半年呢，他就任了南直隶凤阳府亳州知州，做官到了从五品，但是这个时候距离明朝灭亡已经不远了，他就任不到1年就回到了家中。次年呢，清兵南下，明朝灭亡之后呢，宋应星就不再出入仕了，过起了隐居生活，一直呢活到了80岁。
1: 宋应星这一生真是坎坷又传奇啊！不过他虽然科举不顺，但后来他的成就也很伟大，他的天工开悟可是传世之作呢。那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一讲天工开悟的成书背景与版本流传。天工开悟这本书呢，出现于17世纪30年代，即1637年的明代末期。当时欧洲处于后文艺复兴时代，封建制走向崩溃，资本主义正在兴起，随之而来的是科学革命和技术的迅猛发展，这是历史大变革的时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这些大变动，好像一次巨大的地壳运动，在旧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也发生了反响。史学家把16、17世纪的中国称为天崩地解的时代，认为该时代的思想家具有别开生面的特色，不无理由。时至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时代潮流要求生产发展，就必须要求作为生产力的科技发展。明代农业和手工业各部门继承了前代的技术成果，又从国外引进了不少新产品和新技术，在传统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充实发展，生产技术水平全面提高。明代科学也是同样如此，由于西洋科学技术的引进消化，使传统科学注入了新鲜血液，科学技术然后获得了全面的发展。然而呢，当时的社会却是重人文轻科学，重科举轻科技，重空谈轻史学。所以呢，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率先呢就对这些思想发起了冲击，强调学必精世。比如说顾宪成撰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对联，叫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高攀龙呢就呼吁说，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也就是说我们的学问呢要跟百姓的日用生活然后结合在一起。黄遵素呢则主张以开悟成悟为学问，视天下安危为安危。泰州学派的王艮也坚持说，百姓的日用即是道。
0: 当时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潮啊还是很强烈的，所以说也产生了一批这样的科技名著。比如说这个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他在1593年就已经刊行了，还有1639年出版的这个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还有这个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然后徐光启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的翻译的欧几里得的一个《几何原本》，也是在这个1602年呢刊行了他的前3卷。
2: 确实是，这个明清时期呢，在历史上也是这种集大成的一个总结性的阶段。但是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又充满着新时代的这种气息。比如像刚才提到的很多这个明代的科学巨匠啊，他们都是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然后还有这种长途旅行的经历，都在不同的领域呢，就是发光发热。然后正所谓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他们都不止仅仅停留在这个书单当中，然后他们都对当时各种错误的观念呀，然后保持一种这种批判的态度，然后非常的注重实践，然后呢注重自身去观察、去调查、去实验。
3: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 更能让人心

0: 者。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虽然与这个欧洲同时期的，比如像这个伽利略啊，还有维萨里乌斯相距的比较远，但是呢，中国科学界呢，毕竟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了这场全球性的科技复兴运动当中，并且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5: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呢，孙元星从树上公车竟不地，就是落榜了好几次之后，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反戈一击。他写一篇文章说，见人之人与所见之人，声音气球仍在八股文章以内起出他土，读书应举者竟不知做官为何本领，然后批评呢这些人就只会写八股文，不懂怎么做官，怎么为百姓谋福利。而且呢，他也写了一首诗，叫做志过千人未是英，超群岂入此中平。孙运兴呢满怀爱国热忱，希望通过撰写科学技术书籍来造福国家和百姓。而且呢，我们知道，就是前面讲到了宋运兴和他的哥哥宋运生考了五次都落榜了，但是呢，从1616年到1631年这15年间，他们应试时的多次万里远游，虽然没有达到宋运兴科举的这个目的，但是对他来说呢，也不是白走这么一遭，正好实现他在《天工开物序》中所说的“潍坊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这个大好时机。这些长途旅行呢，打开了他的眼界，扩充了社会见闻。他和哥哥的足迹遍及京师、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许多城市和乡村。他还到过广东，也许呢，可能还溜达到过四川和山西。
4: 那真是大江南北都去到了，
5: 对，
4: 见识到了各地不同的这种风貌。
5: 没错，没错，饱览了就是全国的秀美山川，还参观了很多工厂和作坊，从劳动群众那边调查到不少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知识，还有操作过程，积累了大量的科技资料，并且呢还画了很多画，就是对那些是吧，农业和手工业该怎么操作，然后进行了素描，写下了不少笔记，这就为他日后写作《天工开物》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3: 书中自有黄金屋，黄金屋中粮满仓。翻阅浩如烟海的古农书，我们对农业有过无数次的思考，对历史有无限遐想。欢迎继续收听《听见乡村》特别策划《古农书》，带你去穿越。
5: 天工开物呢，刚才邵池也讲到，是作者任江西省分宜县教育，也就是当教官的时候，在崇祯9年，也就是1636年写成的。当时呢，他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非常的穷。我们也知道他是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他也没啥钱。然后呢，就是一直在大江南北跑来跑去去考试，估计也花费了不少路费，所以呢也没有什么钱买参考书啊，家里是吧，这个地方也不是很大，而且之前还起过火灾，把家里的什么房屋财产都烧了个尽，所以呢也没有地方去接待他的同道去讨论学术，只能在小县城的一个简陋的房间里，根据调查的资料，参考手边仅有的一些图书，但是他竟然写成了这部可称为著作功高天不业的科技名著。所以说就是一个著作他的那些成就啊，也不一定说一定要非常的有钱有闲，或者是当大官才能写好名著，而是说我们要非常是吧积累一些电视经验，
4: 非常有毅力的人，是
5: 没错。而且他这一年写了非常非常多的著作，可能一年出版了4-5部著作，也是积累了非常多的东西，
4: 高产。
5: 没错，他在书中呢公开宣称，就是这个天工开

0: 怪物说，此书与公民进取毫不相关也，就是公开表示出了这种对科举公民的蔑视。相应的呢，他是贵五谷而贱金玉，注重实地考察与操作，强调经世致用。全书呢，所以是按照食、衣、住、行、用的大体顺序编写的。
1: 那他那个书的出版情况怎么样？因为比较好奇，之前都说他那个经济状况比较差呢。
2: 天工开物成书之后呢，确实没有钱去刊刻。但是幸好呢，他的老友吐蕃巨呢，伸出了这样援助之手，然后出资呢，给他进行了一个刊刻。在1637年呢，这本书在南昌府出版。这也是作者生前就刻成的，因为是老友吐蕃巨是那个帮助的嘛，也可以简称为吐本。这是我们知道的历史上天工开物最早的版本。这个版本呢，它可以也是分为上中下三卷，它各装了一册，印以竹纸，全书18章。经过精确的统计呢，它是有85754个字，插图123幅，上卷呢有6章，中卷7章，下卷5章。每一章呢，都从古代典籍中找出古雅的两个字组成的词来命名。
0: 没错，命名之后呢，每一章的段首都有宋子曰一段作为引言，也就是说，宋运星呢先发一段议论，然后呢对这章的内容做一些提要性的概述。接下来呢是正文部分，然后各章呢正文结束之后，末尾呢就是附一些跟这章有关的插图，所以说这本书呢其实是图文并茂的记述了中国17世纪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艺和科技成就。
1: 那这个书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版本吗？刚才介绍的最早的是这个图本。
0: 当然还有其他不少啦，比如说百年之后，清代的福建书商杨素清在顺治年间刊刻了一个天工开物的第二个版本，又促进了这本书在整个清代200多年间的流传，并且呢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部标准的科技读物。康熙年间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考工和识货等典中大量转引了天工开物各章的内容和插图。乾隆二年呢编写了一部大型农书叫授时通考，就是乾隆皇帝然后命令底下的臣民编写的，也同样有很多地方引用了天工开物。这个呢是入清以后这本书第二次被大规模的引用，从而呢就是在各地流传的非常广泛，这书呢甚至是传到了国外，甚至到康雍乾时期呢，天工开物还成为了向国外出口的书籍之一，它在这段长时间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但是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呢，天工开物一度遭到了一些厄运，也就是乾隆38年，我们知道设四库馆修四库全书，然后发现了天工开物中，哎呦，竟然有北夷、东北夷等反清字样，那乾隆皇帝可就不愿意了。而且呢，这个宋运星的哥哥宋运生，他的《方玉堂全集》中还有很多反清内容，因而呢，这两本书都被列为禁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本书都没有收入到四库全书之中。但是虽然没有收入呢，也对它的重要性丝毫没有任何影响。而且呢，当时的读者仍然可以从古今图书集成啊，或者授时通考中看到这本书的几乎全部的内容，只不过那个时候比较难以见到单行本。乾隆末期到嘉庆、道光年后呢，又有了解禁的趋势，于是公开引用天工开物的亲人著作呢，也逐渐增多。比如说著名科学家吴奇骏在《滇南矿场图略》以及《植物名师图考》中引用，然后道光年间呢，兵书祝融佐治真诠，包括同治年间刘月云在1870年发表的《格物中法》等等，都大段大段地引用了天工开物的内容。
1: 那这么看来，确实这个天工开物从他那个第一次那个刊刻以来，就是社会上一个非常流行的参考书，可以说是不是？各种这个我们看这个集成啊，里边都引用了他的这个文字。他那个本身确实是通过他自己的调查研究收集了很多的一手资料，然后也给那个大家那个广大生产者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参考资料。因为我记得在那个典籍里中国里，当时有一个舞台剧嘛，里面还演到就是说有一个情节，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就很多的百姓，然后他们就是拿着自己所做的一些比如说酿的酒啊，然后炼的金属啊，然后来找他说啊，这个我就是从你这个书里学到的，我都掌握了。然后所以可见这个书的这个实践性还是非常强的。
2: 天工开物呢，不仅在国内有积极的影响，在国外影响也很大。 这时到17世纪末的时候，这本书就已经经过商船带到了日本，首先引起了江户时代中期著名的本草学家备原笃信的注意，把《天工开物》列为参考书，其著作《大和本草》呢，直接引用了《天工开物》的正文。18世纪以来呢，继续引起日本学者的广泛重视，进口的这个汉文原著便满足不了这样的当时日本学界的一个需要，所以说社会上出现了很多这样一个传抄本。比较著名的是保存到现在的叫木村孔拱的一个兼家堂抄本，大阪的兼生堂刊行了和刻本《天工开物》，这就是著名的兼本。从此呢，这本书在日本的广泛流传，对日本的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呢，依然在很受重视。18世纪，《天工开物》呢传到了朝鲜，受到了李朝实学派的学者的关注。在同时期吧，几乎是同时期传到了欧洲，受到了这个法国儒莲等学者的一个关注，并被译成了法文，引起了欧洲学术界的兴趣。20世纪呢，欧美学术界非常重视，相继出现了德文、英译本等。
0: 那我再来补充一下，就是《天工开物》呢，不仅对古代中国以及国际社会非常的有影响，其实呢，对于我们现在读者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它现在呢有一些点教本，比如说潘吉星先生和杨维增先生的译著都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它不仅登上了典籍里的中国，其实还有一个舞台剧，就是陆川导演他所创作的《天工开物》舞剧也是非常有名，最近也非常的火。陆川导演说，他和他的团队呢，以《天工开物》全书的重要篇章以及生动的插图作为舞剧各个篇章主题与情感的推进线索，采用抒情与叙事相结合的手法，融合了舞台、影像、科技等多维的艺术表达创作方式，呈现了《天工开物》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装置之美、技术之美和工艺之美。舞台上呢，观众能够看到书页的流动、旋转、组合分离以及多媒体的变换，巧妙地构建了一个充满张力的隐喻空间。从一张白纸到一段文字，再到一幅画，最后组成了这本科技巨著《天工开物》。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这样的声音，
6: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5: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7: 观众呢，就像走进了生动的科技画卷中，它的舞台效果非常震撼。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三个也应该去看一看，是吧？
8: 我刚听你这个介绍，感觉它这个好像天工开物，还推动了一下这个农文旅的融合啊，然后触及到各个领域，衍生出来产品，那确实成为我们现在也是艺术创作一个重要的源泉。
7: 没错。
8: 好，那刚才关于这个孙永兴的经历啊，还有这个书的版本，我们都已经讲了很多了。那下面咱们就进入他这个书的内容吧。
9: 我们看一下《天空开物》的具体的是包含什么内容。它是分为上中下三卷，共十八章。上卷六章分别是乃利、乃福、张师、翠晶、作贤、干氏。中卷呢是有七章：桃山、叶柱、舟车、垂断、番石、高叶、沙青。下卷呢是有五章，是五金、嘉宾、丹青、曲聂、珠玉。
8: 而且我们知道呢，孙永兴本来还想将这个观象还有乐律两卷附在书中，但因为在这个临近刊刻的时候又删掉了。我们猜想呢，可能是因为为了保住这个全书的内容协调，还是按照他这个贵五谷而见金玉的思想来安排这个章节顺序，所以就呈现出我们刚才就看到的这样一个体系，上中下三卷，而没有这个观象和乐律两卷。那么像这个孙永兴呢，在序言里边就提到了他那个因为这个观象和乐律两卷呢中蕴含的道理呢比较的深刻，而偏离了本书其实他一个主旨，就是说这个贵五谷而见金玉主要讲这个农业和手工业，所以最终在出版的时候呢，他是把这两章给删掉了。
7: 孙永兴的贵五谷而见金玉的思想呢，源自于两汉晁错的论贵粟书，它是古代经典的种农名言。原文说到：民者在上所以木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泽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备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王陶者得青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石，聚于利，非可一日成也。数旦之众，中人福盛，不为奸邪所利，一日福德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见。

0: 金玉。那么天工开物的内容呢，还有一大特色就是以图配文，非常的便于理解。那据统计呢，天工开物当中啊，一共有123幅插图，表现的呢多是这个生产的场景，也就是有人，然后又有工具，然后同时呢有的辅以这个自然的景观作为一个背景，少数的呢是仅用这个工具来表现它这个技术，比如就放了一些农具啊来展示。那绘图的手法呢，主要是这个白描，对技术工具呢采取这种结构的描绘，包括农具啊、舟车啊、陶窑啊，都是这种结构的方法。这方面呢，大概有这个39幅。作业的情景呢，一般采用这种写意的描绘的方法，比如像这个耕耘的场景啊，还有采摘的场景啊，都是这样一种写意的方法，大概呢有28幅。那至于这个手工业还有制造业等的技术工艺呢，大多就是用这种连续的描绘的方法，就像这个连环画嘛，然后来表示它这个工艺的步骤，比如像这个杀青啊，还有冶炼啊，都是这种情况。这种图呢，大概有56幅，这个就是它这个全书插图的一个情况。
1: 没错，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插图的透视上呢，天工开物的插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正视图、俯视图或者是侧视图，而是说应用不同的视角来描绘不同的工具或者场景，而且呢比较简洁明了，便于人们把握学习，在知识传播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比如说池盐图呢，就采用了俯视的视角来表示晒盐的场景，白子连珠泡图呢则使用了侧视的视角来更好的表现这个泡的形状和结构。
0: 那么刚才前面呢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天工开物，它流传至今有很多不同的版本，那么去对比它那个不同的版本，可以看到呢其中的插图风格也不太一样。那么像这个明末清初时候的几个版本呢，一般这个插图的风格啊都比较的质朴，然后民国以来的几个展本几个版本呢，它的插图的风格呢就开始更为的精细化。举一个例子，比如像这个1927年刊刻的这个陶本，它的插图呢是这个重新绘制的，然后就具有很明显的这个徽派版画的风格。那么这个徽派的版画呢，它是兴起于这个徽州地区，它本身兴起的时候呢就一开始是用于这个刻书，然后兴起的时间大概是南宋时期，到这个明朝中叶呢也达到了一个鼎盛。到20世纪30年代起呢，就出现了这个新的徽派版画特征，然后呢到现在呢，这个徽派版画呢也是被列入了我们这个安徽省的省级的非遗。那么具体来看它的特点呢，就是说它的线条非常的纤细，构图呢也很饱满。当然了，也有些学者呢对于这种后来重新绘制这个书中插图的做法呢提出了一些异议，因为认为呢它这样一改就失掉了这个原书的本真。
2: 说完绘图这方面呢，我们来看这个具体的章节里的内容。上卷六章呢，它是主题呢都离不开百姓的吃和穿，这也是作者最为重视的，跟古代的这个农业民生是非常相关的。第一章呢是叫乃粒，主要论述了水稻、小麦的种植、栽培技术和各种的农具、水利机械，又谈及了这个黍、稷、粟、菽等这个谷物。第二章是乃服，乃服的这个篇章啊最长，分为养蚕技术以及丝织技术，包括各种这个技术要点、工具、织机构造等，又旁及了棉纺、麻纺以及西北的这个地区的毛纺。章诗呢介绍了各种植物燃料以及染色技术，着重蓝的这个栽培、蓝靛的提取以及从红花中的提取燃料的这个过程，还涉及到各种燃料的配色以及煤染的方法。翠经呢主要是说水稻和小麦的这个收割呀、脱粒以及加工成米面的这样的技术和工具，又谈及了杂粮的加工。作闲呢着重叙述了海盐、池盐、井盐等盐产地制盐技术以及工具，特别详细呢还谈到了海盐以及井盐。甘氏呢则以福建、广东甘蔗种植制糖技术工具为重点，又说到了这个蜂蜜和饴糖。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山东高密庞各庄村坐落于胶莱平原向阳河畔，是一座有着1800多人的村庄。那历史上这里走出了11位进士，42名举人，有400多人入仕为官。令人称奇的是，他们都来自于同一个家族，刘氏家族。这个刘氏家族当中啊，有一位人物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真是耳熟能详，他就是刘墉。听这名儿可能还没那么熟悉，但要说他的称号刘罗锅，是不是就很熟了？和文艺作品中的形象不同啊，这刘墉实际的身高超过1米85，是名副其实的山东大汉。由于身材高大，每次见皇帝的时候他都要微微驼背，刘罗锅的称号就由此而来。刘墉一生为官清正，源于刘氏家风的熏陶。严守清廉家风的刘墉以85岁高寿离世，去世之后呢，获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如今生活在高密的刘氏后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坚守着家族的传统，清白做人，坦然处事。如今啊，高密市设立了刘墉主题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刘氏家族的清廉家风就这样化作民风，浸润进向阳河畔的土地。
1: 向阳河畔的庞各庄村暖意融融，农闲时节，人们跳起欢快的第秧歌庆贺丰收，更期盼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2: 热闹欢腾的第秧歌表演让新年的气氛越来越浓。这里是庞各庄村，也是清代名臣刘墉的故乡。他在官宦世家出生长大，但这并未让他沾染上浮华和骄奢，相反，他用清廉的品格书写了一段段为民请命、公正无私的传奇。
1: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3: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米85至1米9之间。
2: 哦，很高了。
3: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推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1: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汉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其身。
3: 当时刘墉呢刚刚考试进入翰林院，所以说刘墉赐的是海带高门第，瀛洲新汉林。那意思说你刚刚进来，刚刚当官。最后一句，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其身，意思就是说你家庭的那种清廉的家风不要辜负了他自己的期望和家族的期望，
2: 让他一生都要好好为官。
3: 对，就这个意思。
4: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大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0: 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得以升迁。
2: 刘墉得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3: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清蒸莲结汤。
4: 他处理这些事情充满了人情味儿，这个人情味儿就体现在他这种委婉的方式。
2: 对，
4: 但同时他又保证了他自己清廉的这种初心。
2: 对，
1: 一道清廉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
2: 刘墉的为官清廉，一方面是为官之道，另一方面呢是人生之道。你越是在无欲无求地走向人生的下半场的时候，才迎来了他一个个并不需要知道的那种人生的官场的高光时刻。他做过湖南巡抚、直隶总督、左都御史、吏部尚书，直至提任各大学士。也就是说，一个为官者清忠廉洁，是你人生圆满的重要法宝。
1: 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爱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刘墉一生为官清正，源于刘氏家风的熏陶。在刘氏祠堂的门楣上，还有另外一块皇帝御赐的清爱堂匾额。
5: 这是我们整个刘氏家族的堂号，最早是第七世刘果祖先做县官的时候，康熙皇帝就表扬他清正廉洁，爱民如子。30年之后，他的弟弟做那个天津道台的时候，康熙皇帝召见他，然后他就说：“我哥哥当年您表彰他清廉爱民，就是请皇帝赐我们这个清爱堂做堂号。”康熙皇帝就御笔写了一下，赐给我们刘家。
1: 32匾同题名的美谈流传至今，也诉说着家族辉煌的过往。翻开刘氏族谱，详细记载着刘氏家族的迁徙历史。明弘治年间，刘氏先祖举家从安徽

0: 山迁徙到庞各庄村。刘家重视孩子的教育，希望后辈能入世为官，造福百姓，并为子孙立下家规，当官清廉，积德行善，官显莫夸，不立碑传。
1: 刘果甚至甲午进士，他呢就是
0: 清康熙年间，七世祖刘果被任命为太原府推官，掌管刑狱。赴任前，在京为官的父亲给儿子写下一封言辞恳切的家书：父子实录国恩厚义，纵无他才能图报，称操守犹可自主，倘借行名绝今，非我子，吾相见也。
1: 这个官职在当时肯定有额外的收入，因为牵扯到办案，有很多送礼的。信中呢非常严厉的语气跟他说，你去做这个官不能徇私枉法，靠这个收钱，你如果那样做的话，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0: 父亲的叮嘱，刘果铭记在心。有一次，一位商人和一户人家因房产纠纷闹到衙门。商人的祖父初到太原时借住这户人家的房屋，由于当时没有留下任何字据，两家长辈过世后，商人便想霸占房产。为了赢得官司，他用黄金打造成金属，夜晚悄悄送到刘果家中，认为如此厚礼定会让这位官员动心。面对金灿灿的黄鼠，刘果面色铁青，言辞拒绝。他说道，如有冤屈，堂堂正正在公堂上解决，莫要做见不得光的丑事。被严厉训斥的商人只好带着黄鼠灰溜溜地离开。第二天，刘果秉公办案，把房子判还给那户人家。
1: 刘果跟堂上的人就说，他这个人做事呢，一是一，二是二，如果说你有理自然就会赢，没有理的话你行贿也不管用。
0: 刘果拒收贿赂秉公执法的消息传开后，当地百姓纷纷称赞，民间也因此有了死黄鼠瞒不过活青天的说法。刘家子弟严于律己，刘果的弟弟刘启任陕西名枪知州时，变卖自家田地替贫苦百姓交税，被称为荡产知州。康熙帝念及刘果、刘启兄弟二人清廉爱民之风，亲笔题写清爱堂匾额。从那以后，清爱堂作为刘家堂号，声名远播。为了不辱没先祖，刘氏家族还定下严苛的家规，在刘氏祠堂门口把
2: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3: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2: 书是美丽的，
3: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2: 书也是热情的，
3: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2: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

0: 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门，
2: 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门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门山。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为何说脾胃是后天之本？脾胃的重要性你都了解吗？
4: 脾胃相当于我们的再生父母。古代医家呀，一直在琢磨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由于各位医家的思路不同，所以出现的流派很多。其中呢，从脾胃来调理是一个重要的派别。这一派的创始人是李东垣。当时呢，李东垣在跟他的老师张元素学习。张元素是易水学派的创立者，但李东垣通过与老师学习的过程，在易水学派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自成一派，补土派。补土派重视脾胃，后世呢把这一派的思想称为医中王道。在李东垣之前，中医关于人体调理方面的论述有很多，唯独没有医者专门从脾胃的角度进行论述。后来呢，李东垣着重提出了脾胃的重要性，并写了著名的《脾胃论》。中医有句话是：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先天之精是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一个人的禀赋如何，在出生的时候就定了，之后的生长发育状况主要是看脾胃的功能是否良好。因为我们后天生长的物质来源，除了父母给的先天之精外，主要靠脾胃从食物中吸收的水谷精微。所以啊，这一派的理论有多重要，那就不言而喻了。在人体上，上为阳，下为阴，这和大自然是相对应的，阳气下行，阴气上乘，就形成了人体气机的升降。从八卦图中我们可以发现，代表阳的白色鱼，鱼头一定是向下的，代表阴的黑色鱼，鱼头一定是向上的，这其中就蕴含着阴阳互生互用的道理。而处于阴阳之间的是中气，中气在脏腑中对应我们的脾胃，因为脾胃五行属土，土居中央，处阴阳之交，清浊之间，为气机升降之枢纽。清代的医家黄元玉自己曾被苦寒之药伤害过，于是呢，他一生都在思考如何才能在用药的时候不被药物的寒凉之性所伤。最终他从脾胃入手，调理气机的升降，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 在理论上也确

得了一定的突破，这也使得他特别重视对脾胃的调护，这从他一辈子所写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出来。在书中，他特别强调脾胃的枢纽功能，认为如果一个人脾胃虚弱，那整个人的气机升降都会出问题，而如果中气不虚的话，人看上去就是生机勃勃的，一旦出现脾胃虚弱，就会水泛土湿，中气虚败，气血匮乏，导致诸病丛生。所以黄元玉给人治病，多从调理脾胃入手，先让人的中土健运，升降复常，这样呢，自然会气血充足，经脉通调，疾病自去。中医在治病的时候有一句话是，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每当为危重病患者诊病的时候，有经验的中医都会摸一下患者脚背上的敷阳脉，也就是足背上最高处的动脉，这可以帮助医生查看胃气的存亡。如果还有胃气，这个人就还有救，如果没有胃气了，可能后果是十分不好的。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脾虚可以引起肥胖，想要保持匀称的体型，养护好脾胃很重要。
2: 后天之本不足，脾虚引起的疾病该如何滋补？脾胃不好，也就是后天之本不足，会引起肥胖、耳鸣、过敏性鼻炎、寒性荨麻疹、腹胀、腰痛、便秘等问题。只要服用补中益气丸、归脾丸、附子理中丸、参苓白术颗粒等药物，补足脾胃的虚损，后天之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一、虚胖引起的肥胖，补中益气丸、香砂六君丸可以帮您减肥。肥胖啊，是很多人一直不忍触及的话题，这个话题可能会让很多人有点抵触，但肥胖带来的危害真的挺大的。拒绝谈论、拒绝改变是对肥胖人群最大的伤害，尤其是在炎炎夏日，一方面肥胖者感觉衣服完全无法遮盖身上的赘肉，形象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肥胖者总是汗流浃背，心情焦躁。肥胖的分型，其实对于肥胖的问题，古人早就有过论述，在《黄帝内经》里把肥胖分成三类：膏人、脂人和肉人。现在看来，古人的这种分类方法非常的科学，这三类人分别代表了三种肥胖类型，其成因是由脾虚或脾胃失调引起的。肥胖类型一，膏人。首先呢，咱们来讲一下膏人。膏和脂都是油，那区别

别在哪儿呢？古人认为，凝者曰脂，释者曰膏，意思是说，凝固的油是脂，化开的是膏，所以高人的油脂会流动，聚集在身体的某些部位。用更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就是人身上的肥肉比较多，并且会集中在身体的个别部位。比如说，有些人的肚子会特别大，这种肥肉用手一捏是软软的，一拍像兜着水的气球一样会抖动。高人应该是最需要调理的，因为这种人存在很大的健康隐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种肥胖多属虚症，是正气不足，同时又吃了太多肥甘厚味，导致脾胃无力运化后形成的。吃进去的东西如果被身体利用了，就是好东西，如果身体虚弱无法利用，这些营养就会成为痰湿，阻碍气血运行，引发各种疾病。肥胖类型二，脂人。脂人呢，是指脂肪量略多且均匀地分布于全身，虽然整体看起来有些胖，但却是身材匀称的人。这样的人多生活忧郁，美食充足，但运动比较少，一般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甚至呢，有些人会一直如此。但有些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正气开始不足，随之进入高人的状态。肥胖类型三，肉人。还有一种人吃得特别多，而且喜欢吃肥甘厚味，身体肥胖，但是身上的肉非常结实，我们通常会用壮实来形容这种人。在《黄帝内经》当中，这类人呢被称为肉人。这种人的身材大多很强壮，但虚实之间的转化往往非常迅速。这样的人一旦运动量减少或年龄增长，就会变成虚实夹杂之人，从而出现各种疾病。肥胖会带来什么健康隐患？一般情况下呀，我们开始关注肥胖，多数是因为身上的赘肉影响到自身的外形了。比如说，过去买的衣服都穿不上了，穿上衣服之后肚子会挺出来，看上去非常不美观。这时候再看看那些身材好的人，处处散发着健康的魅力，于是呢，就开始无比渴望自己也能拥有好的身材。可是，身材的不美观只是小问题，肥胖带来的健康隐患才是最大的问题。肥胖的人，心血管会出现相应病变。肥胖的人，痰湿堆积，气血瘀滞，心血管会出现相应的病变。比如说，肥胖的人，冠心病和高血压的发病率是正常人的5到10倍。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肥胖会导致心脏肥大，后壁和室间隔增厚，同时伴血容量、细胞内和细胞间液体增加，心室舒张压、肺动脉压和肺毛细血管血压均升高，所以肥胖患者猝死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而身体是一个整体，这些变化还会导致多个器官发生病变。肥胖的人，呼吸系统也特别容易出问题，因为肥胖的人痰湿较盛，而痰湿阻肺会使呼吸道受阻，使肥胖患者的肺活量降低，导致肺功能异常。比如肥胖性低通气综合征会使人出现各种呼吸问题，甚至发生睡眠中呼吸暂停的情况，严重者可致肺心综合征，引发低氧、发干、高碳酸血症、肺动脉高压，最终发展成心力衰竭。肥胖的人心肺功能不好，在北方经常在冬天看到这样的人，身体特别肥胖，呼吸吃力，咳喘不止，通常这些人的心肺功能不好，且这样的患者调理起来特别困难，因为他的肥胖状态很难在短时间之内改变，药物可以起到的效果非常有限。每次遇到这样的患者，我都感到特别棘手。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腹泻、呕吐后要怎样进行调理呢？生病后的饮食要注意些什么呢？
4: 为什么吐泻之后人都会变得虚弱？有一次呢，我在外面吃到了不干净的食物，回家之后啊，就开始腹泻，脘腹疼痛，一夜水泻数十次，还有点发热。老话说得好，有啥别有病。那次啊，真是让我感受到了生病的滋味。当时呢，我给自己服用了一次藿香正气丸和苋菜黄连素片。苋菜黄连素片是我在南方的时候买的一种中成药，正好用上。估计会有朋友问，哎，您怎么不给自己开个方子啊？怎么用中成药呢？其实啊，虽然当时我真的很难受，但依据当时的病情来看，并不是什么大病，我觉得用中成药调理就足够了。而且我是在夜里腹泻的，那个时候也没有地方可以抓药。又有朋友问了，哎，你们中医不是应该讲究养生吗？怎么能让自己生病呢？其实啊，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他也是普通人，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保证自己不生病呢？偶尔吃坏肚子也是很正常的。当年名医张景岳还在书里坦言自己患了慢性腹泻，治疗了一年多才治好。那次腹泻，我在服用药物以后，虽然仍是一夜难受，但到天亮时腹泻就停止了，身体也没有那么难受了，感觉自己已经恢复了。但在急性腹泻之后，我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气虚。虽然看似一切正常，但总是感觉说话的时候有点没力气，提重物的时候会出虚汗。这就使我想到了中医里的一句话，吐下之余定无顽气。所谓吐下，指的是呕吐和腹泻，是生病之后导致的自然反应。比如说患了胃肠道传染性疾病之后，会出现上吐下泻的症状。另外，在某种情况下，吐下会成为一种治疗手段。比如说金元时期的著名医家张子和，他特别擅长用汗、吐、下三法，用药物或者其他方法让患者发汗、呕吐、腹泻，使得邪气随之而去。但无论吐、泻属于哪种类型，古人发现在吐泻之后人都会变得虚弱。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人生病的时候，身体为了与邪气抗争，会消耗自身的正气，尤其是在患急性病的时候，这种消耗会非常明显。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有这样的经历，一次严重的感冒过后， 整个人走路的时候会感觉发飘，这种感觉可能会持续好几天，等身体逐渐恢复了，这种感觉才会消失。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气随液脱，这是中医的一个术语，指大汗、大吐、大泄之后，人体的津液会大量丢失，气也随着津液大量的外泄。中医认为津液是气的载体，津能载气，这就像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的道理一样。其实津液在体内也是流通的，起着滋润濡养和充养血脉等重要作用，而且津和液还稍有不同。黄帝内经说，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为液。我们平时习惯于把两者统称为津液。吐泻之后，津液会大量流失，这必然会导致气的亡失。腹泻后要服用参苓白术颗粒或补中益气丸来善后，呕吐后口含两三片人参片。《伤寒论》辨阳明病脉症病治法说，发汗多，若重发汗者亡其阳。这句话讲的是如果大量发汗导致津液外泄，阳气就会随之亡失。所以宋代许淑薇在遇到身体虚弱正气不足的患者，必须要用发汗的方法治疗的时候，都会先为患者补正气，等正气补足之后再行发汗。而清代尤再京在《金匮要略新典》中说，吐下之余定无顽气，这句话呢就把吐泻后的特点明确地讲了出来。因此在大量丢失体液的情况下，患者最好能够稍微地补一下脾气，我们把这样的调理过程称为善后。我给自己服用的是参苓白术颗粒，这也是一个中成药，是治疗脾虚泄泻的，此时用上正合适。但需要注意的是，必须是邪气已经清理干净之后才可以这样补，否则呢有可能闭门留寇。如果邪盛正虚都比较严重，也可以攻补兼施。对于腹泻后的患者可以服用补中益气丸，但对于呕吐后的患者就不要服用此药了，因为不必再将气机向上提了。此时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口中含人参片，一天含两三片就可以了，这样也会起到作用。吐泻之后不要食腹。另外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不要食腹。那什么是食腹呢？食腹啊，就是在病后因为饮食失节导致疾病再次发作，在吐泻之后人体的脾胃功能开始恢复，这个时候患者会由开始患病时毫无胃口的状态变得开始有食欲，有的时候患者会觉得特别想吃某种食物，此时有的人就认为特别想吃什么就说明身体需要什么。我告诉大家，这呀是一种错觉，胃口恢复后您自然就会想起某种喜欢吃的食物，但这并非您的身体真的需要。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感觉自己特别想吃某种肉就必须要去大吃一顿来补偿一下自己，

最重要的首先是判断清楚疾病的阴阳属性，落到实处就是要分清寒热。寒热的大方向一旦搞错，下面所有的判断和治疗都不会正确。很多人认为在炎热的夏季，我们所患的病症都是热邪导致的，其实实际情况与我们想的恰恰相反，此时受寒导致的疾病特别多。比如夏天晚上很热，很多人呢都喜欢开窗睡觉，人躺在窗边，过堂风吹着，自己呢又基本上不盖被子，所以夏季出现腹痛、腹泻、肢体疼痛的人不计其数。还有的人呢是吹着空调睡觉，睡前又总忘记调节空调的温度，所以一夜都被冷气吹着，第二天起来腰痛不已，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常见的。冬天我们知道白天要穿得暖，晚上睡觉要盖好被子，可是夏天这些问题就容易被忽视。我们睡着凉席，最多只盖一床毛巾被，此时呢，如果有寒邪，几乎是百发百中的。所以在夏天越是炎热，受寒的机会越多。此外，夏天我们的饮食习惯也和冬天不一样，夏天天气炎热，我们最喜欢吃寒凉的食物，喝冷饮，经常有人吃完一整个冰镇西瓜之后肚子鼓鼓的就躺下睡觉。有朋友问，这不是夏天的常态吗？有问题吗？有问题的，这会导致体内水湿停聚，而水湿易困脾土，所以此时脾更容易出问题。南方地区湿气很重，人也更容易被水湿伤到，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感受寒湿，更容易引起寒湿困脾，导致呕吐、胃痛、腹痛、腹泻等问题。此时可以用藿香正气水或者藿香正气胶囊来解除危机。寒湿导致的腰痛，用张仲景的肾着汤一治就好。寒湿困脾之后呢，另一个容易出现的症状是腰痛。对于这种病症，中医会用张仲景的一个经典方子肾着汤来调理。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是这样描述此病的：肾着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反不渴，小便自利，饮食如故，病属下焦，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5000钱，干姜灵竹汤主之。其中从腰中冷如坐水中和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5000钱可以看出，张仲景强调此症的临床表现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冷，一个是痛，而这种疼痛可以用温热的方式来缓解，说明疼痛是因寒而起。这个方子的组成非常简单，医圣张仲景写的剂量是甘草、白术各2两，干姜、茯苓各4两。这个干姜灵竹汤也叫甘草干姜茯苓白术汤或肾着汤。那现在这个方子中的药物用量应该是多少呢？肾着汤配方：甘草10克，生白术15克，干姜20克，茯苓20克。做法：一，将以上药物冷水浸泡30到60分钟，用水量以高出药面为度。二，将以上药物连同浸泡药的水一起放入砂锅，小火煮沸后再煎30到40分钟，滤出药汤。三，在砂锅中加入第一煎药时1/3到2/2的水量，小火煮沸后再煎20到30分钟，滤出药汤。四，将两次煎煮的药汤混合后分为2份，早晚饭前1小时各温服1份。这个方子有温肾散寒、健脾除湿的作用，主要通过补土治水、温化寒湿来治疗寒湿为患的腰痛。所谓肾者，是肾为寒湿所伤，疼痛以腰部为盛的病症。实际上肾着汤方中的药物主要是治疗太阴中焦寒湿之症的，而肾属少阴，腰为肾之外府，这指中焦寒湿下浊于肾，肾受寒湿之邪所伤，就会出现腰及腰以下冷痛的症状。在这个方子里，我们通常会用生白术。一般药店里的白术有2种制品，一种是炒白术，一种是生白术。如果我们写成白术，
一般

0: 药店会认为是炒白术，而驱除腰间水湿用生白术的效果更好，所以最好写成生白术。另外，张仲景把方中干姜和茯苓的量用到了白术和甘草的两倍，很多医家在临床中也体会到这样的配伍比例是有道理的，干姜和茯苓的量要用足才有效。在临床中，很多中医遇到寒湿导致的腰痛都会用此方来打底，再加上一些强筋壮骨的中药，比如说杜仲、续断、骨碎补等，来增强药效，这个思路也是不错的。如果简单一些只用原方，对于寒湿为患的腰痛也是能很快见效的。此外，在治疗的时候如果能配合上艾灸、拔罐、药浴等方法，效果一定更好。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父。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 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8: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鲁达得知女孩的遭遇，决定去找郑关西替其讨公道。鲁达会如何做呢？请听《水浒传》第10集。
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10集。
9: 这店伙计跟账房先生俩人听见轿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走了，心想该送信儿去了。哎，我说先生，是不是这信儿得您送去？您瞧我这半边脸也肿了，这脑袋上还鼓了个包，整个脸像个歪把茄子似的，这怎么在街上走啊？您来趟吧。管账先生一听，可也对，好好好，我来趟。这好办，我先看看，我看看那个鲁提辖呀，哎，走没走？管账先生迈步来到房门之内，他先把这脑袋伸出去，往大门那一看，嘿，你说怎么这么巧，怎么这么寸？跟鲁达正好来个目光相碰，鲁达俩眼瞪得一边大，正往这瞅呢。嗯，过来。哎哎，海林，哎呀，账房先生应该没办法得过去，又打屋里边出来了，颠颠颠颠颠来到鲁达面前。哎，提辖，您叫我，
10: 你是干什么的？
9: 哎，我是店里管账的。
10: 刚才那店伙计呢？
9: 他呀，他在屋里养伤呢。
10: 哼，便宜了他。
9: 就是啊，您打得太轻了，提辖，您手软，看出来您是个慈善人。
10: 你们掌柜的干什么去了？
9: 他老岳父过生日，给拜寿去了。
10: 什么时候回来？
9: 大概还得过2天。
10: 你刚才探头干什么呀？
9: 我是想啊，我看看提辖您走没走。
10: 我要走喽，你好去送信儿是不是？
9: 哎，那我是啊，看您走没走。我寻您要是不走啊，我想请您到屋里歇着，在这坐着，这不慢待了提辖吗？我哪能去送信儿呢？那没那意思。
10: 没什么，坐这儿更喝亮，给我沏壶茶来。
9: 哎，好的。张芳先生一看，瞅这意思，一半会儿他不能走了。颠颠颠颠颠，去不多时，给沏了壶茶来，拿了一个碗放这儿了。您还用什么？您尽管吩咐。
10: 不用了。
9: 管账先生回来了，店伙计一听，我说你可挺会来呀，啊，你还说打我打轻了，你恨不得他一下子把我揍死你才高兴呢，是不是？我平素跟你有冤有仇怎么的？嗨，你什么都不懂。我告诉你，这叫到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的话。他说便宜你了， 那我怎么说呀？我说你不该打呀。我要一说

不该打，他一生气，他该说了，他不该打，你该打，我给你来一下，他不得把我打散了吗？哎，我这就叫骑马坐鞍，过河脱鞋。哎，见什么事儿就说什么事儿，到这时候了，咱们就什么也别说了，看见没？人家呀，看出咱们的用意来了，怕咱们报信儿去，特意在这看着咱。咱俩这回啊，连头都甭探，一探头人家就怀疑，知道吗？好吧，那咱俩在屋里就闷着吧。俩人在屋子里边一直闷到天近晌午，这账房先生就说了：“哎，我说，这我还得去问问呢，得问问这提辖吃赏饭不吃啊？他要说吃啊，咱就得张罗着给人家做点好的，是不是？对对对，你去看看。”说着话，这账房先生从屋子里边就出来了。提辖，他一看呢，鲁达没了。鲁达上哪儿了？他在这店房门口坐了近晌午的时候，估计这金家妇女的车已经走远了，他们追也追不上了，这才站起身来，离开鲁家店，直奔状元桥。他要找这郑关西算账去，要为这一带的百姓除此一害。鲁达大步流星，腾腾腾走到状元桥畔，远远地看见了挂着幌子的郑记生肉铺。鲁达在门口这儿停足站住，他往四下看了看，然后定睛往这肉铺里头瞧了瞧，一瞧这肉铺里头一溜大案子，这上头摆着有剔骨肉、带骨肉、半了半、碎排骨，上头呢有一道横梁，挂着铁钩，铁钩上挂着几扇生猪肉，有肥的有瘦的，有五花三层的。案子跟前有三四个伙计，在那儿切肉的切肉，腰秤的腰秤，打点着买肉的主顾。就在那案子的后头，靠着账桌那儿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年纪约在30多岁，身强体壮，膀大腰圆，身穿一身青，光头没戴帽，这脑袋头发天生是带卷的，就好像那绵羊毛一样。他梳了一个发卷，用那玉簪子别着，好像是强行统一在一块的，那些卷头发拧着劲儿，憋着弯的，好像随时都要挣开约束寻找自由。再看这张脸，红不红，黑不黑，近似于红黑之间紫溜丢的色儿，一脸斜纹肉，满脸大大小小的疙瘩，你说是青春美丽痘吧，跟他这年龄不相仿，要说是火疖子又没这么大个，不亚如赖葡萄，也好似核桃皮，一对板刷眉，形如板刷，黑里透亮，亮里透黑，一双凸睛眼，黑眼珠挺大往外鼓着，白眼睛不小往外努着，不说跟金鱼比美，也敢跟蛤蟆论高低，蒜头鼻子塌山根，这鼻孔往上翻着，猛一看使人马上就联想到那猪鼻子，厚嘴唇，大嘴叉，这嘴唇特别厚，好像一圈永久性拦河坝，保证周围永不会有洪水泛滥，一部络腮胡须，黑里有黄，黄里有黑，弯弯曲曲向四下扩散。鲁达心想，这个人就是郑屠，他作恶多端，今天到了时候了，我见见他。想到这儿，鲁达迈步就走进了肉铺。他这一进来，那郑屠赶紧站起身来向鲁达打招呼：“哎呦，提辖，一向可好？今天到此有何贵干呢？”鲁达说：“我要买肉。”这正是除霸安良人称快，为非作歹李难容。鲁达走进了郑关西的肉铺，把这肉铺里边几个小伙计都给吓一跳。小伙计心想：“哎呦，他怎么这么称呼啊？进这个屋，损到家也得叫掌柜的，怎么直接喊郑屠啊？这我们郑大官人还不得火了啊？”可是这位郑关西没火，满面带笑站起来：“哦，提辖到此买肉，这是给我这铺户增光，快给提辖看座。”“哎，好嘞。”
旁边有伙计赶忙。

0: 给鲁达就搬过来一条凳子来，铁侠您坐。鲁达坐在这儿了，他看了看镇关西，张头，今天我是奉了经略相公的郡旨到这儿来买肉的，我要你十斤瘦肉，剔骨的去皮，一点肥的不要，一点筋头软骨不要，听见没有？
1: 哎，好嘞，老四啊，快点给提下割肉，挑好地方，
0: 慢，别让你那什么老三老四的割，他们是些什么人？这肉我要让你自己亲自动手。
1: 哦，提下这是要看看我的手艺，跟您说吧，我这卖肉可不是一年呐，刀上二上都下过点功夫，这几年不怎么亲自动手了，今天提下高兴，那我就给提下效效力。
2: 说着话，郑屠走到案子旁边，伸手就抓起一把切肉的钢刀，这刀翘尖抹头加厚的把，哪有味的是锃明瓦亮，咔咔咔咔咔，几刀就砍起一块肉来，接着又拿过来这切肉的刀，刷刷刷，不一会儿的功夫，骨头剔干净了，皮剔下去了，这块瘦肉那真是最好的一等瘦肉。
1: 来啊，给提下包上。鲁达说慢，
0: 这肉你过秤了吗？
1: 嘿，提下用不着过秤，准分量十斤。
0: 准十斤，你给我腰腰。
1: 好嘞。
2: 张图拿过秤来，把这肉往那秤盘子上面使劲那么一塞，
0: 把秤一提，秤砣一拨了，十斤，偏高一点。
2: 就这郑屠啊，从小呢就是玩秤杆的，这肉就是真正多一点少一点，他那手指头略一动，秤杆找平，一般的人你看不漏。鲁达对这方面不太明白，他那个秤一滴漏，鲁达心里还合计呢，哎呀，这小子手把还真挺有准呢，啊，找寻不上他。
0: 哎，我问你，这十斤肉多少钱呢？
1: 嗨，铁侠，您这是来给经略相公老爷买肉了，提什么钱呢？啊，这是小子我对经略相公的一点孝敬。
0: 别，公事公办，你先说说，你这肉多少钱一斤？
2: 鲁达干什么问这事儿啊？他呀，早听别人说过，郑屠这肉铺里的肉比哪儿的都贵，别人要是200钱一斤，他这300，谁要敢说他一个卖的贵，他是张口就骂人，你要再说别的，他举手就打，你要跟他到当官打官司，他官司两面都有几个酒肉宾朋，一般的还弄不倒他。今天呢，鲁达想从这价钱上找个鞋茬，要揍镇关西一顿。他这一问价钱，镇关西说了，
1: 哈哈，肉啊，180小钱一斤呐，您来买肉咱八折算价，怎么样？
2: 鲁达一听，这小子是看人下菜碟，瞧人定价钱呐，我来了，他这肉不涨价了，还比别的地方都便宜。
0: 我告诉你，这回瘦肉你给我横切竖斩剁成了馅儿，越碎越好，不许有镰刀肉，不许有镰筋肉，要你真正的碎刀乱斩的臊子。
2: 什么叫臊子？宋元时期呀，管剁得特别碎的那肉末叫臊子。
0: 郑关心一听，
1: 好嘞，提下您稍后。
2: 他把这块肉先片了，后切了，再斩了，最后拿刀再剁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肉剁的倍儿碎倍儿碎的。今儿个也就是鲁提辖来了吧，换别人呢，说什么镇关西也不能卖这么大的力气。把这肉剁完了，旁边有人过来用那大荷叶把这肉馅一包。
0: 镇关西说，
1: 哎，这十斤肉可不轻啊，你们给提辖送到家里去。
0: 鲁大人们还没完事儿呢，这个是十斤瘦肉，你呀，再给我称十斤肥肉，也是要剔骨去皮，一点瘦肉不许带。
2: 张冠希听，哎，
0: 好吧，李老，这个您是拿整的还是要碎的呢？
1: 这个也是要碎的，
0: 你还得给我先切后斩，剁成了臊子。
1: 好，
0: 我提下，刚才那瘦肉剁成了馅儿，大概是拿到府上就要包馄饨吧，要不就是包包子。这回您这十斤肥肉，一点瘦的不带，也把它剁成馅儿，这个您要干什么呀？
1: 这个你问我吗？这是经略相公让我买的，我知道他要干什么呀。我让你剁，你就给我剁。
0: 哎，好，底下，这得让您等一会儿了，您坐住。我这就给您剁。郑屠把这十斤大肥肉又称过来了，称完了放到案子上，连切带斩，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又剁上了。这剁肉的活可不是轻快活啊，这郑屠可是好长时间没亲自剁肉了，因为他现在买卖做大了，这架早就端起来了，手下的伙计亲戚朋友都管他叫郑大官人了。官人呢，当官的人了，那说明就有身份了。那郑屠是什么官啊？其实他什么官也不是，他是卖肉的官。但是古代人呢，对于在社会上有了一定地位的人也尊称为官人，所以别人都管他叫官人了。那官人哪能天天卖肉在这剁肉啊？今儿个呢，这是为了讨好鲁提辖，这官人也得不得不剁。当当当当当当，这通剁呀，这郑屠累得那脑袋上都见了汗了。鲁达坐到旁边瞪着眼睛瞧着他。就这功夫，肉铺外边来了一个人。
2: 谁呀？店房里边那伙计。
0: 这店小二原来不是说他不来吗？要让那个管账的先生来吗？感情那账房先生一看门口那鲁达没了，他又改了主意了。他走进屋之后跟这店小二商量。
3: 哎，我说我前思后想啊，这个事儿啊还是你去好。你别看这脑袋上撞了包了，腮帮子让人还打肿了，你说这脑袋像个歪瓣茄子，越是这样你越是应该去。
0: 那怎么呢？
3: 不管怎么说呀，咱们没把这金老头妇女给看住啊，郑大官人一听着那是准得生气呀。你要去了呢就有的说了，你跟他说呀，不怨我们呢，那鲁提辖向着他们呢，我们这一拦他就给我一个嘴巴，打我一拳头，您看这儿起包了，这儿肿了，他一看你这伤就知道咱们是尽了责了。那我要去呢，怎么说人家也不能信呢，还得怪咱们，你说是不是这理儿啊？话又说回来了，就你现在这模样，你要是去了跟他那么一讲，郑大官人一看你为了他被打成这模样了，说不定一高兴啊还行给你点赏钱。
4: 店小二一琢磨，可也对，
0: 好吧，那要不就我去吧。他来了，可是当他走到郑记生肉铺门口这儿的功夫，离老远一眼他就看见鲁达在那儿坐着呢。
5: 哎呦我的妈呀，他在我们店房那儿跑这儿来了，幸亏我眼尖看见他了，不然的话你说我要撞进去还得挨揍。
4: 他上这儿来干什么呢？
5: 哦，瞧那样像是在那儿买肉呢，郑大官人在那正剁馅儿呢。
4: 那是什么馅儿啊？都是大肥膘，剁那么烂干嘛呀？
5: 嗯，大概是蒸纸油包吧。我在外边先等会儿吧，我等他买完了肉走喽，我再进去。
2: 对，
5: 哎，站着也不能在这儿等着，站在大街上那鲁提辖一回头一会儿就看见我了。
4: 上哪儿呢？
5: 他一瞧肉铺对过，这是个茶房。
2: 哎，我上这屋躲一会儿。他迈步就钻这屋来了。
5: 茶房伙计认识他呀。
2: 哎呀，我说刘兄弟怎么了？几天不见发福了啊，这怎么腮帮子一边胖起来了？是不是吃偏食了？
6: 嗨，别想闹别想闹，我呀这他妈的昨晚上让你毒蚊子叮的。
2: 啊，毒蚊子叮的？呵，这蚊子可真厉害啊。我说怎么脑袋上还起了包了？
6: 嗨，别提了，这个他这毒太大了，
3: 这我这老揉这腮帮子，揉着揉着他又串脑袋上。

0: 就来，他脑袋拱出个包来。
1: 嘿，你可真能闹啊！是不是让老婆子打的？别瞎说，别瞎说，我老婆对我从来不打，我们两口打架的时候，她都是拿手掐。
0: 嘿，
1: 得，别说你那段了。哎，我说，你给我来碗茶得了。店小二坐在茶房里头了，眼睛盯着那肉铺，心想，说不定我要报这信儿，郑大官人真能赏给我点钱。要是那么的话，我这揍可就没算白挨。这功夫，郑屠把这十斤肥肉馅已经给剁好了。来啊，给提下把这肉包上。
0: 是。
1: 过来伙计用这大荷叶把这肉又包上了。提下，这十斤肥的给您剁好了。别忙，我还买十斤。
0: 哦，
1: 您还买十斤要什么样的？这回啊，我要你一色的寸筋软骨，一点肉不许带，也给我切得碎碎的，剁成了臊子。
0: 郑屠一听，什么？光要寸筋软骨，不许带肉，这不是诚心来找别扭吗？
1: 郑屠这心里边的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但是他琢磨了琢磨，又给压住了。虽说是压住了，但是这个脸上已经不好看了，他假装着笑。
0: 提下，今儿个您是闲着没事儿来耍笑小人来了。
1: 他一说这句话，鲁达正想找茬找不着呢，他腾的下子就站起来了。
0: 郑屠，我告诉你，今天我就是要耍笑你。
1: 说到这儿，他一伸手就把放在旁边的那十斤瘦肉馅给抓起来，照着郑屠啪一下子就扔过来了。这郑屠啊，常在市面上闯荡，那也是练过两下子的。他往旁边一闪身，把这堆瘦肉馅躲过去了。他躲过去了，他身后的站着一个伙计没躲过去。这十斤瘦肉馅正砸在那伙计脸上，崩了郑屠一后脑勺。这肉馅扔的劲头有多大咱不知道，把那伙计给砸了个坐墩，噔噔噔噔，扑通，干当，脑袋撞墙上了。郑屠一愣神的功夫，呼，这肥肉馅又过来了。郑屠这回躲闪的略一尺迈，打脸上一半，掉地下一半，他拿手那么一划拉，往旁边一甩，好家伙，满屋里边就下起肉雨来了。这阵的郑屠那可再也压不住火了，这是个平素净欺负别人的主了。今天一开始，乃于是经略府的提辖，所以强忍着脾气。这阵他一股怒气从丹田直冲天灵盖，他把这弩弩眼一瞪：“提辖，你今天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说我耍笑你吗？老子今天就是要耍笑你！
1: 提辖，你可是官府中的人，可别骑在别人脖梗上拉屎。我郑屠可也不是命捏的，
0: 郑屠。”你要是铜打的，今天我要听听你有多响；你要是铁铸的，我要看你有没有火星。你在
1: 这功夫，郑屠唰的一下子就把上衣给脱了起来，露出了上身的肥膘，还有胸前这一寸多长的护心毛。他一伸手，在那肉案子上抓起了一把剔肉的钢刀，姓鲁的。今天我郑屠这把筋骨卖给你了。说着话他一纵身，腾腾有打这肉按到后边就跳出来了，露出来了他本来的凶相。鲁达这功夫一看他往外一跳，鲁达腾他站起身往外走，走出了肉铺，在当街一站：
0: 郑屠，外边宽敞，这儿来说话。
1: 郑屠这时候也不能示弱呀，他提着刀走出了肉铺，俩人站在了街心。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

0: 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鲁达为百姓出头，在街头对恶霸镇关西大打出手，几番打斗竟把镇关西打死了，这可如何是好？请听《水浒传》第11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11集。
4: 此时肉铺里头前边后边十几个伙计都出来站在那儿了，直瞪着眼，一句话不敢说，半步也不敢动。为什么呀？这帮伙计们心里合计，这架我们不能劝，不知道劝对还是不劝对。你要一劝，我们郑掌柜的他不想让你劝，过后还得挨骂，干脆咱就在这儿瞧着吧。这时候啊，对过茶坊里边那店小二也出来了，挤在人群里边，捂着腮帮子，嘬着后槽牙，也在那瞧着。大街上两边的行人都不走了，推车的把车停了，挑担子的把担子放下了，该回家的不回家了，想上厕所的也在那坚持忍耐。哎，我说这不是镇关西吗？怎么还有人敢惹他呀？
5: 嗨，强中自有强中手，恶人自有恶人魔呀，有镇关西就有镇关西。
4: 这个小子可不是东西啊，上回我表弟在这儿买肉，少找给他十个小钱儿，回来问他，他说我表弟搅他的买卖了，把我表弟好顿揍。
5: 那算什么呀，我们对门那老王家两口子那不也是卖肉的吗，愣让他给挤兑的改了行了，那老两口子差点没上了吊啊。
4: 旁边又插进来一位，
5: 嗨，说那个呢，那鲁家店里的老金头爷俩呢，
4: 甭提了，这小子论哪条都够蹲监狱的。
5: 那他可蹲不了呢，人家说经略相公跟他有亲戚，那谁知道啊。
4: 哎，我说今儿这怎么回事啊，这小子也不知道怎么把这提辖爷给惹着了，那狗撵兔子行啊，他撵花了眼，想撵金钱豹，那金钱豹能饶得了他吗？嘿，今儿个这热闹我是非看不可，我侄子娶媳妇儿我都不去了，我倒想看看他俩怎么回事。
5: 哎，看看，对，大伙是各自议论，四面这一围人是越聚越多呀。
6: 鲁达冲着郑途就说了，郑途，你拿着刀出来，怎么不动手啊，来往你提辖老爷身上砍一个看看。
7: 郑途把刀一举，
8: 我让你认识认识镇关西。
7: 这一刀就砍起来了。鲁达那是受过少林寺真传的武林高手，他略一偏头躲过这一刀，啪，接着来了一个右摆连腿，这一脚正踢到他那手脖子上，苍啷，这刀就掉在地下了。鲁提辖落右脚抬左脚，啪，这一脚正踹在郑途那胯骨上，踢得郑途倒退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他斜身扑倒。鲁达纵身往上一窜，郑途就地一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他又站起来了。啊！他伸手来抓鲁达的前胸，鲁达一把砰，正抓住他的手腕子。
4: 别的地方不用好抓的，他光着膀子呢，这是打架光膀子的优点，没有抓那儿。
7: 鲁达抓住他手脖子之后，往怀里边一带，顺势抬起右磕膝盖，砰，正倒在他胸口上。
4: 这又看出他光膀子的缺点来了，没有保护层了。
7: 这一下子郑途可觉着不太舒服，鲁达顺势一个扫堂腿，扑通就把这郑途踢翻在地。他磕膝盖顶住他的前胸，手按住他的左臂，举起右手，这砂锅大小的拳头在郑途眼前一晃。
6: 郑途，刚才你说什么？你叫镇关西，是哪个混账东西给你起的这个名字？你老

些当初曾在老中经略相公府里边做过关西五路联防使，也不曾救过镇关西。如今你这么一个杀猪的屠夫、市井恶棍，竟然自称什么镇关西，洒家今天且先镇镇你啊！砰，就是一拳。这一拳正打在镇关西的鼻子上，当时那就鲜血直流，鼻梁骨歪斜，酸甜苦辣咸是五味俱全。张图这功夫在地下仰面朝天躺着，他觉得自己太被动了，他试了试想又把这鲁达从身上给掀下去自个儿再起来，可这鲁达那就好像一座山压在他身上一样，温风都不动。这功夫鲁达把拳头又举起来了，你强霸金翠莲做妾，丧尽天良，是也不是？

0: 哎呀，张大哥，你怎么到这儿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这个人扯着鲁达往旁边就走，鲁达还没看清这人什么模样呢，已经被拉到旁边一个小胡同里来。到这小胡同里边，鲁达停足站稳，就听这人说：鲁提辖，你好大胆子，那是捉你的告示，你怎么还在那站着看呢？鲁达这阵才仔细定睛一瞧，面前站着的正是在魏州潘家酒楼上遇见的那个金老汉。
1: 哎呦，
0: 金老汉，你怎么到这儿了？你不是回东京了吗？哎，提辖，那天呢，我们爷俩呀坐上车离开魏州之后啊，我这心里边就合计呀，这要是郑关西知道喽，还不得顺着往东京这道上撵呢？真要是撵上，那我们爷俩还活得了吗？您又不在场，非要了我们的命不可呀。当时呢，我就多了个心眼儿，我让那赶车的拐了个弯，走岔道，偏北就下来了。这一来呀，还对了，这住店的时候啊，就碰上了一个在东京汴梁的老邻居，他呀现在正经商，一看我们妇女这种境遇，他说你就回了东京能干什么呀？最后他帮我们想了个路，就把我们爷俩呀带到这代州雁门县来了。他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赵员外，这赵员外是这一代的大富户，这个人呐很讲义气，也会练武，家臣万贯，为人又老成，经过这老邻居从中作美呀，就把我这女儿啊给赵员外做了外房了。赵员外呢给我们妇女买了一处房屋，现在我们爷俩在这儿也算是安居乐业了。我们爷俩能有今天呢，这都多亏了您的搭救啊，不是您，你说我们爷俩能活到现在吗？恩人呐，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2: 哎，鲁达说你没看那布告上写的吗？你们爷两个走了之后，我就去到那状元桥畔，把那个天杀的正途给打死了。我怕官府捉拿，只好逃出了魏州，没想到今天在这儿又和你相逢。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1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

0: 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想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 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长假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4007999689。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马季、赵岩为您呈现相声哭的功能。大家总喜欢把哭和悲伤绑定在一起，其实哭的门道可多着呢。女排夺冠时大家热泪盈眶，那是胜利的喜悦，老友重逢时潸然泪下，那是久违的感动，游子归乡时眼含热泪，那是团圆的幸福。甚至在医学领域有研究表明，哭是天然的排毒方式，它还能帮助咱们调节身心，延年益寿呢。今天这二位就深度探讨着哭的妙用，咱们这就来听一听这哭戏到底还有什么神奇的功能吧。
7: 相声大家都喜欢听，
8: 可不是吗？因为相声能逗大家笑。
7: 其实我们相声现在也面临一个改革问题
8: 啊。怎么改呀？
7: 相声啊，想办法把家给逗哭了。
8: 那谁还敢听相声啊？
7: 哭怎么了？哭是一种艺术享受啊。
8: 谁说的？哭是一种伤心难过的表现
7: 啊。不，我不同意您这观点。有时候哭也能表现一个人的高兴。
8: 谁高兴时候哭啊？
7: 你不信我给你举个例子。
8: 那好，
7: 我们这个女子排球队
8: 啊，
7: 奥运会上3连冠，
8: 对，
7: 五星红旗高高升起来的时候，姑娘们情不自禁的，大家都抱在一起，热泪盈眶。
8: 哦，
7: 这怎么回事？
8: 哭了。
7: 是不是高兴的？
8: 是，激动的眼泪。
7: 再给你举个例子。久别重逢的老战友， 几十年没见面了，今天突然有一个巧合的机会，俩人见面了，话谁也说不出来，互相对了对眼光，拥抱，
9: 掉了眼泪了，
8: 哭了，
7: 是不是高兴的？
8: 高兴的眼泪吗？
7: 再给你举个例子，
8: 他这例子倒不少，
7: 我沦落海外几十年，今天突然回到了祖国，我的夫人在机场迎接我，我下了飞机一看见她，情不自禁地跑上去一拥抱，
8: 你跑什么你？
7: 老夫妻热泪盈眶，
8: 哭了，
7: 是不是高兴的？
8: 团圆的眼泪。
7: 再给你举个例子，
8: 我说你哪儿那么多例子呀？
7: 今年正赶上栗子丰收，
8: 没听说。您甭举例子了
7: 啊，
8: 还真有这高兴的哭，
7: 是不是啊？
8: 对。那么这哭还有什么功能呢？
7: 哭啊，可以使您健康长寿。
8: 这没听说过。
7: 怎么了？
8: 要想健康长寿啊，那得坚持体育锻炼。要照您这说法我每天早晨就不跑步了。
7: 您怎么着？
8: 我早晨起来往河边一站，哭一阵儿。知道我是为健康长寿。
7: 不知道的。
8: 我孩子掉河里了。
7: 你呀，少见多怪呀。
8: 那怎么了？
7: 80年代有很多医学的专家们正在研究哭与健康长寿的关系
8: 啊。他们有什么发现吗？
7: 他们发现人的眼泪里头含有一种有害的物质。
8: 是啊，
7: 如果您经常哭一哭，把眼泪排出在体外，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
8: 是啊。
7: 您要不信，我给您举个例子。
8: 哎，又来了。
7: 比如说你死了。
8: 哎，谁死了？你叫我死了？
7: 举个例子说，你死了
8: 啊，
7: 你们夫妻感情很好，
8: 那当然了。
7: 你爱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跑上前来，伏在你是身上嚎啕痛哭。
8: 他怎么哭的？
7: 不是，
8: 这是我爱人吗？
7: 你爱人他舅舅。
8: 嗨，你不说我爱人吗？
7: 你爱人在那儿也哭上了。
8: 他怎么哭啊？

0: 多伤心呢、啊！哎，坏了，要背过气去。
1: 这时候邻居大娘，赶紧的跑上前来劝几句，
0: 赶紧劝劝吧，
1: 孩子，
0: 别哭了，
1: 使劲哭，哭出来就好了。
0: 怎么？
1: 闷在心里就能憋出病来呀？
0: 哦，这么个意思。
1: 这大娘说出个朴素道理来。
0: 哎，还真是这样。
1: 经常哭一哭，眼泪出来了，
0: 有这么大好处，
1: 您就没有病了。
0: 就是啊，
1: 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可我劝大家呀、
0: 啊，
1: 今儿晚上回去您哭哭试试去，
0: 像话吗？有劝这个的吗？
1: 这是一种功能吧？
0: 好好好。
1: 哎，
0: 那么这哭还有什么功能呢？
1: 哭啊，
0: 嗯，
1: 是一种交际手段，
0: 嗯，
1: 联络感情的工具。哭啊，还可以达到你根本达不到的目的。
0: 您这话我有点不大明白了。
1: 你不明白？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
0: 啊，
1: 比如说你啊，
0: 哎，我说
1: 啊，
0: 你这例子离开我不行是怎么的？
1: 举你一个好的例子。
0: 那可以。
1: 比如说你啊，
0: 哎，
1: 让汽车给撞了，
0: 啊？您这是好例子呀，
1: 没撞死还有口气呢，
0: 那还不如死了好受呢。
1: 那把你给撞死了。
0: 对了，像话吗？
1: 怎么着了？
0: 这都什么呀？
1: 怎么回事？
0: 举这么半天例子，我一个好例子也没有啊！这
1: 你看，这不举例子吗？
0: 你举例子，你怎么不拿你自己举例子呀？
1: 你一点亏都不吃！
0: 行行行，
1: 拿我举例子。
0: 那行，
1: 我开车，
0: 哎，
1: 把你给撞了。
0: 对，还没离开我呀你？
1: 没咱俩什么事儿，好不好？
0: 行行，
1: 一位汽车司机，
0: 哎，
1: 没有注意，把人给撞了。
0: 那就得罚款。
1: 罚款呢？
0: 哎，
1: 不交。
0: 不交？
1: 有钱也不交。
0: 那能行吗？
1: 能行。
0: 怎么？
1: 他就可以利用他这眼泪
0: 哦，
1: 换取警察的同情，那罚款就免了。
0: 那可不一定。
1: 行啊，真行。你不信我给你学一学。
0: 怎么学？
1: 我就是开车撞人那个。
0: 你就是那肇事的，
1: 你就是人民警察，
0: 我是警察，
1: 你看我怎么给你哭啊？
0: 咱们瞧瞧，
1: 来来试试啊！
0: 哎，
1: 警察同志，
0: 什么形象这是？你违反交通规则了，知道不知道？
1: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0: 你把人撞了，你明白不明白？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你打算怎么办吧？
1: 我打算让他撞我一回。
0: 没听说过，
1: 一环一抱得了，
0: 像话吗？
1: 那这怎么着呢？
0: 你这违反交通规则就得罚款。
1: 罚款呢？
0: 哎，
1: 您可千万别罚款。
0: 嗯，
1: 我没钱。
0: 没钱行吗？
1: 警察同志，我没钱。
0: 违章罚款这是规定。
1: 哦，这是规定。
0: 哎，
1: 哎呀，您是警察，
0: 对，
1: 您是执行责任的。
0: 是，
1: 那是按规定呢，我就得罚款。
0: 哎，
1: 行啊，
0: 啊，
1: 罚多罚少，您全给我垫上去了。
0: 嗯，是罚你是罚我呀？
1: 甭管罚谁，咱不能让国家受损失，对不对？
0: 那也得罚你。
1: 罚我，我没钱啊。
0: 没钱？
1: 警察同志，您不知道我这个情况。
0: 怎么了？
1: 您看我爸爸有病，
0: 嗯，
1: 我妈卧床，
0: 哦，
1: 我爱人吃劳保，这一家子全靠我的工资，您说我哪有钱？
0: 你瞧瞧，赶一块儿了。
1: 我跟你说，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0: 这哭上了。
1: 我相信您听到这种情况，您也会富有同情心的，警察同志。
0: 嗯，
1: 我实在是没钱，您让我借去吧，我没地方借去，让我捡，我上哪儿捡去？
0: 嗯。
1: 警察同志，我相信您是有同情心的。警察呀，我实在没办法。警察说：“走走走走走，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0: 哎，怎么让他走了？
1: 这红绿灯都忘搬了。
0: 好嘛，影响工作了，这个、
1: 哎、对付过去了。
0: 这位纯粹是耍赖。
1: 怎么样？你学不学？
0: 啊，
1: 学好了，这时候你走遍天下无阻挡。
0: 啊！我学他干嘛呀？这个
1: 你要学，我给你介绍个老师。
0: 哦，这还有老师呢？
1: 我们单位有一哭老师。
0: 哭老师
1: 啊，他老哭啊。这地方老师的哭老师。
0: 好家伙！
1: 好
0: 啊，这老师怎么着呢？
1: 我们老师有30多年哭的历史了。
0: 哇、哦，时间真不短。
1: 那是人家知道怎么哭，
0: 是吗？
1: 什么时候大哭，什么时候小哭，什么时候嚎啕痛哭，什么时候管坑气不哭。
0: 呵，
1: 那火候掌握的炉火纯青，恰到好处。
0: 嗯
1: 啊，
0: 要不怎么说行行出状元？
1: 我们这哭老师还有理论呢。
0: 哦，这还有理论。
1: 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0: 对，都有同情心呢。
1: 说特别是妇女，
0: 妇女怎么了？
1: 刀子嘴豆腐心，一见眼泪准犯晕。啊，
0: 在座的妇女您留神吧。
1: 我跟你说这么一件事情
0: 啊，你给说说。
1: 前几天
0: 啊，
1: 我们库老师他妈死了。
0: 哎呦，这可是不幸的事儿。
1: 不幸的事儿。
0: 嗯，
1: 库老师高兴的直跳杆。
0: 怎么还高兴啊？
1: 行了，
0: 嗯，
1: 死了，
0: 死了，
1: 行了，借机会，
0: 嗯，
1: 能发笔小财啊。
0: 他琢磨这个呢。
1: 哎，他真有点办法。
0: 是啊，
1: 借死人发财。
0: 哦。
1: 他炸呀，
0: 就用上这哭了。
1: 我给你学一学
0: 啊。怎么学？
1: 我就是这个哭老师。
0: 啊，好，
1: 你这样
0: 啊，
1: 你是我妈。
0: 哎，对了，我就是那死鬼。
1: 反正没你什么戏，你就挨那儿一死就完了。
0: 那行，那行，
1: 好不好？
0: 好嘞，
1: 你就是我妈了啊。
0: 哎，
1: 你停在床板上了，停着。
0: 嗯，
1: 闭上眼。
0: 闭上。
1: 嗯，死了啊。
0: 死了。
1: 真像那死的啊！
0: 你这别着吧了，你这
1: 啊，死了啊！
0: 哎，
1: 你瞧瞧我怎么炸财的啊！妈，您安息吧。
0: 放心吧。
1: 你说话干嘛呀？你干嘛呢你啊？
0: 他你跟我说话，我能不理你吗？
1: 你死的，你理我干嘛呀你？
0: 我把这茬忘了，
1: 别远一，别远一。妈，您安息吧。您未了的事情交给儿子，儿子一定能够办到。哟，局长来了，处长，啊，科长，你们这一位都来了。你看，百忙当中还抽出时间来到我家里来，我太感动了。感谢领导上的关怀，啊，人死了，再有两天就料理完了，我回去好好工作，来报答组织上、报答同志们对我的关怀。你们请坐，请坐，请坐啊！哎呦，呵，组织上还拿出400块钱来，不要拿钱了，人都死了，我还要钱干什么？那400块钱，您搁这兜得了。那个好，您请坐，您请，那个。张科长，您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2: 张科长，哎呀，张科长，我爸临死之前跟您想要3间房，我爸这一死，我看这房就没什么希望了。可是我妈临死之前呢说了一句话，弄不着3间房那是死不瞑目啊。张科长，我知道您是富有同情心的人呢，您给我帮我这个忙得了，无论如何您给我解决这3间房。您要解决3间房，我全家人都感谢您，要不解决这3间房，我可跟您说，今儿半夜里我让我妈去找你去。
0: 这都像话吗你这个人死了，你要什么房啊你？你们家这房准确吗？一家三口人，你住4间房，你这纯粹想敲竹杠啊你这！
1: 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你是活的死的？
0: 死的。
1: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啊？
0: 他我瞧着，我把这茬忘了。
1: 你死的，你这儿待着就好了嘛。别演了。张展，这事就拜托您了，您好，坐下休息休息，您好，休息。刘处长，您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2: 刘处长，我妈临死之前呢，欠了人家2000多块钱外债，按过去老理儿，父债子还，母亲借债，儿子也得负责呀。可是我兜里是1分钱都没有啊，我只能依靠组织啊。我希望组织上把这2000多块钱给我组织出来得了。你要组织出来，全家感谢您；你要是不组织出来，我可跟您说，我妈到科长那儿之后就上你们家去啊。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人死了，你要什么钱呢？你们家准欠这么多钱吗？你这想借死人发难财不？

0: 我忘了。你要再远也别说我不孝顺，我可真敢揍你啊。嗯，像话不像话啊。好，处长，这事拜托给您了。哎呀，局长，局长，有点小事情我想请示你一下，局长。局长，
1: 哎，多少地方，
0: 局长，你让我妈这一次，我这生活上确实有点困难了，孩子没人管了，粮食没人买了，煤气罐也没人扛了，但是这些生活问题我想方设法我自己得克服，不能给组织上再添麻烦了，可是就一件小事，局长你得帮帮我忙啊，我这孩子呀，那什么，昨儿个让人家工厂给毕业出来了。
1: 什么叫毕业了？
0: 就是给开除了。
1: 为什么开除啊？
0: 就是他多一把手就给开除了。
1: 怎么多一把手啊？
0: 那有辆汽车没人看着，多把手就开我们家来了。
1: 纯粹偷车呀。
0: 局长你看20多岁大小伙子在我们家一待着，我受得了受不了？局长无论如何趁我妈死的机会您帮助我解决这问题，您给我孩子安排个工作得了，干什么都行，最好当顾问得了。
1: 没听说过。
2: 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3: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刘宝瑞精心呈现的单口相声《翻跟头》。潘家这位孝子这辈子都没遇上过这么两难的事，亲爹刚过世，灵堂摆的庄严肃穆，他花重金请来一位有头有脸的先生专门来灵前读祭文，祭敬孝心又称门面，谁成想先生捧着祭文张嘴就来，愣是把他的大名念成了翻跟头，旁边的人跟着起哄，满屋子亲友都盯着，灵堂之上棺材就在眼前，他是翻还是不翻呢？
4: 说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单口相声啊，新段子很少，因为什么呢？他这里头得有矛盾，你要没有矛盾呢，他没有笑话啊，所以就不能叫单口相声。又限于我们这文化水平，那个编写呀写作也不行。那不客气说，连我在这个解放以后啊，这才学习文化。解放以前那就是个文盲，半文盲。怎么叫半文盲啊？解放以前呢，书报杂志啊我也能看。也反正也能蒙下来，也有蒙对了的时候，可是蒙不对的时候多。哎，他怎么叫蒙啊？您可不是蒙吗？我那时候比如说我看报啊看书啊，这字不认识怎么样啊，我看看上边那几个字，看看底下这几个字，一琢磨这句话，哎，大概题差不多了，哎，就蒙下来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瞧这个字啊像什么模样我就念什么。哎，这可乐，过去人都管我叫白字先生，有时候念着念着把我自己都给念乐了，他不能不乐。你看过去那个邮政局啊，我念过垂政局，你知道我这学问怎么样了啊。北大医院我念此大将碗，这就是我的学问，一念就把人念乐了。现货店门口啊贴着个红纸条子，四个字，糖炒栗子。这栗子我不认识，我站在那儿我还念念就念得了，我还念出来，自己还纳闷，旁边人都乐了。我这一瞧怎么回事，糖炒票子那玩意儿怎么吃啊？您说旁边那人能不乐吗？他非把人念乐了不可，人家一乐我也乐了啊。过去我就是白字先生。那么过去我究竟念过书没念过呢？也念过书，念不是在这个学校里念的书，也不是在私塾里头念的，我是跟我一个亲戚念的书。我这亲戚是，哎，论起来也是一个远门的亲戚，学问也不怎么样啊。我这个什么这个北大医院念此大将碗呢，就是他的体系。怎么还体系呢？我一说您听着就可乐了。我这亲戚是一个什么亲戚呢？论着呀，是我一个

0: 叔伯，哎，论着是我堂叔伯呀，两姨姑舅哥哥丈母娘表兄内侄的二大爷，
1: 这份不好算的。
0: 那个算来算去也不知道叫他什么好啊。后来呢，我们家说得了，干脆就叫他二大爷得了，省点事。哎，我这个此大将碗，我二大爷的体系，怎么呢？在清代时候，给皇上治病的不是太医院吗？太医院那仨字，他就念大将碗。哎，所以我这个此大将碗就是他的体系。他那白字念的比我可乐。有这么一个笑话，您听着就得可乐。在这个十四五年前呢，旧社会北京啊，有一家大财主家了死了人了，这家姓潘，家了死人了。死人呢，他是大财主，要请一位啊读记文的先生。那时候得请什么？因为他家是财主嘛，得请什么这个清代的举人秀才呀、老翰林呐、老夫子派头，得请这个主。哎，可是那家子也倒霉，应当是请举人秀才呀，也不知道谁出的主意，谁给介绍的，把我这二大爷大将碗给弄去了。这一下娄子了，他给读记文呢，那还好得了啊，往这棺材头了一站，捧着这记文，在他眼前呢跪着两个人，这边跪着呀是那个孝子，这边跪着是那个孝父。他家里有钱财主啊，两个佣人呢搀着这个孝子，两个老妈子搀着孝父。他站在那儿就念念这祭文，孤哀子，孤哀子就是这孝子。这孝子叫什么名字呢？姓潘，名字叫梁显。潘呢就是云苏潘葛的潘，梁呢就是优良的梁，显呢就是显月的显，潘梁显。这仨字啊，让我二大爷一念好了，仨没多错，错了一对半。孤哀子，翻跟头，
2: 翻跟头，
0: 这个潘呢他给念成翻了，优良的良他给念成前坎干阵的干了，显月的显他给念成头了，翻跟头。这孝子一听也纳闷了，孝子心说这叫什么规矩啊，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嘛呀？啊，这都没有的，谁请的这位先生？孝子跪在那儿生气，他念完这句还不念了，瞧着这功夫啊，这两个茶房啊说话了，叫这孝子，少爷少爷，您听见了吗？先生让您翻跟头呢，您快翻吧。孝子一听这个气呀、废话，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嘛呀？那不成啊，他先生叫您翻您就得翻呢，胡说八道，我翻不过去。不成，您先生叫您翻嘛，翻不过去我们来帮忙来凿辈儿。俩人一周好给翻过来了，孝子这个气呀、翻过来又跪在那儿了，一听他往下念，孝父，这个孝父娘家姓什么呢？姓聂，哪个聂呀？就是那个曾母杀聂的那个聂，知乎者也的也字啊，短一小竖那个聂。哎，他这一念好听了，先念孤哀子，孤哀子翻跟头，茶房一周，孝子翻过去了，往下念，孝父也是，孝父一听也是，哦，我也得翻呐。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哥这有身份。

0: 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六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黄宏、程昱带来小品《兄弟》。谁能想到荧幕上的硬汉程昱会在春晚舞台上和黄宏组队演小品。2004年的这场跨界合作可谓是赚足了眼球。黄宏是春晚常客，幽默细胞与生俱来，擅长把生活小事演得妙趣横生。程昱则是凭借《希望的田野》《荣誉》等作品圈粉无数，塑造了一个个沉稳靠谱的角色。黄宏擅长抖包袱，程昱习惯端着眼，这种天然的反差感又会在舞台上撞出什么化学反应？一起期待一下吧。
5: 你说现在这城里人吧，越来越没谱了，我干好事还给人家添堵了，这下把我给害苦了，我自己是谁都做不了主了，掰嘴抽血搞化验，我他妈成了萨达姆了我呀。
6: 看见没有，这乡下人呢，走哪就好蹲着。不是，我说你吃饭也蹲着呀。
5: 我习惯了。
6: 那你吃吧。
5: 你喂猪呢你啊。
6: 你们乡人就是怪，人家吃饭都坐着，你们非蹲着。
5: 你们城里人更怪，人家上厕所都蹲着，你们非坐着。我说咋的，爹那个结果啥时候出来啊？
6: 啥爹？那叫 DNA。
5: DNA 啊，
6: DNA
5: DNA
6: DNA
5: DNA。
6: 你别总 DNA DNA 的，一个字儿再跟我说啊。 DNA。
5: 哎
6: 哎呀，你要是我爹咱俩就抱不错了。
5: 他也不可能这岁数。
6: 你怎么可能是我的？你
5: 我也不想是你呀。你一天到晚别把脸拉那么老长是吧，化验结果一出来之后兴许咱俩还没报错呢。
6: 就你这个智商连个 DNA 都说不清楚。
5: 还说不清楚，我不稀得说。中国人叫的名挺好的，外国名整了一堆，化验不叫化验，它叫 DNA， 厕所不叫厕所，叫 WC， 挺好个中央电视台还整个 CCTV。 没能懂。
6: 你把那个外衣啊脱了。
5: 你别逗了，人家这么高档地方我不好意思脱。
6: 你穿这身我不好意思脱。你这里边还不如外边。
5: 打他呀。
6: 哎呀妈，你往哪儿打呢？这招
5: 兄弟再脱就没玩意儿了。
6: 来来来来来，你把我衣服穿上。
5: 你别动，我能穿你衣服吗？
6: 你穿什么？你再动动。
5: 你别去，你这老板服我穿上我不得老板着呀我呀。
6: 往哪儿蹭的？
5: 我这吃。
6: 你等等，
5: 干啥？
6: 这还能吃了吗？都让你喷上佐料了。
5: 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妈，这太可惜了，这个呀。
6: 哎哎呀呀呀呀，你丢人了，这点。哎呀呀，你行了行了行了。你吃啥呀？你点个可口的吧。
5: 我最不会就是点菜了，我最不会。燕窝、鱼翅、鲍鱼、非洲鲍、欧洲鲍、美洲鲍。
6: 往哪儿看呢？
5: 菜谱啊，
6: 后边那一页
5: 啊，后边还有呢。爬猪脸儿，烧羊脸儿，烤鸭脸儿，啊，这不扯呢吗？鸭子才多大脸儿啊，去了嘴没啥玩意儿啊。要吃脸还是驴脸，那玩意儿多长啊？驴比驴脸还长呢。
6: 给你脸了是不是？
5: 那就来两碗大米饭吧。
6: 我不吃啊。
5: 我能吃两碗。
6: 胃口不小。
5: 你为了抽血昨晚就开始空肚子呀，你不也空肚子，你咋不吃呢？
6: 装啥呀，这不都你给折腾的吗？
5: 我折腾啥了我呀？
6: 不是你没事你跑城里瞎转有啥你？
5: 这不着急吗？到年底我寻思来淘腾点钱吗？
6: 你淘腾点钱就捡钱包啊？
5: 那你啥不着了，你不弯腰把它捡起来啊？
6: 你捡了钱包你交到派出所你走人呗，你留姓名干啥呀？你非要见我妈干啥呀？
5: 你那能怪我吗？人家派出所要见失主啊。你妈一看着我就愣了，就说我长得像她，一看身份证咱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细一打听呢又在一个产院，仔细一唠才知道出生的时候你六号我九号。当时我就跟你妈开了个玩笑，我说只要九六一颠倒兴许俩人能错报。
6: 就你这句话，就你这句话，你整得我们全家不得安宁。我妈现在就觉得你越来越像她。
5: 看完照片我妈也说你像她呀。
6: 你妈也是啊，40年前跑城里生什么孩子，你说
5: 那时候产院不少吗？不到城里生到哪儿生去、
6: 啊、那你不能劝劝你妈换个地方啊？
5: 你咋不劝你妈呢？
6: 傻呀你啊，当时我不是在我妈肚子里吗？
5: 你不傻，你在你妈肚子里，我跟我妈不也没见面呢吗？
6: 我不跟你说了，
5: 我妈在哪儿生孩子她也管。我就不明白了。
6: 有啥不明白？
5: 咋的，要真报错了那我还就是你，你就是我了？
6: 那你寻思啥呢？
5: 那你家就是我家了
6: 啊？
5: 那你妈就是我妈了
6: 啊？
5: 那你媳妇儿还是你媳妇儿呗？
6: 废话，不是我媳妇儿是你媳妇儿。
5: 那我就放心了，我是担心我媳妇儿成你媳妇儿了。
6: 想啥呢？
5: 那就没啥了呀，对不对？化验结果出来之后给老人家安慰就完了呗，咱俩谁是谁就无所谓了。当然
6: 我有所谓
5: 啊，
6: 我妈是董事长你知道不知道？谁是她亲儿子，这里边有个财产继承权的问题，你懂吗你？
5: 哎呦我的妈呀，是这么回事啊？那兄弟，我冒昧问一句，咱妈这个企业规模、
6: 哎、别一说财产继承权就咱妈咱妈的啊，我妈
5: 化验结果没出来之前你先这么叫着，你妈是吧？你妈这个企业规模多大呢？
6: 一个公司，两个餐饮，三个洗浴，四个仓买。
5: 等会儿兄弟，你这么说我倒不过来，你就说能合多少钱呢？
6: 那千八百万呗，就是。
5: 哎呀妈，千八百万，我用不了那么些呀、啊，兄弟。
6: 想啥呢你？
5: 我跟你说，你不了解我，我最打怵的就是理财。别说咱家有这么多钱呢、啊，现在外边欠多少钱，我心里都不清楚啊。
6: 啊？你现在外边还欠钱呢？
5: 贷款吗？
6: 哎呦，
5: 咋的了？
6: 哎呦，
5: 心里不舒服啊？咋的了？哎呀妈呀，凉着了，这是凉着了，心里有火容易着凉。哎、来，兄弟，把它穿上。
6: 嗯。
5: 十层单不如一层棉。再破的衣服的挡风寒呢、对不对？来兄弟、把它戴上。哎，
6: 你别说呀，你这破玩意还真挺暖和的，你这、
5: 看到没有，衣服就是一层皮儿，打扮打扮农村人。哎呀妈，他也蹲下了。哎
6: 呀，别闹闹啥呀
5: 你这哪像老板子，典型的车老板子。
6: 行了，哎，我问你
5: 啊，
6: 你们家那边都啥情况啊？
5: 咱家那边就简单了。
6: 你家啊？
5: 啊，对呀、啊、你家嘛，你爸呢哥八个，他排行最小，所以说你们家的特点呢就是企业不多大爷多。你大爷吧？
6: 你大爷
5: 不是，是你大爷呀。
6: 那我大爷，我问你，
5: 哎，
6: 他们都指什么生活啊？
5: 种水稻啊，刨水沟，灌粪汤，最较劲儿的是插秧。
6: 哎呀妈呀，我这腰不行啊，我这是。
5: 你缺乏锻炼，起来。我跟你说，咱的大米纯绿色食品，就是找不着投资商啊。只要好好一包装，我保你一年之内奔小康。
6: 真的？
5: 我教你插秧
6: 啊，
5: 过来，拿好。这玩意儿是啥你知道不？
6: 秧苗吧，
7: 就这智商绝对适合插秧啊。
5: 慢着游。

0: 腿直了，三个步骤啊，栽秧苗，腿跟上，抬头看看直不直，栽秧苗，腿跟上，抬头看看，栽秧苗，腿跟上，抬头看看，下一笼，栽根，抬头，栽根，抬头，栽根，抬头，栽根头。
1: 哎呀，哎呀，你大过年的让我给你磕头啊，
2: 兄弟，你咋还真栽跟头了呢？哎呀，我能让你磕头吗？哎、你一磕头我就得掏红包，咱得有规矩，只要拜年钟声一敲，那帮小崽子就跟脱缰的野狗似的，上你身上就掏啊，掏完里边掏外边，兜里有啥都给你掏出来，他掏。
0: 啥玩意儿？这是？
3: 那是我信用卡。
0: 拿好，
3: 你揣起来。
0: 你揣起来。
3: 你揣兜里。
0: 你揣兜里。
3: 你揣你兜里。
0: 揣你兜里。客气啥呀？化验结果没出来之前，这些该东西该你的还是你的。
3: 客气，这本来就是我的。你我呀，我看你想钱想疯了你。
0: 我是想钱的兄弟，没钱这个大米打不出去呀。
3: 哎。不是你那么需要钱，你捡了钱包，你咋还往回送呢？你，
0: 那不拾金不昧吗？
3: 你昧下多好啊！你兜里有钱，你还种啥大米呀？你，
0: 不，你这话啥意思？我知道你有钱，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是，有钱能改善生活，有钱能赢得尊重，有钱点了菜不吃可以倒掉。满桌子的山珍海味可以一筷子不动，兄弟啊，那庄稼是一粒粒的收，钱是一分分的挣啊！别忘了，咱都是63年出生，在娘胎里就知道艰苦奋斗，出来之后就赶上学雷锋运动，咱们日子再好也要节省，粮食是咱老百姓的命啊！
3: 喂，
0: 喂。
3: 什么啊？我妈是谁？
0: 我是谁儿子？
3: 不可能，
0: 不可能啊！
3: 哎呀，错了，
0: 肯定错了，我跟你说，
3: 肯定错了。
0: 你们在
3: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0: 喂，
3: 对，他是我妈，
0: 我是他儿子，
3: 没报错，
0: 真的。
3: 谢谢啊，
0: 谢谢啊。兄弟啊，祝贺你啊，
3: 我也祝贺你啊，
0: 咱祝贺自己，
3: 还是自己，
0: 还是自己。俺这兄弟，你这衣服穿这么半天，我那破衣服不值钱。哎呀，真是。哎，等会儿，兄弟，这还有你那信用卡呢。
3: 兄弟啊，这个卡上面有20万啊，你拿着。
0: 你开玩笑，我怎么要你钱呢，兄弟？
3: 你听我说，我觉得你们的大米啊，前景非常可观，就冲着你的人品，这个资我投了。
0: 真的呀？
3: 而且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兄弟牌大米。
0: 哎呀，兄弟呀！我为了找这个投资，我找的好苦啊！我，兄弟，回去跟你妈说。
3: 不，是咱妈。
0: 咱妈，从今天开始，咱俩每人多了一个老妈。
3: 从今往后，咱们两家就当亲戚走。
0: 春天，你带着咱妈到我那儿去踏青；
3: 冬天，你带着咱妈来我这猫冬。
0: 就这么定了。
4: 兄弟啊，记住，我信用卡的密码是63121。
5: 对。
3: 哎，你怎么知道我密码呢？你啊，
6: 这不是咱俩的生日吗？
3: 我天哪，你小子智商不低呀、
6: 啥不低呀、典型的四大傻吗？拿自己的生日当密码号，拿着手机乱拍照，发完信息不留名，40多岁报没报错不知道。我开玩笑的啥？哎，等会儿，小姐，打包。
3: 哎，那还能吃吗？
6: 吃啥呀？拿回家里喂猪去。

0: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赵振铎、赵世忠为您表演相声《指妈为马》。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厉害媳妇儿不尊重婆婆的故事。都说这婆媳关系啊，特别容易紧张，究竟这对婆媳谁对谁错？听了下面的节目，您来给辨别一下吧。
3: 人人都有两层父母，
4: 是吗？
3: 你就拿我来说吧，我是又有生母又有岳母。
4: 哦，

0: 对不对？
1: 你这才胡说呢，
0: 干嘛胡说呀？在家里头你爱人骂你妈你都不敢愿意，你在家什么主都不做，怕媳妇儿，怕媳妇儿一溜跟头，对不对？
1: 不对，那跟头是西瓜皮滑的。
0: 不管怎么说，反正他是怕媳妇儿，每天下班回家以后先给媳妇儿鞠一躬，哈哈，姑奶奶我回来了。
1: 我干嘛那么贱骨头啊？
0: 他爱人呐，是个有名的小辣椒。
1: 我爱人倒是厉害一点，
0: 那天走在街上碰见我还一通的夸你呢。
1: 他怎么夸我了？
0: 哎呦，我跟您说呀，您别看我们世中表面挺机灵的，实际上啊是个大傻蛋。
1: 傻蛋，这是夸我的吗？
0: 哎呦，我们那世中啊那可是有名的大孝子啊。
1: 当然了，我母亲给我养活这么大不容易，我应该孝顺。
0: 哼，你看他妈那样，老么卡眼的，满脑袋白头发，纯粹是地地道道的
1: 什么呀？
0: 老帮菜，
1: 老帮菜，这叫怎么说话呢？
0: 你看他妈那地了牌子那个儿啊，
1: 这个儿又不好了，
0: 越活越抽抽，活什么大劲儿？
1: 那是累的。
0: 还越抽抽越小呢。这倒好，明死了就不用烧了。
1: 那怎么着？
0: 直接就可以装骨灰盒了。
1: 没听说过。那得抽抽多一点的那个。
0: 我瞧你怎么就腻歪。
1: 腻歪你不会分开过吗？
0: 分开过呀、分开过也行。他那个退休金可不准带走。
1: 他感情为老太太那俩钱儿。
0: 哎，你想我能就为老太太这俩钱儿吗？
1: 那你为什么不分呢？
0: 他要是走了我们这孩子谁看呢？
1: 为的是让老太太给你们看孩子。
0: 这老太太不也就看看孩子吗？你说她还会做什么呀？连穿高跟鞋都不会做。
1: 废话，是不会做。
0: 你说她还能干什么？不也就买买菜做做饭，拆拆棉袄，洗洗衣裳，扫扫房子，再驮着孙子擦擦地板的吗？
1: 火，这活还少啊。
0: 哎，干活她也不行啊，一点利落劲儿都没有啊。你算100块方砖煤，他搬了有一多钟头啊！
1: 哦，由院里搬屋里，
0: 由1楼到6楼
1: 啊，那多高受得了吗？
0: 你看他妈那破衣拉撒那样啊，一年四季总是那条裤子。哎，那还是我那旗袍改的呢。
1: 是啊，
0: 啊，哎呦，你瞧美的他哟，穿上就舍不得往下脱呀。
1: 他没得换怎么脱呀？
0: 我那旗袍那料子可好了
1: 啊，
0: 那还是我姥姥娘家陪送的呢。
1: 嚯，
0: 后来我姥姥给了我妈，我妈又给了我了。
1: 好嘛，这够年头了。
0: 好着呢。
1: 好什么呀，碎的都一条一条的，全都露肉了。
0: 哎，那么大岁数露点肉怕什么的呀？
1: 啊，
0: 那不还显得凉快呢吗？
1: 没听说过有那么凉快的。
0: 哎，怕露肉没关系啊，可以贴点橡皮膏嘛。
1: 嘿，对了，再安个木棒那就成墩布了。那个，
0: 嗨，那么大岁数穿什么好的呀？能跟我比吗？你看我这个线条多优美呀。我天生就有这个衣裳架子。
1: 那你穿什么呀？
0: 我呀，我春配进口菲尔尼，夏穿浮绸不拉几，秋穿澳洲毛壁机，冬穿狐狸皮大衣，小红皮包手里提，高跟鞋离地1.7寸，我这么一走我多有派。
1: 行行行行行，还有派呢。
0: 就我这样，就他妈那样，我们能在一块儿站着吗？啊，你看我妈，人家多好啊！
1: 你妈什么样？
0: 我妈那也是老太太，细皮嫩肉的，白白的脸，黑黑的头发，还有几个大波浪。虽然今年都60多了，跟我站在一块儿，人家都说她是我妹妹。
1: 嗨，有那么大的妹妹吗？
0: 你看他妈那样啊，一点眼了劲儿都没有啊。
1: 怎么了？
0: 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吃着盆看着碗的，我瞧着我就恶心。
1: 老太太不是为盛饭？
0: 盛饭呢？那盛完饭就应该靠边站呢。
1: 那老太太就不吃了？
0: 谁不让她吃饭了？你说谁不让她吃饭了？等我们吃完了以后，剩下那菜汤全归她还不行吗？
1: 光让老太太喝汤。
0: 那汤怎么了？那汤里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啊。那里有多种维生素，再加上我剩下的馒头皮、饺子边、鸡爪子、鱼脑袋，往一块一烩，有稠的有稀的，那吃起来多有滋味啊！
1: 哈，这倒好，我妈这肚子成泔水桶了。
0: 你看她妈那样啊，整天的那个婆婆脸这么一耷拉呀，就跟刚买那猪头似的，一点表情都没有啊！
1: 废话，那猪头有什么表情啊？
0: 还跟儿子说别让他不乐意，等哪天我一高兴啊，就先跟他儿子蹬了。
1: 哎，你往哪儿蹬啊你？
0: 要不然呢？

0: 就先把他妈给撤了。哎，
1: 有撤妈的吗？
0: 那怎么不能撤呀？我们科长都能撤，他妈怎么不能撤呀？
1: 你怎么撤呀？
0: 先把那个女字旁给他撤了
1: 啊！你那不成马了吗？
0: 马呀，他妈还不如马呢、啊、那马光吃草啊，他妈什么不吃啊？剩馒头剩蒸剩烙饼剩窝头剩咸菜的，
1: 嘿，还给你们省钱了呢。
0: 给谁省啊？
1: 给你们省了，
0: 全省给医院了。
1: 怎么
0: 住院了？
1: 老太太纯粹是累病。
0: 嗨，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啊？不就是那个心脏有时候跳有时候不跳吗？
1: 啊，这病还轻啊？
0: 你说这老婆子心狗多狠呢，跑医院躲心镜去了。
1: 谁心狠呢？
0: 哎，咱们做儿媳妇的大面得过得去呀、上医院看看这死老婆子去吧。
1: 你给买点什么呀？
0: 买了个大网兜、把老太所有东西全拿回来了。
1: 哎，那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呀、在太平间里头
1: 死了。
0: 不死啊？不死我还不哭呢。我
1: 哎呦，你还知道哭呢？
0: 让您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哭啊？我

0: 伙儿哭吗？
1: 你死的可太早了，
0: 后悔了吧？
1: 你这一死可坑死了我呀！
0: 这会儿明白晚了，
1: 我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吧，
1: 这菜也没人买呀，粮食也没人驮呀、衣服也没人洗呀，这饭也没人做呀，奶也没人热呀，地板也没人拖呀，煤也没人搬呢，孩子也没人看呢，退休金呢、也没人给呀，我的那辆车呀也没人拉呀，我的马呀
0: 还是马呀。
2: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王杰石谢丽斯祝愿歌，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阳光下。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侯宝林、郭启儒为您呈现相声关公战秦琼。关公战秦琼，这不是穿越剧吗？侯宝林的这段经典作品讲的是军阀的老爹不懂装懂，硬逼一人让两个不同时代的英雄人物对打，您说这要求有多离谱？旧社会的演员有权利拒绝吗？最后又是怎么收场的呢？
10: 您看今天呢，这个观众啊，在哪儿演出都是这样，
11: 是吗？
10: 啊，嗯，秩序良好。
11: 哎，
10: 啊，您不像我小时候那戏园子里那么乱
11: 啊，
10: 那真受不了。
11: 哦，过去你说那戏园子，
10: 哎，大戏园子还好点，什么吉祥长安还好一点。
11: 嗯，
10: 你要到天桥那个小戏园子
11: 啊，
10: 哈，乱极了。
11: 哦，是乱。
10: 哎，你首先说门口这卖票的，这就是这嚷劲就受不了。
11: 哎，他是干嘛嚷啊？卖票就在售票室里头卖啊。
10: 小戏园子不登报，没广告，就指着门口那搁个人嚷。
11: 哦，
10: 你听他嚷那个词儿。看戏吧，看戏吧！有潘金莲，有魔粉，有南角，有昆角，有文戏，有武戏啊！有翻跟，有开打，真刀真枪，玩了命了，
11: 玩命啊！
10: 2毛1位，2毛1位，
11: 好嘛，
10: 花2毛钱，看玩命的。
11: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10: 就说是
11: 啊，
10: 这是戏园子外边就这么乱，
11: 怎么说里边啊，很好一点了，
10: 更乱了。
11: 里边怎么更乱了？
10: 戏园子里边有打架的，
11: 戏园子里边有打架的
10: 啊。你爱听这个演员，他爱听那个演员，因为叫好，俩人打起来了
11: 啊！就因为这个，在戏园子里头就打架，
10: 有时候楼上跟楼下还能打起来呢。
11: 这个真奇怪了，楼上楼下谁挨不着，谁怎么会打起来了？
10: 他那阵楼啊，他没有那户楼板，都是一颗一颗的栏杆
11: 啊，是啊，
10: 什么东西都往下掉。
11: 哦，
10: 你掉个戏单，掉个手绢不要紧呢，
11: 哎，
10: 掉茶壶给那位开了，
11: 那还不打起来
10: 啊？就说是，
11: 嗯，
10: 他里边有什么？带座的，找人的，沏茶灌水的，卖饽饽点心瓜果梨桃的，
11: 嗯，
10: 还有卖报的，卖戏单的，
11: 嗯，
10: 最讨厌就是那扔手巾板的。
11: 哦，有手巾板。
10: 其实夏天人出汗，
11: 是啊，
10: 擦擦毛巾是好事。
11: 对，
10: 就他这来回扔啊，弄得你眼花缭乱。
11: 哎，影响人家看戏啊。
10: 就说是嘛，十几条毛巾 搁在一起，拿开水一浇，
11: 哎，
10: 把它拧干了，
11: 对，
10: 上边撒点花露水，
11: 嗯，
10: 这角一个人，那角一个人，
11: 啊、哦，怎么样？
10: 这么老远扔
11: 扔，
10: 往起扔，扔得很高啊，
11: 啊，
10: 那玩意儿也是技术，
11: 还技术呢？
10: 哎，你别看扔那么高，上边什么东西都碰不着，
11: 哦，
10: 哎，扔的这主这个姿势
11: 怎么扔？
10: 日，
11: 哦，扔过去了，
10: 接着那主满不在乎，
11: 嗯嗯，
10: 甭。
11: 对
10: 不对啊？就这么准，
11: 哎，
10: 准。
11: 哦，
10: 有时候楼上楼下离得近了也扔。
11: 哦，也扔。
10: 离得近还来花样呢。
11: 什么花样？
10: 扔的这主来个张飞骗马。
11: 哦，
10: 是上去了。
11: 接着那主呢？
10: 来个苏秦背剑。
11: 啊，
10: 甭。
11: 啊，
10: 有时候弄散了呢。
11: 嗯，
10: 还来个天女散花。
11: 嘿，什么花招全都有啊！
10: 您再听这个卖东西找人的。
11: 嗯嗯。
10: 里边藏字跟我来来着，这是四位，
11: 嗯，
10: 给这续神，这是狼调，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一路上想要我在这儿呢，
11: 这块乱弄，
10: 坐下就好好听戏吧，
11: 嗯，
10: 坐下聊天，
11: 我还聊，
10: 台上你唱你的，开场戏没人听
11: 啊，
10: 这儿聊上了。杨二婶，您怎么这晚才来？可不是吗？家里有点事，
11: 嗯，
10: 要不然我早就来了。
11: 嗯，
10: 你看今日的天倒是不错，想晴博日的。
11: 嗯，
10: 哟，这挺好天的，这怎么下雨了？
11: 怎么下起来了？
10: 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11: 哦，您俩这就快打起来了，
10: 您还受得了受不了？
11: 是吗？太乱。
10: 就这样的戏，有的时候花两毛钱买个票，看不成了。
11: 怎么？
10: 戏回了。
11: 回戏？
10: 哎，
11: 因为什么回戏啊？
10: 台上。

0: 个大牌子，
1: 嗯，
0: 写着今日堂会。
1: 哦，有堂会。
0: 堂会就是上人家去唱去。
1: 啊，是啊。
0: 那阵有钱有势力的人呢，
1: 嗯，
0: 家里办喜寿事，
1: 哎，
0: 把艺人找到他们家去唱。
1: 对，
0: 这叫堂会戏。
1: 不错。
0: 他就为了摆谱，为了铺张，
1: 是是，
0: 不是真懂艺术。
1: 哦，
0: 所以堂会戏呀，比戏园子里还乱。
1: 哦，比戏园子还乱，
0: 什么笑话都出。
1: 是啊。
0: 哎，有一次我在山东济南府，
1: 哦，
0: 在韩福聚他们家里头，
1: 哦，
0: 看了一次堂会戏。
1: 韩福聚
0: 啊，
1: 啊，就是过去那个大春发呀。
0: 对呀，
1: 啊，啊，
0: 给他爸爸办生日。
1: 是啊。
0: 哎，
1: 往那儿谈关系，
0: 那天戏可不错
1: 啊。都什么戏呀？啊，
0: 头一出是《破寿图》。
1: 哦，半寿的戏。
0: 二一出是《玉杯亭》，大团圆
1: 吉祥啊。
0: 三出是红净戏。
1: 什么戏呀？啊，
0: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1: 这戏可好啊。
0: 是啊，
1: 文武旦打，
0: 唱面做打，哪样都好。
1: 那是啊。
0: 啊，韩福聚他爸爸头一排弄个大沙发往那儿那么一坐，
1: 嗯，
0: 台下不断喝彩。
1: 那是唱得好吗？
0: 可是这寿星老不愿意听。
1: 嗯，怎么
0: 听着听站起来了，别唱了。
1: 什
0: 么？你们这什么戏？
1: 怎么听了半天不懂啊？
0: 都上后边去，
1: 这轰下去了。
0: 把你们那管事的叫来。
1: 你听，
0: 演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嗯，
0: 他跑下台去了。
1: 您下去吧。
0: 管事的来了。
1: 嗯，
0: 老太爷您有什么吩咐？
1: 嗯，
0: 你们唱的这什么戏？
1: 千里走单骑。
0: 这是红净戏
1: 啊。对，
0: 那红脸的是谁呀？
1: 哦，听了半天不知道这是谁。
0: 那是关公。
1: 哎，关云长。
0: 关公。
1: 嗯，
0: 是哪的人？
1: 山西的人呢。
0: 山西人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杀人
1: 啊？你这都什么呀？
0: 有我们的命令不？嗯，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不？
1: 他谁的人呢？
0: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为嘛不唱我们山东的英雄？
1: 郭云长也是英雄啊。
0: 我们这里有好汉秦琼、秦叔宝，为嘛不唱？
1: 哦，爱听秦琼戏。
0: 是，老太爷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戏。那好啊，请您点戏吧。
1: 对，
0: 我问问你，
1: 嗯，
0: 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1: 那谁知道啊？
0: 他们俩人没比过。
1: 是啊，
0: 今天让他们比比
1: 啊，比比。
0: 来个关公斩秦琼，
1: 这可真新鲜了。
0: 那怎么唱？
1: 你怎么唱啊？
0: 哪有这么一出啊？
1: 不是一个朝代的事啊。
0: 管事的也不敢说你不懂戏。
1: 嗯，
0: 人说那什么，老太爷，您点个别的戏吧。
1: 嗯，
0: 这个戏我们不会。
1: 嗯，是啊。
0: 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
1: 啊，
0: 那全别唱了。
1: 啊，
0: 我不给钱了。你们也全别走了。在这里饿你们三天不管饭吃，
1: 这叫什么行为
0: 呢？看你们会不会。
1: 呵，
0: 管事的害怕了。
1: 嗯，
0: 这什么，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到后边去问问他们。
1: 问谁去？
0: 问演员呢。
1: 啊，
0: 诸位老板呢，咱们这戏唱砸了。那绍兴老不愿意了，不愿意听这个戏。演员一想呢，反正你也惹不起他。
1: 那是啊。
0: 听什么戏？
1: 嗯，
0: 他说什么咱们唱什么。
1: 对，
0: 他点了一出
1: 啊，
0: 那个关公战秦琼。
1: 嗯，你们谁会吧？
0: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哪有这么出戏啊。
1: 是，
0: 关公是汉朝的
1: 啊，
0: 秦琼是唐朝的。
1: 对呀。
0: 啊，差着好几百年，能搁在一块吗？
1: 他说不会也得唱，
0: 要不唱全别唱，也不让走，饿三天不管饭吃。饿三天，他饿一年，这不会啊。
1: 嗯，
0: 那咱们来这么些人，这回真要饿死几个，这咱们怎么办呢？演员一想啊，
1: 怎么样？
0: 他不是不懂戏吗？
1: 啊，
0: 他不点这出吗？那就给他唱。
1: 哦，就唱这出啊。
0: 关公还是原来的关公。
1: 哦，
0: 我还来这关公。
1: 关公，那么秦琼呢？
0: 谁来秦琼？
1: 嗯，
0: 谁敢来？
1: 谁来？
0: 没这么出戏啊，得上去现编词儿啊。
1: 说的是啊。
0: 老生吧。
1: 嗯，
0: 谁来。嗯，哎，那个刘备，把你那套脱了。
1: 哎，
0: 扮个秦琼。
1: 哎，赶紧换那个什么青剑衣
0: 啊，
1: 戴罗马。
0: 干嘛？
1: 秦琼啊。
0: 哪个秦琼啊？
1: 卖马呀。
0: 啊，照着卖马那么办
1: 啊？
0: 那哪行啊。
1: 不行，
0: 卖马是秦琼最倒霉的时候啊。
1: 那么怎么个扮相？
0: 扮元帅。
1: 哦，大元帅。
0: 哎，照着瓦岗寨上那么办。
1: 哦，
0: 你扮个元帅。
1: 嗯，
0: 扎硬靠学马，戴帅的盔。
1: 哦，
0: 赶紧给他办。
1: 嗯，
0: 我大伙给他办戏，这老生着急，我办也不行，我没词儿啊。
1: 叔子
0: 没词儿，上台现编
1: 啊，现编词儿。
0: 不，你给我出点主意呀、啊！我现在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1: 嗯、
0: 你啊，先来一个做大仗点将。
1: 哦。
0: 我来个小过场，
1: 嗯，
0: 咱们俩一碰面就开打，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
1: 这怎么唱啊？
0: 刚场面打了，
1: 哎，打
0: 就这么打，哎，打不住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康切不住唱切唱，
1: 嗯，
0: 康切切切切，
1: 群雄出场，
0: 演员心里想，
1: 嗯，
0: 这叫什么玩意儿？切切切
1: 切，后秀，哎，正官，吕然。就这个做派，
0: 抗气抗气抗气，
1: 快点走啊！
0: 不成，
1: 嗯，
0: 他想词儿呢，
1: 对，没词儿，
0: 哎，抗气抗气抗气抗气的抗。

0: 气气气，
1: 点将是完了，
0: 下边词儿还没有呢。
1: 对了，还没词呢，还有做场诗呢。
0: 做场诗也现编的，它不像话
1: 啊！怎么编的？
0: 大将身来胆气豪，腰横秋水引领刀。
1: 好嘛，明朝的词儿。
0: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事打汉朝。
1: 蹦蹦哒哒哒，扛个来，铁铁扛。
0: 本帅
1: 的仓
0: 殉秦民穷自失宝，
1: 刚才
0: 困死魔王驾千里尘，官拜天下独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魔王谕旨，带领一少人马大战汉将关羽。
1: 这都新鲜。
0: 众将官又起兵前往。
1: 哦，
0: 大不如扛接扛接扛接扛接扛接扛，这场戏下去了，
1: 他下了。
0: 关公上来了。
1: 哦，关公上，
0: 一手拿着刀，
1: 哦，
0: 一手拖着靠拍子，他是打扮是搭金软靠。
1: 对呀、
0: 水底鱼上。
1: 哦，
0: 扛谁扛不来，谁扛不来，谁一谁一谁扛不来，谁一谁扛，俺的仓关云长
1: 不扛谁，
0: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犯我边境，军士们迎敌
1: 阵。
0: 哦，咕噜噜噜一家堂鼓。
1: 哎，
0: 秦琼上来了，
1: 上
0: 了。俩人一碰面，秦琼摆开了双锏。
1: 哎，
0: 关云长一横大刀。谁瞧谁都别扭，
1: 是别扭，不是一个朝的人，
0: 从来没见过面，
1: 是吗？
0: 来将同名，唐将秦琼，你是何人？汉将关羽为何前来打仗？这一问他，坏了。
1: 怎么？
0: 他本来心里就火着呢。哎，
1: 怎么意思？
0: 他生气呀、
1: 啊！啊，生气了。
0: 这一下坏了。
1: 啊，
0: 戏台上有规矩，这样是叫板起唱。
1: 啊，
0: 打鼓的一听，还有唱呢。扛不来谁扛来接来扛。
1: 哦，拉胡就一听还有我的事儿呢，这份乱了。
0: 胡就想了，非唱不可呀！
1: 那就得唱吧，
0: 现编词吧。
1: 是啊，
0: 这么唱的。
1: 怎么唱呢？
0: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1: 对，
0: 听了，
1: 扛来扛来接接扛，
0: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一指那老头，他不管翻。
2: 六月六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苏文茂全新奉献相声《圆梦》。牛科长做梦都想升官，别说还真的梦到不少稀奇古怪的场景。这墙头长草到底寓意着随风倒，还是好苗子要出头了呢？雨中穿雨衣打雨伞，到底代表着及时雨，还是多此一举？且听相声里为您分解。
5: 今天呢，我给大家呢说段单口相声，也叫笑话。我说这个笑话叫什么呢？叫圆梦。既然说圆梦嘛，咱就先由这个做梦开始说。人这个做梦是一种正常现象。有这么一句话嘛，梦是心头想。再有呢，就是人的感觉反映到头脑当中，就会产生一种相应的幻觉。幻其实就是梦。这个做梦呢，它还有规律。有什么规律呢？有这么一句话叫男不梦产，女不梦虚。男不梦产，男的没有说做梦梦见生孩子。我是男的，我做个梦生个大胖小子， 呵，这小子太可爱了，又白又胖，哎，一会儿功夫长大了，呵，又聪明又伶俐，又幽默又滑稽，跟魏文亮长得一模样。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男不梦产，女不梦虚。女的没有说做梦梦见自己长胡子的，一个漂亮的小姐做个梦梦见自己长胡子，越长越多越长越多，然后一照镜子自己不认识自己了，这漂亮小姐改张飞了，这也是不可能。哎，所以说这个做梦呢是一种正常现象，我们做完梦呢就让它自然流失，也用不着找什么圆梦的。你要找人给圆梦，您找仨人他能圆出三样，您说您信谁的？所以说不可信，我是不信这个圆梦。哎，可是在社会上有的人信。说起来啊，我们科长他就信这个圆梦。我们这科长姓牛，今年50来岁，胖胖的身子，说话挺和气。哎，不过他有个毛病，就是官迷。那位说他不是已经是科长了吗？啊，想往上爬呀，总想来个处长当当。哎，事有所巧，有一天领导上找我们科长啊谈话，这个谈话的内容是什么呢？似乎啊有点想提升他的意思。哎，可是他自己可就装不下了，逢人便讲我要当处长了，快了。可是有的人呢就投其所好，见面还叫他，哎，牛处，牛处。别叫了，这文还没下来，等以后就职以后再叫。哎呀，您当处长可得请客啊，请客。这处长还没当呢，他已经请6回客了。事情过了有半年了，当处长的事儿呢没信儿，一点消息没有。这时候他可放不下了，他每天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天天做梦。他这做梦还很奇怪，连续做了1礼拜梦，其中有3个梦他是连续做的，每天做这仨梦。那位说哪3个梦呢？第一个梦，他总梦见墙头上长草。第二个梦呢，他梦见下大雨，哼，瓢泼大雨，霹雷闪电，他在雨地里行走，穿着雨衣还打着雨伞。第三个梦呢，这新鲜了，第三个梦啊，他总梦见跟他小姨子在一床铺上睡觉，

哎，可是背对着背，这个梦他梦得特别那么详细，那个连续做了一礼拜梦了，全是这三个梦，他可就解释不开了。那真是百思啊，这个不得已解。有一天呢，那么他买了二斤点心，买了五斤橘子，去看他岳母去了。那位说这牛科长还挺孝顺，那倒不是，他岳母会圆梦，找他岳母呢给圆圆这三个梦。牛科长到岳母家里一打门，正赶上岳母出去买菜去了，没在家，小姨子给开的门。这小姨子一开门，他一见着他呀，当时脸就红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天总做梦，总有他小姨子，自己很不好意思。小姨子很客气，哟，姐夫您来了，请坐请坐。哎，姐夫，你那个当处长的事儿怎么样了？还没信儿吗？去，没信儿，这不是为这事儿我老做梦。最近连续一个礼拜，我连续做了三个梦，全是一样的，我很奇怪，我想让啊姥姥给圆一圆梦。嗨，圆梦别找姥姥了，姥姥岁数大了，全是老观点。这么办，你说说我给你圆圆。哦，你会圆吗？我会，我跟我妈学的。你说说你做的哪三个梦啊？第一个梦，我总梦见墙头上长草。嗯，姐夫，看来你这处长没戏了。完了，你想啊，墙头上长草，墙头草随风倒啊。也就是说，今天说你是处长就是处长，明天说不是就不是，随着风就走了。完了完了，你这处长当不上。第二个梦呢？第二个梦啊，这个下雨，我在雨地里行走，总梦见呢我穿着雨衣打着雨伞。嗯，更没戏了。你想啊，穿雨衣打雨伞，没戏没戏。好嘛，你连想钱别想了啊，这处长你当不上了。怎么呢？你想穿雨衣打雨伞，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啊，第三个梦呢？第第三个梦，算了，别说了。哎，怎么别说了？有的时候这第三个梦你要说出来以后，可以把前两个梦全给圆回来。不是，我不好意思说。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是，这个梦里头有你，有我怕什么的？你说说，我跟你干什么了？不是干什么了，他这个，我总梦见呢，跟你在一床铺上睡觉。这话还没说完呢，小姨子就急了，抡圆了给姐夫一嘴巴。你缺德，你这叫做梦娶媳妇儿，净想好事儿啊。我还没说完呢，这个咱俩在一床铺上睡觉，可是背对着背，更倒霉了，你这叫走背字儿。哎，正说着呢，这时候老岳母从外边进来。哟，他姐夫来了。哎，怎么样啊，你当处长的事儿文下来了吗？没呢，这不是我这些人净做梦，我做了三个梦，我想呢找您给我圆一圆。那我给圆吧。不是刚一进门啊，

0: 这个小姨给圆了。小姨给你怎么圆呢？他抡圆了，你知道吗？嗨，小姨小孩子他哪会圆梦？你说说我给你圆做的什么梦啊？第一个梦啊，我总梦见墙头上长草。好，这个梦做得好，看来你这当处长啊有希望。你想啊，墙头上长草，这说明你有上升的苗子。哦，第二个梦呢？第二个梦啊，下大雨，我在雨地里穿着雨衣打着雨伞。更好了，穿雨衣打雨伞，这不是双保险吗？好，太好了。第三个梦呢？第三个梦就算了，我不说了，我说出来怕小姨不乐意。那有什么不乐意的啊？做梦嘛，又不是真事儿。你说说，第三个梦什么梦啊？第三个我梦见呢，跟小姨在一床铺上睡觉，可是背对着背。太好了，这个梦可好，当处长没问题了。哎，姥姥，这个我跟小姨睡觉背对背，这怎么好法儿？哎，你想啊，你小子有翻身的时候啊。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高乐这碗茶，咱们慢慢唠。 105开心茶馆。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赵本山、小沈阳与王小丽带来的小品《同桌的你》。大橙子为了寻找多年未见的同桌桂琴，带着儿子上门拜访，不料却因一封匿名信引发了一系列误会。桂琴的丈夫误以为大橙子对老婆有非分之想，差点针锋相对。好在误会被解开，原来大橙子只是想要感谢桂琴当年的帮助，并透露这儿子其实是自己当年收养的孤儿。小品在欢笑中传递了感恩与温暖，让人回味无穷。
11: 你让我给你找那同学找着了，就这家，去吧。
12: 爹爹，儿子，还是你先去吧，爹的紧张心疯了直跳。
11: 你看你爹，你咋这么完蛋呢？见个同学怕啥的？去，去。
12: 你听爹说啊，你去吧，敲门去。除了老头呢，你就问桂琴阿姨在家没。要是除了老太太，你就问你是桂琴阿姨不？要是的话，儿子，把这封信给他，别让老头看着啊。
11: 啊，去去去，快，欧了，
12: 去。哎呀，哪有那么喊的？你看出来是谁呀？去去去！
11: 家里有老头没？
12: 有人没？
11: 人哈？
12: 有人没？
11: 有人没？你找谁呀？你猜？哎呀妈呀，这孩子，我上哪猜去啊？
13: 当你提个人，
11: 谁呀？
13: 你同桌。
11: 同桌？
13: 你同学大橙子。
11: 哎呀妈呀，大橙子我知道啊，你是他啥人呢？
13: 我是他爹
11: 啊。
13: 不是，他是我儿子。
12: 不对，
13: 你猜我是谁？
11: 你是他儿子吧？
13: 猜对了。
11: 你找我有事吗？
13: 那个，我爹给你一封匿名信。
11: 啥？
13: 别让你老头看着啊。
11: 不是，那你爹人呢？他来没？
13: 他妈搁那蹲着呢吗？看着你了，快点的吧。这完蛋，快点。
11: 大橙子。
12: 桂琴。
11: 老同学。
12: 桂琴。
11: 你咋来了呢？
12: 我这不来看你来了吗？
11: 哎呦我天，
12: 挺好吧？
11: 挺好的。变样了呢？
12: 都20多年没见了。
11: 不是的。
12: 哎呀，得事儿呢，变了，
14: 难过
11: 呀。是啊，你也变了。
13: 大爷，王
12: 老板，老了，
13: 给我照一张全家。呀呀呀！给我照一张全家福啊！
11: 是
13: 啊，
11: 福了。
13: 哎呀，哎呀妈！我大傻瓜子给我摔掉地下了。
11: 老头，你回来了。
14: 照全家福，这家长没回来，跟谁照呢？
13: 还算你一个呗，大爷。
14: 算一个，我是这屋的户主。算一个。
11: 老头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同学大橙子，我家老赵。
12: 你好，
15: 你好，大哥。
14: 这是谁呀？
15: 这是我儿子。
13: 主人翁回来了。
14: 来进来吧，来。
11: 你们进屋，进屋，孩子来。
14: 哎呀，我上前院老王家。跟他玩会儿，喝点酒，斗会儿地主。
11: 哎呀，我说你脸咋透红的？来，坐着坐着。哎
14: 呀，坐
15: 坐。
11: 孩子坐那。哎，
13: 我坐，我挨着我爹。
15: 刚来的是吧？
16: 刚到。怎么事呢？我们爷俩在铁岭新城过年啊。听说这老同学呀，搁这块住，我是顺便来看看。这大哥也回来了哈，桂琴呐。那个我们就走了啊。
14: 啊，走了，是不是有事啊？
11: 别着急，
15: 来哥，待会儿。
16: 没有事。
14: 这啥呀？
11: 啊，这信。
14: 谁的？
13: 我爹写的匿名信。
14: 匿名信啥？有事找咱们吧。
16: 没有事。哎，
14: 能看不？
13: 看看明信犯法。
16: 我是给桂琴写的。
14: 那你看让我看不？
11: 哎呀，犯啥法呀？
14: 还是有事求咱们，有啥事儿这同学关系你就找我，左了我也啥都办不了。我给你看看这信啊。

0: 朝思暮想的琴，你要买钢琴呢？
1: 是啊，
2: 不买。
0: 买啥琴呢？哎呀，
3: 那啥，我小名不叫小琴吗？
0: 你不叫贵琴吗？这个琴你买不起，太贵了。
1: 还得多少钱呢？
0: 多钱都不卖，这孩子咋有点彪呢？等我惯你，惯孩子。请允许我斗胆叫你一声亲爱的。
1: 我爹真猛，爹你真给劲儿。
2: 大哥，别介意啊，这个词儿搁现在，充其量就是你好意思。哎
3: 呀，上学的时候就好跟我闹。
0: 上学的时候就这么称呼你啊？哎呀，
3: 那时候哪有这词儿啊？
0: 我都没这么叫过。在那个情圈初开的年龄，
2: 情窦初开的年龄，你那窦字不会写，画个圈。
1: 爹呀，爹，哎，你咋这么笨呢？斗地主的斗你都不会写呀？
3: 太笨了，
0: 你俩一个学校的吧？
2: 我经常辅导他，
0: 我看出来了。这都你辅导的结果啊，是你给了我信心和希望，帮我读了七年书，一天见不到你，我就像丢了圈儿一样。
2: 丢了魂儿一样，那魂儿不会写，画圈。
0: 你这都啥水平？放假的时候，为了看你一眼，上你家干了不少圈儿活。
2: 干了不少零活，那零字不会写。
0: 你这是
1: 铃铛的铃。哎呀妈呀！来！哎呀，
0: 你说你这七年书咋念呢？你这画这些圈写的是，
2: 多亏贵琴对我的帮助啊！真的，借我铅笔，给我橡皮，考试时候让我抄题。
0: 抄题？嗯嗯。哎呀，你怎么把人坑了？
2: 有时候也帮倒忙。有一次嘛，期末考试嘛，让我抄他题，我就抄了，完了得个零分。
0: 那咋抄呢？咋还得个零呢？
3: 还好意思说呢？你问他吧。
2: 我抄太全了，把名也抄下来了。
0: 啥玩意儿你？
2: 后来吧，后来出来俩贵琴，我一分没有。
0: 那能有吗？你得多少分啊？
3: 我得90呗，
0: 算错了，俩贵亲应该得180呀。
1: 大爷，你当我们校长得了呗？
0: 真当不起，这信我没法念了，这哪会念出仨圈的？再弄一个圈，臭乎一炸，把我炸上了。你念吧，
1: 我念，
3: 行，
1: 我不怕炸，
3: 孩子念吧。
1: 我爹不会用炸，有一回斗地主，四个二把两王带出去了。我念啊，小爹，这么
0: 哎呀，小琴，还有什么？
1: 大爷，你瞅这爹写的像琴不？
0: 拉倒吧，没给你写个小圈就照顾你了。
1: 小琴，这么多年我都在找你，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对你说一句，此处略去三个字儿。为什么呢？
2: 节能减排，省点墨水。
0: 那此处略去仨字儿，这都七个字儿了，你仨写不了。
2: 不是，那这是，
0: 你想说啥？
1: 我爱你呗。
2: 不，感谢你，感谢你啊！
3: 哎呀，那你就写感谢你呗。
0: 那还不得写个感谢圈啊？
3: 那，
1: 亲，我退学以后，咱俩就没见过面儿，可每一年我的梦里都有你。有一次咱俩走在放学的路上，路过一片小树林，此处略去27个字儿。
0: 不是，你说说你这到小树林怎么了？这是啊，
2: 大哥，那是我做的梦，
0: 梦丢27个字儿。
2: 不是，就是我俩做梦嘛，就梦我俩就走到小树林了，就这功夫这孩子睡觉打把式，一脚就给我提醒了。再想接梦就接不上
1: 了，那我干哈呀？
0: 多亏有你，要不然接个梦。

0: 说不上梦着啥了。
1: 你问你。哎
2: 呀，亲，你是我心里唯一的女人。那年去乡里参加完汇演，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当时就我们俩，路过一片苞米地的时候，此处略去78个字儿。
0: 你这是？
3: 来来，你说说，
0: 这个也是梦啊？
3: 这不是梦，
0: 那这78个字是干啥了都啊？
1: 那个我哪知道啊？
0: 你装啥糊涂啊？怎么黑天路过苞米地？这怎么的了？又整那些字都没了？
1: 大橙子，你咋啥都往上写呢？哪有这事儿啊？有这事儿吗你？
3: 不行，你忘了，那年咱俩上公社汇演去，回来前不天就黑了吗？咱俩就往家走，走着走着路过一片苞米地，完了，一抬头，面前站头驴，
0: 你上哪去？
3: 这驴吧，瞪咱俩一眼，他就走了。
2: 爹，你说啥呢？我大爷这长脸儿。
3: 当时给我给桂琴吓得妈呀一声就扑在我的怀里。大哥，你说我咋整？我能走吗？我能不管吗？你说。哎呀，
1: 我想起来了，我确实有这么回事。
0: 你不昏了吗？你还能想起来吗？
1: 对呀，当时我确实吓昏了。
0: 你咋倒人怀里了呢？
1: 不是，我昏了，我哪知道倒哪儿了？我咋回的家我都不知道。后来
0: 你会驮回去的呗。
3: 是我驮回去的啊？不，是我背回去的。
0: 背光背了，
3: 背累的也抱一会儿。
0: 你没做点抢救措施啥的？
3: 大哥，我没做人工呼吸啊。
0: 不是桂琴，你说你这同学哪的？我咋就没见过呢？你哪个婆子？
3: 胜利村老余家的。
0: 你叫啥名？
3: 余则成。
0: 这他妈潜伏到咱家多少年了？这是。
3: 大哥，我这个和电视里面不一样，我这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败。
0: 别跟他败，
3: 不是，是败事有余的成啊。
0: 成不了。
1: 你别着急，你看你
2: 咋还失败了呢？
1: 你有完没完了？
0: 谁没完呢？这是干啥？
1: 写个信你干啥玩意儿？
2: 亲，没什么可以报答你的，什么也不说了，请你留下这张卡，这是我对你的心意。
0: 什么卡？
3: 银行卡。我小钱家里穷嘛，都是桂琴帮我交的学费，我寻得好了回报一下，给他存了3万块钱。
0: 钱呢？搁哪呢？卡？
3: 卡给他了。啊？
1: 你啥时候给我了？
0: 哎呀，对好，
3: 我不给你了吗？
1: 不是，
0: 别装了，掏出来吧。
3: 我搁那信封里装着呢。
1: 不，哎呀妈呀，你说你咋不早说呢？
0: 太吵。哎呀妈呀，
1: 我能要你这卡吗？快快快，拿回去。
0: 凭啥不要啊？
1: 干啥呀你？你给人拿回去。
0: 还给拿回画这些圈，拿着卡还不要，我还觉得不够呢。宾馆302府房。
3: 咋了？
0: 我这你行啊你？去吧。
1: 我去哪呀？
0: 这不开房了吗？还去哪呀？
1: 不，你说啥话呢？
0: 说啥话？房卡揣你兜了，我今晚上搁外面兜一宿地主，这就完了。去吧。
1: 不是你拿我当啥人了你呀、
0: 啊、去
1: 我大橙子咋回事啊？你这咋还整出房卡来了？你
3: 谁让你说我这紧张咋拿差了？
2: 爹、啊、你让我上哪去住去啊？
3: 你别添乱了，你这孩
1: 子。爹，你看我找找
3: 这整哪去了？你
1: 是不拿错了？
2: 你
3: 哎呀，你这孩子，你看这我俩拿串了，你瞅瞅，快给大哥看看、嗯、
1: 你快看看，这不是吗？
2: 一场虚惊，
1: 冲你大惊小怪的。
2: 嗯，亲，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个孩子大带大。爹，她不是我妈吗？啊？不是，你不是说我妈没了吗？
1: 不是，那不是孩子，
0: 你啥前又生个孩子呢？你、啊哎？
1: 我啥时生孩子了？
0: 这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孩子，你让我过年不？
1: 你不是我妈？你说啥呢？你
0: 什么事
1: 啊？
0: 这给我上
1: 点去！大橙子咋回事？
3: 不是
1: 你要说清楚啊！
0: 谁的人呢？这是
3: 这咋事？你整出孩子？你说，
4: 大爷呀，咱俩咋这命啊？
3: 你说这咋的？
0: 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
4: 大爷啊，你说这孩子是我不？
0: 你猜呢？
4: 是，
0: 猜对了。
4: 大爷呀，
0: 别管我叫大爷了，叫叔吧。你爹下手比我早。
1: 你咋回事啊？我不是咋

0: 话解释开。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孩子养好，你放心。
1: 这啥意思？
2: 这孩子到底咋回事？
3: 给我个交代。
1: 大哥，你俩过来。你听我说，大哥啊，我小钱吧是个孤儿，多亏了桂琴对我很大的帮助，在他的影响下吧，我寻思我应该回报社会，就这么的，我收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个孤儿，你千万别告诉他，我求你了，行吗？我求你们了。
2: 是真的吗？
1: 真的。
0: 这你爹说你是孤儿，你这他也是孤儿。
4: 报告，我也是孤儿。谁信呢？
3: 爹，你说啥呢？你是谁是孤儿啊？
1: 孩子，爹没骗你，你确实是个孤儿，是我从孤儿院抱回来的。儿子，这个领养证在爹身上缝了18年了。对对，你看看是不是？
3: 我是孤儿，该，这是我吗？
0: 小沈阳，
1: 在沈阳孤儿院抱回来的，现在叫于沈阳。
3: 我是多余的，我是多余的。哎，
0: 这是真的。
1: 你干啥呢你？一会儿。大过年你给人家哭啥呀你？我跟你说，你18天的时候我把你抱回来的，我养了你18年，这18年我不敢说对得起你，但是我对得起我的良心。你现在你也长大了，你要想找你的亲生父母，爹不拦你，你去找去吧，我知道搁哪块，早晚也是这么回事。
0: 哎，对不起啊，孩子，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爹是啥呀？咱大伙误会你爹了，你爹养你18年，屎一把尿一把的，这18年又当爹又当妈，为了你连老伴都没找啊，不就怕你受委屈吗？是不是啊？孩子，你要报答他，你不要找妈妈。桂琴阿姨就是你亲妈，今后这个家呢就是你的家，是吧？你得好好学习，长大成人报答你爹，回报社会才对。好好念书，是吧？
5: 念多少年了？
1: 不念了。
0: 那我一看就是，那是情窦初开斗，哪是斗地主的斗啊？多让人笑话呢。
1: 不是吗？
0: 那是土豆的斗。哎呀，
2: 拉倒吧。你瞎教人家，你说那更不对。
0: 你看这没文化多可怕呀！念书报答社会，报答你爹，听着没？赶紧跟你爹说。
3: 爹，对不起，
1: 儿子别哭啊，别哭别哭啊，
3: 爹，谢谢你。爹，我不找他们了，他们都不要我了，我找他们干啥呀？你就是我亲爹，你就是我亲妈。我缓过来了，我也长大了。今天大过年的，不提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好不好？我给你们拜年，你们都坐。哎，来坐，
2: 快来，孩子
3: 给你们拜年啊！
2: 好，
3: 爹，
1: 哎，
3: 妈，
2: 哎，
3: 爸，
2: 啥叫你？
0: 还有我事呢？
3: 我给你们磕头，过年好！哎，
1: 好儿子，
2: 好孩子，
0: 行了。哎呀，孩子拜年了，你有红包没呀？
1: 呀，这我没准备呀，
0: 我给准备了，俺三个一人10000，给你。
1: 不是大哥，这事给桂琴的，
0: 你给他干啥呀？咱都一家人了，孩子，我们俩也没孩子，拿吧，好好读书去啊，不能去什么就不上学，不上学没出去。
2: 拿着吧，孩子，
3: 谢谢大爸。
0: 大爸，你谢谢三峡吧你。没用的。
3: 今天你们同学聚会。我想起一首歌来，我唱给你们听呀。
0: 行，太好了，
1: 这孩子歌唱的。
0: 好了，我给你会捅咕不？
3: 我会。
0: 那你捅去，你是整俩菜，咱俩喝点酒。
2: 好了。哎呀。

0: 老头子啊，你拿纸和笔干啥呀？
1: 我也想给我那同桌女同学写封信。
0: 你可拉倒吧，你不怕写出啥事儿来呀？
1: 我就写个名，此处列举一万字，让他想吧。
2: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张麦《铜铁心》，20年后再相会。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6: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门。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门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 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七至八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74年8月，导演谢铁骊正在筹备根据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改编的电影《海峡》，急需一首贴合影片主题的插曲。他找到了曾为创作该小说在洞头采风、体验生活的军旅作家李汝清。李汝清回忆起在海岛的经历，大海、沙滩、渔家姑娘的劳作场景浮现眼前，灵感如泉涌，迅速完成《渔家姑娘在海边》的歌词创作。拿到歌词后，著名作曲家王明被深深吸引，他全身心投入作曲，反复打磨每一个音符，最终将歌曲谱写完成。陆清霜，《渔家姑娘在海边》。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热血颂，徐良、王红。

热血颂》，徐良、王红，这是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而徐良与王红的合唱更是让这首歌曲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他们的歌声不仅表现了战争的残酷与无情，更让我们明白了和平的来之不易。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张也《小白菜》。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979年，电视纪录片《三峡传说》如春风般吹进人们心里。虽然插曲《相恋》在一开始因为李谷一的气声演唱而备受争议，但他在民间深受百姓喜爱，拥有大量听众。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李谷一登台演唱《相恋》，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李谷一《相恋》，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回家，王杰。

王杰回家，回家从来不只是回到一个地方，而是一段时光，一份牵挂，一种心安。那里有童年的歌谣，有熟悉的风景，有不会责怪你、永远包容你的人。无论你在外面经历多少沧桑匆忙，无论你走了多远、飞得多高，家永远是那个让你卸下所有防备、不必再假装坚强的港湾。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珍妮《风里不回顾》。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这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太阳雨会停，可心底的雨却会因为一场无法挽回的结局而无法停下来。齐秦用这首歌告诉我们，爱情里最痛的不是争吵与别离，而是明明错在自己，却再也没有机会弥补，只能看着爱人走远，独自在晴日里流泪。齐秦，太阳雨。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海音怯。

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海因切。联邦德国的电影《英俊少年》80年代初引入中国，曾掀起一股观影的热潮。电影讲述了一个少年与家人之间的温情故事，纯真善良的形象深深打动了中国观众。这首电影中的插曲《夏日里最后一枝玫瑰》曾经广为流传，旋律优美，歌词简单易懂，深受观众喜爱，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主演海因切的阳光形象和清澈歌声更是为电影增色不少，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毛阿敏的美妙歌声《渴望》。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丝丝小雨，邓丽君。齐秦演唱的这首《冬雨》，同时也是他个人音乐生涯中的一张重要专辑的同名主打曲，于1987年2月发行。这张专辑标志着齐秦音乐风格的转变，开始展现他的叛逆精神，并尝试摇滚曲风的创作。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刘欢，糊涂的爱。

刘欢《糊涂的爱》。这首歌曲的音乐风格极具特色，融合了流行、摇滚与民谣元素，生动展现出爱情中迷茫、热烈与纠结，给听众带来丰富的听觉冲击。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王军、刘海英、马兰花。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 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快递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I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I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长期牵挂至亲手足。

0: 亲人迟迟难以返程，二人之间慢慢生出隔阂。身边好友贴心陪伴照料，能否抚平路遥内心的低落情绪？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24集。
1: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24集。
1: 路遥一直认为天乐是他强大的精神支柱，离开天乐，他几乎什么事情也不会干了。路遥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标题下有一个副标题，献给我的弟弟王天乐。在这篇创作随笔中，他第一次毫不保留地把他弟弟推向公众的视野，也是第一次全面而详细地记录了他创作《平凡的世界》的种种心态以及他对人生的感悟。其中有这样一段回味无穷的文字，详细介绍了他和他弟弟鲜为人知的故事。我的精神疲惫不堪，以致达到失常的程度，智力似乎像几岁的孩子，连过马路都得思考半天才能决定怎样过。全凭天乐帮助我度过了这些严重阶段。的确，书写完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离开他几乎不能独立生活，经常像个白痴或没经世面的小孩一样紧紧跟在他后面。我看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比我聪明，我常常暗自噙着泪水，一再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他和王天乐虽然是兄弟关系，但更多的是朋友。两人之间这种难舍难分的真实情感，在他创作随笔里叙说得淋漓尽致。然而就在他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他弟弟身上的时候，一种始料不及的失望毫不客气地向他奔涌而来。瞬间，那种多年建立起来的情感堤坝突然间土崩瓦解了。那几天他天天盼着他弟弟从安康回来，然而天公不作美，安康出现罕见的极端天气，几天几夜的暴雨致使山体滑坡，部分道路中断，从安康开往西安的火车停运。那么天乐还能像电话里说的那样尽快回到西安和他哥哥团聚吗？路遥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他不考虑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对答应他的事绝对说一不二，更不能用其他理由来搪塞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因此他两天时间没见天乐回来，便有些不高兴地问我，你不是给我说天乐马上就回来吗？我说，是这样给你说的，可你看这几天安康是什么天气，我在电视上看

道，安康暴雨成灾，基本从秦岭山上翻不过来，连火车也不通了。他就是有再大的本事，恐怕也回不到西安。再说，你不是让我告诉他，如果报社组织了去三峡，你让他一块儿去，恐怕以后就看不到现在这样的三峡了。怎么你现在突然又让他回来？陆遥说，他不是说马上回来，三峡他不去了？难道这不是他说的？我就要看看他对我是不是忠诚。我笑了笑，不知怎么回答他。我觉得陆遥越来越有些敏感，甚至还胡搅蛮缠，他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天乐对你忠诚不忠诚，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从安康回不来，就对你不忠诚了吗？而你更不应该用这种方式考验你弟弟，这样的考验有意义吗？因此我耐心地给他解释，你要理解天乐，他回不来是有原因的。一是确实道路不通，二是报社组织记者去三峡，这是集体活动。我听说三峡大坝修起来，很多景点就淹没了，而你又没特别要紧的事儿，跑腿的事儿有我和远村，他回不回来也没关系。可陆遥不这样认为，也不听我解释，在我跟前每每大发雷霆了一阵。他说，我就知道他不会回来，他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我现在把该给他办的事都办了，再没什么用了。如果不是我，恐怕他还是一个懒工汉，当什么记者？你不要在我跟前为他辩护。我当然再不能说什么话了，觉得有些冤枉，怎么是我在他跟前为天乐辩护？我只是分析了一下原因，他有这个必要吗？不管怎样，你们是亲兄弟，为着一点小事儿闹不愉快，对两人都没好处。然而我知道陆遥的脾气，再不能在他跟前多嘴多舌，否则他要跟我翻脸。已经有半个月时间，我再没看见天乐出现在陕西作协的陆遥家里，不知是他开会没回来，还是去了铜川。而陆遥也不再提天乐的长长短短。我以为他把他弟弟没从安康回来看他的事忘了，可他不仅没有忘，而且记得非常清楚，甚至知道陕西日报在安康的会议什么时候结束，记者们在什么时候回到西安，他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其实也不是陆遥专门要打探这些事，因为陕西日报就在省作协不远的建国门外，无论是那些文字记者还是摄影记者，经常会到省作协来。这里有许多全国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时不时就会搞出一两部惊天动地的文学作品，因此那些记者经常来这里搜集新闻素材，见到报社的人也多，他了解报社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这天下午，陕西日报摄影记者胡武功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长枪短炮的来到作协院子里。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消息，著名作家陈忠实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据说这部小说反响很大，有可能在全国获奖。出于记者的敏感，胡武功就要抢先一步，想给陈忠实拍几张照片在报纸上刊发。可是他刚走进院

子，还没把破自行车停稳，就不巧在院子里碰见了路遥。胡武功跟路遥也是熟人了，见面得客客气气地打声招呼。他看见路遥，急忙摆开架势，非要给他拍几张照片不可。路遥有些不愿意，心里不舒服，他今天没有这方面的情绪，因此他再三给胡武功解释，你就不要给我拍照了，过几天我给你打电话，你再给我照几张，今天就算了。胡武功说，那我跟你说好，到时让航宇通知我。路遥说，没问题，到时我直接去找你。可能是胡武功约好了陈忠实，路遥不愿意让他照相，他也不勉强，害怕陈忠实等得心急。刚准备离开时，路遥突然问胡武功，你没去安康开会？胡武功说，去了，会早就结束了。胡武功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下让路遥的情绪跌入低谷，他现在什么都明白了，天乐从安康回到西安也没来看他，所以他再没跟胡武功说什么，便低着头匆匆回家去了。我看见路遥这样，也不敢在他跟前说什么。跟着他刚走到他家的楼下，就听见身后有人喊他，我俩同时扭过头，看见是自称艺术摄影第一人的陕北老乡惠怀杰。对于惠怀杰这个人，我那时并不是很熟悉，交往也不是很多，但我早有耳闻，都说他神通广大，是陕西的一个人物，也是难得的怪才。他的摄影水平确实非同一般，曾经给中央领导拍摄过不少照片。尽管他不是职业摄影家，可他拍摄的摄影作品绝无仅有，堪称一流。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版里那个标志性的照片就出自他手，而最关键的是，你不知道他有多大的能量，上至高层领导，下至普通百姓，交往的朋友非常广泛，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待人热情，办事利索，好多人心甘情愿地为他出力流汗。惠怀杰的拿手本事就是摄影，而摄影这门手艺确实给他带来前所未有的声誉，也给他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路遥听见惠怀杰在身后喊他，微笑着站在院子里等他走到跟前，还没问有什么事，他就亮开嗓子说，你看我给你拿什么好吃的东西来了。我给路遥说，惠怀杰这个家伙说不定一不留神就会给你搞一个惊喜。路遥说，陕北这地方出英雄也出土匪。我不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觉得好奇，也不明白惠怀杰究竟属于他说的哪一类，而惠怀杰也不管我俩说什么，举着手里的东西跑一样的走到路遥跟前。我看着惠怀杰手里的东西笑着说，让我看一下。惠怀杰头一扭，调侃着对我说，你小子快滚一边去，我又不是给你小子拿的。我笑着说，是不是给我拿的，这个我心里明白，可我看一下也不能看。当然不能。惠怀杰仍然跟我
开玩笑说，我这是刚从酒店里给路遥拿的好吃的东西，怕生下来也没见过，你小子绝对吃不成。惠怀杰就是这么具体的一个人，从来没大没小，见面就要跟人开一阵玩笑，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一时半会儿分不清他的话哪一句是真，哪一句是假。不管是真是假，他对路遥绝对真诚。就这样有正经没正经的说笑着，从作协家属楼里上去，走进房间。我实在有些急不可待，想看惠怀杰到底给路遥带来什么好吃的东西。对于路遥来说，惠怀杰是一个聪明人，常常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不仅送来物质享受，而且在这样无所顾忌的调侃中会让他十分开心。我当然是惠怀杰调侃的主要对象，事实上不仅仅是我，惠怀杰对其他人也是这样一种处事风格。你别看他对路遥毕恭毕敬，有时候也会开他几句玩笑，甚至在路遥跟前直言不讳的要在歌舞团给他找一个漂亮的女娃娃。路遥只是呵呵的笑，根本挡不住惠怀杰那张嘴。此时我看着惠怀杰手里提的东西，确实有些嘴馋，可他就是不让我动，让我去阳台熬小米稀饭，并且说这种营生最适合我这种人干。其实惠怀杰是刀子嘴豆腐心，他说的和心里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如果不熟悉他的人可能会觉得他这个人怎是这样，而对他熟悉了就会觉得他是一位可以舍身处地为你奉献的人。惠怀杰走进路遥的书房对我说，你像死人一样站下做什么来，一满没一点眼色，还不赶快拿碗筷用手抓着吃啊。我赶紧到阳台上拿来碗筷，把惠怀杰给路遥拿的那些好吃的放在书房的茶几上，然后我把它倒在两个碗里，一人一碗。惠怀杰搞的这些玩意儿确实是一些好东西，但我不知道是什么菜，就是挺好吃的。而他坐在床上笑着看我俩吃的狼吞虎咽的样子，还不失时机地调侃我两句，看你小子不能吃慢一点，又没人跟你抢，你看你小子这些日子把路遥照顾成什么了，再让你照顾几天怕是没路遥了，到时候恐怕要追究你小子的刑事责任。我抬起头看了惠怀杰一眼说，有这么严重？惠怀杰说，你小子以为路遥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伟大作家，中国能有几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他现在比熊猫还珍贵。这些我知道。我笑着对惠怀杰说，你能不能每天给路遥送一次这样的好吃的东西啊，他现在正装修房子也没一个吃饭的地方，这个困难就落实给你，你看怎样。把你小子美的，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不够朋友，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打着路遥的幌子让我给送好吃的，那些好吃的东西都让你一个人吃了，把路遥饿得路也走不动了。我笑着说，不是我美的，你不是

口口声声说路遥是你最好的朋友，那你总不能给他送一次就不送了，你这不是吊人的胃口，朋友怎能是这样？惠怀杰说，这事儿跟你小子没关系，我再给路遥送好吃的事儿，绝对不能让你小子看见。路遥看我跟惠怀杰磨牙斗嘴，站在一旁光是笑。那几天惠怀杰绝对够朋友，说一不二，不管是迟是早，我总能看见他提着一个塑料袋匆匆地来到路遥家里，给他带着稀奇的好吃的，从根本上解决了他装房子时的吃饭问题。然而我明显感觉到路遥已经不怎么爱吃酒店里的这些东西了，他说这些东西太油腻，吃了有些不舒服，因此就吃很少一点。可是惠怀杰，不管你吃多吃少，那是他的一份情谊，因此过一两天他就要给路遥送一些吃的东西过来。这样的事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也跟着沾了不少光。路遥看见惠怀杰为他吃饭的事情大热天跑了一次又一次，很是有些过意不去，他非常感慨地说，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江湖义气，我比较喜欢这种心直口快的人，有什么说什么，自己喜欢就喜欢，从不装腔作势。可现在有好多人都在装，本来你对这个人不喜欢，还要做出喜欢的样子，把人难受死了。可怀杰不是这样，他给人的印象是非常真诚，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帮我解决了不少困难，我非常感激啊。是啊，路遥在无限风光的时候，惠怀杰视路遥为他的好朋友，在路遥去世三周年时，作为朋友的惠怀杰仍然重情重义，自己拿出几万块钱聘请陕西美术学院著名的雕像家，在上海专门制作了一尊路遥铜像，捐献给延安大学路遥纪念馆。作为一位朋友，他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描绘出路遥以生命赴文学的赤诚画卷，从文坛深耕的默默坚守到病榻之上的不舍与期盼，从对生活的深刻体察到对人生的执着追问，每一段经历都写满热爱与倔强，他的坚韧与纯粹令人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路遥的时间，重温那段用生命书写时代的岁月。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身体状态不断下滑，日常用心打理居住房屋，选购家具时趣事不断。简单的市井生活能否暂时缓解他身上的病痛困扰？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25集。
12: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25集。
1: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王天乐和高敬义匆匆忙忙地从作协大门进来，他们来看望路遥，一同来的还有高敬义的爱人。那时候路遥一直盼着他的弟弟来西安，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事那么着急，仅仅因为这一段病情有些严重，或者还有什么重要事，我不得而知。也不知道路遥给他弟弟说没说他病得非常严重，而从某些迹象上看，他并没给天乐说，要不然天乐也不会这么匆忙就离开。

路遥虽然经历着病痛的折磨，但疾病并没有把他打倒在地，反而他的病情渐渐好起来了。然而他根本没有想到，他病情的好转纯属是一种假象。这些日子，人们经常看到他蹒跚走动的身影，谁都不敢想象，出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位年仅42岁的著名作家，居然变得如此苍老，仿佛是60、70岁的老人。路遥确实有些苍老，面部暗淡无光，行动也有些迟缓，显得疲惫不堪。两只眼睛失去了往日的神采，灰暗而干涩。对于他的这些变化，作协大部分人都看出来了，只是没有一个人告诉他。当然，他并不是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变化，就连他亲爱的女儿也感到他爸爸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路远不知在电视上还是报纸上看到一则黄瓜营养洗面奶的广告，有减缓人体苍老、美容抗皱的功效，非要他爸爸试一试。女儿的话在他跟前还是有一定权威，他非常乐意地接受了女儿的建议，买了一瓶黄瓜洗面奶，果然效果不错，面部渐渐有了光泽。不错，确实不错，路遥高兴地对他女儿说，洗面奶有一股黄瓜的清香。就是从这天开始，路遥一直使用这种黄瓜洗面奶洗脸，那是他亲爱的女儿推荐给他的产品，他不能辜负了女儿对他的关爱。直至他离别人世那一天，在他的病房里仍然放着一瓶还没有用完的黄瓜洗面奶。路遥不想让自己过快的苍老，为了自己，也为他心爱的女儿，他仍在竭尽全力地努力着，梦想有一天他又像一个年轻小伙子一样投入到他庄严的劳动。

一晃，一个月就这样匆匆忙忙地过去了。此时的路遥虽然身患疾病，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病当一回事，显得更加忙碌，因为他的女儿陆远和爱人林达过几天就要从北京回来，他要在爱人和女儿回来之前把房子装修得焕然一新。用他的话说，等他女儿和爱人回到家，在家里基本什么东西也找不上，也认不出这就是他们的那个家。早上八点一过，陆遥就来到我房间说，房子装修的差不多了，你跟我到竹巴市去买家具。我说没问题，随时听你召唤。此时此刻，西安仍然处在高温之中，然而他真是应了那一句，人逢喜事精神爽。在如此闷热的天气里，人们都觉得热得受不了，只有他感觉不到热，精神状态显得格外愉悦。是啊，他觉得这一段功夫没有白费，辛苦一点非常值得，已经看到满意的结果了。因此他不顾自己有病的身体，亲自上街购买所需的物品。我和陆遥从大差市乘公交车到钟楼，然后步行到竹巴市街上。刚从竹巴市巷口走进去，陆遥就在一个杂货铺花了不到5块钱买了一根擀面杖煮在手里，活脱脱就像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了。看到他这样，我真有些想笑，这哪是一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看他现在的样子跟著名作家的身份一点也不相称。因此我对他说，你把擀面杖给我，让熟人看见会笑话你。有什么好笑话的？陆遥笑着说，我拄上擀面杖等于多了一条腿，脚底下走路稳当多了。此时他的身体确实有些问题，每走到一个地方，他就要在别人的椅子上坐一会儿。当我俩走到一家卖花格铁椅子的店铺跟前，他突然停住，坐在椅子上，跟售货的姑娘讨价还价起来。我知道，他并不是真心实意要买这样的花格椅子。在他的设想中，他的那些家具都要换成中高档的，这些东西并不在他考虑范围。他不就是想坐人家的椅子歇一歇吗？那位售货姑娘意识到我俩并不买她的椅子，说什么也不让陆遥在椅子上坐。陆遥才不管这些，他根本没有要离开的意思。然而卖椅子的姑娘也不是省油的灯，她看见陆遥仍然坐着不走，生气地拿起一把扫帚，故意在陆遥旁边不停地扫地，顿时街道上尘土飞扬。无奈，陆遥只好拄着他那根擀面杖站起来，有些不高兴地对那姑娘说，你这样的态度怎能卖了你那些椅子？对待顾客要热情有礼貌，否则生意怎能做下去？看你也不是买东西的人。那姑娘也不是等闲之辈，她看见陆遥这样批评她，也不管她是干什么的，毫不客气地这样说。你怎知道我不买？陆遥生气地说，我开了一家歌舞厅，准备买100把这样的椅子。你个小姑娘，嘴巴这么厉害，
你是不想跟我做这买卖？说着，他转身就朝前面的街道走了。看见路遥离开了卖椅子的地方，我对那姑娘说，坐一下你的椅子都不让，你好好看一下那人是谁。我管他是谁，不买我的椅子还想坐，都像他那样，那我的生意做不成了呢。那姑娘愤愤不平地说，哎呀，看把你日弄的，你连那个人都不认识，还卖什么椅子？我实话告诉你，他就是著名作家路遥，你知道不？再别哄人了，说的像真的一样，他怎么可能是路遥？你以为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好歹也是读过几年书的人。那位姑娘得意地说，我说，如果你觉得他不是路遥，那我为什么不给你说他是贾平凹或者是陈忠实呢？啊，那你说他真的是路遥吗？是不是写人生电影的那个作家？那姑娘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我说，你再睁大眼睛看一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你别哄我了，我看他不像。那位姑娘仍然不相信地对我说，他怎可能是路遥啊？你这样哄我有什么意思？路遥能像他这样？尽管我没见过路遥，可我想能写出人生这样电影的人，长得一定高大英俊，你看他像一个老头。我一看那姑娘这样胡言乱语，害怕让路遥听见不高兴，吓得我赶紧对他说，你不敢再胡说八道了，他就是人生电影的编剧路遥。他真的是路遥？那位姑娘十分好奇地问。我说，我哄你，我就是地上爬的。哎呀，你看你这个人为什么不早说？如果知道他是路遥，别说他坐一下椅子了，就是拿一个也行啊。现在后悔了，恐怕迟了。我说着，看见路遥一个人拄着那根擀面杖已经走远了，急忙朝他追去。然而当我再回头看那姑娘时，她仍呆呆地站在那里，并不时地朝我们去的方向张望。我感觉她确实有些后悔了，如果她知道坐她椅子的人是作家路遥，别说是让她在椅子上坐了，恐怕要缠着给他签名呢。然而人往往就是这样，不管是谁，当你错过一个机会，想要再等到这个机会降临到你头上时，就不知是什么时候了，甚至一辈子也等不到。那时候我不知道路遥为什么要这样，应该说这不是他的风格，也许是他感到这些日子太压抑了，才跟那姑娘开了这样一个玩笑。此时他在竹巴市那条南北向的小巷里，十分认真地一家挨一家往过看，看得相当仔细，但没有一家的东西他能看得上。我跟在他身后，看他漫不经心的样子，便问他，你刚才跟人家姑娘拌嘴图个什么？故意逗得让他不高兴，想看着娃娃到底能不能沉住气。路遥笑着给我说，我说，我告诉了他，你就是写人生的作家。路遥说，这些娃娃光知道卖椅子，不知道路遥是干什么的，一看就是没文化。我说，你说的不对，
人家娃娃知道你，他说他看过人生电影，可确实不相信你是路遥。而我给他说了以后，他还埋怨我不早告诉他，要不然他可能还给你送一把椅子。路遥站在竹巴市街道上笑着说，呵呵，你是不是看上人家姑娘了？说不定她很有钱，如果你真的看上了，我给你们当媒人。你看你说到哪里了？路遥说，我看见你对卖椅子的姑娘有意思，她那样对我，连椅子也不让我坐一下，你一句话也不说，光站在一边笑。我笑着说，你在那里故意逗人家姑娘，我总不能再跟人家姑娘吵架吧。就这样，我和路遥一边在竹巴市的小巷里走，一边胡说八道。眼看时间不早了，差不多到了中午，可他还没买到一样东西，也没有回去的意思。而我实在累得快走不动了，可他的兴致很高，累也觉得是快乐的。就这样又在竹巴市的那些店铺看了一会儿，我俩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他突然问我，你饿了没？我说，到吃饭时候了，怎能不饿？路遥说，我也饿了，昨天忙的一整天没吃饭。那你想吃什么？咱俩先把饭一吃，这样就有精力给你看要买的家具了。路遥笑着说，咱到狗娃子饭馆吃一顿。哎呀，我看算了，到人家饭馆吃饭多不好意思，还是别去了，就在街上随便吃一点，去了还给人家添麻烦。我这样给他说。没事，去了狗娃子一定欢迎。我说，那你一个人去，我在街上买着吃。你为什么不去啊？路遥有些不高兴地看着问我。你又不是不认识狗娃子，他绝对不是那种小家子气的人，吃他一顿饭也无所谓。如果我没有说错，你不想去，是不是你俩有什么矛盾呢？我说，我跟他井水不犯河水，能有什么矛盾？关键是，我觉得这样平白无故的去人家饭馆里吃饭，算怎么回事啊？当然，你去不一样，人家狗娃子绝对会热情接待你。不说你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起码你是作协副主席，怎么说你也是他的领导。你去吃一顿也没什么。而我就有些厚颜无耻，因此我实在不想去。

0: 我说是这样说，还不能不去，不去会让他产生看法。所以我跟着他在竹巴市拐了一个弯，老远就看见曾在作协开车的余国柱昂首挺胸地站在一个装潢新颖的饭馆门前。我一看余国柱的派头，就像一个大领导的架势。狗娃子，陆遥看见余国柱，老远就喊了他一声。
1: 哎呀，是陆遥老师。
0: 余国柱一听有人喊他，转身看见是陆遥，满面笑容地迎上来，握着他的手说，
1: 什么风把你给吹到我这儿来了？
0: 陆遥一边走一边对余国柱说，今天不请自来，想在你这里啊吃顿饭，没什么问题吧？
1: 没嘛的。
0: 余国柱学着陆遥的陕北话，把我和陆遥领到他的办公室，给我俩一人泡了一杯茶，然后把饭馆的领班叫到他办公室，让搞几个拿手好菜。显然余国柱把陆遥看作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不能随随便便对待，也不需要到餐厅里用餐，就安排在他的办公室。此时陆遥和余国柱并排坐在沙发上，大腿翘在二腿上，感觉是好久没见面的兄弟，侃侃而谈，笑声不断。我不知他俩在谈论什么，静静地坐在一边，什么话也不说，像个哑巴。心里一直觉得白吃人家饭总不是一种滋味。可陆遥就没有我这样的感觉，我看见他到了余国柱办公室，就像走进自己家一样。余国柱饭馆开业的时候，他曾来过一次，这是第二次了。中间再去没去，我就不知道了。而且我知道，他俩年龄相仿，性格相投，又能说到一块儿。平时陆遥习惯叫他狗娃子，在作协没几个人敢这么叫他，恐怕只有陆遥。事实上陆遥这样叫余国柱，余国柱看作是对他的抬举。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遥的时间，见证陆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3: 纪实作品《陆遥的时间》聚焦陆遥生命最后两年的坚守与热爱，讲述他在病痛缠身中依旧坚守文学初心，用生命书写时代的真实故事。感谢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演绎耐人寻味的故事，让您在情节的起伏跌宕里感受人生的悲欢离合，聚散无常。

0: 炼金骨皮，那个内炼一口气呀，干够定金骨。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人间。

0: 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 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4: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林笑成功怀孕，新生命的到来让这个小家庭充满期待，两人满心欢喜地迎接宝宝的降临。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44到第45集。
8: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9: 第44集，连笑是向钱助理问过何佳佳的情况，但他压根儿没有明说何佳佳和陈章有关系。他和钱助理在那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何佳佳和陈章的婚外情究竟发展到哪种程度，连笑也一概不知。怎么突然就欲加之罪了？
10: 不过大嘴巴是要付出代价的，你那个助理我已经炒了。
9: 廖一涵看看连笑，似乎在替连笑的奸计未得逞而感到遗憾。同桌的其他人都看出了他俩之间的对谈似乎不太愉快，目光总若有若无地朝这边瞟。廖一涵只得恢复一派云淡风轻，可面上虽和煦了，可以压低嗓音说出口的话却依旧将连笑定在了莫须有的耻辱柱上，让他毫无抗辩的机会。
10: 虽然我不知道你还留了多少眼线在寒衣，但你放心，我迟早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揪出来。
9: 连笑冷笑，他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反正事实就

0: 就是怎样，廖一涵也不会在意。廖一涵永远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这令他在商界无往不利，也令他和连笑之间无论走哪一条路，最终都逃不脱分道扬镳的结局。台上正进行到行业代表发言的环节，主持人开始叫廖一涵的名字，廖一涵和连笑之间的僵局也因此打破。
1: 我只希望杨帆和韩一以后能井水不犯河水，你我之间也一样。连笑眼看着廖一涵的背影消失在后场处的阴影下，脑中反复回荡着廖一涵临走时留下的那句井水不犯河水。他们俩之间怎么可能做到井水不犯河水？韩一是网红孵化行业的老大，杨帆迎头赶上，注定要动到原本属于韩一的奶酪，除非连笑主动放弃。但连笑很清楚，如今的自己说什么都不会放弃了。廖一涵在台上的发言连笑没有细听，连笑起身离席时匆匆几眼望向台上，虽心中膈应，但也不得不赞一下廖一涵，这番行业领头人的姿态拿捏得特别好。场下无论是个人 KOL 还是电商企业，对廖一涵或多或少都是嫉妒的吧。韩一俨然已经成了众矢之的，大概每个人心中都在暗自琢磨，明年的超级网红节韩一会继续风光无限，还是会被彻底取代。大概谁都希望取代韩一的会是自己。今晚之前连笑从没这么想过，但今晚之后连笑也成了这群人中的一员。
0: 连笑收回目光离开会场，躲在洗手间给前助理打了个电话。小助理压根就没告诉过连笑他被廖一涵辞退的事儿。连笑突然打电话来问这件事情，小助理的语气顿时就不对劲儿了。听出了连笑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小助理才断断续续地把前因后果说了个大概。连笑向小助理打听了何佳佳之后，小助理便格外关注起何佳佳的动向来，很快就发现何佳佳与陈章之间不对劲儿。小助理留了个心眼儿，拍下了何佳佳与陈章在办公室里幽会的照片，反被陈章逮个正着。
1: 陈章分明就想两头都站着，压根儿没打算和廖一涵摊牌，准备给小助理一笔封口费。小助理并非圣人，自然心动，收了陈章的钱，还把前因后果都告诉了陈章。陈章因此得知连笑也牵扯其中，为避免更多人知道，一时之间收敛很多，在公司里尽量和何佳佳保持距离。这事儿本该就此了结的，却不料廖一涵最终还是收到了何佳佳和陈章偷情的证据。陈章以为是小助理干的，而只有小助理知道这是何佳佳干的。
0: 陈章一直向何佳佳保证会尽快和廖一涵摊牌，但却迟迟拖着不行动，直至他开始刻意和何佳佳保持距离，何佳佳才发现不对劲儿。尤其是在陈章不惜花钱买通小助理之后，何佳佳出离愤怒，直接把他和陈章的亲密照发给了廖一涵。小助理莫名其妙背了锅，他又曾是连笑的助理，整个事件的起因也确实是连笑在酒店撞见了陈章和何佳佳，于是一切的矛头又都指向了连笑。小助理的确收过陈章的封口费，有理也说不清，被炒了自然也不敢和连笑提。若不是今天廖一涵亲自和连笑摊牌，连笑怕是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自己无缘无故卷进了纠纷之中。
2: 对不起连总，我不该收那笔封口费的。
0: 小助理那端几乎带着哭腔，

0: 别和我说对不起，我应该感谢你。看来这位和睦资本的千金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倒要看看廖一涵和和睦资本接下来还怎么合作下去。
1: 连笑站在洗手台前，看着镜中的自己，脸色一点一点变得冷峻。连笑算是想明白了，既然所有人都以为他从中作梗，那他不从中为自己谋点利，都对不起这些看客。小助理大概被连笑语气中前所未有的阴冷唬住了，半晌也没再吱声。连笑却已经恢复了常色。
0: 对了，明天你就来扬帆报道，我给你安排职位。
1: 在小助理的感激声中，连笑挂了电话，补了个口红，正要出洗手间，洗手间的门却被猛然推开，一个顶多六七岁的小女孩匆匆忙忙地闯了进来。
0: 连笑手中来不及收回手包中的口红就这么被撞掉在地，他来不及去捡，险险闪身一避，才没被那小女孩撞倒。他们的视线在对方脸上匆匆一瞥，表情都挺诧异。连笑脸上的诧异来源于没闹明白网红节的会场里怎么会出现个小孩，而那小女孩脸上的诧异来源于什么他还来不及细究，那小女孩就已经匆匆收回视线，转眼就躲进了隔间中，啪的落了锁。连笑一头雾水地看看那门扉紧闭的隔间，掉头出了洗手间。出门时正与一个探头探脑不知在寻找什么的保安擦肩而过，那保安举着对讲机边走边说，
2: 那小次郎溜得太快了。
0: 小次郎？连笑自然联想到了那鬼鬼祟祟躲进洗手间里的小女孩，不由得脚步一停。保安下意识地抬眼瞅瞅连笑，又低头看看连笑挂在胸前的嘉宾牌，彼此擦肩而过时客气地朝他颔首。
1: 连笑犹豫片刻，正准备叫住那个保安，告诉他洗手间里有个小女孩，保安手中的对讲机却传来了一句略带不屑的话，
3: 现在这事吧，我红也要闹他们了，快找到他，把他赶出去。
1: 破网红，冲着这三个字，连笑改了主意，什么也没说，走了。直到走过拐角，连笑才想起自己的口红落在了洗手间里，不得不又折了回去。可连笑还没走到洗手间门前，就又见到了那个小女孩。刚从洗手间里出来的小女孩转头也看见了连笑，小女孩脚下微微一顿，径直朝连笑走来。连笑也没在意，以为彼此会打个照面即过，却不料小女孩竟最终停在了他的面前，直勾勾地看着他。连笑被这个小女孩盯得发怵，心底正十分莫名，那个小女孩竟向他摊开手，手中正是自己的口红。连笑一愣，笑着接过，
0: 谢谢啊。
1: 可那个小女孩似乎并不打算就此别过，依旧审视般地看着连笑。连笑脑中不由地回想起片刻前从保安的对讲机里听到的那句，
3: 现在这事吧，霍网红也有脑残粉了。
0: 这小女孩该不会是他这个破网红的脑残粉吧？连笑试探性地指指自己，你找我？那小女孩竟十分坦荡地点了点头。连笑第一次被人这么追，心里有点没底，大概这小女孩下一秒就要掏出纸笔请他签名。这小女孩却什么也没掏，而是突然小脸一扬，自报家门叫道，
4: 我叫周清明。
0: 显然连笑已被这小女孩说懵了，这小女孩却比连笑自如得多。
4: 我知道你不认识我，但你肯定认识我老爸周子山。
0: 连笑曾以为自己和廖一涵的争执已经是今晚最大的震撼了，但和如今这小女孩脱口而出的三个字相比，之前的

0: 切，简直都是小菜一碟。连笑被这番五雷轰顶轰得神志全无，半晌才找回自己的声音：你是周子珊的女儿？小女孩点点头，继而撇撇嘴：
1: 你本人和微博上的照片也差得太多了吧，我刚才在洗手间里差点没认出来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3: 方石晚上回家时，见客厅的地毯上坐着个全然陌生的小女孩，一愣。小女孩正逗着猫，抬头看了眼玄关，还挺有礼貌，也挺自来熟。
4: 你好。
3: 你好。方石狐疑地回了一句，这才缓些进屋。可是方石刚进屋不到一分钟，就被不知从哪儿冲出来的连笑迎面堵上，一把拽走，一路拽进就近的房间。一关上门，连笑就忙不迭地问：
0: 你能不能联系上周子珊？
3: 周子珊？这可是个很久没出现在方石生活中的名字，以至于方石眉梢狠狠一扬，大概以为自己听错了。
0: 对，我得让他把他女儿接回去啊。
3: 连笑自顾自地说着，全然不顾此刻已石化的方池。
0: 我早把周子珊的联系方式全删了，我现在压根找不着他，我想你应该能联系上。
3: 等等。话刚说到一半，就被蓦然惊醒的方池猛地按住了双肩。方池的思绪早就乱得不行了，哪儿还听得到连笑需要联系周子珊这一诉求，满脑子尽是那两个字：女儿。你是说客厅里那个是周子珊的？方池此刻的反应和连笑初次听到那女孩自报身份时如出一辙，只不过连笑已度过了最初的震惊，随口就把方池迟迟说不出口的那两个字补全了。
0: 女儿。
3: 这勉强消化了最初的震惊后，方池表示爱莫能助：我没有周子珊的联系方式。
0: 哎呀，那怎么办啊？
3: 连笑连自己最初的微博账号都翻出来了，从几百个粉丝列表里找到周子珊，却发现周子珊的微博早就弃用了。他给周子珊发了条私信，虽明知道周子珊看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方池思考片刻，拍了拍连笑的肩，示意连笑跟自己出去。方池出门便径直走向了那个小女孩。
0: 小女孩正在逗猫，脸上时而出现一丁点笑意，但这笑意在抬头瞧见方池时又浅浅地隐去了。显然这小女孩并不太喜欢方池。虽然小女孩做事继续低头玩猫，但抗拒沟通的意味很明显。方池依旧在她对面坐下了，思考该如何开头。
3: 你叫什么名字？
1: 你们俩躲在房间里讨论了我这么久，竟然还不知道我的名字。
0: 小女孩头也不抬，方池大概第一次被这么小的孩子揶揄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而这孩子揶揄归揶揄，家教倒也不错，没让他难堪太久。
1: 周清明。
0: 连笑趴在墙边听着，总感觉方池不是这小孩的对手，却也只能全程咬着牙齿听。
3: 你爸爸是周子珊？
1: 嗯。
3: 那你妈妈？
1: 孙嘉文。
3: 你多大了？
1: 再过一个月六岁。
0: 小女孩对答如流，连笑掰着手指头算，那岂不是她和周子珊分手没多久，孙嘉文就怀孕了？
3: 那你为什么会来找他？
0: 方池

0: 抬抬下巴，点了点正要把脑袋缩回墙后的连笑。周青宁见状也扭头看了过来，就这么将连笑逮个正着。连笑终于不能再假装只是路过，不怎么甘心地从墙后走了出来。
1: 方池算是问出了连笑最想问的问题，这孩子费尽千辛万苦在他的微博上研究出了他的行程，还得避开众多保安前进网红节会场，一个仅仅6岁的孩子能做到这一步，真挺令连笑诧异的。诧异程度仅次于得知周子山和孙嘉文竟然有了这么大的孩子的那一刻。周青宁很快给出了答案，
2: 她不是我爸的女朋友吗？
0: 谁告诉你的？
1: 连笑惊的声音都变了。方池脸色不怎么好的纠正道，是前女友。周青宁撇撇嘴没答，继续低头玩猫去了。这样下去还不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
0: 孙嘉文的联系方式我应该能找到，
1: 他和孙嘉文怎么说也是同班同学，多找两个老同学打听打听，想联系上孙嘉文应该不难。不到万不得已，连笑真不想见孙嘉文，却不料不想见孙嘉文的不止连笑一个。
2: 不，别给他打。
1: 一直淡定的不像个6岁孩子的周青宁竟突然有些失措，脱口而出站了起来。方池当即一皱眉，这孩子心思还挺深的，大概意识到自己表现的不对，很快恢复一脸淡定，显得毫不在意。
2: 我妈根本不管我，我也不想管她。
1: 此情此景在前，连笑莫名的心间一揪。方池倒没管这孩子是不是在装可怜，瞅准时机谈条件。那你把你爸的联系方式告诉我。周青宁可不吃他这套，瞅了眼连笑，显然已认定连笑是家里的老大。老大还没发话，这孩子便有些有恃无恐。
2: 那你联系我爸，我爸也只会把我交给我妈，他们离婚的时候我的监护权给我妈了。
0: 方池和连笑的脸几乎同时僵住，这孩子就这么无意间又透露了一重磅消息。离婚？周子山和孙嘉文那次不是闹分手，而是闹离婚。这孩子显然没把这俩大人的震惊放在眼里，玩了一会儿猫，抬头见这俩大人还是一副面面相觑的样子，只能用肚子咕噜一叫提醒他们回神了。连笑当即被惊回了神，周青宁还怪不好意思的揉揉肚子，
2: 我一整天没吃饭了。
0: 显然这孩子以为自己可怜巴巴地看向连笑，连笑就能进厨房为他做顿饭似的。不料他扁起嘴看向连笑的下一秒，连笑就扁起嘴看向了方池。方池无奈地看着这动作如出一辙的一大一小，无奈地叹口气，起身朝厨房走去。孩子算是明白了，这个家里原来是男主内女主外，当即对着方池的背影补充道，
2: 啊，我不吃香菜和葱。
0: 孩子这话也不知方池听见没有，连笑倒是听得一清二楚。周子山不吃香菜，孙嘉文不吃葱，这孩子简直齐活了。方池简单做了几道菜，每道菜都是香菜小葱样样齐全，也不知是真没听见这小女孩的诉求，还是在故意治她。不怪连笑更倾向于后者，一碗蒸蛋半碗葱，未免故意的太明显。幼稚鬼。小女孩吃饭的全程有一半都耗在了挑葱花挑香菜上，连笑在饭桌上一直朝方池递眼色，想让方池给这孩子做思想工作。毕竟方池给人洗脑的功力一流，他却只默默一摊手，并不想插手。
1: 嘴皮子功夫能有什么用？直接把这孩子扔给警察最有效。可连笑能乐意？

0: 绝对吃力不讨好。
1: 既然方先生选择非暴力不合作，连笑只能自己出马了。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小说围绕恐男症女主连笑与隐忍深情的方池展开，他俩意外出狱成为了欢喜冤家，十年前的救赎伏笔悄然串联命运，方池用温柔帮连笑走出童年阴影，两人在磨合中双向奔赴，交织出甜蜜又治愈的爱情与成长线。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是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方池化身贴身丈夫，在连孝孕期悉心照料她的饮食起居，用无微不至的呵护陪伴她度过整个孕期。是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6: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7: 第45集，在周清明终于成功挑掉所有的葱，尝上第一口蒸蛋时，连小爷想到了突破点，清了清嗓子问道：
8: 你不用上学吗？你住在我这儿，课本都没有，你怎么上学？学校里的小伙伴会想你的。我被退学了。
7: 退学对孩子来说该是天大的事情了，这位周清明小朋友却答得满不在意。
8: 有个人骂我是黄皮猪，我花钱找高年级的混混揍他，学校知道以后我就被退学了。我妈打算让我回国念书，但是还没找好新学校。
7: 这操作连校只能默默敬周姐一句社会。看来学校的小伙伴没什么吸引力，连校很快转换思维，继续循循善诱。
8: 那你不见了，你妈不着急吗？你就算不想见她，你该和她报个平安吧。
7: 这孩子真是饿的，挑完了葱，一碗蒸蛋转眼间吃得精光，咂咂嘴，这才抬头看向连笑。
8: 放心，他以为我在我爸那儿呢。
7: 这一天可是够折腾的，网红节的晚宴刚开始没多久，他就碰见了这孩子。晚宴事小，借着晚宴拓展一下交际圈才是正事，结果因为这孩子的突然搅局，连笑不得

0: 部提前走了，留下杨帆的副总带着齐楚，希望不会出什么娄子。连笑把这孩子带回家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再吃个饭，墙上的时钟更是直奔11点而去。连笑没办法了，只能等这个孩子睡着之后，让孙嘉文来把孩子接走。好在这孩子没多久就困了，连笑拿了件自己衣柜里最小码的 T 恤给这孩子当睡衣穿，孩子套着试了试，大的不行，
1: 脱了吧，我再给你找件更小尺寸的。
0: 连笑边说边帮孩子脱掉，孩子配合地举起双臂，因为这动作正好露出了一截胳膊。连笑刚要将 T 恤从这孩子身上套头取下，却是一只，这个孩子的胳膊上有伤。周青宁很快就发现连笑在看自己胳膊上的伤，下意识地遮了遮，连笑的表情却就此凝在了脸上，彻底撸起了他的袖子。自己并没有看错，这个孩子身上确实有伤，像是磕碰造成的伤痕。可是一个6岁的孩子又不会自己走不稳摔倒，那么这些伤
1: 谁打的？
0: 连笑只能联想到这一个可能性了。孩子支支吾吾的没答，又俨然坐实了连笑的某种猜测，连笑的声音都莫名有些不稳。
1: 你妈？
0: 这孩子却是摇头。
1: 他不打我，他只是不理我。那你身上这些伤，我故意把自己弄伤，我妈才会花时间陪我。
0: 这孩子苦笑的模样，哪像一个只有6岁的孩子。
2: 连笑回到主卧时，方池正倚在床头，只留了一盏床头灯，正拿着连笑 CEO 课程的书帮他画重点。听见脚步声，方池抬眸见他脚步沉重，走了几步就心事重重地倚在墙边不动了，低眉似在思考些什么，全程咬着手指。方池放下书，摘下眼镜，起身朝他走来。
0: 孙嘉文的联系方式你问到了吗？那个孩子应该很快就会睡着了。
2: 连笑在去客房给那孩子送睡衣之前，已经和方池通过气，等孩子一睡着就让孙嘉文来接。但此刻的连笑俨然反悔了，他终于不再为难地咬手指，而是为难地抬眸迎向方池的目光。我们暂时不能把他交还给孙嘉文。
0: 原因呢？
2: 听得出来，方池并不想被任何与周子山有关的人事勿打扰。可连笑一想到方才在客房看见的种种，只能更坚定自己的想法。那孩子为了引起孙嘉文的注意，总故意弄伤自己。
0: 方池眸色一凛，身后那盏台灯是整间卧室唯一的光源，他本就背光而战，连笑也短暂地陷进了往事之中，看不见方池的表情。
1: 我小时候就认识那么一个人，因为父母常年不和，他妈就把恨意转嫁到孩子身上。虽然从不动手打他，但长期的冷暴力其实比拳脚相加更能够完完全全地摧毁一个人。
0: 其实连笑也挺惊讶，时隔多年，一个只有过短暂交集的人的故事，他还以为自己会记不清，却没想到记忆的闸门只是暂时关上了。而闸门那边，那个男孩因为受不了他的软磨硬泡，终于和说一个事不关己的故事似的，把那个男孩经历过的那些说给连笑听时，那种无边无垠的淡然嗓音，连笑都记得清楚。
1: 他的妈妈要么把他一个人关在家里，一关就是10几天，要么就是连他离家出走都没发现。他最后露宿街头，被警察带回派出所，他妈妈也能拖很久才来接他。接到他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对他说，你怎么不干脆再走远点？
0: 周青宁现在才6岁， 就算影响还不明显，但长此以往下去，
1: 我曾经认识的那个人后来有一段时间没见，我想再去找他，他就已经不在了。听人说他最后还是因为抗不过抑郁症自杀了。那段时间我总忍不住想啊，如果我能一直陪着他，让他知道这个世界还是有人在乎他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从小生活在冷暴力之下，我真的怕这孩子也会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也会十几岁就厌世。
0: 或许他更应该让这个孩子暂时先在自己家待着。连笑抬头看向方池，虽然已自行做了决定，但还是希望能够得到方池的首肯。此时此刻，方池的脸虽逆着光，但连笑依旧看清了方池面无表情的样子。看来你从小到大都挺爱关心事的。
1: 这是在嘲讽连笑。虽知道方池一向不爱多管闲事，但他此番的嗓音，连笑听着难免有些心凉，总会下意识地往不该想的方向想。或许因为那孩子是周子山的孩子，他才这么冷血。连笑已经做好要吵架的准备了。我就爱多管闲事了，怎么了？曾经自杀的那个男孩，就怪他没有多管闲事管到底。如今连笑扬起下巴，硬气到底，大不了吵一架。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方池却突然一把拖住他的后脑勺。连笑的下巴仿佛就是为了迎接他突如其来难以自持的吻而扬起的，这种吻法狂乱到都不似方池了。可偏偏就在这时，咚咚两声，生生将方池的动作定格。一切就这么戛然而止。连笑开门时已整理好了身上的衣服，只是头发还有些乱。周青宁站在门外，可怜巴巴的：
3: 我睡不着，你能不能陪陪我？
1: 连笑哪敢回头看啊，来自主卧的那两道目光分明盯得他背脊发凉。连笑当机立断，直接牵着周清明朝客房走去。连笑是一心想要赶紧离开来自主卧的那两道目光的势力范围，脚下片刻不停，全然未觉走到一半时，周清明竟突然悄悄回头瞅了一眼。站在主卧与走廊的分界线上的方池，就这么对上了这孩子的目光。方池一扬眉，仿佛在问：你故意的？周青宁微微一笑，分明在答：
3: 我就是故意的。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1: 哄小孩子睡觉，是不是该讲些童话故事？作为一个育儿经验为零的人，连笑只能有样学样，在网上找了篇童话故事。可惜照本念了不到两句，就被周清宁打断：
3: 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这些都是给三岁小孩准备的吧？有没有成熟点的，适合我这个年龄段的故事啊？
0: 连笑明明坐在床头，周清宁明明躺在床上，是仰视的角度，连笑却隐隐觉得自己被这个孩子鄙视了。连笑咂了咂嘴，将手机放到一旁。
1: 那你想听什么故事啊？
3: 我想听你和我爸爸之间的故事。
0: 周清宁略作思考，忽的眼波一转，连笑当即被他问得一噎。相比之前听童话故事时的百无聊赖，周清宁此时的眼睛里简直冒着求贤若渴的光。连笑这才意识到自己差点被这个小姑娘套路了，狐疑的一眯眼：
1: 你压根儿不是睡不着需要人陪，而是想从我这儿套点话吧。
0: 孩子

0: 终究是孩子，就算再早熟，小心思突然被拆穿的那一刻，表情控制还是不怎么到位，小脸顿时窘得不行。
1: 哪有？
0: 被个孩子牵着鼻子走，也不是办法。连笑稍一思忖，不怀好意地微笑起来，朝他挑了挑眉。
1: 哎，你想套我的话可以，等我回答你一个问题，你也得回答我一个问题，这才公平，你说是不？
0: 周青宁想了想，点点头。连笑双手一摊，示意开始。得来不易的提问机会，周青宁自然得好好斟酌一番。沉默半晌，小心翼翼地问出了第一题。
1: 你和我爸是怎么认识的？
0: 连笑回答的倒是很快。
1: 我们上同一个奥数补习班的时候认识的。奥数是什么？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这可是第二个问题啊，所以我现在也能问你两个问题。
0: 周青宁一愣，反应过来之后立刻哀嚎着从床上坐起来。
1: 哎，不是，这怎么也能算两个问题啊？你赖皮。
0: 连笑耸了耸肩，无赖到底。不顾周青宁小脸鼓得跟河豚似的，以表对他的抗议，连笑很快恢复了正色道，
1: 既然你妈妈对你不好，你为什么不选择跟你爸爸一起生活？据连笑所知，孙嘉文一直是靠周子山养着，他们如果离婚，明明应该是经济条件优越的周子山更有抚养孩子的优势，而以他对周子山的了解，周子山应该会是个好爸爸。可显然这一切并没有连笑想的这么简单，不然周青宁的神情也不会因他的话而默得一沉。眼看一秒前还光彩熠熠的小脸就这么染上了阴霾，连笑顿时觉得自己问错话了，他戳到了这孩子的痛处。可这孩子依旧遵循游戏规则回答了他， 是我爸不要我的。这回终于轮到连笑，瞬时目瞪口呆，他皱着眉提问，为什么？以他对周子山的了解，他绝做不出这种事情来。且不说周子山算不算得上是烂好人，但他怎么忍心这样对自己的孩子？可这孩子的回答分明是在复述周子山曾经说过的话。
2: 他说他想自私一回，放下一切去追求他真正想要的。
1: 真想不到周子山竟然成了这样的人，大概真的是周子山的冷漠才导致孙嘉文对孩子的感情都扭曲了。连笑冷笑也不是，苦笑也不是，周子山的形象算是彻底在他这儿崩了。周子山决定放下一切去追求他真正想要的，如今的连笑只希望周子山真正想要的与自己无关。连笑担负不起这等破坏别人家庭的罪名，即便是这般被动担负，这孩子却俨然已坦然接受了这一切，或者说是不得不接受这一切。
2: 我妈妈也想把我送回孤儿院去，可我不想再回去了。我妈送走我的话，我爸也就不会给她像现在这么多的赡养费了。
0: 孩子的语气几乎是平静的，连笑却瞬间失了声。短短一句话里的信息量早已超过了连笑的负荷能力，以至于他脑袋死机般的空白了好一阵，脱口而出的几乎是没过脑子的机械性的反问。
1: 孤儿院？
2: 我妈说我爸害她出了意外生不了宝宝才领养的我，他们离婚吵架的时候说的。
0: 连笑俨然已跟不上这个孩子的节奏了，他还在艰难地消化着这些，这孩子却已经回到了正轨。
2: 你多问了我一个问题，我是不是也可以再多问你一个问题啊？
0: 连笑看着他，这孩子自我调节的能力简直令连笑瞠目结舌。 若这一切落在连笑的身上，27岁的他都绝对

0: 这话一出，莲香失了神。这孩子大概也知道这个问题有多难回答，又或许他怕听到否定的答案。一片安静之中，他又躺了回去，双手攥着被角遮到下巴处，只露着双眼睛，特别真挚地看着莲香。
1: 我不急，你想好了再回答我。
0: 这话说的真跟小大人似的，可孩子终究是孩子，前一秒还是与年龄不符的成熟，下一秒就露了馅儿了。
1: 我和我爸爸都会对你很好的，不像那个人超级凶。
0: 周清宁大概是想到了什么画面，不甘地撇了撇嘴。那个人指的是方石吧？连笑也没打算说服这个孩子对方池改观，毕竟他自己第一次因为长老的事和方池见上面，也觉得这男人冷冷冰冰，很不好惹。既然这孩子忌惮方池，连笑不妨抬出方池来镇场面，正色道：
2: 你呢，在我面前提你爸无所谓，但是不准在方池面前提到你爸，成交？
0: 连笑朝周清宁勾出小拇指，周清宁双手将被角攥得更紧，拒绝的意味明显。
2: 你也看得出来啊，他脾气不好，如果他生气把你赶出去，我只能让你妈妈回来接你了。
0: 果然还是个孩子，一听就慌了。
1: 啊，这不是你家吗？他凭什么赶我出去啊？
2: 谁告诉你这是我家了？这是方池家，我和你一样寄人篱下。
0: 连笑点点自己，又点点周清宁，耸肩表示无奈。周清宁原本攥住被角的手悄然松了，连笑瞅准时机伸手过去，瞬间就成功勾住周清宁的小拇指。
2: 成交。
0: 这孩子还挺会给自己找台阶下的，刚拉完钩就默默地把手收回了被子底下，瓮声瓮气道：
1: 好了，我要睡觉了。
2: 这孩子听声音分明已经困得不行，却还拉着他说了这么久的话。果然说什么睡不着想让他陪，只是为了套他的话而已，直到再套不出别的话了，就又摆出一副闭门谢客的架势。连笑帮他掖好被角，轻手轻脚地起身，正准备关台灯走人，却听见他困得不行了，还不忘提醒：
1: 我晚上得开着灯睡觉。
2: 连笑按在开关上的手一顿，收回了。好吧，有事叫我。就这么留着灯走了，刚走了两步却又顿住了。对了，连笑边说边回头，正对上了周清明的目光。大概是因为缺乏安全感，才必须亮灯睡觉，必须目送他离开才安心。方池睡觉也不喜欢关灯。孩子一皱眉，大概没想到连笑突然停下来是为了说这个。你和他应该会有不少共同点，我相信你们会相处愉快的。那张小脸上的表情分明是不信。其实连笑也不怎么信，他见过方池和不少人相处，总觉得他不爱和任何人交心。如果问连笑到底了解他多少，连笑都答不上来。但他还是希望这孩子能在这个暂时的家里多少找到点安全感。晚安。周清宁在得知连笑和他一样都是寄人篱下之后，对方池的态度明显好了不少，但方池依旧拒绝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未婚养娃生活，尤其是在被完全剥夺二人世界这一点上。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行市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吴声与林偶出言语交锋，一句暗讽竟引得林偶出勃然大怒，这是怎么回事？吴声到底知道什么秘密？请听《南方有佳木》第43集。
4: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0: 第43集，杭夫人林偶初没有被这样极度隐秘的剧痛击垮，她的魂灵 此刻整个都在发炎红肿了，但他看上去依旧心智清晰。他坐在客厅的八仙桌前太师椅上，一言不发。如果说吴生面对吴察清和尚的老眼时，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之星已经升起，那么他接着再对视林偶初那双怨毒的恨眼时，几乎便能够听到他自己血液在全身澎湃时的哗啦啦的潮声了。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的激情。他一点都不担心林偶初是怎么盘问他的。关于吴察清任义子于成元的传奇，早已在茶馆里添油加醋，波及全城了。所以，当林偶

航天醉不知道，航天醉浑浑噩噩地在街上逛着。沿街的房子，楼上东一面西一面挂着各色五彩旗，还有各种标语贴在沿街店铺间，有拥护共和，还有反清复明，有平均地权，还有天下为公，什么口号都有。满街走的男人十有八九都剪了头发，散乱在肩上，弄得男不男女不女。除此之外，航天醉实在看不出革命带来了什么。何方街的王范儿照样门庭若市，门板照样一字排开，旁边的板凳照样向里的两脚较矮，向外的两脚略高。殿堂内照样两口大锅，一口锅里的饭照样堆成塔形，另一口锅里的大杂烩照样是猪下脚、鸡鸭头爪、笋之老根、踢进之骨，照样佐以青菜、豆腐、萝卜、油渣。航天醉看见一个熟人，他正用口咬掉碗中饭的塔尖。航天醉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还在吃门板饭呀。无声回头便看见了东家少爷，他愣了一下说，饮车卖浆，贩夫走卒，不吃门板饭吃什么？航天醉指指楼上说，走，我请你吃大鱼头砂锅豆腐。楼座衣冠中人，头发剪掉了，长衫不剪，照样是长衫帮，也有几个新军的士兵，灰衣灰裤，腰里扎根皮带，头发从大盖帽下挤压出来，乱蓬蓬披在肩上，正吆五喝六的猜拳，跑堂的看着他们就陪笑。这就是天醉所能看到的唯一的革命气象了。杭少爷是食客，点的菜俱为王范儿名菜，有皮儿荤素、春笋布鱼、生鲍扇片、清炒虾仁、虾蟹。虾蟹是蟹未上市时用旺季所剔蟹肉加油熬煎成块者，价格贵，色香味无逊于鲜货。又有狮子头、乳汁鲫鱼汤、红焖圆菜、蜜汁火方，一大桌子独步前堂的名菜琳琅满目，却只对着一长衫一短打。满楼的人聚精，不知这杭城有了名的忘忧公子又闹出什么新玩意儿来。无声心惊肉跳，又馋涎欲滴，不知航天醉搞什么名堂，不妨开吃再说。天醉要了陈年老酒，无声不肯喝，说是怕坏了舌头品不出茶来，只弄些清淡菜吃。天醉便一个人吃开了闷酒。天醉见醉见恍惚，无声心松胆大说，东家何故请我？航天醉笑了起来，你不是当了查清博干儿子吗？可喜可贺，查清博和我家什么关系？从此你只管放手当你的茶行老板去吧。无声不知航天醉此话何意，想来讥讽为多，便也借着酒意说，干儿子再好也不如亲儿子好啊，我若是查清博亲儿子，真能在杭州这个茶叶堆里翻出几个大跟头呢。哦，还没上台就想翻跟头了，我倒是要拿着绍兴老酒洗洗耳朵，听你道一番见解呢。无声说，做生意门槛要精，心要狠，该松。

0: 的松，该紧的紧。我看查清博吃这碗茶叶饭，倒也已经差不多吃得滴水不漏了，可还是很有漏掉之处。你看，杭州城里如此之多的茶行，人家凭什么要卖茶给你？人家凭什么又定要来买你的茶？说千道万，无非一块牌子，牌子要立得稳还不够，定要立得新鲜大胆才好。比如茶行的规矩，样茶每袋抓一把，我们为何不能三袋抓一把？人家的水庸是23%，我们何不只取1%？看看是吃了点小亏，那大便宜就滚滚的进来了。再有，茶行只顾收了卖，这还不够，要收的好茶叶就得种的好茶叶。忘忧茶庄龙井山中那几百亩茶地，一入冬不可撒手不管，要专门有人去对付。吴声说得兴奋起来了，一张嘴张张合合，唾沫星子就喷到了天醉脸上。天醉却已喝醉了，眼里晃着几个吴声，心里在感慨，还是酒比茶好啊。你看这个吴声，查清博才几天，他那个算盘珠子。天醉这么想着就笑了起来，吴声见他笑了愣住了不说。杭天醉连连摇手说，我不是笑你，我不是笑你，我是笑革命。怎么隔了半天查清博命都革掉了，却跟没革命似的，你还照样跟我讲水庸啊，抓一把呀。吴声倒有些迷茫了，那你以为革命是怎么样的呢？我还以为天下一家，你我不分，人家到我茶庄来取茶也不要银洋，我到此地王饭而吃饭也不要付钱，真是荒唐荒唐荒唐。他这么摇头，突然静住，热泪盈眶，一下子满脸流的都是泪水。吴声真没领教过这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人，又不知对方想到了什么，举着筷子发愣。天醉说，一下子想到查清博，我心里头真正难过的要死。查清博肚皮里多少东西说不出来，我告诉你也不要紧，我晓得查清博相信你，我从小的时光看见过查清博坐在雨里背脊里流血。吴声问，什么时候？夜里，梦里。吴声说不清楚，对这个没啥用场的行家少爷是同情还是鄙视，他心里很乱。一会儿想应该因势利导乘机把他搞得家破人亡，一会儿又想应该仿效查清博受命于危难之际扶大厦于江青之时，一会儿看着这张熏熏酒气泪连连的脸，想无毒不丈夫，我从现在开始要一步步逼他入了绝境，谁叫他把小茶给我夺了过去。一会儿又想，算了吧，何必把这个女人看得重了，日后要有大气象还离不开忘忧茶庄。突然眼前一个炸了一闪电， 莫非天罪真是查清博的亲儿子？这么乱纷纷地想着，脑子里突然一亮，站了起来，说：东家，我们不喝酒了，我带你去个地方，包你忘忧。出了王范儿，不远的鼓楼有烟馆，杭天醉有生以来第一次吸大烟。忘忧茶行的新老板吴生亲自揭开了盒盖，拿烟签子在水晶太古灯上开始打烟泡。他右手举着个类似牙签的东西，左手取了个小针，挑着烟膏凑在火上，一面打一面卷，片刻间打成了一个又黄又松又高的大烟泡，然后装在斗门上，递到了睁着眼惊奇地盯着观看的杭天醉手中。没见过？无声问东家。见过，没想到你也会来这个。我可不会，也没这个钱，我是伺候你呢，杭少爷。无声笑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引，借行家人的命运浮沉，会救出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师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航天罪不问缘由的对家人大打出手，小茶竟想投井相逼，宅内风波又该如何收场？请听《南方有佳木》第44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44集，忘忧楼府天井院中正哭闹之际，九族烟宝的航天罪恰恰气壮如牛地回来了。见了这样两军对垒严阵以待的样子，小的又有纠纷，又见这边母子俩哭成一团，那一对则怒目金刚，便以为哭得受了屈，大喝一声：乔二，谁打你了？
6: 二哥打我。
2: 家乔便告状，航天罪上去二话不说便给家平一个耳瓜子，把家平又打木了一回，叶子顿时就捂住了脸哭了。沈绿爱这样一个要强的人，见天罪一巴掌竟然打了亲骨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竟敢打人？
6: 打！
2: 航天罪叫了一声，
6: 我以后但凡不顺心就打，打出我的顺心来。
2: 家平这才回过神来，大叫：
6: 我没打乔儿，是乔儿打了家草，不信你问大哥。
2: 大家的眼睛就一起盯着了家和。家和看看两个弟弟，又看看小茶，说：
7: 三弟打妹妹了，二弟正要教训他呢，姨娘推开了二弟。
2: 叶子拼命点头：
8: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2: 航天罪火冒三丈，走到小茶身边，吓得家乔直往母亲怀里钻。航天罪顺手就给小茶一巴掌，说：
6: 你教的好儿子。
2: 这一掌把小茶打懵了。接着小茶拎起家乔就往院门右边那口古井里冲，吓得家和放下妹妹就去救姨娘，连绿爱和家平也急忙过去拉小茶。小茶哭得气也背过去了，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
8: 你也打我了。
2: 家平边拉边说：
6: 姨娘，爸也打我了，爸也打我了，我们一人一下平了好不好？
2: 绿爱说：小茶，回去别闹了，孩子们面前能忍就忍吧。谁知小茶一豁出去就收不回来了，且哭且往井里冲，还叫着：
8: 我恨你，凭什么你要欺负人，我恨你。
2: 吕爱说：
6: 我知道你恨我，我倒是也想

0: 问你来着，可惜顾不得恨了。我跟你只说一句，三岁看到老，你可得把家乔带好了，他是行家人。
1: 我生的孩子我不要你管，你把你自己的管住了就谢天谢地，反正行家再少我们两个也不缺，我和家乔都死在你们眼前算了。
0: 说完继续要往那井里冲，老太太来了，喝了一声，都不要拦他，是死是活随他的便。大家一愣，都松了手，小茶也被镇住了，不再往井台上冲。大家一起朝杭夫人看时，都不能相信老板娘怎么会老得那么快。院子里此时一片的静寂，杭天醉望眼看一看这一大家子的老老小小，突然想到，曾几何时，这里可都是一片的花花草草。他再看看那披头散发掉了一只鞋的小茶，他不敢相信，这就是从前的他为之付出过全部热情，并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女人。他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命运的戏弄，可是他对这个女人却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便迁怒地指着绿艾的鼻子叫了一声，你仔细地把你要藏的东西藏好了，别分心来管人家的事情，没意思透顶。沈绿艾眼睛睁大了，耳畔就像打了个霹雳，他顿时明白了，这孱弱的男人何以会甩盆子打碗出不完心里那股气，原来他嫌他动了赵继克的慢生壶呢。绿艾便红了脸，哼哼地冷笑了起来，哼哼，杭天醉，你那么记挂他，你何不跟了他去打我们女人小孩，算什么本事？杭天醉跳了起来嚷道，我要去哪里不用你管，错着错着，你给我备车，我要去吴山元洞门。他又一跺脚对着小茶吼，还不快给我收拾了东西走人。子夜时分，天醉悄悄地起来了，傍晚时他写了三封信，一封给绿艾，一封给小茶，还有一封给母亲。这一次他接受了十年前的教训，他连一个人也没有透露，甚至他连赵继克本人也没通知，他准备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赵继克的家在皮市巷，离吴山元洞门不算太远。天醉只往口袋里塞了几块银洋，换了短衣短裤，还扎了个绑腿。他做这些事情时，心里又兴奋又平静，又有一种扬长而去的快感。早该走这一步了，他自己对自己说，不管这革命有没有带来新的变化，至少把那一成不变的旧日子给打破了，从此以后没有什么茶庄茶行背在他肩上了，他是可以真正忘忧了。即便如查清博一般被一粒子弹打死又有何妨，死就死。他突然觉得季克的话才是大真理，我生又如何，死又如何，大丈夫生死皆不足惜，况生死之外的东西。他使劲捶了自己胸口两下，他想他从前是个太贪生怕死的花花公子了。外面的世界依旧黑嘘嘘，今日夜里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夜行人，无数高墙窄巷分兵把关，严阵以待，试图要把这个下定决心投奔革命的瘦弱的茶商吓回他的店铺。可是他不怕，他想通了，看透了，只要我一走便一了百了，没有我他们还会活得更起劲儿。至于儿女，儿女是什么？ 孔融不是说过吗？母亲是瓶子，儿女不过是瓶子里倒出来的东西。他的心里热气腾腾，翻腾着希望的泡沫，又从胸腔中呼出，氤氲着被寒气侵袭的面孔，他的整个脸上便也就热气腾腾了。他从来没有听见过自己走路的声音会这样孔武有力，坚定豪迈。石板被他的脚步震撼着，发出了叮叮咚咚的声音。走出杨坝头的时候，一个盲人乐手边走边拉二胡，接着那石板的音响向他缭绕而来。别了，这样像二胡一般来来去去纠缠无尽的日子。他掏出了所有的银洋，放进这个凄婉孤独的盲人的背兜。刹那间，他差点又要跌入从前的伤感，但他牙齿一咬挺住了。他昂首阔步继续前行，和乐手背道而驰。曲中人不见，江上树风清。快到季克家时，他的高涨的情绪几乎就要裹挟着他那颗心夺门而出。就在此时，赵家的大门打开了，他本能地躲到了一边。他看到了那两个他自以为无比熟悉的人，他听到他们在告别。

0: 回去吧，不要再生气了，生气也没用，对你来说这是很难改变的，除非你是秋瑾。
1: 我为什么就不可以是秋瑾？我这次随你们去了南京，我不就成了秋瑾了吗？
2: 航天醉听到的男人笑了，用他从来也没有听到过的亲昵的口吻说，
0: 说出来的话也不想想有多傻，如今查清博也没有了，天罪又不善理财，你婆婆也老了，忘忧茶庄要看你了，你想当秋瑾也当不成。
2: 女人用大氅遮着全身，头上那个银夹子闪闪发光，航天醉想到了他同样闪闪发光的牙齿。
1: 哪里真如你说的那样，还不因为我是天罪的女人，你晓得我是他的什么女人？
2: 那女人的哭泣声立刻被一只手闷住了，航天醉眼睛发昏了起来，他只能凭想象晓得他们现在是什么光景，可是他不能想，一想他就全身摇晃瘫软下去。
0: 好了好了，今天夜里你也哭得够多了，人家听到还当什么事情，明日一早我就随军去南京。
1: 我只求你把我顺便送到上海，我就自己去找我大哥，再也不要你管。
0: 不行不行，我一个当兵的出生入死，哪里好婆婆妈妈顾及你们这些女人的事情。不瞒你说，我在日本也有过女人，还有了一个儿子，回国时他哭哭啼啼要跟着我，被我挡了，花了一笔钱安置了他。又何况你朋友的妻子。
2: 接着航天醉听到清脆的噼啪两声，他惊得一下子捂住了自己的脸，这个无法无天的女人，她竟敢挥人家的耳光，而且是赵继克的耳光，她疯了。航天醉把自己贴到墙角落里，眼睁睁看着这个盛气凌人的女人从他身边走过，他还来不及想赵继克会怎么办，他就听见赵继克从马厩里拉出了马的声音。借着微弱的天光，他能看见那身披黑大氅的女人高挑挑的身材急匆匆向小巷深处走去，像是赌气要和黑暗同归于尽。天哪，原来他是这样的，原来他是这样的，又孤独又傲慢。

0: 恨不得说不得，跟天神似的不可侵犯，又狂得像个女皇。这还了得，他竟敢噼啪。航天醉眼前一阵风过，是赵继克的白马，他像山中的寨主来城里抢劫一样，飞身向前，一只手紧握缰绳，侧过身子，另一只手顺手一捞，那穿黑大氅的女人就被他捞到了马背上。他们两个就骑在同一匹马上，马在原地来回转着圈子，不耐烦地打着喷嚏。他不明白他的主人在他的身上干什么。航天醉远远地看着他们，他也不明白他们这样紧紧抱在一起是干什么，甚至于那两个被激情击中的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马儿终于被松开了缰绳，一下子就撒开了蹄子，在这个迷黑的无人知晓的城市里午夜狂奔起来。航天醉一阵眼花，梦中的背影向他的心袭来，他的眼前便是一片的背影，晃得他头晕目眩。然后再一眨眼，便听马蹄声碎，风驰而去。航天醉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航天醉不晓得那个后半夜他是怎么过去的，他真的记不起来了，只觉得自己腿肚子发酸，迈不动步子，想必是走了许多的路，耳朵里来来回回的竟是那个盲人拉的二胡曲子。搓着告诉他，一大早小茶哭天抹地的送的那三封别书来，他就拖着车子满城的跑，到火车站去看待令出发的富宁军队，根本没有他的影子。最后倒是在齐营一个瞎子拉二胡的墙根下问到他了，听那瞎子说他跟了他半夜了，一句话也不说，就是跟着瞎子走，瞎子坐下他也坐下，瞎子跑他也跑，着实把那个瞎子吓坏了。吓坏的不止那瞎子一个，林偶初躺在床上，听说儿子回来了，挣扎着坐起，把下人们全打发了，一把握住儿子的手，老泪流了下来，嘴就凑到了儿子的耳根。儿啊，你姓吴。儿子一点反应也没有。杭夫人看了看儿子，又说：“晓得吗？你不能离开家，你姓吴。”儿子站了起来，不耐烦地说：“姓吴就姓吴，这有什么稀奇？猜也猜出来了。”当娘的吓坏了，叫了起来：“不！”你姓杭，姓杭，姓杭。儿子叹了口气，把娘扶回了被窝，说：“晓得了，晓得了，我姓杭，姓杭，放心了吧。”航天醉走进卧房时，沈绿爱正在擦那只慢生壶。白天的女人没有披黑大氅，穿件绿泥小袄，大艳大俗的样子，没有昨夜的神秘高贵了。天醉几乎不敢相信这是同一个女人，会不会搞错？两人目光一碰，几乎都读出了对方眼里的惊问：“你怎么还没走啊？”接着航天醉就看到了慢生壶上的那行字：“内清明，外直方，无与尔偕藏。”他哈哈哈的大笑起来，边笑边指着那壶说：“我笑，我笑，我笑着慢生壶呢，我笑着无与尔偕藏呢。”他笑得止不住，咕咚跌坐在美人榻上，上气不接下气，满眼泪花，活像一根捞不起的面条， 一介扶不起的阿斗。汽笛响了，汽笛声仔细听来，真是撕心裂肺，声嘶力竭。航天醉一个弹跳扑向门口，呆在门槛上，想了想又回来，给自己在慢生壶里倒了茶，又躺到美人榻上，拿狗皮褥子盖了腿脚，静静地听了一会儿。火车轮子的声音很重，轰隆轰隆，震得玻璃窗嘎嘎响，甚至震得那些在光影中飞舞的尘埃也上下飞速地飘动。很久以后，一切才平静下来。航天醉抱着慢生壶，对那个沉默高傲的女人慢条斯理地说，她走了。来年清明，江南又是莺飞草长、杂花生树的季节了。杭州今年春天来得较早，满山的采茶姑娘已经采摘过了那形如雀舌鹰爪的黄金枝芽，此刻正在收获一芽一叶，俗称一枪一旗的剪芽。基隆山离南天竺近在咫尺，茶势正旺正盛，连茶青柏的青冢上也是新绿一片，旗根展平的老茶树根上细细斜斜地抽出了新芽。三年前种下的一些新茶苗像住了魂一样，早已爆出了新芽，因为还得再过一年才能采摘，所以小心养育着。新茶棚不经人采，便速速地养成了浓绿，又深深遮掩着新坟，生死便也个个有了点缀。杭州城内忙碌的生者为着郊外的死人，便也纷纷激动起来。后朝门新兴爆发的青年茶商吴生，单枪匹马裹挟在浩浩荡荡的扫墓大军之中，与浓妆艳抹前往上花坟的小茶不期而遇。小茶只带了他的小儿子家乔，大儿子家和一直住在杨坝头，一切活动也都随了正式，偏房的小茶与他是两个等级的。况且林偶初自查清博死后便一蹶不振，病恹恹的，身旁离不开家和陪伴。恰巧家草也病了，躺在家中，只有家乔陪着他来上坟。家乔皮得要死，到了坟前把他摆出的清明团子和枣果姜豉吃得乱七八糟。小茶依次给行家祖宗上了坟，最后在茶青伯的坟前加添了几铲新土，插上青竹枝，挂白帆，燃香烛，焚纸钱，少不得叩拜哭泣。抬头一看，坏了，家乔背着那青竹枝正在茶地里且欢且奔呢。小茶气得要骂，一屁股坐在黄泥地里，沾了一手新土。家乔，你这小猢狲，你在祖宗面前没规矩，你要气死我。家乔根本不理睬他妈，青竹枝上挂着白帆，呼啦啦呼啦啦，风里吹着，天上飘着，家乔正玩得开心呢。回头一看，妈气喘吁吁地进了，横眉竖眼的样子可怕，便扔了竹枝抱头鼠窜，一头撞在一个男人身上。家乔叫道，走开走开，我妈要打死我呢。那男人一把就抱起他说，不怕，有我，你妈听我的。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家族为线，串起茶史变迁，诉说藏在茶韵里的时代沧桑与不灭的民族风骨。稍后23点即将为您。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2: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一场异国宴会暗藏怎样的情愫涌动？一封远方的来信带来时代巨变，子鹤将如何抉择前路？请听《苍茫大地》第16集。
2: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8: 第16集， 迪特瑞西教授对数学的溢美之词，别人也许没听说过，但徐子鹤绝大部分是耳熟能详的。可是迪特瑞西教授随后讲的一则故事他就不知道了。迪特瑞西教授讲的是关于毕达哥拉斯的故事。教授讲这个故事前用了一句导语，学数学的人最有魅力。教授说，才智过人的毕达哥拉斯是全希腊的名人，青年时期前往意大利的科诺通城，在那里遇到了当地最有权势的大人物米罗。米罗是意大利人崇拜的偶像，外形如大力神赫拉勒克斯般英俊健美，同时也是奥林匹克竞技十项全能的冠军。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他还是位哲学和数学的痴迷者，一天到晚不是琢磨逻辑就是演算数学。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米罗提供房舍和费用，帮助毕达哥拉斯创办了一所数学学校，也就是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兄弟会，有会员600多名。故事还没有完，米罗赏识毕达哥拉斯的才华，把自己的女儿皮肤白皙、鼻梁高挺、身材丰腴的蒂亚农嫁给了毕达哥拉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迪德瑞西教授讲完毕达哥拉斯故事的好长一段时间内，起先一直说说笑笑、窜来窜去的克劳迪亚安静了下来，绯红着脸低头吃饭，无声无息。一个旁人不易觉察的细节是，克劳迪亚时不时用明眸的余光瞥一下斜对面坐着的徐子鹤，其他人没有发现克劳迪亚的变化，彼此间轻松惬意的交流碰杯。但细心的徐子鹤发现了克劳迪亚神态的细微改变，他什么都没有说，甚至丝毫没有表现出对教授所讲述的伟大人物毕达哥拉斯传奇人生叹服敬仰的神情。徐子鹤比任何人都清楚，克劳迪亚喜欢上了自己，尽管不是教授所言的爱情，仅是怀春少女的朦胧情愫，但他从心底暗暗决定，不能让这种状况进一步发展。聚会快结束的时候，迪特瑞西教授喝多了，失去了侃侃而谈时的神采，他红着脸歪着头，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看自己的妻子为做成一排的7位年轻人画素描。迪特瑞西夫人一共画了5张，与丈夫一起签名后送给了5位中国年轻人，算是我和先生送给你们走上崭新人生旅途的一个小小礼物吧。迪特瑞西夫人说，不知道你们中国人听没听说过我妈妈的名字，在往德国至少一半人都想得到她的一张油画或者素描。汉斯看着忙碌了大半天的妈妈说，你这是自家人吹捧自家人，另外还有拍妈妈马屁的嫌疑。克劳迪亚手指哥哥汉斯来了这么一句，汉斯的窘态令全场大笑不止，迪特瑞西夫人更是忍俊不禁。我们5个都保存好这张珍贵的素描，等将来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我们再拿着画来看望教授，回访母校。王全道提议，全道兄说得好，让我们几个就以此画为媒，待来日我们这里再聚首，检验每个人为自己的民族所付出的努力、所倾洒的热血、所建立的功勋。徐子鹤把书本大小的素描高高举起，信誓旦旦地慷慨陈词。崔汉俊和李当阳同样铿锵表态。汉斯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受周围热烈气氛的影响，他也忍不住插了句话，我所工作的克罗伯公司清朝时和贵国合作过，贵国总理李鸿章开展你们中国人所谓的洋务运动时来过我们公司在埃森的总部，
9: 如果今后有机会，我一定到中国上海去工作，把我们的机械产品卖到中国去。我发誓，今后你们几个中国人10年、20年、30年，甚至50年聚会时，我都会在场。每相聚一次，就让我妈妈再给你们几个各画一张，那样的画才叫珍贵呢。克劳迪亚动情地说。迪特瑞西夫人知道女儿的心思，自然也听得懂女儿的话音。瞅着自己心爱的女儿，眼眶里顿时涌出热泪。
10: 克劳迪亚，你刚才说什么？什么珍贵？
9: 坐在桌旁的迪特瑞西教授醉眼朦胧，

0: 大家这会儿都没有注意他，想不到他人醉心不醉，嘴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一圈人看着教授，他嘟嘟囔囔还要讲话。年轻人，记住了，什么东西珍贵？生命、自由、爱情，还有数学呀。对，还有数学。我们回到中国，什么都可以丢掉，就是不能丢掉数学。一群中国人笑着回答。迪特瑞希教授咧嘴笑了起来，像个顽皮的孩子。九月初的哥廷根格外爽朗，万物沐浴在和煦的秋风里。跟着迪特瑞希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不到两周，徐子鹤收到了邓汉生的来信。在信中，邓汉生告诉徐子鹤一个重大消息。一个半月前，以李大钊、陈独秀为首的一批深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信仰马克思主义者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来到上海，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相聚在临时租界的私立博文女校内，代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叫中国共产党。邓汉生还在信中解释，上海会议通过了这个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纲领规定，这个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天下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废除资本所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使无数贫困大众有田种、有饭吃、有现房、有衣穿。在信的结尾，邓汉生写道，前一段时间他和武汉的长军先生就此事往来很多信函，两人为历尽沧桑和苦难的中国能成立一个代表劳苦大众自己的政党而欣喜万分。共产主义已经给苏联带来了新生，他们坚信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必将给灾难深重的中华大地带来希望和光明。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邓汉生来信的最后一句话是，作为这个党的成员，他和长军先生一样，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为了信仰乐意与该党一起赴汤蹈火。邓汉生的来信深深触动了徐子鹤，尽管他在北京大学时从邓汉生以及几位先生处零零碎碎地读了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的材料，但那些都是消息、报道和谈话，最多的也只是几页纸的翻译文章，对共产主义这一概念自己缺乏系统的了解。徐子鹤向来不是一个满足于一知半解的人，他开始阅读共产主义的书籍。在学习之余，徐子鹤一个人跑到哥廷根大学的图书馆，坐在一个角落里，静静品味极少有人借阅的共产主义书籍。两个月内，他逐字逐句读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就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读完这句《共产党宣言》开篇之语，徐子鹤了解到了共产主义在欧洲的情景。一个主义在自由的欧洲受到如此排挤和打压，是他始料未及的。越是新鲜的事物，越是不被大众接受的东西，徐子鹤越是感兴趣。就像数学

0: 着不同的民族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宣言中的第二章的这段话使徐子鹤茅塞顿开，他彻底明白了在中国上海成立的崭新政党的性质。正如好友邓汉生在来信中所描述的，这个党迥异于中国历朝历代的诸多政党，没有一个组织在大众性和先进性上能与之媲美。徐子鹤看书和别人不一样，他看任何书都会像读数学书一样，一是要读懂书理，也就是书中的规律和逻辑，二是要通过阅读回答自己的疑问或者解决自己处理不了的问题。有关共产主义的真正目标是萦绕在徐子鹤头脑中很长时间的问题，他在北京大学时就曾思考过，但他那时没做深究。很快，徐子鹤在共产党宣言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对这句话的理解，徐子鹤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诠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一个充满理解、平等、自由和美好的理想社会，一个会让古老大地万物更新的美好目标，一个后来在国际歌里被称为英特纳雄奈尔的崭新社会制度，使徐子鹤先是怦然心动，然后心悦诚服。这一次他彻底明白了为什么一大批诸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令他徐子鹤尊敬的知识分子，还有自己熟悉的蕴长君和邓汉生会相信这个主义，会传播这个主义，会为这个主义不辞辛苦的奔波。徐子鹤清楚地知道，他们这些人大部分都出生在富裕之家，拥有体面的职位，享受优厚的薪资，为什么还要去革命去奋斗？因为他们不是在为自己，而是在为人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取最基本的生存利益。理解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徐子鹤接着要探寻的是共产党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宣言没有令徐子鹤失望，给出了明确清晰的答案。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徐子鹤开始留心阅读大量有关俄国革命的报道。对德国报纸上的东西，徐子鹤不知对错，他开始自学俄语。哥廷根大学语言学系开设有俄语专业，不懂的地方，徐子鹤经常去那里请教。他希望有一天，自己能看懂俄语报纸和书籍。有可能的话，他一定要去那片沸腾的大地，亲眼看看那个革故鼎新的社会，亲眼看看不同于中国和德国人的人间春色。克劳迪亚也考上了哥廷根大学，九月份成为了一名汉学专业的学生。克劳迪亚当初选专业可是一场大戏，迪特瑞希教授劝女儿学数学的话刚一出口，没等克劳迪亚反对，他自己就断然否决了。
1: 你最好还是别学数学，否则哥大数学史上将会为我们父女俩都写上一笔。爸爸的一笔是什么颜色，你这个做女儿的清楚，你自己的一笔是什么颜色，

0: 你现在是成年人了，也应该很清楚。这话说的克劳迪亚撅嘴加白眼儿，不再理爸爸。迪特瑞西夫人建议女儿学绘画，克劳迪亚摇摇头，妈妈说，那就学美术史吧，不绘画，但研究和评价画。我们家一画一评，每个月可以在哥廷根举办一场美术沙龙。克劳迪亚还是摇摇头。哥哥汉斯没有建议妹妹学机械，他知道妹妹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整天冷嘲热讽，一提机械二字，定会招来妹妹的奚落。你这人伶牙俐齿的，学语言合适，汉斯对妹妹说。
1: 学什么语言？
0: 克劳迪亚急切追问。日耳曼语言文学呀，汉斯回答。不学，每天都说，还要再花心思去琢磨研究，真没意思。要学就学门新鲜的，你看哪种好？克劳迪亚在哥哥面前像个顽皮的男孩，说话直来直去。
1: 那就学法语呀，
0: 汉斯建议。克劳迪亚在德国的文理中学学过9年的英语，他的英语很好，所以哥哥在建议妹妹学外语时，没有说英语，而是说法语。
1: 不学，很多德国人学外语时，选择最多的不是英语就是法语，学大家都在学习的东西有什么意思？
0: 克劳迪亚否决了。
1: 哎呀，好了好了，学西班牙语吧，结果我们一家去南欧旅行，得有个好翻译当向导啊。
0: 汉斯提高了嗓门。
1: 我说哥哥，你在哥廷根大学读了几年，眼光还只是放在小小的欧洲，白读了。
0: 克劳迪亚喜欢羞辱刺激年龄大他不少的哥哥。
1: 哎，
0: 一声叹息后，汉斯看见妹妹还在瞧着自己，等待自己的建议。
1: 除了欧洲，就是拉丁美洲。拉丁美洲人说的英语和西班牙语你不学，美洲对你就没用了。还有澳洲，澳洲也是英语，所以也是没用。现在就剩下了亚洲和非洲。非洲正在闹瘟疫，不能学，学了也用不上。看来最合适的就剩亚洲了。
0: 汉斯一通低声嘟囔后，最终扯到了亚洲。
1: 嘿，学日语，学日语。
0: 汉斯忽然眼前一亮，
1: 学语言是为了说，既然为了说，那么人口越多越好。请问哥哥，亚洲哪个国家人口最多？
0: 克劳迪亚眼巴巴地瞧着哥哥。
1: 亚洲当然是中国人口多呀。
0: 哥廷根大学优秀毕业生汉斯自然知道这个常识。
1: 那哥哥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建议我学汉语了。
0: 克劳迪亚笑盈盈地看着汉斯。汉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女儿确定大学所学专业的那天晚上，迪特瑞西教授一家在哥廷根最好的中国餐馆府地饭庄吃饭。席间迪特瑞西教授一家四口觥筹交错，十分喜庆。
1: 谢谢你汉斯，谢谢你给你妹妹选了一个好专业。她学不好数学，也学不好机械，但我相信你妹妹能学好对我来说是天书一般的汉语。
0: 迪特瑞西教授极少当面夸儿子，这次是个例外。
1: 汉斯，你给妹妹选了一条路，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好是歹。好的话我会夸你，不好的话我就要骂你这个当哥哥的一辈子。
0: 迪特瑞西夫人对女儿所学的专业充满疑惑。那天晚上，迪特瑞西教授一家最高兴的是女儿克劳迪亚。一家人一共开了3瓶雷司令白葡萄酒，她一个人喝了1.5瓶。酒后的克劳迪亚像只小鹿，没有摇摇晃晃，自己蹦蹦跳跳地回到了家。哥廷根大学女学生克劳迪亚是位亭亭玉立的典型

0: 德式美女，高挑的个头，金色的头发，还有高高的鼻梁，深深的眼窝，白皙的皮肤，丰满的胸脯，浑身散发着青春与激情。自从徐子鹤跟着迪特瑞西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后，徐子鹤与克劳迪亚见面的机会陡然增多。每个星期三下午是师生晤面的时间，从两点半到五点，徐子鹤都会来到教授办公室汇报博士论文的进展。汇报结束后，走出教授办公室，他都会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却是克劳迪亚。
1: 哦，是克劳迪亚，找你爸爸吧，他办公室这会没人，赶快进去吧。
0: 徐子鹤第一次见到克劳迪亚时，先是吃惊，思考一下后又感到没那么吃惊。
1: 我又不学数学，我找他干嘛？
0: 克劳迪亚好像知道对方会有如此疑问，徐子鹤的话音没落就回答说，
1: 那你来我们数学系找谁呀？
0: 徐子鹤这回真的吃惊不小。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3: 《苍茫大地》讲述徐子鹤的红色故事，深刻展现革命英雄以热血守护家国，以韶华奔赴信仰的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克劳迪亚找子赫什么事？异乡求学的日子里，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考验？悬念迭起，请听《苍茫大地》第17集。
6: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17集，徐子赫在教授办公室汇报博士论文的进展。汇报结束以后，走出教授办公室，他都会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克劳迪亚。哦，是克劳迪亚，找你爸爸吧，他办公室这会没人，赶快进去吧。徐子赫第一次见到克劳迪亚时，先是吃惊，思考一下后，又感到没那么吃惊。我又不学数学，找他干嘛？克劳迪亚好像知道对方会有如此疑问，徐子赫的话音没落，他就回答说：那你来我们数学系找谁呀？徐子赫这回真的吃惊不小。找你呀？克劳迪亚大声回答。走廊内来来往往不少数学系的人，其中有几位讲师认识迪特瑞西教授的女儿，都冲克劳迪亚点头问候。克劳迪亚仰头挺胸，大大方方与人相互敬礼。徐子赫却紧张起来。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啊？请教你几个汉语问题。徐子赫怕数学系的同学看到他和一位漂亮的女孩，还是自己教授的女儿在一起，就急忙领着克劳迪亚走出了数学系的大楼。在哥廷根大学图书馆的门前草坪上，两人席地而坐。克劳迪亚向徐子赫请教有关汉语的问题。今天我们老师说，你们中国男人和女人一样，个个留着长辫子。克劳迪亚问。啊，1912年以前是，那时是闭关锁国的清朝，现在不是了，民国的男人都不再留长辫子。老师还说，中国女人都裹脚，并且越小越好。难道你们中国女人不怕疼？哎，还有，这样对女人的身体不产生损害吗？哎，中国女人当然怕疼，但比疼更严重的是封建了中国男人对女性的歧视。民国初年，具有开明思想的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推行禁止缠足政策， 他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或许能回答你的问题。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致缠足一事，残毁肢体，阻淤血脉，害虽加于一人，并实施于子姓。两个人一番来来往往的询问和答疑后，问题才聚焦在汉语的学习上。在你们汉语中，东西南北这四个字本来指代四个方向，可有时指代具体的一个物件时，中国人用东西，用南北却不行，为什么呢？克劳迪亚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听完克劳迪亚的问题，徐子鹤轻声地笑了一下说，你们外国人的思维和中国人的就是不一样，一般中国人

不会提这个问题。克劳迪亚说了一句德国谚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风俗。哎，你这个问题回答起来还真不容易，听我慢慢的说给你听。在西方，人们相信星象学，那些占卜术士通过观测天体和日月星辰的位置及其各种变化做出解释，来预测人世间的各种事物。与之类似，中国古代哲学家用五行理论来说明世界万物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所谓的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这五种物质与地理方位还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即东木、南火、西金、北水、中土。克劳迪亚听得津津有味儿。啊，说远了，得扯回来。为什么中国人用东西指代物件，而不用南北呢？一般意义上讲，物件都是有形的和有用的，人们可以用手提，用肩扛。东代表木，西代表金，南代表火，北代表水。木和金扛回家有用，水和火怎么用手提用肩扛啊？就是想办法把火和水搬回家，且不说用不用得上，家里的房屋还保得住吗？所以呀，中国人都不会也不敢用南北指代东西。一段话把克劳迪亚说得云里雾里，双眼盯着徐子鹤一动不动。在这时的克劳迪亚心里，神秘的中国人个个都是占卜术士，都是哲学家，眼前的徐子鹤更是。克劳迪亚，克劳迪亚，徐子鹤喊了两遍，克劳迪亚才从懵懂中回过神来。啊，还有东西这个词在你们中国人嘴里真是变化无穷，我和同学们都掌握不了。克劳迪亚红着脸想出了另一个问题，比如你们中国老人和自己先生或者夫人说话可以叫老东西，喝茶不喝，和比自己小的孩子说话也可以叫多可爱的小东西。前两天我们去中国餐馆吃饭，我们班的托马斯微笑着对店主人喊老东西，我们点菜，没有想到中国人竟然生气了。徐子鹤开始了艰难的对东西进行解释的过程。克劳迪亚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把精明的马和虎放在一起表示粗心，而不用笨拙的猪和牛呢？这个被许多中国人马虎掉的问题，对严谨的德国人来说马虎不得。徐子鹤为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出了一头的汗。每个星期三下午，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前翠绿的草坪上，总是席地盘腿坐着一对年轻男女，女的旁若无人的大声提问，嘻嘻窃笑，男的则低声细语地回答问题，还时不时用眼睛余光留心过往的行人。这一年的年底，迪特瑞西教授遭遇了一次不大不小的灾祸。新年到来之前，他都要亲自把家中书柜里的数学书先是检查一遍有没有虫蛀或者发霉，然后还要用掸子清除书面上的灰尘。迪特瑞西教授的理由很简单，每本数学书都有灵性和生命，人要过节，他们也要过节。说的一家人谁都不敢阻拦他在两米来高的梯子上爬上爬下。一连忙碌了三个多钟头的迪特瑞西教授忽然头一晕，从梯子上重重地摔了下来，教授的左脚和左手骨折了。教授夫人正在美国纽约举办声势浩大的个人油画展，一时回不来。岁末商务活动频繁，在柏林公司工作的儿子汉斯也不可能一直居家照顾父亲，责任落

0: 到了唯一的女儿克劳迪亚身上。迪特瑞西教授又高又胖，克劳迪亚照顾得了喝水吃饭，但照顾不了如厕沐浴。教授最后无奈地摇摇头，看着女儿说：哎，去叫我的中国学生吧。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徐子鹤从此除了在学校上课，每天都来帮助自己的教授。180多斤的教授去医院检查，他背出背进，背上背下，走出30-40米，徐子鹤已经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旁边的克劳迪亚一边扶着爸爸，一边用手绢给徐子鹤擦去脸上的汗珠。背上的迪特瑞西教授和许多德国教授一样，是喜欢冷幽默的主。尊敬的许先生，你家乡广东有我这么胖的人吗？啊，可能有，但我还没见过。徐子鹤回答。回答得好，在不能穷尽列举的情况下，只能进行合乎情理的推理判断，是数学方法在日常生活中的正确运用。教授表扬道。克劳迪亚边走边笑。尊敬的克劳迪亚小姐，请你说说，我为什么这么胖呢？教授逗起了自己的宝贝女儿。哼，浑身都是牛排和啤酒堆积起来的肥肉细胞，不胖才怪。你看看把你的学生压成了什么样子了。克劳迪亚一边回答爸爸的问题，一边用手绢给徐子鹤擦汗。徐子鹤和迪特瑞西教授呵呵地笑了起来。除了牛排和啤酒堆积起来的肥肉细胞外，还有三角和函数堆积起来的肌肉细胞。肥肉加肌肉，不重才怪呢。徐子鹤对克劳迪亚说。这次轮到了迪特瑞西教授父女俩哈哈地笑出声来。除了背着教授去医院检查，上洗手间和上下床，徐子鹤每天晚上睡觉前还要帮教授擦洗身子。教授肥胖，一天不擦身上的气味，别说别人受不了，他自己也忍受不住。徐子鹤在教授卧室忙，克劳迪亚用木盆把热水递到门口。每次两人换水的时候，克劳迪亚都会双眼盯着徐子鹤，然后轻轻地问上一句，累不累？徐子鹤知道克劳迪亚的心思，他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更没有看他的眼睛，只是笑了一下，端起水，关上门就忙活开了。尊敬的克劳迪亚小姐，等你妈妈回来后，你得替我保个密。明天，克劳迪亚的母亲就要从纽约回来了。刚刚擦洗完毕，在被窝里露出脑袋的迪特瑞西教授把女儿叫进了自己的卧室。什么秘密？徐子鹤和克劳迪亚两人十分惊讶。这位中国年轻人看了我的身体，千万别告诉你妈妈，她会嫉妒的。徐子鹤的脸刷的一下红了，红的似能滴出血来。克劳迪亚看着徐子鹤狂笑起来，直到最后笑得蹲在地上站不起来。两个月后，迪特瑞西教授能够完全自由活动了，徐子鹤才不常去教授家。迪特瑞西夫人在家中备了一桌饭菜感谢徐子鹤，汉斯也从柏林赶了回来。晚餐开始前，迪特瑞西教授向夫人提了一个问题。夫人，哥廷根大学数学系的教授很多， 为什么偏偏我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夫人回答，你比别人粗心。错。教授用一个字否定了夫人的回答，我比别人幸运。教授紧接着说，教授的话让桌边的四个人摸不着头脑，他们想摔也不敢摔，因为摔倒了没有人背，而我有。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晚宴开始。那天晚上克劳迪亚说话不多，也没怎么喝酒，而是一直盯着徐子鹤，忙活着给他斟酒和端菜。克劳迪亚爱上了对面的这个中国人，他以为爸爸妈妈和哥哥不知晓自己的心事，他甚至希望爸爸的脚手好得再慢一点，他好有更多的时间与这个中国人待在一起。每天在家里，两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谈论李白、杜甫和白居易，谈论的、地、德的区别，谈论中国的梁山伯和祝英台与欧洲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心里明白，对面的这个中国人虽然和自己每天都能见面，但他不敢直视自己的眼睛。每次他询问有关中国神话中的爱情故事，这个中国人都会主动岔开话题。他认为中国人都是内向的、委婉的，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中国人一定会明白自己的心意。迪特瑞西夫妇自然明白女儿的心事，哥哥汉斯自然也清楚妹妹的心情，但他们三人是典型的德国人，都不会主动询问，更不会挑明别人藏在心中最神圣、最隐秘的东西，哪怕是自己的至亲至爱。宴请即将结束时，迪特瑞西教授冷不防地向一桌人提了个滑稽的问题：我这次从梯子上摔下来，伤了左手和左脚，为什么右手和右脚一点事没有啊？哎，纯属小概率事件。汉斯回答得很数学，不是小概率事件，而是一个严肃的排列组合问题。除了左手左脚，还有13种可能性，只有左手、左手右脚、右手左脚、两双手加一个左脚、两双手加一个右脚。哎，这次上天给我安排了左手左脚，还有剩下的13种可能性等待着我这个可怜的人呐。迪特瑞西教授是在开玩笑，但他的内心里却一直有这个解不开的结。一个人从梯子上平躺着摔到地板上，右手右脚没事，而左手左脚全都有问题。一提到数学，教授夫人和女儿克劳迪亚立刻哑巴了。屋子里能回答教授疑问的只剩下了徐子鹤一个人。这不是数学的排列组合，而是天意的排列组合，是上帝的安排。徐子鹤轻轻说了一句，上帝的安排。迪特瑞西教授一家四口不知中国人所云。尊敬的教授，您就是想摔成左手右脚、右手左脚、两双手加一个左脚、两双手加一个右脚等13种可能，上帝也不会让您实现。徐子鹤侃侃而谈，声调逐渐高了起来。迪特瑞西教授一家看着中国人，各个眼珠瞪得滚圆。在我们中国，大到男女拜堂成亲，小到家人围桌吃饭，都遵循一个人人皆知的规律，男左女右。没有一个朝代，也没有一个官府的法规颁布过这个规律，但历朝历代的中国人都按这个规律去做。徐子鹤的话令所有人吃惊，教授，您是位男士，所以 您不慎摔伤，只能伤及左手左脚，而且也只能是左手左脚。

0: 因此，请教授宽心，假如今后您不像中国的白骨精一样偷偷变成个漂亮女士的话，上帝再也不会让您摔伤了。徐子鹤走后，迪特瑞希教授凑近夫人耳朵旁说了一句话：这个中国人要德有德，要才有才，要鬼点子还有鬼点子。刚才我给他开了个小玩笑，他竟还了我个大玩笑，还是个令人愉快的大玩笑，真是难得的人才呀。夫人瞅了先生一眼回答：还用你说，我当然知道小伙子不错。哎，迪特瑞希教授嘴里忽然发出了一声叹息。叹什么气呀？夫人看着面容严肃的教授询问。
1: 哎，今后要看上帝对我们的宝贝女儿是不是特别垂青了。
0: 迪特瑞希教授吐出了心底之言。夫人知道丈夫叹言所指，她双手握住丈夫的手，靠近丈夫耳边回了一句话：
1: 多好的小伙子呀，我们都帮不上忙，愿仁慈的上帝垂青我们的克劳迪亚。
0: 1923年的春天，哥廷根城东普朗克街3号一座两层洋楼内搬进了一位30多岁的中国人，在哥大哲学系注册学习社会学专业。他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徐子鹤的人生轨迹。这个人就是来自中国四川的朱德。一年之前，朱德担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昆明警察厅厅长。可惜时隔不久，军阀唐继尧纠集旧部重返云南，他被迫逃离云南，不得不以出国留学考察为名谋求他途。当年十月，远涉重洋的朱德在德国首都柏林遇到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负责人周恩来。一个月后，从容多年的朱德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别样的人生征途。来到哥廷根后的朱德，在一次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上认识了小他十几岁的博士生徐子鹤。那次聚会在徐子鹤的住处举行，在哥大留学的20几个中国男女青年都兴致勃勃地赶来了，把一室一厅的房间挤得满满的。徐子鹤准备了面包、香肠、啤酒，还有中国的春卷和馄饨。这位是老大哥朱德，刚在哲学系注册，我们都是先留学后工作，可他却是先工作后留学，比我们更清楚学习的目的。徐子鹤向大家介绍朱德。朱德两簇乌黑的浓眉下闪动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眸子，折射出的智慧和坚毅给在场的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1: 子鹤弟客气了，我也想年轻时就出国学习，可惜那时没有你们这样的机会，不过现在也不算晚。都说人过40不学艺，我才37，还没到40呢。
0: 朱德诙谐幽默的一席话引来一阵欢笑，房间内的气氛立刻轻松了许多。因其丰富的人生阅历、豁朗大度的性格以及对国内最新情况的了解，朱德很快成为了聚会中的中心人物。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3: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历程为核心，深刻展现革命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舍身取义、心系家国的赤胆忠心与崇高信仰。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0: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大家好，我是张强，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电影《51号兵站》于1961年上映，由刘琼导演执导，梁波罗主演。电影以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讲述了地下党英勇斗争，巧妙运送军需物资支援苏中根据地的感人故事。影片中主角们智勇双全，面对险境毫不畏惧，成功化解了重重危机。这部电影不仅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人们的勇敢和智慧，更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影片。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电影，感受那个特殊时期人们的坚韧与信念。

0: 喂，我是老高，行情变了，赶快把存货转手。好的，知道。
1: 嗯，我都安排好了，我马上转移。您的，老高，敌人已经上来了，把兵站包围了。我，你放心吧。
2: 1943年抗日战争期间，我七四军在上海的一个地下兵站，由于叛徒出卖被敌人发现了。兵站的老高同志马上来向地下党的领导老杨同志汇报情况。
3: 不转移了吗？
0: 小赵同志没来即走，被捕了。老杨，
4: 物资呢？
0: 都转移了，没有问题，我去打听小赵下落去。
4: 不，你马上隐蔽起来，绝不能再露面了。
0: 可是部队买的物资还没运去，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还没买到。
4: 兵站的工作绝不停止，我就去请示上级领导，马上和部队取得联系。

0: 苏中根据地新四军某部，即使收到了这封万分火急的电报，
1: 司令员，电报，
2: 正为你看，敌人正在搜捕我们的兵站，我的意见，马上把老高这个组调回来。
3: 对，不过反清乡斗争发展得很快，等部队进行反攻的时候，就更迫切地需要物资。我看51号兵站单靠老杨他们那组是不行的，还需要加强啊。
2: 上海市委还建议我们打开吴淞的缺口，开辟新的运输线，这很好啊。
3: 应该派个人去。你看梁红同志怎么样？
2: 好啊，人很精干，太年轻了吧。
3: 这个地方青帮的老头子范金生不是不久以前收了个徒弟吗？这个徒弟的年龄啊就跟梁红差不多，而范金生呢又是吴淞伪巡防团团长黄元龙的老头子，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
2: 哦，对对对对，就这样决定。
3: 好，
0: 政委立刻派人把海防

0: 团年轻的大队长梁红同志找来。
1: 吴淞的伪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啊，是靠着范金生的牌子走私发财的，所以他对于范金生是不敢得罪的。我们已经跟范金生谈妥了，你就以小老大的名义去找黄元龙做生意，利用帮会进行活动。
2: 帮会？
1: 是啊。梁红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2: 没有什么，只要党需要我就这么做。
1: 利用帮会是为了便于掩护啊，敌人正在千方百计的想搞到我们储存在上海的物资，我们就一定要把物资从虎口里头运出来。
2: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1: 很好啊，梁红同志，你到上海以后一定要紧紧地依靠上海党的领导，要依靠广大的群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0: 这时候在上海，敌人的情报处长龟田也在和他的忠实爪牙情报科长马福根在谈着。
3: 抓来的那个女共产党到现在一句话也逼不出来。
4: 好，这是个活口，要注意啊。
3: 是，
4: 走。马科长，
3: 物资走的也不慢呐、啊、请处长放心，这个兵站只要没有撤出上海市区，我马福根担保一定可以全部破案。
4: 那很好，我们一定要消灭兵站。
3: 是，
4: 上海的物资一点也不能叫他们运出去。
3: 是是是，在市区我情报科有办法，就是吴淞方面我伸不进手啊。
4: 吴淞我已经交代给黄团长了，
3: 我就是担心黄元龙。
4: 哦，
3: 他的部下有些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很靠不住啊。
5: 报告，
4: 进来。
5: 黄团长到。
4: 请他进来。
5: 是，
3: 那我先走了。
4: 别走，我们一块儿谈谈。
6: 处长，
3: 来来来，
6: 请坐。嗯，好，你也在。处长，我已经把吴淞口封得水泄不通。
4: 很好，请坐。黄团长，上海的物资有关皇军大东亚的战局我们封锁住了，可以空军。
6: 这个我知道，现在哪怕就是共产党的一根阳根也别想通过我的吴淞口
7: 啊。黄团长，你真有办法呀，共产党是不大好对付。
6: 共产党厉害，我黄远龙也不含糊，我有三个大队驻扎在吴淞。
7: 对对对对，可是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啊，黄团长还是不可不防啊。
6: 马老弟，说句老实话，南京的和平军被共产党俘虏了又放回来的比我巡防团的多吧，你能杀得光吗？
4: 黄团长，吴淞非常重要，有你黄团长在我很放心。为了大东亚的新秩序，我们日重亲善，团结合作。马科长，我想加强吴淞情报组，帮助黄团长工作，你看
7: 好啊。
4: 黄团长，你
6: 欢迎欢迎。
0: 黄元龙嘴说欢迎，心里可恨得什么似的，这还不是马福根在龟田面前捣的鬼。他气冲冲地出了情报处，回到巡防团就命令把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兵士一个一个吊起来，把一肚子别扭都发泄在兵士们身上。
6: 稍后先是给我狠狠地打，你们以后还敢说新四军的好？
0: 站在黄元龙身边的朱副官也不忍再看了。
8: 舅舅，可是不是个办法啊。
6: 有什么办法？
8: 马福根就是抓住这个事儿，在背后搞我。
9: 被俘的也不支持我们巡防团几个人呢。再说了，这也不能怪我们。
8: 这个我知道。
9: 马福根，我们整天在这受窝囊气，在新四军的时候
8: 也……别说了。说你们中了共产党的毒，真是一点不错。我问你，我这个做舅舅的给过你什么技术？你想想看，你给家里失散了以后，我亏待过你吗？
9: 我也是为你着想啊。这件案子现在情报处真找不着头绪，你要是扣押了这些人，这样反而给马福根抓住了小辫子。要是他在归田面前一捣鬼，那什么事都会落到我们的头上了。
8: 那也得注意，新四军放你们是有用意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告诉下面，以后谁要是再提新四军三个字，我就要他一脑袋。
0: 黄元龙说完，摸出怀表一看，赶紧坐上吉普车到镇上去了。这两天什么货都看着，行情一天三变已经够忙的了，偏又搞出这些事儿。黄元龙来到他的大丰行货站，和账房老宋足足盘算了大半天才走出大丰行。
6: 老宋，
10: 你看行情怎么样？
6: 还要看涨。德国人在俄国吃了败仗，日本人也乱了。
10: 又有什么消息？
6: 南通的皇军司令保田大作也给新四军赶掉了，皇军又调走了一批，上海更空了。
10: 那么你看那船油怎么办？
6: 照2000一担全部吃进。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到底怎么样了。
0: 送走了黄元龙，老宋就赶忙向江边走去。江边坐着一个正在钓鱼的中年人，这个人不就是地下兵站的领导老杨同志吗？原来老宋也是党的地下工作者。
10: 今天得到确实消息，小赵同志牺牲了，他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11: 他真是一位好同志。上级组织决定兵站的任务由我们负责，为了更快地打开吴淞巡防团这个缺口，部队首长派了一位梁红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
10: 那好极了。
11: 他是以张老板的身份出现的，利用帮会的关系来找黄元龙和他做生意的。
10: 他什么时候来？
11: 明天可以到，他一来你就跟他介绍关系。安女士，你的身体怎么样？病刚好，忽然流行，当心传染。
0: 第二天，一只从北边来的大帆船进了上海港口，船头上站立着一个留着小分头、穿着便服的年轻人。他冷眼望着在江中横冲直撞的日军巡逻艇。这个人就是以张老板身份来到上海的梁红。梁红的突然来到，立刻引起了敌人情报处长龟田的怀疑。
12: 你知道黄团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小老大？
13: 小老大？
12: 有啊，是黄元龙的老头子范金生的守门徒弟。今天来了个张老板，说是黄团长的小老大。你认识这个人吗？
13: 从前见过面，可这个人不姓张啊，我记得他是姓刘。

0: 接上了关系，巧妙地甩掉了盯梢的特务，跟着老宋来到一个阁楼上，见到了老杨和兵站的同志们，开始研究如何先和黄云龙拉上关系。
1: 这两天情报处正在找麻烦，黄云龙已经表示过不愿意见你。
2: 那黄云龙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吧？
1: 依我看，主要还是怕马夫跟找岔子。
2: 那你最好马上去见黄云龙，现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已经加深，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开展工作。
3: 对，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主动进攻。
0: 有人敲门，原来是自己人。
2: 你来得正好，
3: 跟你们介绍一下，吴明同志，刚从苏州来的梁红同志。
4: 梁红同志，你好。
3: 情况怎么样了？
4: 吴凤钢管，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好难找啊。我通过了关系，在永大五金号找到了两千尺，不过我还没去看。
3: 抓紧一点。
4: 好，
3: 大杨同志，那我走了。
2: 对，组织上派老宋协助你，他会给你介绍巡防团的情况。
4: 走吧。
3: 好。
0: 黄元龙听说打北边来了个从未见过面的小老大要找他，心里就不自在。谁知道他的底细怎么样？黄云龙决定不见。没想到他的外甥朱副官竟把张老板带到团部来了。
5: 你真糊涂，为什么把他带到这儿来？
4: 是他自己来的。
5: 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叫他结了账回去。
4: 舅舅，范老太爷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
5: 话是不错，可你知道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
4: 他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
5: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叫他走。
3: 大哥，
0: 门开了，梁红闯了进来。
3: 你来给你辞行。
4: 他就是张老板
6: 啊，请坐。
3: 哦，兄弟在这儿既然使大哥为难，我马上就走。
6: 何必着急呢？坐。
3: 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
6: 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坐坐。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是有难言之处。
3: 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
6: 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啊，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
3: 程大哥请，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6: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
3: 大哥，你是怕这个？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
6: 那自然不会啊。老太爷的身体好？
3: 好啊，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十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啊，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6: 哦，哎呀，当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3: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啊。
6: 哦，
3: 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6: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哼。
3: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怪不得了。

0: 福根，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
1: 你认识他？
0: 我不认识。可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
1: 真有这事？
0: 我倒是不在乎，真心不怕火嘛。
1: 他妈的，一点消息也不讲。
0: 大哥，你的处境竟然这么为难吗？那我还是走吧。
1: 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拉屎。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晚上我请客给你拉场子，把马福根也找来，大家见见。
0: 好。
2: 这天晚上，黄云龙把鸿运楼酒家整个包下了，客人们还是里里外外都坐满了。
3: 来，马科长来了，
4: 马科长来了，
5: 有有有，
4: 好久不见，好久。
6: 哎呀，马老弟，真是不容易啊！
4: 久等了，久等了。
6: 哎，小老大，来来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3: 好。
6: 这位就是情报处的马科长，龟田处长面前的红人。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张老板。
7: 久仰久仰，
3: 马科长光临真是荣幸的很。
6: 好吧，那你们谈谈吧。
3: 行。
7: 小老大来上海真是难得呀，过去在哪儿得意啊？
3: 长跑北路生意
7: 啊，
3: 今后来上海还要请马科长多指教啊。
7: 好好说，好好说。
8: 金老太爷到。
9: 哦，金老太爷来了。
10: 啊，你好，你好，你好。好，
9: 哦，
11: 巧极了，巧极了，你们也在啊？
9: 我刚从南京来，没几天。
11: 哦，好。
9: 今天是吴老板请客。老太爷怎么有空出来啊？
11: 哦，今天是袁龙为他的小老大接风啊。
6: 那诸位一块儿去里边坐吧。
8: 哎，不客气了。等一会儿我们进来敬酒。
6: 哎，不敢不敢，诸位一会儿一定请过来呀。
2: 客人们都坐下了，马福根忽然把黄云龙拉到金老太爷面前。
12: 马大哥，当着金老太爷的面跟你打个招呼。
13: 什么？
12: 龟田处长对这个小老大有点怀疑，咱们得慎重点。
13: 我倒是旁观过了，
12: 那趁这个机会我再跟他谈谈啊，怎么样？
2: 马福根的言行举止已经被梁红看在眼里，他知道一场尖锐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14: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12: 哪里哪里，
14: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12: 坐船。
14: 哦，船上共有几块板？
3: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撒36，下安地撒72，共有船板108块。
14: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船上钉有多少颗？
3: 共有365颗钉。
14: 再请教，船上3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3: 手里绕的线板。
14: 有眼无钉。
3: 身上背的嵌板。
14: 有钉有眼。
3: 脚下走的跳板。
14: 请问船上有几颗倒栽杨柳树？
3: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6: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3: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14: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3: 前年。
14: 前年？我记得范老太爷在5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3: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的。
6: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14: 那小老大对苏州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3: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14: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15: 今天可真是难得了。
14: 金老太爷，
15: 来来来。
2: 忽然有几个人嚷着真给金老太爷敬酒，把马福根的话打断了。梁红一看，打头的是以吴老板身份出现的吴明同志，他知道这是给他解围来了。
13: 去去去！哎，下坐下坐，
5: 进来，
16: 金老太爷，
5: 我敬你一杯，
16: 敬你一杯，
5: 来，
13: 不客气不客气，您坐您坐，
5: 来，
13: 诸位，兄弟，我今天给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5: 好说。
12: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17: 是啊，
2: 马科长。嗯，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11: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呢。
17: 帖子我也收到了，
11: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2: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11: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只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12: 是啊，
11: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17: 可以。
11: 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17: 当然。
11: 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就好做了。
2: 是，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来， 梁红深入虎穴和敌人交手的第一个回合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一早，梁红把情况都来向老杨汇报。
0: 老杨同志，我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
13: 敌人对吴淞抓得很紧，我们的物资要从吴淞运出去，现在你就可以利用小老大的身份抓了黄元荣，同时对他的部下要进行工作。
0: 哦，陈指导员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朱副官。
13: 啊，好啊，这样你去找朱副官就更便利了。
2: 梁红来到巡防团，正好遇上朱副官。
18: 张老板，这次来上海准备待多久啊？
3: 那就要看货办得怎么样了。将来恐怕还要请朱副官多帮忙啊。
18: 那一定尽力。坐。
3: 好，我这次来上海的时候，有人转托我带封信给你。
18: 哦，
3: 我昨天忘了。
2: 朱副官看完信，疑惑不安地看了看梁红。
18: 张老板，
12: 啊，
18: 这个写信的人我不认识。
12: 哦，
18: 那么是搞错了。
19: 朱官，
18: 团长回来了。
19: 哦，老弟，你在这儿了。
20: 啊，好极了，我正要找你了。
3: 我也是来找大哥的，想商量办货的事情。
19: 哦，不用商量了，你坐，你今天就该送件去把货办好，明后天就走。
18: 明后天
19: 弄得好，这个月可以跑两个来回，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赚几个。
3: 可是出口证件还没有办好，这船也还没有呢。
19: 一切由我负责。
3: 再说我们要办的机器布，那都是禁止出口的，不简单吧？
19: 哼，现在吴淞是我黄元龙说了算，你们还不知道吧？龟田把吴淞的情报组全部撤到市区搜查去了。
18: 全部撤了？
19: 撤了，并且还提升我当吴淞要塞司令部的副司令。
2: 老奸巨猾的龟田怎么突然看中黄元龙了呢？这件事竟连马福根也是在事后才听说的。
12: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黄元龙，为什么要撤掉吴淞的情报组呢？
3: 你奇怪，
12: 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11: 马科长，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慢慢你会明白的。

0: 现在只要你在室内，给我加紧搜查封锁。
1: 是。
2: 马福根走了一会儿，龟田把马福根手下的王情报员找到了。
3: 最近马科长在做什么生意？
1: 他什么都做，最近好像在股票上赔了不少。
3: 哦，这一阵子他跟南京方面有没有来往？
1: 这倒不清楚，
3: 要替我多注意。
1: 是，
3: 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1: 是。
2: 龟田又在摆布什么诡计？在阁楼上，地下兵站的同志们正研究着这个新的情况。
4: 直到现在，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又把吴松交给黄元龙了。
1: 是，
4: 鬼子还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1: 那黄元龙的反应怎么样？
4: 他很得意，催我快点办货，明后天就动身，要我在这个月跑两个来回，想大捞一票。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0: 最近敌人在市区搜查得很严，我们大批物资堆在一起不动，也确实是危险。炮头撞针是不是赶一赶，就跟钢管趁这个机会一起运出去？
1: 老杨，那你说我们这步棋应该怎么走法？
2: 这不是一步棋，要考虑全盘棋。现在根据地反倾向斗争节节胜利，物资的需要非常紧迫，东西一定要运出去，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3: 两天以后，黄云龙的货都办齐了，梁红也把他大大小小的木箱装进了船舱，正要开船，马福根突然领人赶来了。
4: 哎，黄副司令，肖老大今天走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是特为赶来送行的呀。
5: 马科长，这是肖老大的生意船，别误会。
4: 生意船，谁敢担保呢？
5: 这石老大，这究竟
6: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是咱们合伙做的生意啊，什么货你问问宋先生，这你都知道的。
5: 查，
3: 马福根得意的在一边看着特务们在船舱里翻箱倒笼的检查。箱子一个一个都弄得底儿朝天，却什么也没查出来。
6: 马科长，查完了。
5: 马科长，
4: 对不起，误会了。
5: 误会，光棍不断财路，您这算什么？
4: 这也没什么，公事公办嘛。啊，钱老大，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5: 姓马的，
4: 马科长，这有个箱子，
5: 抬上来，快点。
4: 黄副司令，可以打开看看吗？
6: 这货是我的，没有黄副司令的事。
4: 打开。
3: 等木箱一打开，黄元龙放心了。
5: 是范老太爷买的榨油机，
6: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
4: 我也是奉的皇军司令的命令。
5: 那你看着办吧。
4: 马科长，这榨油机也是禁止出口的，您看
6: 那是海关的事情。
4: 是，
6: 走吧走吧。
4: 小子大，一路顺风啊。哈哈，
6: 马福根这个人真是太不讲交情，

0: 么？
1: 马福根坐上摩托车溜了。原来敌人加紧对市区的搜查，而故意放松吴淞口，是企图迫使地下兵站的军用物资集中到吴淞口以后，好来一个一网打尽。可是敌人这个诡计落了空，龟田的整个部署给打乱了。地下兵站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把大批军用物资，尤其是已经买好了的一批无缝钢管及早运出去。按照老杨的指示，梁红着手进行下一步计划，积极争取朱副官。
2: 朱副官，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3: 朱副官，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有批重要的东西需要运到北边去。
2: 重要东西？
3: 是的，
2: 非常重要。什么东西？
3: 军用物资。
2: 你老实说，你到底什么人？
3: 你要把我抓去立功？人家告诉我你是个有血气的人，可现在看起来这个话完全不对。你已经是个十足的奴才，你已经忘了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母亲，你已经死心塌地的替日本人当走狗了，你也忘了新四军在你的好处了。
2: 张老板，你真的是张老板，我一直没有忘记新四军。陈指导员的信我看了，刚才您别见怪，坐。这几年我过的什么生活？
3: 好，不谈这些了。
2: 张老板，你说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3: 好，
1: 这时候地下兵站在永大五金号买好了的2000尺钢管被敌人发觉了。几天来急得像条疯狗似的龟田，一听说在室内发现钢管，那双耗子眼睛又有神了。
4: 2000尺可以造好几百门炮。
3: 什么时候来提？
2: 没有一定。
4: 好极了，
3: 我去。
4: 好，
3: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连人带炮一起撞。
2: 是。
1: 马福根到了五金店，看了看钢管，就把王情报员叫到跟前。
5: 只要是来提钢管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放过。
2: 是。
5: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吧，老弟。
2: 知道了。
1: 马福根走了。黄昏的时候，一辆大卡车和一辆小轿车在永大五金店门前停下了。从车上跳下来一个穿西服的青年，顶着一群工人走进店来。
6: 来，我们派人买那些无缝钢管的，
2: 快去叫老板来。
6: 老板，
7: 来提钢管呢？
6: 是啊。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2: 是是，就来就来。
7: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6: 哪去？
7: 到地方就知道。
6: 你那是哪的？
7: 车你管不着。
6: 走。
7: 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趟呢？
6: 少废话，走。
8: 南京国府。
6: 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
7: 那也得到我们处里去一次，转转手续。
6: 一定要去，
7: 公事公办。
6: 你去请特派员来。好啊，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9: 怎么

0: 穿得笔挺，戴着礼帽，拿着手杖的中年人慢慢地走了进来。这不是吴明同志吗？
1: 特派员，就他们非要办什么手续不可。
0: 吴明显出不屑于搭理的神色，用手杖挡住了正向他走来的王情报员。
1: 搬，快开仓库，跟我来。抬举。
0: 王情报员一看来头不小，不敢顶撞，赶忙去打电话。
2: 二位，请马科长听电话。你是打给马福根吗？是，他没给你关照过。
1: 他没有提什么呀？
2: 荒唐！
0: 吴明一把把话筒接了过来。马福根这会儿正在公馆里和女朋友玩扑克呢。
3: 马科长，你的电话。
1: 让他等会儿好嘞。
0: 吴明抓住这个空，大声地说开了。
2: 喂，我李特派员呢？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是啊，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
4: 那你搞这么一个混账同学的，不三不四，又吃了一碗，
1: 哎，我马部长，
2: 是啊，
1: 你说什么呀？你老嗯个什么呀？
2: 好吧，你马上来一趟啊。
0: 马福根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吴明已经挂上了电话。
5: 您别见怪，李特派员，既然马科长亲自来，那再好也没有了。您是不是等他一会儿啊？

0: 然从门外闯进了一群日本宪兵，后面还跟着个翻译。
1: 你们都是来提钢管的吗？
2: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1: 我们是这个
3: 通通的通通的
1: 通通
3: 的
1: 走。
4: 国际之事，老板。
1: 有事。
0: 除了老板和店员，所有的人都被宪兵押上警备车开走。吓出一身冷汗的老板还没缓过劲儿来，一阵电话铃声又吓了他一跳。
5: 喂，哎，我就是。哦，马科长。他们都走了呀。谁？王组长，也走了。
2: 什么？宪兵队？
1: 那钢管呢？
2: 啊？别人带钢管都带走了。
0: 在警备车里，王情报员和另外一个特务正吓得浑身直哆嗦。
6: 老兄，你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带到宪兵队去？我是情报处的，你看，
7: 我也做不了主。
6: 老兄，你给黄金说一下。
0: 翻译在日本军官身边悄悄说了几句，车停了，两个特务下了警车。等车开动以后，车上的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原来这是地下兵站的同志们安排的。

0: 巧取钢管的妙计。再说马福根听说宪兵队从五金店把人和钢管都带走了，急忙赶到情报处来。
1: 真高明啊，抓的人呢？人在宪兵队。
0: 龟田一听不对头，马上去挂电话。
2: 我听说那个王情报员在那里看守的，
3: 不管是谁，钢管要是查不到，让共产党知道了，我就要撕拉死了你。
0: 马福根刚走出情报处，王情报员回来了。
4: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啊。
0: 龟田上去就给了他两个耳光。
3: 你搞的什么鬼？
4: 之前有个南京的李特派员来提钢管，后来他又和马科长打了个电话。
3: 讲什么？
4: 只是说合伙买钢管的事。
3: 嗯，还有呢？
4: 旁人没有听到。后来皇军来了，连人带钢管一起带走了。
3: 胡说！是真的吗？
4: 完全是真的，不信你问小张。
3: 是。叫马科长来。
4: 处长，马科长不在。
3: 哦，怕你跑到哪儿去。
0: 这时候钢管已经运到吴淞口巡防团，黄元龙正在和老宋谈着生意，一抬头忽然发现梁红站在他的面前。
5: 你怎么又回来了？
6: 你不是说过要我趁这个机会多跑两趟生意吗？现在我又弄来了一批新货，已经运到你这里了。
5: 什么货？
6: 钢管呢？
5: 什么钢管？
6: 无缝钢管。
5: 你别开玩笑了。
6: 你不信？
7: 张老板，是真的。
6: 谁跟你开玩笑？舅舅。
5: 好啊，
4: 你原来就是
5: 咱党。
4: 好大胆，
5: 把钢管运到我这儿来了。抓人，抓人。
6: 舅舅，
5: 来人了。
0: 门外的几个士兵看了看朱副官，却谁都没动。黄元龙想到衣架上去抽手枪，只见一个空枪套挂在那里。
6: 我要是怕你抓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7: 不对，有话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
6: 黄副司令，你就是把我抓起来送到日本人那里，也没有你的好处。你别忘了，人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小老大，你给我拉过场子，也合伙做个生意，现在钢管都上了你的巡逻艇了。
5: 好啊，你是存心拖我下水呀？
6: 不，你早就在水里了，现在是要指给你一条生路。龟田他早就不相信你了，你不想想，吴淞口既然交给你了，为什么情报处还要派人到这儿来？马福根，要不是有龟田给他撑腰，他怎么敢三番两次的跑来找你的麻烦？现在龟田提升你当副司令，就是要削掉你的实权嘛。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开始大反攻，日本帝国主义眼看着就要垮台了，难道你相信日本人真会把你带到东京去吗？你别再糊涂了，舅舅，这些话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了。
7: 傅司令，这话有道理。你的一家老小，身命财产，要想想将来啊。
8: 那要我怎么样？
6: 请你上巡逻艇，把钢管送出吴淞口。
7: 傅司令，那就赶快送他们走吧，时间越拖越麻烦了。
8: 好。可心思君，
6: 你放心，我们不会抓你的。只要你愿意替我们办事，只要你立功赎罪，过去的事儿可以不追究。
4: 朱副官，马副根来了。
6: 别慌，这是巡防团，又不是情报处，你怕什么？你去接待。
7: 嗯。
6: 刚才我话都跟你说明白，现在是你自己决定走新的道路的时候。不过我再提醒你一句，马副根是龟田的忠实走狗，是你的死对头，你绝不能对他让步。
8: 嗯，这个我知道。
0: 梁红走进里屋，朱副官领着马福根进来了。
9: 好，马老弟。
10: 马大哥，
9: 怎么这么晚了还出来？
10: 有点紧急的事情。
9: 啊，请坐。什么事儿了？您去吧。
10: 你们有人吗？
9: 放心吧，没有人。
10: 大哥，出事了。
9: 什么？
10: 钢管让共产党给提走了。
9: 哦，那有什么线索没有？
10: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
11: 可还没查出眉目来。
9: 哇，
11: 龟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9: 那上哪儿去了？
10: 可能到了吴淞了。
9: 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
10: 事情闹大了，皇军司令大发脾气，龟田也吃不住了，现今天破案。
9: 今天
10: 啊，
11: 今天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个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那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9: 马科长，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吴淞？
11: 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那就走着瞧吧。
6: 马科长。
12: 啊，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6: 马科长，
12: 嗯，
6: 你不是要钢管吗？
12: 嗯，
6: 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
12: 别打哈哈了。
6: 怎么，要看看吗？
12: 啊，
11: 小老大够朋友。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6: 马科长，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你预备怎么样？
11: 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6: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9: 嗯，对，这笔买卖我是做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11: 漂亮，那好吧，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啊。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
6: 对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
9: 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
11: 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龟田面前一切由我马副根担待。
6: 这儿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9: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0: 没等马福根掏枪，门外的枪响了，马福根被打死了。
6: 你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安排，绝不会连累你的。喂，你是哪儿啊？哦，在，是龟田打来的。
11: 哦，
6: 要是问起马福根，你说他没有来过。

0: 哎，我黄彦龙啊。哦，马科长他没来呀、啊、
1: 他要是到你那给我扣押，
2: 你立刻带人到乌村口外去搜查，不能让钢管偷扔出去。
0: 是是是，我马上就去。
3: 归田要我扣押马福根，这是怎么回事？
4: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一切事情我们早就安排好了。怎么样，黄副司令，以后咱们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3: 笑话，这要事情办得漂亮怎么不做呢？
4: 好，够朋友，你把我们送出吴淞口，就去和归田当面交代一下。
3: 好，
4: 黄副司令，开船了吗？
3: 好，开吧。
4: 开船吗？开船。

0: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2: 大家好，我是张强，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1979年，北京电影学院青。

0: 人们最终的选择是不会拒绝为了祖国而贡献自己的专长。当他们一起到机场去迎接日本专家的时候，陈建华更是把翻译的职责也承担起来。
1: 欢迎你们，
2: 欢迎。
3: はじめまして。私は森下光子と申します。
2: 他说他叫森下光子。
1: 啊。
3: 私はこの美しい素晴らしい国中国を訪れ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て、本当に嬉しく思います。
2: 踏上你们美丽的国土，感到非常高兴。
1: 啊，小朋友，欢迎你啊！
4: 也欢迎你。
5: 应该说谢谢。
4: 谢谢。
1: 小家伙，
2: 走。
1: 哦，走吧。请请。
5: 谢谢。
1: 好，请这边走。
0: 陈建华。听到那位叫森下光子的日本专家，不仅自己，连他带来的孩子也是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由得惊奇地再一次打量了这位女专家，像是在哪儿见过啊？难道真会这样巧？真是当年的秀兰，秀兰那含笑的眼神。第二天，陪同专家们游览长城，陈建华又惊异地发现森下光子的手腕上戴着一个他熟悉的银镯子。这个古朴的中国银镯子跟这位外国专家以及他那一身实心装束就显得更不协调了。
2: 光子先生，以前到过中国吗？
6: 我是在中国出生，中国长大的。
2: 那你以前的事情还记得吗？
6: 那是30年前的事了。侵华战争不仅给你们，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我父母是受了骗才踏上你们国土的。来到中国以后，母亲刚生下我没几天，父亲就被强征入伍，再也没有回来。没过几个月，战争就结束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呀？那时候，我母亲病得很厉害，她背着我，随着人们，沿着铁路往海边走，想回到祖国去。一路上，眼看着许多母亲倒下了。许多孩子被扔在路边，这时候我母亲病得再也走不动了，她知道如果再这么走下去，我们母女俩谁也活不成。为了让我这条弱小的生命能够活下去，母亲抱着我摸到了长城脚下的一个村子。

怀抱中的光子，并母亲带到这个村边一座破败的庙堂。在一尊一人多高的石头佛像面前，母亲把孩子轻轻地放在供案上，跪倒，俯下身子，久久没动，然后起来，转身走了。别哭啊，孩子，在菩萨身边会得到保佑。

0: 再走几步就听不到哭声了，他哭累了就会慢慢睡着的，会睡着的。啊，我的孩子！母亲又踉跄地跑回庙堂，狗岸上不见了孩子。孩子却在一位中国大嫂的怀中真的睡着，母亲一下扑倒在大嫂面前，捂着脸，双肩止不住地抽动起来。大嫂扶起了这位母亲，摘下自己腕子上的银镯子，指了指怀中的婴儿，就把镯子交给了这位异邦妇女。语言不同，母亲的心却已彼此交融。
1: 从此她就是我的中国妈妈了。这就是那只镯子，陈先生。
2: 对不起，我很感动。中日人民的友谊在那些年代里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很有意义的。
0: 陈建华说着却不敢掉过头去再看一眼森下光子那焦虑的目光，含笑的眼神也被思念的愁云遮掩了。找到了，又找到了，二十年前小秀兰那含笑的眼神重又出现在陈建华面前，就是那张秀兰回国前不久全家的合影照。陈建华看着看着，眼前不觉模糊了。听到妻子玉良进屋来的脚步声，他才擦掉了眼眶里的泪水。
3: 你不是已经戒烟了吗？怎么，你又把他给翻了出来？他给你惹的祸还少吗？
2: 玉良，秀兰她回来了。
3: 秀兰她在哪儿？
2: 她随日本专家小组回来了，要我帮她找妈妈和我。
3: 你答应了？
2: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那天我和妹妹一起放学回家，

0: 哎，哎呀，给我，给我！
1: 又下蛋了。
0: 哎，好大呀！妈，妈，刚刚有只鸽子，它不给我。
1: 我还没编好笼子呢。
0: 那你编好笼子了，可一定给我啊！
1: 嗯，
0: 粽子，哥，咱们今天吃粽子。
2: 篮子，试试衣裳，来。
0: 哎，哥，你看，你看呢，好看不好看呀？妈，你怎么了？
1: 妈，
0: 妈，你怎么了？
1: 妈，出什么事了？
0: 你说话呀！

0: 篮子，看看吧，看看吧。我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妇女。十年前，由于那场罪恶的侵华战争，我把唯一的女儿留给了一位中国大嫂。她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但是她那一颗善良的心我一辈子刻在心上。现在我把地址和手镯借给你们，请理解一位日本母亲的心，帮助我找到我的女儿吧。那个孩子就是你。
1: 我
0: 是我把这只镯子交给了你的日本妈妈，现在他来信要你去。
1: 不不，我不要日本妈妈，你就是我的亲妈妈。不不，妈妈妈妈，我哪儿也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兰子别哭，兰子听妈的话啊。

养母离而悲，更见兄妹痛难别，未去心已碎。今日送儿行，何时待儿归？银镯又伴儿东渡，母心紧相随。

0: 看怎么办？
1: 你要是认了，这个家怎么办？小梅怎么办？
2: 李通外国的罪案至今未了，陈建华他还能怎么办呢？最多也只是表示一下生活上的关切。
0: 光子先生，你累了一天了，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吃。
1: 粽子。
0: 嗯。
1: 是你自己包的？
0: 我跟妈妈学的。
1: 妈妈。李先生。
0: 嗯。
1: 不知道我的妈妈和哥哥怎么样，也许因为我他们受了不少苦吧。
0: 嗯，也许。
1: 请告诉我，如果他们见了我还会认我这个日本女儿和妹妹吗？
0: 我想会认的。
1: 我听说你有个日本妹妹，如果他回来了，你能认他吗？
0: 啊，我们到了。
2: 尽管陈建华连同他的音容相貌也都留下了苦难的标记，森下光子却还是从这个中国同行身上看到了当年哥哥的影子。特别是一碰到寻访亲人的话题，陈工程师那支吾闪烁的言辞和神态就更引起了光子的怀疑。陈建华只好把男

0: 题摊在杨主任面前了。
1: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我帮不了你的忙。形势又在变化了，你看，有一批重要的材料在沈阳，他们就是扣住不发。
2: 怎么会呢？我们这是中央批的重点工程啊。
1: 他们也不是自作主张把货压下来的，这里边大有文章啊。我打算明天派人到沈阳把货取回来，不然我们的日子不好过。建华，这个时候你们兄妹相认就不再是回干校的问题了。再说这里的工程非常需要你啊。我看还是以大局为重吧，等工程完了以后，我向你妹妹解释道歉，你看怎么样
2: 啊？我明天去沈阳吧。
0: 听到陈工程师又突然要出差的消息，森下光子领着小哲也冒着雨挨门找来了。
3: 小朋友，陈建华家在哪儿？
4: 前边往右拐。
3: 啊，谢谢。

0: 哎，张姨。
1: 谁呀？张姨，你来啦。
2: 你怎么了？
1: 我病了。阿姨。
0: 小梅。头疼吗？
1: 不。
0: 妈妈呢？
1: 妈妈买药去了。
0: 爸爸呢？
1: 爸爸出去了。
0: 喝点水吧。
1: 嗯。
3: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快吃吧，吃了病就会好的。
0: 来，放吗？
1: 嗯。

0: 对不起，我叫森下光子，和陈工程师是同事。啊，是小梅请哲也来做客，请别在意。
1: 我叫何玉良，非常欢迎，来，
0: 请坐吧。陈工程师上哪儿去了？
1: 哦，他已经出差走了。来，喝水吧。
0: 打扰了，
1: 实在对不起。下次来玩啊，
0: 走吧。别送了，孩子还有病。
1: 没关系，
0: 再见。
1: 您慢走。
2: 雨还是在不停地下，连绵的春雨还使人感到一股难耐的寒意。一心以为回到第二故乡的光子，这才好像发现自己是身处异国，举目四顾不禁怆然。迎面走来了一个人，夹道内不好错身。啊，不是走了吗？
0: 我以为见不到您了。
3: 天气不好，飞机改期了。
0: 啊，
3: 那到屋里再坐会儿吧。
0: 啊，
2: 为了接待客人，妻子买菜去了，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玩法。

0: 他们的爸爸和妈妈却只是在默默地包着粽子。今天好像粽子也引不起新的话题了。
1: 陈先生，您的日本妹妹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2: 大概是20年前吧。
1: 你们常见面吗？一次也没见过。
2: 在梦里见过。
1: 我也是。20年来，我做过多少梦啊！我梦见我站在海边，向长城遥望，隔着大海，我仿佛看见我的母亲还站在石佛旁，秋风吹着她的头发，她向我呼喊着：“秀兰，我的孩子，你在哪儿啊？”那时候我真想变成一只海燕，一直飞到妈妈身边。

0: 哥养了那么多的鸽子，有灰的、花的，还有白的。他每天都要放一只鸽子，鸽子就飞呀，飞呀，越过大海，飞到我的面前。
1: 请你别说了。
2: 建华，菜买来了，你的手艺好，还是你来炒吧。
1: 很抱歉，请先坐会儿吧。
2: 光子先生，你坐会儿，我们去去就来。
3: 好。
4: 妈妈，妈妈，妈妈，你看。
5: 哲也不明白，他从抽屉里翻出来的这张照片上面怎么也有姥姥和舅舅呢？看到儿子手里的照片，光子就朝门外跑去。厨房里没人，光子顺着走廊往前走，听到说话的声音，他站住了。
0: 你别说了，你为了秀兰妹妹被揪走，被打成日本特务，蹲了一年监狱，妈妈也差点被逼疯，这些你都忘了吗？
1: 怎么会忘？可是秀兰，她等了20年了。回来找妈妈和我们，我们能辜负他这片心意吗？
0: 秀兰是个好妹妹，我也想认她，可是这8-9年来，咱们家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妈妈病倒在床上，病就是几个月，我顾了老子，顾不了小子。后来妈妈被轰回了老家，小门大了，还没见过爸爸，人家欺负他，他回来找我叫爸爸，我上哪去找你呀？这8年我都熬过来了。为了秀兰妹妹，吃再大的苦我也不怕。
1: 真要是那样，我们就一起回老家种地去。
0: 那工程怎么办？你忘了杨主任说的话？这事由不得你呀。
1: 是由不得我，
0: 我心里乱得很，你看着办吧。
5: 只要再过去几步，走过拐角，光子就可以和还在雨水中的兄嫂相认了。光子还仿佛看到了兄嫂们被痛苦折磨的扭曲的脸上流淌着的雨珠和泪水，可是光子没再往前，他转过身来捂着嘴，不让哭声再去惊动雨水中的亲人。回屋拉着哲野不辞而去了。
0: 回工地去吧，让工作来弥补我这颗破碎的心。我盼了20年了，就为了这一天能够到中国来。因为我妈妈和哥哥受了那么多的折磨，
2: 难道我还能给他们增加新的不幸吗？如果重逢不能给他们带来喜悦和幸福，那么这种重逢还有什么意义呢？结束了，过去的一切都应该结束了。
5: 但是刚着手兴建的化纤厂工程却真的要结束了。光子不仅看到工人撤走后那冷清的工地，也从杨主任那里得到了正式通知，
2: 工作刚刚开始就停下来。我感到很遗憾。
3: 光子先生，我也感到很遗憾。可是你看，这是我们共同建立的工程基础啊！我相信将来一定会继续发展下去的。
2: 陈先生什么时候回来？
3: 他现在在沈阳，大概过几天就会回来的。光子先生，有件事非常对不起你，因为工作忙一直顾不到，就是关于你母亲的事。我记得你好像是在石佛村长大的，对吗？
2: 嗯。
5: 杨主任请光子坐上他的车，可是光子不知道他要被带到哪里去。
3: 慢一点，慢一点，稍微开慢一点。往右，往右，哎，往右。往右拐。
5: 车开进了公路的岔道，走不远就停下了。光子一眼就看到了村口的石头佛像，他认出来了。

国相还是那样慈祥地望着他，当年也是这样望着他跟哥哥一起上学，一起回家，望着他们在磨得光滑的盘腿上翻摸滚爬。

起朝村里走去。清澈的小溪，溪水中间还是那几块石头，当年就是在这里洗衣裳洗菜的，在这里跟哥哥玩水打闹。

切而熟悉的房屋在眼前出现了。屏住呼吸推开了栅栏，泪水止不住又涌了出来。擦掉了眼泪走到窗前，隔着玻璃看到了坐在炕上缝补衣裳的老人。

儿看你来。今天女儿却只能这样悄悄地把您呼唤。

0: 你找谁呀？
1: 老妈妈，我想喝点水。打扰您了。
0: 来，坐下。
1: 啊，
0: 妈，喝吧，这就是我们全家，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女儿。
1: 您的女儿她现在在哪儿？
0: 在日本过。唉，她离开我已经整整的20年了。
1: 您还记得她吗？
0: 女儿是妈的心头肉，怎么能忘了？如果他能回来一趟，见上一面，这心里也踏实。我把他从小拉扯大，20多年来，我没有一天不想他。
1: 是啊。
2: 转过身去擦掉了眼泪，掏出手镯偷偷地和茶碗一起放在桌子上，掉头最后看了一眼老人，就

0: 光子回国去了。他给妈妈留下了手镯，给哥哥写了封信，让妈妈就抚摸手镯吧，上面还存留着女儿的体温。哥哥出差沈阳还没回，就只好把信寄去了。
1: 亲爱的哥哥，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能跨过隔开我们两大民族的浩瀚大海，却冲不破阻隔我们骨肉之情的咫尺空间。20年来，在祖国我拼命的学习，没有假日，放弃了娱乐，为的是多学些知识，能到中国建设我的第二故乡。今天当我在事业的蓝图上刚刚画出了第一笔，就不得不离开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我知道今日一别很难再见，可是无论今后我在哪里，阻拦是在天涯海角，你也永远是我的哥哥，我最亲爱的哥哥。
0: 一年过后，横隔在他们兄妹之间的大山被铲平了。在又一个樱花竞放的季节，光子再次踏上了生他养他的地方。无需再解释那心酸的往事，现在就让妈妈好好看一看又一次跨海而来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克劳迪亚藏在心底的情谊要如何诉说？徐子鹤能察觉少女的心事吗？请听《苍茫大地》第18集。
4: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5: 第18集。因朱德丰富的人生阅历、豁朗大度的性格以及对国内最新情况的了解，朱德很快成为了聚会的中心人物。他向大家介绍了最近2年国内发生的一系列大事，诸如孙中山在广州成为民国非常大总统，陈炯明叛变，率数千人围攻总统府，孙中山永丰舰蒙难逃亡后安全抵达上海，粤汉铁路、安源路况和京汉铁路工人为争自由、争生存、争人权的大罢工，蔡元培因教育总长非法逮捕北大教师，愤而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看来，我们国家大学里的师生、工厂里和铁路上的工人，乃至城市的职员与市民，都不再像过去一样忍辱负重、任人欺压，都慢慢觉醒了。徐子鹤听完朱德的介绍，发自内心的感慨道，
6: 但从整体上说，并没有明显的好转。从国内看，军阀混战，乱象丛生，社会底层百姓的命运依然十分凄惨，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得不到保证。从外部看，泱泱大国却忧患丛生，完全没有达到受人尊重的地步。西方列国仍然可以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的内政，比如九国公约。朱德语气沉重，一字一句说完了这段话。朱德所说的九国公约，徐子鹤和屋子里的每个中国留学生都刻骨铭心。那是1922年2月签订的，全称为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美、英、比、法、意、日、和、葡和北洋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约，规定维护各国

0: 五子登科里的五子，我认为是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和墨子。我爸妈也认为有道理，你说说对不对？克劳迪亚的问题一问完，徐子鹤长出了一口气。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放下悬着的心以后，徐子鹤没有认为克劳迪亚的问题荒唐，而是觉得有趣。自从认识这个漂亮的女孩后，徐子鹤从心底喜欢上了她。他从来没有和任何人提及过此事，这是他的秘密。在哥廷根大学，喜欢克劳迪亚的不止徐子鹤一人，数学系的男生没有一个不知道他们惧怕的迪特瑞西教授家里有一位小美人。语言学系的男生们同样知道自己系里有一位金发碧眼、丰胸长腿的女孩在学汉学专业。两个系里的男生打过克劳迪亚主意的就有十几个，邀请他参加舞会、看电影、听歌剧，到巴黎游塞纳河、到波罗的海去垂钓，但他们一个也没有得逞，个个沮丧万分。而美人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在徐子鹤眼中，面前的这个女孩无忧无虑，天真活泼，就是成为哥廷根大学的学生后，那份天真活泼也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少许减退。面前的这位女孩由于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上等的学校教育，因而心地善良。面前的这位女孩由于人人宠爱，因而大胆张扬，敢说敢做。徐子鹤常常独坐在自己的宿舍内，关了门，合上窗，熄了灯，闭上眼，几秒钟之后，一个海市蜃楼般的画面在脑海里慢慢浮现。他牵着克劳迪亚的纤纤玉手，一同出现在澄海中学人山人海的欢迎人群里，那是他回母校给学弟学妹们讲学的场景。徐子鹤发现学弟学妹们看自己的时间远没有看克劳迪亚的多。很快画面切换，傍晚时分，徐子鹤拉着美人的手漫步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一会儿遇到了蔡元培校长，一会儿遇到了陈独秀文科学长，一会儿又遇到了老朋友邓汉生。他们三人问了同样的一个问题，金发碧眼的欧洲美女汉语怎么讲得如此好呢？接着又出现了新的画面，水波荡漾的武汉东湖上，他和举着一把阳伞的克劳迪亚并排坐在了一叶扁舟上，舟无人滑动，但却平稳地缓缓地向湖心驶去，船头上一位戴斗笠者正在给他俩照相，照相机每咔嚓一声过后，就是一团白色烟雾升腾而起，待所有白烟散尽，戴斗笠者取下了头上的斗笠，露出了庐山真面目，竟是文质彬彬的运先生。这一切都是徐子鹤前几年的幻想了，自从家里给他定了亲，他再也没有这样肆无忌惮的独自憧憬了。你的联想真丰富，徐子鹤看着克劳迪亚说了这么一句话。真的，我们德国人就是喜欢联想，联想会变成梦想，拥有梦想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诗人海涅说过，陆地属于法国人和俄国人，海洋属于英国人，只有在梦想的空中王国里，德意志人的威力才是无可争辩的。由于徐子鹤的肯定，激动的克劳迪亚联想起了海涅和他的著名诗句。哎，有梦想挺好，但梦想有时候只能是梦想，一辈子也实现不了。 徐子鹤

0: 表面上顺着克劳迪亚的话发表议论，实际上他在刻意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嗯，那怎么办呢？克劳迪亚看起来有点怅然若失。追逐梦想，但承认现实。徐子鹤回答。克劳迪亚哎了一声，算是应答。片刻短暂的尴尬之后，徐子鹤把话题重新拉回到了五子登科上。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时背过《三字经》，现在仍然记得，里面有你这个问题的详实答案。五子不是五位中国人敬仰的圣贤，而是窦燕山五个有出息的儿子，请你背背。克劳迪亚说。徐子鹤开始背诵《三字经》：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背诵到这里，徐子鹤停了下来，因为他看到克劳迪亚摆出了暂停的手势。你说的这个人叫窦燕山，而我们班同学查到的叫窦宇君，不是一个人呐。克劳迪亚继承了他爸爸的不少细胞，对学术问题丝毫不马虎。你这个问题提得好，窦宇君这个人出生在冀州渔阳，冀州境内他的墓和碑还保存完好。过去渔阳属古燕国，因此后人称窦宇君为窦燕山，窦宇君和窦燕山就是一个人。人们把他一家的故事编进了《三字经》，后来又衍生出“五子登科”这个成语，目的就是提醒后人向他们一家学习，敦促儿童要好好念书，规劝父母也要教子有方。徐子鹤有板有眼，有理有据的回答折服了克劳迪亚。他深情地望着眼前这位精气神十足、俊朗清瘦的中国人，多想再次扑进他的怀里，聆听他心跳的加速。但他没有那样做，因为面前的这个中国人三番五次地把他从幻想中拉到现实，把他的激情还原成平静。他觉得这个中国人身上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有一种魔幻的东西，让他激动，让他折服，让他受制于他。没有他的默许，他没有勇气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今夜是时候了，再不坦然表达自己的心意，克劳迪亚觉得自己的心脏会停止跳动。
1: 子鹤，有个私人问题想要问问你。
0: 克劳迪亚鼓足勇气说道。徐子鹤没有说话，而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1: 你读完博士后是回中国呢，还是留在德国？留在德国的话，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好职位。你如果找不到，我爸爸妈妈也一定会帮你找。
0: 克劳迪亚虽然是在提问，但话语里已经流露出了自己的心愿。徐子鹤自然听出了克劳迪亚的话中之意。
1: 我不会留在德国，而是马上回国。
0: 徐子鹤回答得干净利落。令徐子鹤意外的是，克劳迪亚的回答同样也干净利落。
1: 你回中国，我也去。
0: 徐子鹤注视着面前这个可爱又漂亮的女孩，半天才挤出了一句话来。
1: 你们一家人都在德国，你一个人跑到中国干嘛？
0: 这是你们中国人的伦理和逻辑，我们德国人可不这么想。我是个成年人，不需要他们三个照顾，更不会和他们一起待一辈子。况且……克劳迪亚忽然低头不语，脸颊染上了两片绯红。
1: 况且什么？
0: 徐子鹤急忙追问。
1: 我哥哥汉斯一个月后就要到上海去，担任他们公司驻中国的总代理。等我今后到中国时，至少有人可以给我提前租个房子了。有了自己的房子，我要亲自做顿中国饭，请朋友来吃。你知道我第一个请的人是谁吗？
0: 当然是你哥哥汉斯了。
1: 人家给你找房子多辛苦啊。徐子鹤说，不对，我哥哥饭量大得像头牛，我做半天饭还不够他一个人吃，才不请他呢。克劳迪亚摇了摇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3: 苍茫大地彰显共产党人在民族大义前舍小我为家国的赤诚情怀与奉献精神。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克劳迪亚想要邀请的第一个吃饭的人是谁？徐子鹤又会如何回应异国少女的心意呢？一切谜团，请听《苍茫大地》第19集。
3: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19集，克劳迪亚说，等他今后到中国时，有了自己的房子，他要亲自做顿中国饭，请朋友来吃。他问徐子鹤，知道他请的第一个人是谁吗？当然是你哥哥汉斯了，人家给你找房子多辛苦啊。徐子鹤说，
8: 不对，我哥哥饭量大得像头牛，我做半天饭还不够他一个人吃，才不请他呢。
7: 克劳迪亚摇了摇头。徐子鹤终于大声地笑了起来，他和汉斯一起吃过几顿饭，汉斯胃口之大确实如克劳迪亚所言。
8: 那一定是跟你同去的男朋友了，
7: 几年之后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个英俊的德国小伙子。徐子鹤想了半天，终于想出了搪塞的话。
8: 什么？
7: 克劳迪亚听罢此言，有点恼恨徐子鹤的不解风情，声调出奇的高。徐子鹤不忍心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只好处在原地一动不动。突然，克劳迪亚的泪水涌了出来，顺着面颊流到圆润的下巴，吧嗒吧嗒坠落在地上。徐子鹤不知如何是好，克劳迪亚一把拉住了徐子鹤的手，把头埋在了徐子鹤的怀里。
8: 你这个中国人真笨，难道真猜不出我要请的第一个人是谁吗？
7: 克劳迪亚反反复复地说着这句话，一连说了四五遍。徐子鹤满头虚汗，想推开克劳迪亚，却见他

0: 一下子抬起头，徐子鹤以为他要说点什么，没想到克劳迪亚迅速地抱住了他的头，炽热的嘴唇就压在了他的嘴唇上。徐子鹤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天旋地转，两个年轻人紧紧的拥抱，在屋内激情相吻。过了很久，徐子鹤从克劳迪亚怀里挣脱了出来。
1: 啊，不能，不能这样。
0: 徐子鹤推开克劳迪亚，向后退了三步，直到墙根，贴墙而立。他给克劳迪亚讲述了夜莺的事。听罢徐子鹤的讲述，德国学生克劳迪亚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克劳迪亚没有去过中国，但他在哥廷根大学的汉语课堂上听老师讲过，中国家长为儿女确定婚姻配偶时，男女双方连一面也不曾见过。但克劳迪亚一直以为那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天方夜谭般的事，没有想到仍存在于当今的中国，更没想到会发生在像徐子鹤这样的人身上。克劳迪亚盯着徐子鹤，痴痴地凝视着，一言不发。半个月后，一场轰动哥廷根整座城市的活动在哥廷根大学隆重举行。这场充满异国风情的活动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叫做你所不知道的古代中国，这一部分以图解和演示为主，地点在礼堂大门外。熙熙攘攘的大门两侧竖立着四块两人高一米宽的巨幅彩色画作，四幅巨画都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名字写在画作最上方，每幅画作前都围着一群德国人。读完画面上德语版的文字介绍，围观者没有一个人离开，因为现场表演比文字说明更激动人心。第一幅画作叫做汉朝虽遥远，触手即可及。画面中心一位德国老师和环绕他的一群孩子手里各捧着一本书，在开心地阅读。图画四周用德语详细地介绍了中国东汉蔡伦的造纸术及其对人类文化传播的巨大作用。在这幅画作前，两位中国留学生正在实地演示东汉造纸的过程。一位学生把浸泡一夜的树皮纤维碎块放进石臼，用木锤反复锤打形成纸浆。另一位学生将纸浆放入一个方形的木槽内，使纤维均匀分布在水中木槽底部的纸帘上，形成湿纸。大约半小时光景，除去水分的湿纸经压平后，一张板板正正的纸张就造出来了。纸张造出后，很多德国孩子都纷纷拿出自己书包中的铅笔，在上面写起字来。大部分孩子写的是自己的名字，也有不少孩子写的是 China 中国，中国纸或者蔡伦。第二幅画前围观的人最多，这幅画展示的是中国北宋时期的伟大发明活字印刷，题目叫做海德堡和北宋的百年之吻。海德堡是德国南部的一座山水之城，以迷人的风景、古老的大学和生产各式各样的印刷机械闻名于世。印刷机械自然离不开活字印刷，因此海德堡与中国虽相距万里，但已唇齿相依数百年。画作前表演的不是别人，正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朱德。开始表演前，朱德和围在他身旁的十几个孩子先进行了一番交流。你们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朱德笑呵呵地问道。所有孩子都摇了摇头。我是中国北宋的毕生，年纪不大，也就900多岁。朱德的一句话不但逗乐了站在前面的孩子们，连后排的大人们也都哈哈大笑起来。

0: 为了演示活字印刷过程，朱德前前后后忙活了两周时间，很多工具和模具都是他一刀一斧亲手制作的。在众人的笑声中，他全神贯注地开始了表演。朱德先在桌子上摆出了一个个用胶泥做成的规格一致的毛坯，这些毛坯的一端刻着繁体单字，且已经用火烧印，成为单个的胶泥活字。为了说明刻字的过程，朱德取出两枚胶泥毛坯，用了十几分钟时间，在其一端各反刻了一个字，德和国字。在哥廷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只有朱德能做出此项绝活。随后朱德用最简单的道具演示了排版的流程，先是排字，朱德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一行字，哥廷根是个美丽的地方。他从一堆胶泥活字中一个个剪出了这十个字，按照顺序放置在了框内。接着就是印刷环节，只见朱德用毛刷在版型上轻轻刷了一层墨，然后把一张白纸轻轻覆盖其上，最后用手在纸上轻轻加了一点压力。朱德双手举起两张纸，让一个胖嘟嘟的男孩看印刷出来的字是否和手写的字一样。
1: 中国字我不认识，
0: 胖男孩一脸尴尬。众人嬉笑，你们德语是拼音文字，而我们中国字是象形文字，请你仔细看看两张纸上的字形是否一样。朱德拍拍男孩的头，鼓励他辨认。胖男孩趴在两张纸前瞧了几分钟，然后红着脸说，
1: 十个字一模一样。
0: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掌声。
2: 毕生先生，我们德国的是铅字，不是泥的呀。
0: 一位五六十岁身背暴囊的卖报者突然指着胶泥字批提了个问题。朱德望着卖报者，先是朝他点头微笑，接着回答他的疑问。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和改进，现在使用的是凸版铅印。虽然在设备和技术条件上，毕生先生的胶泥字与其无法比拟，但是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完全相同的。卖报者点了点头，人群中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胖男孩离开时，对演示完所有环节的朱德说，
1: 毕生先生，我外公家就在海德堡，我要把今天看到的都告诉他，让外公和外婆知道，没有您这位毕生先生，他们那儿就造不出轰隆隆印书的大机器。
3: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第三幅图的题目叫做《唐朝道士意想不到的贡献》，两个中国学生按照图上的程序演示了唐朝炼丹道士本来想炼出长生不老药，最后却用硝石、硫磺和木炭三种物质无意间制造出火药的故事。在场的每一位德国观众从中国学生的表演中得知，在遥远的唐朝末年，火药在被制造成娱乐用的爆仗的同时，已经应用到军事上。那时的人们利用巨大的抛石机，把火药包点着以后抛射出去，以期大面积烧伤敌人，可算是最原始的火炮。到了宋朝，火药被装填在竹筒里，竹筒背后扎有细小的起到平衡作用的定向棒，点燃火管上的火硝，引起竹筒里的火药迅速燃烧，产生巨大的前推力，使之飞向敌人阵地后燃烧爆炸，

这种飞弹的威力更为巨大。中国学生通俗易懂地讲完后，围观的德国人鼓掌鸣谢。一位中学老师踮起脚尖说话了：“我是位化学教师，过去读过出生在伍伯塔尔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评价中国在火药发明中起到首创作用的一段话。今天看了你们的表演和展示的材料，算是心服口服了。”中学化学老师接着说出了恩格斯的原话：“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把火药和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从德国到中国，你只需要一种东西，是第四幅画作的名称，讲的是指南针的故事。”围观的德国老老少少满怀兴趣，跟着一名中国学生在思南之标投之于地其持指南的思南，也就是指南针的带领下，体验了一次从德国哥廷根到中国上海不开一次口不迷一次路的环球旅行。徐子鹤负责活动的第二部分，关于未来中国雄狮何时苏醒的演讲和问题解答，这是朱德确定的主题。在哥廷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徐子鹤的德语口语发音最好，词汇量最大，表达也最为流畅。朱德一开始就指定徐子鹤担任主讲人，徐子鹤爽快地接受了任务。大学礼堂内坐满了黑压压的听众，女士们穿礼服喷香水，男士们着西装扎领带，来得稍晚一点的人们只能从头上脱下礼帽握在手中，挤在过道和四个出口处站立旁听。尽管来者众多，但整个礼堂内鸦雀无声。这是小城哥廷根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举办介绍中国的报告。中国人用德语进行现场演讲，这让哥廷根市民充满了好奇和期盼。更让他们期待不已的是，一周以前贴遍哥廷根全城的广告上说，每个人都可以来现场提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所有提问题的女士和先生都会得到一把手工绘制的东方仕女纸扇作为奖品。不但如此，现场还专门安排了中国学生将获奖者的姓名翻译成天书般的汉语写在扇面上。徐子鹤用将近40分钟的时间介绍了神秘的中国，高低音的转换，段落间的停顿，主题切换过程中的串词，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反复的练习，一走上讲台，他气定神闲，将烂熟于心的东西如行云流水般表达出来。长江黄河两大水系，四大菜系，六大古都，八大地方戏曲，十大武术流派，12个历史文化名人。报告过程中，他一会儿唱南腔古曲，一会儿唱北调梆子，一会儿表演太极中舒缓的白鹤亮翅，一会儿演示南拳北腿中晃眼的鱼跃龙门。报告被台下一阵接一阵的掌声打断，现场的每个德国人都好像变成了中国神话中的仙人，腾云驾雾般的到中国神游了一场。当听众还沉浸在古老中国梦幻般的世界时，徐子鹤话锋一转，把大家带入到近代的中国。女士们先生们，近百年来，文明古国失去了昔日的熠熠光彩，变得黯然无色。不少德国朋友都问过我，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结果？今天，请允许我和各位一起开诚布公地谈论这个问题。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国家，都希望自己的国家昌盛繁荣。就像在座的各位女士和先生也都希望德国国泰民安一样。台下一阵鼓掌，极大地认可了徐子鹤的观点。谢谢各位，既然大家对此并无异议，那我就开始回答大家的疑问。

0: 近百年来，中国的清政府闭关锁国，地方军阀各自为政，内战不断，国力急剧衰败。特别是19世纪后半叶，外国势力强力介入本已混乱不堪的中国。英国运来了整船整船的鸦片，日本驶来了大大小小的军舰，沙皇派来了怀揣匕首的外交官和商人，包括德国也从中国山东挖去了一块叫做胶州湾的地方作为自己的殖民地。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国从此衰败了，一头雄狮从此失去了活力、威武和尊严。徐子鹤准备这场演讲时，对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思考再三，没有一句道听途说，更没有半句歪曲历史。否则，善于思辨和真于逻辑的德国听众不会买账。台下的每一个观众心里都清楚，站在台上的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嘴里的话听起来刺耳，却句句都是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全场沉默，听众以沉默的方式表示认可。提问的时刻到了，许先生，听说你们中国人平均寿命只有40多岁，与我们德国相比少了十几岁，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话，能否说明你们中国人从身体机理和结构上就存在先天缺陷？一个坐在前排的德国男士首先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德国人当中流传很广，是嘲笑中国人的主要论据。这一点徐子鹤心中知道。徐子鹤更加明白的是，这个问题背后的潜台词很明确，中华民族不是一个优秀的族群。日耳曼民族是个优秀的民族，这可以从一批诸如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贝多芬、巴赫、瓦格纳、歌德、席勒和高斯等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身上以点带面的体现出来，但这些都是小样本，不能百分之百的证明命题的正误。能够证明命题正误的是这个国家的人均寿命。刚才那位先生已经详细说明了数据，在此我不再重复。但我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哥廷根大学的图书馆里，我读过很多专家的文章，他们说目前德国人的平均寿命要比100年前多出将近10岁。同是日耳曼人，身体机理和结构应该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寿命增长很多呢？主要的原因在于食物的充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这不是我的观点，是德国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如果那位女士和先生对这些文章和专著感兴趣，我可以提供论文的出处和专著的书名。徐子鹤说完这段话，朝台下观察了一段时间。台下安静得出奇。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德国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同样也适用于中国。大部分贫穷的中国人，也就是农民的寿命，目前确实比较短。但经济条件较好的中国人，也就是城市里中国人的情况要好得多。这就充分证明了德国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我们这些中国学生来德国，来到哥廷根，就是为了学习先进的德国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和医学技术，回去以后使穷人有衣穿、有饭吃、有房住。正如中国唐朝诗人杜甫所描绘的那样，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相信终有一天，中国大部分人的身体会像在座的各位朋友一样健康，也像在座的各位朋友一样长寿。难道在座的女士们、先生们不希望这样吗？徐子鹤的话音一落，先是短暂的静默，片刻之后，礼堂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提问继续。许先生，谢谢你的精彩演讲。 我也希望中国这头东方雄狮早日苏醒，但到底怎样才能苏醒？或者换句话说，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使这头狮子强壮起来呢？一位坐在礼堂中间的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提问。首先感谢这位女士的提问。我现在不是中国的总理，只是哥大数学系的学生，恐怕我的回答不能使您满意，但我尽量以个人的粗浅学识从学术层面努力来回答。徐子鹤按照德国人演讲时回答问题的套路做好礼节性铺垫后划入正题。徐子鹤讲了很多发展农工、兴办教育、建设交通、倡导商业的具体措施后，最后把需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顽疾归结到了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身上。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通过徐子鹤的革命岁月，有力彰显了民族英雄以热血赴家国、以坚守建初心的高尚品格与民族气节。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3: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连笑平安顺利地生下宝宝，两人升级为父母，一家三口组成圆满的小家庭，沉浸在新生的喜悦与幸福之中。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46到第47集。
7: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8: 第46集。孙嘉文也是够可以的，都一个星期了还没发现孩子丢了。隔周周末，连笑带着小电灯泡去了迪士尼。方池自诩都没资格再叫这孩子小电灯泡了，作为陪同的他俨然才是那个电灯泡。看着连笑带着小电灯泡玩各种项目，他却只有一手拿着一个冰激凌在场外等的份儿。当然，方池对这些幼稚项目压根儿没兴趣。他陪这俩人来这儿的唯一动力是他在迪士尼的酒店里订了两间房，一间儿童童话房给小电灯泡的，一间大床房是他和连笑的。小电灯泡玩了一天，累得早早睡了。等连笑从童话房里回到自己的房间时，方池已经洗漱完毕，穿着浴袍靠在床头。可惜方先生挨过了一整天的陪游，熬过了墙上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死亡凝视，最终没能躲过连笑的手机突然欢快地响了起来。这通电话一讲竟讲了近10分钟，连笑最终挂断电话时气氛已明显不太对。连笑自窗边走回，看着方池语气僵硬：
9: 廖爷喊声了。
8: 这倒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消息，令人意外的是连笑的反应。出意外了？
9: 那倒没有。
8: 那连笑何至于这种表情呢？果然这通电话带来的不是什么好消息。韩一进入 IPO 阶段后，陈章把和睦资本大老板的女儿睡了的消息不胫而走。陈章这回终于知道避嫌了，另一当事人何佳佳却不嫌事儿大，依旧朝九晚五的在韩一上着班。这档子桃色纠纷也因此愈演愈烈，最后闹得韩一上下无人不知。廖一涵终于被气到早产，连笑的纠结映在眉梢眼角，落在方池的眼里。 方志拍了拍自己身旁的位置，连笑按照他的示意坐了过去，一歪头就靠在了方志的肩上。你想去看他？
9: 但我不会去，他都这样对我了，我也犯不着去他那儿兜售我的同情心，再说了他也不稀罕。
8: 连笑和廖一涵的关系闹到如今这种地步，根本就回不去了。他去看望廖一涵，廖一涵大概只会觉得自己在落井下石。他的纠结方式一语道破，你这是既不想露面但又忍不住担心廖一涵的安危。连笑耸了耸肩，谁说不是呢？方志低眉略一思忖，已然有了主意。有个人肯定很乐意替你去医院探望廖一涵。
9: 谁？
8: 谭潇。
7: 连笑还真是很久没见过谭大少了，宋然和原经纪公司合约到期，直接签给了谭潇的公司。谭潇自那之后就一直撺掇着齐楚重回演艺圈，大概是想把 CP 炒到底。一来连笑坚决反对不肯放人，二来齐楚曾遭遇的潜规则也令他对这个圈子失望透顶。齐楚的救助站如今也不缺钱，谭潇开出的条件对他也就没了诱惑力。虽然久未见到谭大少，但以连笑对谭大少的了解，他惨遭廖一涵拒绝之后换的女友没有一打也有半打了，应该早忘了廖一涵。他撩妹生涯里唯一的一次滑铁卢，可见方池如此笃定，看来谭潇对廖一涵还真有想法。连笑虽迟疑但依旧点了点头。方池当即拨出谭潇的号码，开好扩音等接通。没一会儿手机那头就响起了谭潇的声音。
10: 喂。
7: 背景音里分明是谭潇喘着粗气的声音，莫不是在健身房里健身？连笑还在琢磨该如何开启这个话题，方池却已抢先一步单刀直入说，
8: 廖一涵早产了你知道吗？
10: 老子能不知道吗？
7: 谭潇一改历来的骚劲儿，几乎是气急败坏的。他还真的时刻关注着廖一涵。连笑正惊疑地耸着眉，又听谭潇说，
10: 老子现在就在医院。
7: 连笑惊悚的眉毛生生定格，就连方池都是眸中一丝诧异迅速闪过。
8: 医院？
7: 手机那头的谭潇缓了口气才没那么喘了，可音色依旧不平静。
10: 我想让廖一涵把他旗下那些大网红的综艺约打包给我公司运作，本来约好今天去他公司和他谈这事儿的，结果我车都开到半道上了，他却突然让他秘书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改期，就这么放了我鸽子。我当然不乐意了，直接杀到他公司去找他。结果
7: 什么？连笑忙不迭地问。手机那头的谭潇这才发现这一端不止方池一人，忽的声音一沉，
10: 连笑。
7: 方池看着他无奈地摇摇头，连笑识趣地做事闭上自己的嘴。男人之间的私房话被这个女人听去了，谭大少当然有些不乐意，一时半会儿也没再继续说下去。还是方池打圆场才奏效，
8: 他也是关心廖一涵。
7: 谭潇这才悻悻然接着说，
10: 算了，你们两口子看过我不少笑话，也不差这一回。
8: 连笑这才得知不满被放鸽子的谭潇开着车进了韩一所在的写字楼的地下车库，没多久就被一辆逆行向着出口而去的车追了尾。谭潇当即骂骂咧咧下了车，本就一肚子火，却在走到肇事车辆一侧看见驾驶座里坐的竟是廖一涵时彻底惊了。廖一涵挺着大肚子一动不动地坐在驾驶座里，当下谭潇还以为他撞车动了胎气，手足无措下狂敲车窗，车窗嗡的一声降下，他才惊魂稍定。廖一涵的车熄火了， 怎么也打不着，他直接上了谭潇的车，报了个别墅区的名字之后再不说半个字，甚至他自己的车都不要了，就这么熄着火敞着车门停在了停车场的逆行线上。果然这种种异常预示的都不是什么好事，廖一涵是去酒店捉奸的。
7: 再三保证会和何佳佳断干净的陈章，此时此刻应该在北京出差的陈章，被廖一涵在何佳佳的床上逮个正着。谭潇还以为廖一涵会和泼妇一样撕了那两个人，然而没有，廖一涵全程没动过一下手。廖一涵还以为陈章会和之前一样下跪认错求原谅，然而没有，陈章要和廖一涵离婚。那是谭潇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沉默才是最痛的悲鸣。

0: 廖一涵眼睛被逼得通红，嘴唇咬得发紫，最终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一定会后悔。几乎是潇洒地走了，以至于原本都已揪起陈章的衣领准备挥拳相向的谭潇一时都摸不清头绪。廖一涵作为当事人都这么淡定，他激动个什么劲儿啊？谭潇只得狠狠甩开陈章，跟着廖一涵的脚步离开。
1: 谭潇回到自己车旁时，廖一涵早痛苦地贴着车身滑落在地，谭潇赶紧跑过去扶起了他。大概谭潇一辈子都会记得，彼时的廖一涵一手捂着肚子，一手紧紧抓着他的胳膊。廖一涵牙齿打着颤，几乎是颤不成声。
0: 送我去医院。
1: 原来早在陈章提离婚时，廖一涵就已腹痛难忍了，却不顾自己早已疼得满身是汗，忍到彻底离开陈章的视线，才终于崩溃。谭潇赶紧送他去了医院，孩子出生了，被送进保温箱，没什么大碍。陈章这回倒是一副负罪的样子出现了，谭潇也如愿给了陈章一拳，可惜这一拳依旧改变不了任何事情，陈章依旧要离婚，这孩子依旧一出生就要面对单亲家庭。廖一涵依旧死守着他的自尊，不哭不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3: 他就那么放过了那个姓陈的？
1: 手机那端的谭潇到底还是意难平，连笑答不上来。廖一涵其实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多年前廖一涵和陈章分手，陈章纠缠恐吓，闹得他不敢回学校，所有人都担心廖一涵会因此耽误毕业时，他却安然无恙地回了校，陈章则被开除了。甚少有人知道，那是因为廖一涵把陈章倒卖四六级答案的证据上交到了系里，陈章才不得不以异业的身份提前离校。在这方面，连笑应该最有发言权，他既见证了陈章是如何被赶出学校的，更见证了他自己是如何被赶出寒衣。
0: 廖一涵和陈章离婚，财产分割注定要惊动寒衣，所有人都在纳闷廖一涵竟如此能忍，却不料出了月子之后，他直接来了场大清洗，决定终止上市。果然这才是廖一涵的风格，就好比之前对付连笑时也是前期一点征兆都没有，表面看似平静，最后却杀了连笑个措手不及。
1: 一路畅行无阻地挺进 IPO 阶段的韩一，因廖一涵突然终止上市的决定，各番厮杀正式浮出水面。廖一涵之前和和睦资本一起同 C 轮时新加入的投资机构智联资本签有对赌协议，他一旦退出相当于对赌失败，廖一涵和和睦资本将同时招智联资本所长。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廖一涵采取这种两败俱伤的方式退出上市，既是为了报复何佳佳，更是为了报复陈章。陈章和廖一涵是在对赌协议签署前结的婚，廖一涵这么一闹，陈章也将成为对赌协议的债务人。陈章和廖一涵的财富多为廖一涵个人的婚前财产，而廖一涵的负债却需要陈章和他一起承担。
0: 谭潇在得知方池家来了个小电灯泡之后，买了一盒足有20000块的超大型拼图来方池家做客，顺便把廖一涵的消息带到，连方池都不得不赞一句：

0: 连笑沉重地点点头。方池眉头一皱，
1: 他这个时候约你干嘛？
0: 其实这也是连笑最想问的问题。谭潇坐不住了，这两口子全程的眼神交流不带他，逼得他不得不凑过来看连笑的手机屏幕上到底有什么。方池眼疾手快，一掌就把谭潇推远了。下一秒，连笑已经迅速地收回手机，任谭潇狐疑的目光在他俩之间游荡，这两人却愣是一个字都不说，气得谭潇当即拍案而起。真的是人不够狠，地位不稳。谭潇径直起身朝客厅里走去，一边走一边故意提高音量，
2: 拼图拼完了吗？
0: 这话分明是对正在客厅里与那20000块拼图为伍的周青宁说的。果然周青宁的声音传来，
3: 我才拼了100块不到。
0: 20000块拼图可是愁坏了小电灯泡，他的语气郁闷得不行。谭潇很快就消失在了书房门口，看来是嫌书房里无他的容身之所，索性去陪小电灯泡拼拼图。但显然连笑把谭大少想得太简单了。不一会儿，客厅里就传来谭潇刻意拔高的嗓音，
2: 你可以让方池帮你，他可是拼图高手。
0: 这话哪是对周青宁说的，分明是对书房里的方池和连笑说的。方池无奈地摇头，暗自想着好友幼稚的当下，哪能想到他会因为这该死的足足20000块拼图，又将连续一周有小电灯泡在。只因谭潇故意对周青宁说了一句，
2: 一定要在一周之内拼好，下个星期我会来验收。
4: 廖一涵约连笑见面的短信，连笑隔了3天才回。廖一涵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找自己，连笑不得不谨慎。廖一涵定了地点，他们曾经经常光顾的一家饭店，熟悉的环境，熟悉的菜色。可连笑看着餐桌对面的廖一涵，却只觉得陌生。廖一涵要了瓶白酒，连喝3杯，准备喝第4杯时，连笑终于忍不住了，用手遮住了他的杯口，没有让廖一涵继续。廖一涵失笑，扶开连笑的手，
0: 让我喝吧，不然我说不出那句对不起。
4: 连笑没有接话，但他相信自己很快就能知道廖一涵约他见面的真正目的了。
0: 我现在一个人真的很无力，陈章这么多年根本就没有变，还是那么忘恩负义。都怪我之前没听你的话，信他会为了我改变。
4: 连笑听不下去了，不得不打断他，
0: 有话直说吧。
4: 突然被打断的廖一涵多少有些难堪，他又给自己灌了一杯，这回连笑没有阻止他。廖一涵终于可以说正题了，
0: 我想和你继续合作，我们这么多年的友情在哪儿？我现在只敢相信你了。
4: 连笑并未给他任何的反馈，从表情到声音都是静止的。廖一涵只能硬着头皮说下去，
0: 林亚他们都是签给我个人的，我退出韩一可以把他们全部带出来，现在再加上你手头的齐楚，我们重新办公司肯定不比韩一差。一个企业最重要的就是人，韩一没了这些当家网红，根本就是一空壳。
4: 廖一涵没再继续，看来是陈述结束了。
0: 你说的都对。
4: 连笑终于开口，廖一涵眼中不由得闪现出一丝凄寂，连笑不得不亲手打破廖一涵眼里的这一切。
0: 但我的回答是，不。
4: 连笑拒绝得如此斩钉截铁，廖一涵瞬间哑然。半晌，廖一涵才终于勉强挤出了一丝笑意。
0: 我还以为你起码会犹豫一下。
4: 廖一涵出了月子，人却半点没见胖，反倒憔悴了不少。再加上他眉梢眼角那点极其勉强的笑意，

0: 元宵真没见廖一涵如此凄惨过。可连笑自知已失去无条件站在他这边的勇气，连笑又何尝不想苦笑？人生的际遇该说是巧妙还是残忍？曾不遗余力黑他的杨帆，如今却成了他的伯乐；曾经并肩作战的廖一涵，他却不得不与之划清界限，生怕自己下一秒又要反悔。连笑没有再任由廖一涵那一脸苦相鞭策他的无情，径直起了身。
1: 我有事先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
0: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连笑以尽量让自己决绝离去的脚步声盖过周围的所有，可依旧听清了廖一涵喃喃地重复了一句自己刚才说的话：好好照顾自己。廖一涵说完忍不住轻笑了一下。
1: 连笑脚步一刻不停，终究没能听清廖一涵最后那声轻笑究竟是在讽刺他还是在自嘲。连笑虽猜不透廖一涵究竟会怎样处理这场危机，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韩一的危机成了杨帆的良机。杨帆的资源大幅度向 DL 倾斜之后，加之 DL 前几次上新的质量和口碑都持续走高， DL 的上季度销量飙升 120%， 不良库存率仅为 2%， DL 的业务能力已稳稳超过了被韩一挖走的前当家头牌。杨帆上季度的总销量也增长了 27%。 根据大数据反映出的粉丝喜好，杨帆新签下了内网上知名的韩国美妆博主，成功拓展了美妆领域，并根据不同年龄层粉丝的需求新签了妈妈级网红，这无异于打破了网红界追求年轻化的常规。事实证明，妈妈级网红的带货能力同样不容小觑，也更容易在粉丝心中建立好感度，变现甚至比一般网红还要快。
2: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部小说被温情包裹，故事贴近现实，极易引发情感共鸣，让人相信真爱是值得等待，也能从中汲取直面过往、拥抱生活的勇气。读完之后满是温暖与治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是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方池与连笑时常带着孩子外出旅行，他们用心记录生活中的温馨琐碎与美好瞬间，让幸福的时光留下满满的印记。是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3: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7: 第47集，连笑还捡了个漏。廖一涵想要把旗下网红的综艺业务打包给谭潇，却因如今韩一内部的厮杀而计划搁浅。谭潇为此铺好的路眼看就要打了水漂，连笑索性做了个顺水人情，把旗下网红的综艺业务全打包给了谭潇。网红价低，还自带流量，更自带槽点，符合不少综艺节目的需求。连笑和谭潇也算是互利互惠了。如此多的利好消息一出，扬帆碧轮估值成功增长至3亿1000万。引入新的投资机构后，方池的方宇资本成功实现碧轮的部分套现。连笑终于松了口气。合同签署的当天，连笑当着众人的面对方池一口一个方总的叫。傍晚回到家，刚一进门，鞋都还没脱，就被方总稳住。没想到两人一不小心把周清明放在地毯上的已经拼好的10000多块拼图打散。此情此景在眼前，连方池都不禁愣住。这可是周清明在方池和连笑的轮流帮忙之下，花了2个星期的时间才拼好的。如今俨然功亏一篑。等周清明下课回家，该如何向他解释？果然，下了课的周清明由方池的助理接回家时，一看到茶几上自己毁于一旦的心血，就脸色一白。
1: 你们！
7: 周清明瞪着一双满含不可思议的眼睛，抬头看向一旁沉默不语的连笑和方池。方池抱着双臂，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周清明和方池之间向来有种微妙的关系，看孩子如今那委屈的不行的眼神，大概他觉得方池是故意这么做的。
6: 方池甚至低头玩起了手机，似乎全然不把孩子的情绪当一回事。周清明忽地体会到了寄人篱下的痛楚似的，鼻子一皱，眼看就要哭了。

0: 这时的方池恰好刚打开微信的视频聊天界面，一抬眸发现小电灯泡莫名其妙就要被惹哭了，不由得一愣。连笑急得撞撞方池的肩，示意他别玩手机了，赶紧想办法稳住这孩子才是正经事。一低头却看见方池的手机屏幕上出现了一张熟悉的脸，不由得也愣住了。连笑还来不及纳闷，方池已一把将自己的手机塞到了周清明的手里。周清明陡然看见屏幕对面出现的那张脸，瞬间傻了。屏幕那边是刚下戏的宋然，头上还戴着古装头套，见到这边差点哭鼻子的周清明当即来了一句：
1: 哭了可就不漂亮咯。
0: 周清明一听赶紧用胳膊擦眼泪：
1: 这样才对嘛，周清明小朋友。
2: 你知道我的名字？
0: 周清明小心翼翼地捧着手机，满脸惊讶。周清明最近在追那部让宋然和齐楚结缘的戏，连笑毁了他的拼图，一直愁着该怎么弥补，完全没想到方池竟然一下子就抓到了这孩子的点。眼看宋然随口几句就哄得周清明破涕为笑，连笑不由得偷眼瞧方池，明明还是那副不苟言笑的脸，不同年龄层真看不出来他这么会哄孩子。连笑突然有些不着边际地想，方池自己的孩子未来应该会很幸福。
3: 拼图问题终因宋然的解围而成功化解。自从得知方池和宋然是朋友之后，周清明对方池的态度简直有了质的飞跃，每次见到方池都笑吟吟地来上一句：
2: 方叔叔。
3: 方池虽谈不上受宠若惊，但也挺受用，全然不知这都是连笑交换来的。连笑告诉周清宁，宋然回来之后会抽空来他家里看他，这可全是看在方池的面子上。连笑准备等宋然回来之后请齐楚和宋然一起来家里做客，正巧那天将会是周清宁的生日，这个生日礼物周清宁肯定满意。
0: 计划却赶不上变化，齐楚突然被人在网上爆了许多黑料，一组聊天记录爆出了让齐楚和宋然结缘的那部戏是齐楚答应了该戏副导演的钱规则换来的，后来他却翻脸不认人，甚至打伤了副导演。齐楚的名校背景也遭到扒皮，宋然的粉丝言之凿凿地列出证据证明齐楚根本就没毕业，传说中的学霸不过是个因为学习成绩太差而肄业的骗子。刚因流浪动物救助站而获得宋然的部分粉丝好感的齐楚，这次却因人品遭到质疑，再一次惹怒了宋然的粉丝们。宋然每天都收到成千上万的粉丝们的私信以及 at， 粉丝们求他看清楚齐楚的真面目。谈销的公司刚接手宋然的经济业务，本来就来不及反应，宋然的旧东家倒是没闲着，搅局搅得不亦乐乎。齐楚的黑料越扒越多，杨帆根本招架不住，发了律师函也镇不住网上的风波。真要告到法院，开庭流程都得拖三五周，判决又得等三五周。以如今网上这架势，这样一路等下来，还没等到齐楚胜诉，他就已经被网上铺天盖地的言论淹死了。这种泼脏水的行为一向是杨帆的拿手好戏，可齐楚如今已然是杨帆的支柱，谁会学杨帆黑人的伎俩来黑他呢？
3: 连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躲在暗处放冷箭的到底是谁，难道真的是宋然的粉丝自发的在挖齐楚的黑料？事业刚回暖的杨帆就这么又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但压根不会有人同情杨帆，毕竟杨帆之前黑过不少对家，如今反被人黑，只能说是活该。 虽然齐楚一向不在意网上的风评，但这次被黑的力度这么大，甚至有人做了齐楚的遗照大肆转发。他的微博评论一时之间难堪的让人不忍直视，他不可能不受影响。连笑怕影响到齐楚，自掏腰包让他出国玩一趟。齐楚的微博连笑也不让他登录了，热评里不是骂齐楚绿茶的就是他的遗像，谁能受得了？连笑以为这已经是极致了，却忘了还有一句话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
0: 知名周三健的狗仔团队拍到宋然拍完戏回到市里之后，和一个姐姐级的女明星幽会，不仅深夜全副武装吃夜宵，甚至被拍到了二人喝多后搂搂抱抱的照片。即便没有进一步的实锤，被拍到如此亲密的姿态也足够看客浮想联翩了。这下可好，齐楚瞬间又成众矢之的。宋然的粉丝和女明星的粉丝撕得不亦乐乎的同时，更不会放过齐楚。一时之间网上众说纷纭，有人表示大快人心，宋然终于看清了齐楚的真面目，和他分手另寻新欢。有人则表示女明星是小三儿，三儿了齐楚。女明星的粉丝哪会容许偶像背负小三儿骂名，齐楚瞬间又多了一群黑粉，一时之间黑齐楚的帖子多到删都删不完。完全没料到如此阵仗，杨帆雇水军的公关费很快就涨破了预算，连笑气得直接打电话给宋然破口大骂，你要死啊，这个时候搞出什么绯闻来。宋然迟迟不说话，大概男人都不觉得喜新厌旧是什么大罪。连笑无法苟同，幸好齐楚现在不在国内，要是……连笑也不知道自己这句话哪里哪个词刺激到了宋然，一直沉默的宋然突然冷笑了一声，连笑为此神经一紧。
1: 哼，齐楚都告诉我他不可能喜欢我，说他从头到尾只爱方诗一个，我还死皮赖脸的缠着他干嘛？
0: 宋然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3: 当晚方池回到家，给了连笑一份营销号名单，两页纸的名单上全是网上一些臭名昭著但粉丝众多的营销号。连笑只看了其中一页就忍不住神色紧张地抬眸看向方池，列出的这些全是近期放了齐楚黑料的营销号。你不是一直好奇是谁在黑齐楚吗？
2: 啊，
3: 韩一。方池吐出了这两个字，将连笑定在原地，半天没法动弹。连笑猛地醒过神来，本能的要否认。
2: 韩一都自顾不暇了，是不是韩一里的其他人在……
3: 话未说完，连笑就已经自行噤了声。头脑中的一个声音冷冷地点醒了他，别再为廖一涵找借口了。哪怕廖一涵还在韩一待一天，韩一里的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决策权。三人成虎，他努力了这么久，真的要被这帮拿钱办事的营销号毁了？连笑不能接受。
0: 杨帆的动荡也直接影响了方池的方鱼资本，毕竟方池不是独资，他有一帮董事需要交代。B 轮入伙杨帆的投资机构也是由方池牵线搭桥进的项目，方池连夜和对方开视频会议。连笑也没闲着，回了趟公司开会，把方池给他的那批营销号名单给了杨帆的公关部门，公关部加班加点想办法应对。连笑从公司回到家时已经凌晨，方池还在书房里对着电脑开视频会议。连笑在书房门口对着门缝瞧了两眼，没进去， 直接去客房看看周清明睡了没。周清明竟然还没睡，抱着方池的手机等宋然的回信。周清明生日当天，连笑没能请来宋然，孩子一直惦记着这事儿。连笑挺对不住这孩子的，说道没能做到。但眼下这情况，宋然和齐楚掰了，他又把宋然臭骂了一顿，哪还请得动宋然做任何事啊？周清明的生日也压根儿就没好好过，扬帆里太多事等着连笑处理。周清明生日当天，连笑忙到晚上11点才到家，想起来要买个蛋糕的时候已经过了12点。连笑只能把周清明哄睡了，才从他手中抽走手机，轻手轻脚地出了房门。还没走回书房门口，方池的手机就震了。
3: 方池虽没存这个号，但是连笑认得，这是齐楚的号码，他代为接听也不是很方便，只得加快脚步朝书房走去。可刚走到书房门口，来电就停了。连笑一顿，正要推门进书房，手机却又是一震。齐楚打不通电话，改发了条短信过来。
2: 我想见你。
3: 连笑握在门把上的手由此僵住，连笑的手还未能从门把手上挪开，齐楚的电话又打了进来。连笑目光僵直地看着来电显示上的号码，不知怎么脑中竟泛起来宋然的声音。
1: 他从头到尾只爱方池一个，我还死皮赖脸地缠着他干嘛？
3: 只爱方池一个，从头到尾。连笑的手缓缓地自门把手上移开，来到挂断键上，不再犹豫，挂断。
0: 在被手机震动声吵醒时，已是隔天早上。连笑睡得睡眼惺忪，摸过手机一看，来电刚断。而手机屏幕上，齐楚的助理已打了三通电话过来。连笑赶紧回拨过去，一接通，齐楚的助理没像往常那样毕恭毕敬地唤他一句连总，开口即是支离破碎的颤音。齐楚自杀了。连笑的手机砰地掉在了地板上，仿佛被手机那头的声音狠狠锁住了喉，别说是说话了，连呼吸都滞住。方池被这一声吵醒，睡意朦胧间伸手过来搂他。连笑扭头，即见他那张满含睡意的脸，十分突然的就想到了昨晚齐楚给方池打了电话，被连笑挂了。那一刻，连笑的手忍不住颤抖起来。方池稍微领了领神，看连笑的脸，很快察觉到异样。
3: 怎么了？
0: 连笑无法回答他，用尽了克制力才弯腰捡起手机，嘴唇打着颤。
2: 你们现在在哪家医院？
0: 医院？方池闻言彻底醒了。
3: 连笑和方池一同赶往医院，没一会儿就堵在早高峰的车流中动弹不得。前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车河，方池明知无济于事，还是频频按响喇叭。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只有这断断续续的堵车以及烦躁不堪的车喇叭声填补空白。终于抵达医院时，齐楚正在经历二次抢救，他的助理正在走廊上焦急地等着，听见此起彼伏的脚步声，这才扭头看向迎面向他走来的方池和连笑。齐楚的助理简单说明了现在的情况，齐楚一氧化碳中毒引发心肌损害，这已经是第二次抢救了。连笑完全失了主心骨，只觉得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无比的不真实。
2: 你不是应该陪着齐楚在普吉岛散心的吗？你前两天还和我说一切安好。
3: 齐楚的助理顿时没了声音，脸色比之前还要惨白。连笑烦躁的不行， 这种源于恐惧的烦躁正一点点将他吞噬。他扶着鹅，几乎是在吼。

0: 底是怎么回事？
1: 齐楚的助理被这么猛的一呵斥，竟然吓哭了，这才支支吾吾地说了实话。
0: 齐楚这段时间根本就没有去普吉岛，一直待在国内。连校特地为齐楚安排这次行程，就是为了让他远离铺天盖地的流言蜚语。普吉岛又是落地签，说走就能走。他让齐楚的助理跟着齐楚一块儿去，也是希望能有个人看着齐楚，有什么不对劲儿的话，他在国内也能随时得到消息。齐楚的助理完全不清楚齐楚的心理状况，他对这一切流言蜚语表现得满不在乎，助理也就当了真。齐楚说是只想在国内待着，助理以为他是在等宋然拍完戏回来，两个人想要过二人世界，也就心安理得地捡了这个便宜，带着男朋友去了普吉岛，享受公费之旅去了。只是没想到，助理和男友到了普吉岛没多久，国内就爆出了宋然和别的女人的绯闻。连笑又总时不时地询问齐楚的近况，助理心虚得不行，还在犹豫着该不该提前结束旅程赶回国，就接到了宋然十万火急的电话。
1: 宋然向助理要齐楚家门锁的密码，等宋然成功破门而入，眼前的一幕是齐楚烧炭自杀，昏迷不醒。助理连忙订了最近的航班赶回国，好在第一次抢救之后齐楚脱离了生命危险。助理原本还心存侥幸，打算瞒着连笑，等齐楚的情况彻底好转之后再告诉他，毕竟自己有失职之嫌。可助理的如意算盘打得太早了，齐楚的病情因病发症而迅速恶化，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抢救。助理自知再也瞒不住了，只能给连笑打了个电话。
0: 助理追悔莫及地哭着，连笑的愤怒却早已散尽。他又有什么资格责怪助理？他还不是挂了齐楚的电话？蝴蝶效应的恐怖或许就在于，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只是出于私心做了一件无伤大雅的小事，最终掀起的巨大漩涡却足以吞噬掉一切。助理还有勇气向大家坦白，连笑呢？连笑都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忏悔。方池神情紧张，却依旧温柔地搂过连笑的肩，安慰他，也在安慰他自己。
1: 齐楚会没事的。
0: 连笑抬眸看向方池，那一刻，他心中有个声音阴恻恻地响起。会原谅你的。连笑终是咬紧牙关，沉默地低下了头，对昨晚那通电话只字不提。
1: 却在这时，低着头一言不发地坐在角落的长椅中被所有人忽略掉的那个人突然站了起来，径直朝这边走来。那连脚步声都透着怒不可遏的人，方知一抬眼就对上。虽然对方戴着口罩压着帽子，方池依旧很快就认出了这个人，刚要开口就被对方给了一拳。连笑只顾低着头，任由自己被种种自私的想法吞噬，连那带着无端愤怒的脚步声都未能察觉，直到这记闷重的拳头声在耳畔突然响起，才猛然抬头。眼前这个人分明是宋然。
2: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古农书带你去穿越系列节目，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翻阅成书于明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综合性著作《天工开物》。天工开物分上中下3卷，一共18章，以图配文，一共有123幅插图，表现的大多是生产场景，十分方便理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简单说到了在上卷的6章中有咱们古今老百姓都最为关注的吃和穿的内容，既有五谷的种植、桑蚕的养殖，还有衣物染色、制盐和制糖的技术等等，可谓是一本古人生活的百科全书。今天的节目中，咱们就来展开讲讲这些内容的细节，看看如果穿越到了天工开物成书的明代，该如何自给自足，该怎么靠自己的劳动和这本古农书里的知识点过上好日子呢？马上有请我们的3位嘉宾，他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王少池、赵瑶瑶、赵亚楠，一起开启今天的古农书带你去穿越。
6: 现在我们吃的某些食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古人端上餐桌？
7: 元朝人真的那么爱吃乌鸡吗？
8: 哎呀，您别说，就是咱们现在吃这个乌鸡的传统啊，第一次记载了乌鸡的菜谱就在《饮膳政要》之中。说到这本书啊，那可不简单。
6: 古代的耕作制度对现代农业产生了如何深远的影响？
9: 轮作制度呢，应该说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在《吕氏春秋·人地》中有这么样的记载：金丝美禾，莱子美麦。
6: 中华农耕智慧从何而来？
10: 历史课上都提到过齐民要术，齐民就是普通百姓，要术就是谋生方法。齐民要术也是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农书，被誉为中国古代的农业百科全书。
6: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特别策划《古农书》，带你去穿越。
11: 那我们说呢，种谷必先识种，也就是说先要认识它的种子品种。那么乃历呢，就记录了农民培育这个水稻还有大麦呢新品种的这样一个情况，研究了包括这个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 这样呢，他通过这样的记录也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说通过人为的努力呢，可以改变动植物的品种属性，并且呢得出了一个科学见解，也就是说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这呢也是世界上关于物种变异最早的科学论断，被达尔文呢反复的引证。他就说呀，在一部中国百科全书当中也有关于物竞天择原理的明确记述。那么在实践当中呢，中国的先民经过长期的育种，最终呢选定了适合咱们中国人口味的这种品种。那最具代表性的呢就可以称为五谷。这个五谷的说法呢相信大家呢都听到过。那么孙永兴就认为呢，五谷内容的变化反映了不同作物在咱们这个居民生活当中地位的这样一个变化。他就注意到了，说这个早期的五谷啊是指麻、菽、麦、稷、黍，里边呢没有水稻。那原因呢他就分析了，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国家的经济重心呢是在西北，那人口呢也在西北，那在西北的时候呢，稻谷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粮食，所以呢这个稻也并没有被列在这个五谷里边。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随着这种经济重心的南移，然后南方的开发，水稻的地位呢就逐渐的上升了。到了明代的时候呢，这个稻米啊在这个国民口粮当中的占比已经可以达到了 70%， 成为了当时呢这个数量上占比成为了五谷之首。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在孙永兴他在介绍这个奶粒的时候是要从这个水稻讲起。
12: 在当下呢，其实我们很多人其实很难以分辨这些谷物的品种。比如说我们去超市买米，我们可能只会注意它的价格和产地，很少的能够准确的分辨它是什么品种。然而呢，宋应星早已对各种米的品质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他指

0: 出这个稻的品种非常的多，把没有粘性的叫做精稻，冲出的米叫做精米，有粘性的稻呢叫做糯稻，冲出的米叫糯米，还有一种带粘性的晚熟精稻，就是又粘又糯的，俗名呢叫做婺源光，但是呢不适宜用来酿酒，只可以煮粥。他通过对于这些植物的外部观察和描述，对于不同的稻种进行了分类。比如说这个从谷形上来看呢，有长芒、短芒、长粒、尖粒、圆顶、扁面等等。稻米的颜色上有雪白、芽黄、大赤、半紫、杂黑，也就是白的、黄的、红的、紫的、黑的，是吧？我们现在也是大概有这些米的品种。
1: 但确实平时还真没注意到这个稻米有这么多花样，都以为就是白白的，然后或者长的或者圆的，还真没观察这么细致。
0: 哎，其实我们的那个地标农产品馆，如果你去观察的话，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各地的那种著名的地标产品，其中米就有红米啊、紫米啊、黑米啊，还是非常的多的。
1: 回头可以去好好的学习一下。
0: 没错，同时孙艺兴也注意到了一些杂交的异种，比如说高山稻，它是一个旱种，又精呢又不黏。香稻，它的味道特别芳香，但是呢它的亩产量就比较低。麦子呢也有几种，比如说小麦叫莱，是麦中最重要的一种。大麦呢叫谋，杂麦呢有的叫雀麦，还有荞麦。当然它也区分了一些黍稷、粮粟、麻豆的种类，比如说黍呢也有黏与不黏之分，麻呢有火麻和胡麻二种，豆呢它的颜色有黄色、有黑色这两类。
2: 在播种方式上呢，它正麦呢也用浆来实现了耕种并举，播种之后呢用驴拉石滚呢压土埋麦，种稻呢比种麦的多了一道插秧的手续。插秧呢就是说是在水稻幼苗从这个育秧场中呢取出，插入到这个田地里，这样的一种种植方式。插秧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据考古学家研究呢，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呢，中国就已经开始了利用插秧技术来种植水稻，之后呢插秧技术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天工刊物呢第一次明确记录了水稻插秧的比例，将水稻插秧、水稻的秧田和本田的比例呢定为1:25，也就是说一亩的秧田苗可以分摊到25亩的本田中。300多年之后呢，中国的某些地方呢还在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播种。
1: 那看来确实这个经验还那个可以用到现在，所以可以见古人这个智慧啊，还是是吧，然后说明是很科学的。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中耕管理。那在中耕管理期间呢，种稻呢它要用到的工具，比如像这个耕耙、磨耙、匀子。那有些地方呢耕田不用牛，那比如说耕地的时候如果不用牛呢，就可以制作一个这个磨耙，两个人用肩呢和手拉着来这个把土给弄碎了，然后这个效率啊也非常的高，一天的劳动呢可以抵得上3个牛的它这样的一个劳动量。那孙永兴就认为呢，用人而不用牛，对于这个贫苦的农家来说呀，就是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好事儿。为什么呢？一个呢是说它可以省去了嘛，这个买牛的钱，还有就是你养牛嘛，也要用饲料，对不对？还要喝水，这些都是需要那个花钱的。而且呢，还不用担心说这个牛可能被偷了呀，或者病死了，这样的话可能又赔本了，就可以免去了这样一些，就是说可能经济上的一些担忧吧。可以说，我觉得有一种苦中作乐的这种感觉在里边。所以说就是说找勤快点嘛，然后劳动人民还是可以多种一些，比如像豆啊、麦呀、麻菜啊，然后都可以弥补这个因为这个没有耕牛嘛而这耕地少的这样一个损失。那至于这个种麦呢，然后比较重要呢是在这个播种前呀要这个拌种，然后给这个田里施肥。在中耕的时候呢要比较勤快的去这个除草，然后除草呢会用到的这个面呢比较宽的这样一种锄头来进行除草，这样它的效率比较高。
0: 没错，刚才亚楠老师介绍的南方不用牛耕的现象呢在明代确实存在。牛在最晚是春秋战国就已经开始普遍应用于农业。我们在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了一个春秋晚期的牛鼻穿孔的铜牛尊。我们知道那个牛鼻穿孔肯定不会是他自己给自己穿孔，肯定是人在驯养他的过程中然后为他穿孔，所以呢这个铜牛尊是根据一个家牛的这个形象来创造的。这个也被普遍认为是牛作为蓄力被役使的一个食物。然后在此之后呢，随着农业的发展，牛耕呢越来越普遍了，耕牛也成为重要的农业生产力。在孙艺兴生活的时代，牛

0: 在部分地区的作用确实就是呈现了一个弱化的趋势。一方面呢，像亚楠刚才说的，公牛的成本比较高，你买牛啊、养牛啊，是吧？治病啊，还要防止这个牛被偷走。另一方面呢，是因为当时的人口不断增加，人力的成本相对较低。相比之下，可能雇佣人力比使用牛力更为划算，也更便宜。
1: 对，除了这个用牛这个耕作之外呢，它提高了一些生产力。那同时呢，还有防灾减灾呢，也是宋运卿提到的，就是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地方。这可能跟当时明代灾荒严重、灾害频繁的这样的社会这样现状是相关的。据统计呢，明代灾害的次数呀，至少有1224次灾荒，灾区呢又有1011个。明代的救荒的农书呢也有不少，比如说这个《救荒本草》呀，《整荒事略》等相关的农书。因此在天工开物中呢，宋运卿特别关注了这样农事灾害，首次将稻灾总结为8种，分别是种子储存不当的引发的灾害，还有播种是遭遇了狂风啊、积水，鸟雀啄食了这个秧苗，阴雨损害了秧苗，虫害侵袭，鬼火烧苗，缺水导致了这个稻粒缺损啊，还有成熟期这个风雨灾害。水稻嘛，凭水养。据作者说呢，是凡稻防旱借水，独慎五谷。缺水呢，是水稻减产的一大因素。所以说，在该节之后呢，他又讲到了这样一个水利的方面的知识，介绍到了统车、牛车、拔车以及节高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在稻灾之后呢，他又提到了这个麦灾。麦灾呢，就是说在麦子成熟的时期呢，会遇到这样一些水害啊、缺食啊，以及蝗灾。除了稻麦之外呢，其他作物呢也要防害，比如说大豆在入土时没有出芽的时候呢，防止那个鸠雀这样的一个灾害，还有储藏绿豆种子的时候，也就要在4、5月间呢，天晴的时候经常的晒一晒，避免虫蛀。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讲一讲这个《天工开物》上卷里边专设的这个翠经、作弦、干柿三章。这三章呢，主要讲的是这个与食物加工有关的粮食加工。它的核心思想呢，是说饮食之味，食不厌精。这呢，源自孔子的食物观，是中华美食呢精品意识的一个体现。那我们具体来解释一下，首先说这个翠经，翠经呢就是说五谷嘛，得有壳，精华的谷粒呢是包在里边的，因此呢我们要先把它脱粒磨粉，然后这个也是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常识嘛，一般说我们说知道这个稻米也是，然后磨细了之后，然后是精米，如果可能磨得不太细的话是糙米，然后是要把外边这种壳啊膜啊都要去掉。那稻谷的脱粒呢工具呢，记录有这个手打的稻桶、石滚、风车、土笼，还有木笼。这个笼呢是上边一个笼，下边一个石，然后这样一个写法。他都谈到呢，去膜呢可以用到这个冲，还有用到一个碾。那水兑呢，可以既可以用来去脱壳，也可以用来这个去除这个谷粒表面的这个膜。那小米和这个小麦呢，是用这个冲和磨，还有扬。然后他们的工具呢大概相同，像北方的加工这个高粱啊、小米啊，然后还有这些呢一般都用到这个小碾。小碾呢它这个底部是一个石墩，中间高呢四边低，然后边沿呢是不开槽的，这样来方便它这个粮食灌入之后进行一个收集和碾磨。具体操作的时候呢，就是把米给铺在这个墩上，一般呢是这个妇女来捣做加工，两个人呢面对面的坐着，然后相互呢手里拿着这个石碾，然后进行滚压，来进行这样一个脱壳的一个操作。那么在历史上的这个翠经的案例啊也有很多，比如像这个小麦。那么在汉代以前呢，它就是以这种粒食还有这个半粒食为主，也就比如说煮粥啊这样一种形态。然后这也是很多就是历史学家研究为什么说这个麦的作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成为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主流粮食呢，就与它这个加工方式的这个发展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可能也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像这个麦粒，如果你煮完粥其实可能是不太适口的，不太可口。那么只有它磨成粉，我们说做面条啊，然后蒸馒头这样之后呢，才比较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口味，然后也比较易于消化。那么汉代之后呢，也是随着这个石磨的逐渐的普及，那么小麦的饮用方式呢，就是说变成了这种粉食之后呢，然后它才被大众所接受，有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然后所以说这个食物加工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就说你这个东西再好吃，可能我需要找到一种适合的方法，把你这种好的味道给激发出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中国很多烹调里边所讲究的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原则。
3: 书中自有黄金屋，黄金屋中

0: 粮满仓。翻阅浩如烟海的古农书，我们对农业有过无数次的思考，对历史有无限遐想。欢迎继续收听听见乡村特别策划古农书，带你去穿越。
1: 光有加工还是不够的，所以说还得调味。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讲一讲这个做咸和干式。做咸呢，就是说介绍了这个盐的分类和生产技术。在古代呢，盐是国家掌控的物产资源，是老百姓生活饮食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正如宋一清所说的，那个辛酸甘苦有四种味道，常年不吃都没有关系，但是只有食盐，十天不吃呢就疲软无力。盐的产地呢主要有六种，产于海、池、井、土、崖、砂石。东北少数民族呢还有这个树叶盐，西北少数民族还有光明盐，这都没有算进去。书中介绍的制盐技术呢比较传统，比如说用淋煎法制作海盐。首先呢是要掘坑两个，一浅一深，盐料草席过滤之后呢，先入到浅坑里，再流进深坑，之后呢入锅煎炼。煎炼锅呢名字叫做牢盆，现在在中国海洋博物馆也能见到这样考古的实物。天物刊物这本书里记载的这个干式章呢，是讲的是甜味。他说甜的来源呢，十分之八是来自甘蔗，其余呢是来自蜂蜜。甘蔗呢种子有果蔗和糖蔗两种，白砂糖、白糖和红砂糖是由糖蔗生产的，冰糖呢是由白糖熬化用新竹塑形的。冰糖呢有五个品种，品级自上而下分别是石山、团枝、翁剑、小柯和沙角。比较值得重视呢是书中呢附有造寿堂的内容，这个寿呢就是野兽的兽，这是历史上关于造寿堂制作的首次记载。可以制成呢像这个狮子呀、大象啊这样的一个就是模型的这样一个堂。现在呢贵州省非遗兴义古方红堂的制品中呢就包含了这个寿堂，这是对于天工开物中古老制糖术的复原。
2: 对，我可以补充一下这个造寿堂的一个工艺还有它的用料。天工开物的原文说呢，就是造寿堂的时候要用一口大锅，然后每一口锅呢里边放50斤糖，下边呢用那种小火慢煎，因为煎快了肯定是要糊的。然后每个锅呢还要用鸡蛋3个，跟我们现在制作点心的那个方法一样，就是把鸡蛋黄给去了，只留鸡蛋清，然后把就是加入5升冷水，把这个鸡蛋清给搅匀了。然后呢用罩里把这个沸腾的糖上的一些浮沫呀、黑渣子啊，然后给捞去。这样的话呢它做成的糖就会非常的白，非常的漂亮。然后再做一个模子，就是通常呢是狮子或者大象的糖模，然后把这个用勺把这个糖倒进去，然后一边倒呢一边就是随手的给翻转一下。因为模子是冷的，然后糖呢是热的，所以呢这个糖一沾到模子呢就会凝结在模子上，这样的话糖就会不停的在这个模子上凝结，所以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享糖，就是享受的享，就说明这个糖呢不是一般的地方能够吃得起的，而是在非常盛大的这个宴会上才能用的。
3: 那吃饭呢和穿衣是我们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需求了。那前面呢我们谈到了吃，那下面呢就来谈一谈这个穿。那我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呢也说都很重视这个耕织并举，还有这个男耕女织啊。那么在这个孙永清的《天工开物》当中呢，他就把这个乃服还有这个诗章两章呢与这个种植还有食品加工啊放在一起。我们觉得呢他应该也是有这样一个考量的，就是说这个耕织并种嘛，所以他把这些内容结合在一起。
2: 嗯，没错，而且作者的思考呢还不止这些。我们来看看乃服章。宋一清呢对于服饰的介绍要比传统的蚕桑类农书的内容还要更加丰富，因为他想到的做衣服的材料不只有植物一类的，比如说棉、麻和葛，还有属于动物和昆虫类的皮毛、丝棉等等。由于蚕织业在中国的地位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宋一清他就先介绍了一些蚕骚、丝织，包括蚕种、蚕育种类、抱养、禁忌、病症、老足、节俭、制丝、纬络、京剧、过湖、穿经、手练、成艺等等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什么变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是吧，就是变身他穿得起丝绸的人估计就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丝绸是怎么做过来的，是有这么多的就是复杂的过程和工艺才能做出来。 而且宋运星呢这本书的记载里边也有非常多的创新之处，比如说他记载了最早的这个烘碱技术，也叫出水干。出水干这个可能不是很好理解，它大概是说就是经过浸泡抽碱的这个蚕丝呢，它比较潮湿，如果不做任何处理就绕在车轴上容易粘在一块儿。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因为蚕丝它是一种蛋白嘛，是吧，蛋白之间会有这种融合的这种性质。所以呢这个时候当事人就想到了就要用炭盆把这个丝给烘干，然后再绕在车轴上。当时是用盆儿盛着四五两炭火，然后离那个缫丝的车呢大概就是五寸许，也就是说既可以把这个丝给烤干，又不至于把它烤焦或者烧着了。此外呢就是在整经这个工序中首次记录了过壶，也就是浆砂的这个工艺。就是说这个浆用的这个壶呢要用揉面筋沉下的这个小粉为原料，织沙和螺的丝呢必须得浆过。但是呢其实也有分别，比如说织绫和绸的丝可以浆也可以不浆，但是这个沙跟螺就必须得浆，如果不浆的话可能就有一些问题。有些丝呢染色之后就失去了原来的特性，这个时候就要用牛胶水来浆，这种沙呢叫做青胶沙。聚丝的壶料是要放在这个书箱上，来回推动这个书箱，把丝浆就是染透放干，如果天气晴朗的话这个丝呢很快就能干，天阴的时候就要借助风力把丝给吹干。有一些沙螺等轻薄的丝织物，它这个丝本身就含有一些丝胶质，用小粉作为这个壶主要是为了增加这个精丝的强力。熟丝呢表面的丝胶比较少，就需要用牛胶水去把它聚在一起，主要是为了使精炼或染色之后的丝保持一种硬挺光滑的性能，以便于顺利织造。熟练一节也独见于天工开物，我们说这个熟练现在呢通常是指我们对一个知识或者技能比较熟悉，但是它其实呢它最早是跟这个缫丝有关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练字也是丝字旁的嘛。天工开物的熟练呢就论述了用猪胰，也就是猪的一个内脏，然后来脱胶的方法。
1: 姚老师说的这部分这个关于这个奶服这一部分，我发现呢它的配图呢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以往都说是男人耕田女人织布，可是天工开物里还不是这么回事儿。男人在纺织上的地位呢还不小，比如说在制丝、调丝、纺尾、千金、提花、腰机等环节啊都是男性为主力。其实这些情况呢在明代初年就已经有了，在15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学者叫做胡居仁，他就感叹说，织呢本女子之事，今机匠以男为之，耕者少食者多。还有这个嘉靖的《昆山县志》等等书呢也都记载了这样的相关的情况。明代的社会分工的就是不同于以往的这样一个反常的情况呢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当时明代商品经济很发达，产业生产呢需要比以往更多的劳动力，男子的体能好的优势呢逐渐显现出来。
4: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5: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4: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5: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4: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5: 那只是个意外。
4: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5: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6: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7: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0: 这样的声音，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那我们看这个丝绸在当时真的是非常受欢迎，所以光是这个女性参与劳动已经不足以支撑了，还需要这个广泛的发动这个男性，然后一起来参与这样一个生产的一个活动。那我们说呢，把这个蚕丝呀，还有这种棉呀，像纸织成布，其实还是不够的。我们要把它呢做成一个衣服，还要经过很多的步骤。那么其中呢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呢，就是这个印染。那宋永兴呢也把这种印染技术呢单列一章，这个章的名字呢就是章诗。那么这一章里边呢，对二十种颜色呢，从这个配料到染法呢，都写得非常的具体。然后颜色呢，比如像提到这个大红色、莲色、桃红色、银红色，还有豆绿色、油绿色、天青色，然后等等等等这样一些颜色。那么蓝靛植物中呢，蓝呢有分为五种，分别呢又是这个茶蓝、了蓝、马蓝、吴蓝和线蓝。另外呢，红花呢，这个造红花柄法、燕枝、槐花等这个章节当中呢，还详细的介绍了等等的一些制作的工艺，然后这个详细程度啊，都是超越了前人的。那这里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刚才提到说这个造红花柄法，然后这个名字可能乍一听大家觉得是不是跟这个食物有关系？但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服装这个染料嘛，是跟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工艺。那么传统这个红花啊，是用于这个染色前先做成这个红花饼，然后最早的记载呢是见于这个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后来呢，很多的农书都对这个红花饼啊有所记录，比如像这个北魏贾思勰的这个《秦民要术》，元代鲁明善的这个《农桑一枝撮要》，还有明代况盘的《燕民图选》等等的都有这个记载。但是呢，还是以这个《天工刊物》当中记载啊最为详细。那我们说呢，传统上这个红花饼的制作方法呢，可以简述为以下这么几个步骤。那第一步呢，采花，然后是洗花、捣花、搅汁、发酵、揉搓，做成花球，最后呢就做成了这样一个饼。那我们可以看其中这个步骤啊，还是比较的多的。这个其中呢有一步，我们说把它这个搅烂了之后来挤汁呢，是为了把其中的这种黄色素给挤出来。用米泔水呢淘洗呢，是利用了这种黄色素呢溶于酸的这样一种特性，然后也进一步呢去除它里边的这种黄色素。后面呢，大家刚刚也注意到，还有一步是这个发酵。那这个发酵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呢就在于有助于转化它这个主要的红色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步骤当中呢，涉及很多的这种物理呀、化学的这种变化。最后呢，就是说经过所有的步骤之后，就晾干成了这种红花饼，然后作为这种染料的一半成品吧，可以说。那么红花饼染色前呢，还要再次用这个乌梅水去煎它、煎煮它，然后去除呢它里边残留的黄色素。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好像这个黄色素真的是非常的顽固啊，需要这整个步骤当中用各种的办法去去除它。然后呢，还要再用这个碱水反复的去提取它其中的红色素。染液呢再用这个乌梅水再去进行中和，然后最终呢才得到了说我们想要的这种红色的染液。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红花饼的制作方法是非常的符合这种科学的原理，也体现了古人这种非常高超的智慧。下面呢，我们再来谈一种说这个毛星布染法，这里也给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里边呢也体现了这个明代染色工艺的一个革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毛星色呢作为色彩词呢，最早见于这个宋代的文献，比如像这个《素质经》里边就提到了这个头上毛青靛染成，表明当时呢已经有使用这个蓝靛染制毛青色的这样一个技艺。那么到明代的时候呢，宋永兴呢通过他的记录，我们知道已经出现了使用这个创新的染色技法来取代这种传统的芜湖青布。那么它的制作的这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说是选用这个松江优质棉布。那松江我们知道是现在这个上海一带，它也是在这个宋代以来呢，这个棉布啊、棉纺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然后呢，它是先染这个深青色，然后呢，省去了这样一个碾浆的一个步骤，而是改用这个胶水与这个豆浆混合来进行这样一个。

0: 去处理，之后呢再用这个优质的标钢电缆块呢来快速的进行一个复染，然后使那个布的表面最终呈现这种深青底色中呢引现出红光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效果。这个呢是在明代有这样一个这个工艺的革新，在这个宋兴的天工开物中呢给我们非常完整的记录了下来。
1: 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织染的这个工艺非常的复杂，也非常的多。那么织成的衣物呢，它也是分一些种类和品级的，它是反映了明代织染造物工艺。从明代的织染造物工艺呢，它其实反映出来的是当时的一种伦理内核，就是说贵贱有章，尊重差异。第一点呢，是体现在织物的种类上，不同织物的使用对象分为不同等级的人群，比如说龙袍是吧，就只能仅供皇帝使用。在古代呢，如果你私藏龙袍或者穿龙袍，那就整个家族都要跟着你完蛋了，是要诛九族的。但是我们现在呢，比如说去逛故宫或者是一些别的宫殿，可能也有这种提供龙袍然后坐在龙椅上的业务。虽然说现在这个龙袍没有走入寻常百姓家，只是在一些景点有提供，但是它其实是表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比较自由平等，也没有这种从衣服来对人进行贵贱之分的这种等级差异了。还有一种呢，是采用日本技法的这个倭缎，它的受众人群呢主要是东北的满族商人，还有布衣，也就是麻衣，不分贵贱都可以通用。夏天的服装中呢，用葛做成的衣服要比用麻做成的贵重。然后第二点呢，是尊重差异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衣服的品类呢有裘、褐和毡。凡是用兽皮制作的服饰呢通称为裘，最贵的有是吧貂裘啊、狐皮啊等等，这些因为比较小，而且就是产量也比较少，所以呢非常的贵重。然后最便宜的呢有一些羊皮或者是麂皮，麂呢就是一种小鹿。这种裘它的数量呢有100多种，可见古代的这个分的还是比较细的。用羊毛呢还可以制作褐和毡，普通的中原绵羊叫做蓑衣羊，主要是在徐州以及淮河以北来饲养。下层人穿的粗毛布就是用这种羊毛制成的。还有一种绵羊呢叫做栗羊，是唐代末年从西北引进的，明代时呢兰州养的最多，因为是从那边过来的。这种羊毛呢产的毛绒很细，分为掐绒和拔绒两个等级。天工开物中对这种绒线的生产过程有着非常珍贵的记载，他说织造褐绒的织机呢要比普通的织机要大，它使用的是八扇鬃，穿经的时候呢在下方设置四个踏轮，踏动踏轮时这个经线会隔两次抛一次纬线，因此呢织出的纹路就会呈现出斜纹的效果。织造褐绒使用的梭子长度是1尺2寸，还是一个挺大的梭子。而且呢其实这个织布也跟现在的一些是吧用词也有一些联系，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经线和纬线，我们会说东经多少多少度，北纬多少多少度是吧，作为我们的一个坐标。其实这个经跟纬呢就是来自于织布时的这个丝线，经呢就是先放在织机上的能够确定这个布织多长的就放多长的那个线，对着人的时候它是上下方向，也就是南北方向的。纬线是梭子上拖的丝线，然后它是左右来回穿梭，这样的话经线跟纬线织在一起就成为了一块完整的布。
2: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福建永定的红坑村是一座山环水抱的客家村落，这已是林氏家族的聚居地。700多年前，林氏族人自河南迁徙而来，客居于此。如今啊，仍有2000多名林氏后人生活在这里。红坑村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里规模宏大的土楼建筑群，36座或方或圆的土楼，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红坑村，每一座土楼都有一个意蕴深远的名字。墙体上更是遍布着楹联、诗歌、雕刻和书法作品。在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镇城楼上， 镌刻着这样一副楹联：振纲立纪，承德达才。祖先留下这样的八个字，意在将子孙后代培养为品德兼优的人才。祖辈留下的一脉家风，涵养着大山深处的土地，在新时代让古老的土楼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2: 金风石如蜿蜒的长龙，盘旋在福建西南部的群山之间，河流两岸绿水青山交相辉映。许多人认识他们是通过1986年发行的一张邮票，高大的外形，厚厚的土墙，流畅的穹顶，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土楼。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4: 深冬时节来到红坑村，依然是绿意盎然，鸟语花香。这个处在深山的小村庄是林氏家族的聚居地，也是一座客家村落。南宋末年，林氏族人为避战乱，一路迁徙客居于此，到今天已经过去了700多年的时光。如今仍然有2000多位林氏后人生活在这里。36座或方或圆的土楼似乎也在向人们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故事。
2: 每天清晨，林日更都会准时打开镇城楼的大门，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镇城楼被当地人叫做土楼王子。100多年前，林日耕的父辈建起这座4层的圆形土楼，占地5000多平方米的土楼有200多个房间，最多时居住着400多位林家族人。
4: 我知道大家叫他土楼王子啊，
5: 叫土楼王子，因为他比较年轻。方楼历史最长的就有1000多年历史了，圆楼历史最长的就400多年，比较年轻。他建于1912年建造的。
3: 从空中俯瞰，镇城楼呈古代官帽造型，圆圆的主楼两边各有一座耳房，一座是曾经让家族富甲一方的烟刀房，一座是供子孙读书的私塾。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客家人就是把这样的治家理念注入在圆套圆圈套圈的建筑形态中，留给后人体会。乡村的林氏先祖林茂清是700多年前从河南历尽艰辛来到这里。历史上为躲避战乱，中原汉族多次大规模向南迁移，他们跨黄河越长江，不断向南寻找新的家园，并最终定居在中国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由于客居他乡，被称为客家。林氏先祖来到红坑村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山野。为了生存，人们必须集合全族的力量，修建起既有充足生活空间，又能抗御野兽、盗匪和自然灾害的安全家园。占地广阔、高大又坚固的土楼，就是那个时候建起来的。
5: 最早建起来叫土围子，随便土堆下来，和搬起来，后来一想起来，用就夯土，慢慢从土围子变土方楼，变土圆楼，不断进步。我的方改圆楼呢，因为呢，方楼不能防风，圆那个防风，方楼不能抗震，圆抗震。
4: 这个土夯墙，我看过一个资料啊，说有的这个土楼的这个墙的厚度能达到1.5米这么宽，
5: 厚度
4: 真有这么宽吗？
5: 有啊，厚最厚了还有2.2米。这土楼是1.3米。
4: 我还发现一点怪，这个下面怎么都没有窗户，只有上面有窗户呢？
5: 建土目的是个防疫，一楼是厨房，二楼是粮仓，三楼是卧室。为什么呢？一二楼没窗户，万一土匪来了不愿意攀爬。回想当年，二楼粮食堆满了，里面有喂猪，有鸡，有鸭，有兔，有水，就易守难攻，
4: 很巧妙的，
5: 设计很好。
3: 有了安全还不够，人们开始思考家族长远的生存发展。从中原地区，客家人带来了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也在不断的颠沛流离中深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人才的培养。为了教育子孙，每座土楼除了有一个意蕴深远的楼名，墙体上更是遍布着楹联、诗歌、雕刻和书法作品。
4: 还没有进门，远远的就望到这一副楹联啊，振纲立纪，承德达才，这是家训的一部分吗？
5: 对，教育后代一定要做到。

0: 正身当场树立法纪，你一定要培养做捧得兼优人才。里面还有呢，干国家事，读好圣贤书。为了国家的纲纪，培养人才啊，要好好读书，读好圣贤书。
1: 走进土楼，厚厚的土墙里，触目可及的是浓浓的书卷气。
0: 看到没？这本是一本书一样啊，像外书吗？
2: 像。
0: 以前每个书上写下的唐书，小孩子走了昨天就懂得了，三十二个手就可以背下来了。
2: 所以其实像您这么说，小时候哈，因为要下楼上楼走来走去哈，
0: 对，
2: 大家可能这么走一圈，然后三十二首诗先慢慢熟悉，
0: 慢慢
2: 熟悉，
0: 慢
2: 熟
0: 悉
2: 了。又有这么多的楹联，
0: 对，
2: 其实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也慢慢形成了哈。
0: 影响总是无大。
1: 在土楼长大的孩子们就是这样，在长辈的目光中，一笔一画学写字，学做人。一座土楼筑起的不仅是合族而居的一方天地，也是一代代客家年轻人从这里出发的精神家园。
3: 一扇大门合上是家，打开是国。对于历经多次迁徙的客家人来说，家富国强是他们内心最大的期许，所以即使身处大山深处，他们仍然用匾额楹联提醒子孙后代勤耕苦读，勤耕才能丰衣足食，苦读才能改变命运。
1: 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4: 今天我们共进一场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为万榜期学堂世界史。
1: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红川小学退休的老校长林一冠说起林家祖被建学堂的初衷，十分感慨。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油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细如发丝的烟丝。永定出产的条丝烟品质上乘，从乾隆年间到民国初年，售卖永定条丝烟的商铺站房遍布各大商埠和南洋各地，换回了滚滚而来的财富，也变成闽西南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土楼。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5: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
1: 那次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业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叮嘱儿子牢记家国之辱，以教育兴家兴国。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

0: 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在学堂建起40多年后，村里一位名叫江月娥的寡居母亲把家里的8个孩子全部送到这里读书。一座月娥桥记录着这位客家母亲的故事，如今她的孙女林燕青还常来桥上走一走。
1: 这个就是我奶奶的名字，她叫江月娥，她是高头的那个陈启楼的楼王，她5岁就读了私塾，在陈启楼也是大富人家，嫁到了我们郑成楼的王子家。
2: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在奶奶的家里面那座土楼就叫这个土楼王，这边郑成楼就叫土楼王子。
1: 对，
2: 那算不算两个大户人家结合了？
1: 是，他们两个都大户人家，所以办得都很轰动。
0: 土楼王与土楼王子的结合在当地轰动一时，江月娥婚后的生活十分幸福，5个可爱的孩子也相继出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42年。那时因为一场疫病，江月娥的公婆、丈夫、弟弟、弟媳相继离世，留下家族中8个年幼的孩子，生活的重担一下压在江月娥一个人身上。
1: 有5个是我奶奶的亲生的，还有2个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孩子，还另外一个是老二的孩子。
2: 在那个时期哈，一个女人8个孩子，怎么把他们养大呢？
1: 那个时候就真的过得很艰辛。
0: 养活8张嘴尚且不易，更何况还要给8个孩子交学费。每到开学都是江月娥最难的时候，为了凑齐学费，这个瘦弱的客家妇女拿着扁担到附近的码头替人挑担，赚一些微薄的脚力钱。虽然只读过私塾，可江月娥明白读书的重要，靠着走平的脚板和磨出茧的肩膀。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2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4: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5: 清晨5点，现在是卯时。
6: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肝脏与肾脏是人体的代谢与排毒器官，如何才能更好地激发它们的排毒代谢功能呢？
9: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毒素是病源，肝肾二脏肩负着人体的排毒重任。我们都知道毒素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而肝脏被医学界认为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毒器官。

他们一起肩负着人体的排毒重任，因此预防大病要补肾养肝，把保护和增强其排毒功能放在重要的位置之上。排毒是现代人养生防病的一大工程，许多商家把排毒当成噱头为保健品做广告，一句排除毒素一身轻也成了人们的健康口号。大家都知道排毒的重要性，也在学习各种排毒的方法，如经常做运动，通过排汗来达到排毒的目的。有的是喝可以排毒的茶饮，有的则是选择苦瓜、绿豆、菠菜、猪血、海带等食物来排除滞留在身体内的毒素。但是如果要说我们的身体中有哪些毒素，这些毒素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排出体外的？五脏六腑中哪个脏腑在排毒的过程中肩负着主要的责任，大家就可能不太清楚了。现代医学认为，容易入侵和滞留在身体组织中的毒素有自由基、血脂、血糖、尿酸、废气、重金属等。不过中医学却认为，人体内的毒素多由风、火、痰、瘀等多种邪气病理产物酿生，可分为风毒、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痰毒等。这些毒素在身体中滞留，同时积累到一定的量时，机体寒热水湿平衡失调，将严重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引发各种不适之症，引来各种大大小小甚至是危害生命的疾病。这就是我们需要长期排毒的原因。当然，我们的身体也有一定的自主排毒功能，如五脏中的肝肾二脏就在排毒的过程中肩负着主要的责任。而且肝脏被医学界认为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因为它能产生一种酶物质，当血液流经时，酶物质就能将一些有害物质分解。一般来说，通过饮食和呼吸道进入身体的化学毒素，如酒精、废气、烟雾和化学品中的毒素，肝脏都具有一定的分解功能，并抵御一些病菌的入侵。在中医看来，肝的主要功能是藏血和疏泄，人体有一部分血液储藏于肝脏中，再由肝过滤后才会分配到身体各组织以便活动的使用。它的疏泄功能可能将血液中的热毒、火毒、淤毒等一一的清除。相比肝脏来说，肾脏则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毒器官，它就如同安装在人体中的一个精密过滤器，每天循环流经肾脏的血液约合170千克，它需要高效率工作来分辨和精选钠、钾、磷等有用物质，并将它们重新输回血液中，而一些有害物质或者是废弃物则要被它过滤掉，让它们和多余水分一起转化为尿液，经由膀胱、尿道排出体外。关于肾脏排毒这一点，中医学也有论述。肾有主水、司二阴和主二便的功能，大小便的排放由肾脏主导，而且二便正是人体排毒的主要方式。如果二便不利，毒素最容易滞留于体内。但肝肾二脏排毒的能力毕竟有限，如果毒素积累到一定的量，人体中毒太深的话，肝肾就会不堪重负，甚至会变成一个泥菩萨，别说帮助人体排毒，就连自身都会中毒。因此我们也十分需要他们的帮助，保护他们的安全和为他们不断的补充能量。人们之所以使用运动的方式和常吃苦瓜、绿豆、菠菜、猪血、木耳、海带等食物来除毒，都是因为它们对于肝肾功能有益。首先，运动可以补充和提升肾阳，肾阳是人体元阳，元阳一足，身体一身阳气及热量皆足。随着人体皮肤毛孔的张开，肾主水的功能和肺调水的功能一结合，身体中的湿毒、水毒及淤毒都会随着汗液排出体外。另外，苦瓜、绿豆、菠菜等都是绿色的，在五行养生理论中，青绿入肝可以养肝，所以它们能帮助人体排毒。猪血、木耳、海带，从它们的性味、
及颜色来分析，它们都有入肝肾、补益肝肾的作用。具体内容就不在这里一一给大家详解了，因为本书后面的章节会有它们详细的介绍。总之，毒素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肝肾一起肩负着人体的排毒重任，因此预防大病一定要补肾养肝，把保护和增强其排毒的功能放在重要的位置之上。肝肾同养小妙招，按压曲池穴，将手肘内弯，用拇指略微用力按在内侧弯曲的凹陷处，就是曲池穴。按时有微微的疼痛感，按压5秒后松开，两处穴位各进行3到5分钟，每天1到3次。曲池穴与人体的新陈代谢关系密切，经常刺激它可以帮助人体排毒减毒。

0: 生活。
1: 中医常说肝肾同源，

这是头晕导致的，还是眼睛本身就难受？他才跟我说，双眼又干又痛，而且视力也下降了很多。别人都说这是人到了一定年纪的原因，但从他的这些表现来看，显然是肝肾不足所致。于是我给他开了一盒滋补肝肾丸和一盒杞菊地黄丸进行调补，并叮嘱他这段时间可以多吃一些鸡蛋、鸽子、荔枝、虾等可以补肾养肝的食物，并注意多休息。本来事情到此就要结束了，但是吴大姐说，以前总听别人说头晕的人多是贫血造成的，还是头一次听说头晕是肝肾不好的原因。吴大姐的想法不难理解，既然话题已经提出来了，我当然要给她说明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其实肝肾不足和贫血并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前者是中医的概念，肝肾不足主要指的是肝肾阴虚，就是精虚血少的意思，后者是西医检查的结果，以一些精确的数据为依据和准绳，治疗起来虽然所用的药物名称各异，方式不一样，但功效大抵相同。而且有一点大家应该清楚，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疗的方式看似不同，但终究殊途同归，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充其不足，将病灶清除。至于选择哪种方式，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下面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来说一说这头晕失眠为什么会把肝肾两个脏腑都牵扯进来。首先，脑藏水，而水来自哪里呢？中医认为肾主骨，生水并通于脑，可见脑髓原来是肾精所化。同时，人的神志活动和双眼的功能也需要以血为基础，肝又是血液的仓库，正是因为有这层关系在里面，一旦肝肾不足，人就会出现头晕目眩，甚至视力下降。所以治疗头晕失眠要肝肾同养，这只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肝肾本来就同源。所谓的肝肾同源又叫肝肾相济，指的就是肝中所藏的血与肾中所藏的精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滋生、相互转化的关系。人们还把这种与生俱来的现象称为精血同源，无论是其中的哪一个不足，都会影响到另一方的化生与生成。大家在平时的养生保健中也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认为肾是先天之本，只要把它养好了就可以高枕无忧，而经常去做一些如酗酒、熬夜等最先伤肝的事情。其实肝阴虚或者是肝血不足久了，自然也会让肾精减少。还有就像当视力下降或是双眼涩痛时，虽说多与肝阴虚或者是肝血不足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却往往会伴有头晕、失眠、腰膝酸软等肾虚的症状。因此补肾之时别忘了养肝，养肝之时也别忘了兼顾补肾，这样才能帮助促进他们之间互助互养的关系，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很多药食如常见的枸杞子、桑葚、女贞子等都具有肝肾同补的作用，可见肝肾本来就宜同养。介绍一下肝肾同养小妙招，按揉太溪穴。用相对应的一手拇指指腹或者是按摩棒等在足内侧内踝的后方，内踝尖与跟腱之间的凹陷处就是太溪穴，以适当的力度按揉10到15分钟，以产生痛感为度，每天1到3次。太溪穴是肾经上的原穴，也是人体滋养元阴的大穴，所以可以起到滋补肝肾、固精补血、养生防病的作用。

0: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

0: 您知道吗？长时间心情郁闷，情绪不畅，会影响肝肾的健康和功能的发挥。
1: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郁闷人憋屈，肝肾也成疾。心情郁闷会让人感到憋屈难受，长时间的情志不畅还会肝郁气滞，最后浑身的气机都不畅通，并殃及肾脏的健康和功能的发挥，造成多种肝肾虚症和疾病的发生。因此大家记得时时远离这种不良的情绪，免得损伤肝肾。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不同的口头禅流行，如郁闷一词应该是当代青少年用的最多的口头禅了。而且不但是青少年，很多成年人甚至是中年老人也开始越来越喜欢把它挂在嘴边。一天我听小朋友小苏也在感叹郁闷，忙问他是什么心事，他连忙否认，急着解释道，心事倒是没有，只是最近有点感到无聊而已。听他这么一说，我悬起来的心也就放下了，并笑他越活越年轻了，就跟现在十几岁的孩子一样，动不动就说郁闷，还跟他说没有烦心苦恼的事就好，如果有最好是找个人把他们倾吐出来。当然我也不介意当他的精神垃圾桶，免得心情郁久人感到憋屈，肝肾也容易成疾。听我这样一说，他立刻来了精神，接着问我，真的假的？心情郁闷会伤肝肾，不是危言耸听吧？在很多人看来，心情怎么会与内脏扯上关系呢？说与心脏有关还讲得过去，但肝和肾只不过是解毒的器官而已。认真阅读过本书前面章节的朋友都知道，一个人的心情确实与肝肾的健康息息相关。在这里我们不妨先来回想一下我们身边常见的现象，如身边有性格内向又小心眼的亲友，正当他们为了一些事情而闷闷不乐时，有经验的人都会劝他们，或是直接的带着他们出去走走，跟他们找话聊天，想方设法的逗他们开心等，就怕他们憋出病来。而郁闷之所以会让人生病，主要是因为这种不良情绪会让人感到憋屈，情志不畅，让人出现肝郁气滞，最后浑身气机都不畅通。而肝和肾之间又是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一种关系，肝受到了伤害，肾自然也难免被殃及。这一点我想成年人最有体会，尤其是男同胞，压力过大，心情郁闷，特别憋屈的时候，房事时也往往力不从心。现代医学解释为心理因素，其实这又何尝不是情志郁闷伤肝及肾所造成的呢？这一番解释让小苏连连点头称是，又问我，那现在非常流行的各种抑郁症是不是也属于这种情况呢？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抑郁程度轻重不一，轻者就像我们所说的郁闷一样，心情低落，闷闷不乐，中度者会自卑抑郁，病情严重的患者会有悲观厌世、悲痛欲绝的表现，或者有自杀的企图或行为，甚至有的发生目僵，有明显的焦虑不安、精神涣散不集中，或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性症状。可见长期的郁闷不舒，人们会感到憋屈难受，也十分容易演变成中度或者是重度的抑郁障碍。这只是一个方面，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已经说过，一旦肝郁气滞，或者是化火，或是殃及肾脏，许多肝肾虚症或是肝胆肾脏疾病就容易形成。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这看似无关紧要的郁闷情绪，如果一不小心被困于这种不良的情绪中，一定要想方设法及早从中解脱出来。可以像一开始我和小苏所说的那样，找个关系好的朋友倾诉，如果在亲友面前抹不开面子，那就找一些专业机构和人士作为倾诉对象，做到一吐为快，并寻求他们开导，使自己开朗起来。当然也可以通过适当的运动，如散步、慢跑、 登山、跳舞等来宣泄自己心中的不快。另外，唱歌、朗诵、绘画、练书法、垂钓等陶冶情操、改善心情的方法也很好。在不会伤害别人利益的前提条件下，只要是自己喜欢、能让自己变得心情舒畅的事情，就可以选择。下面介绍一下肝肾同养小妙招：按捏心包经手臂部分，先用一只手的拇指指腹，顺着人体肩部开始，沿着手臂前缘的正中线一直往下按捏。如遇到有痛感的穴位，还可以多按几下，直至按捏到中指的指尖，然后换另外一只手进行。按捏心包经可以不拘时，刺激心包经可以疏通人体的气机，改善不良的情绪。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忧思多虑不仅有碍日常的学习与工作，更会慢慢损伤肝肾机能，如何进行调节呢？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每天来副快活无忧散，减少思虑益肝肾。中医认为思则气缓，伴随着烦恼和思虑衍生出来的气郁恐惧，会直接影响到肝肾功能的发挥。古方快活无忧散可以抛却烦恼，减少思虑，大家不妨每天来一副，以达到养肝益肾、健康身心的目的。我们每天都要为学习、工作和生活思考，积极的思考有利于提高学习和工作的效率，对于生活质量的提高也有极大的帮助。不过如果思考变成了思虑，尤其是过度思虑，对于身心健康、生活、学习及工作都毫无益处。因为过度的思虑多是由于平日里那些令人烦恼或忧愁的事情造成的。说到烦忧，北宋著名政治家及诗人范仲淹可要堪称典范了。一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事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写尽了他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当年58岁的范仲淹应好友巴陵郡谪守滕子京之请，写了这首《岳阳楼记》。当然他不只是做无谓的烦恼，而是化烦忧为动力，倾尽自己的毕生之力为君主分忧，为人民造福。就在64岁时，最终因为疾病赫然长逝。虽然他赢得了生前身后名，可是他晚年疾病缠身，却不能不说是因为长期烦忧思虑过度所造成的。当然作为天下匹夫，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值得世人称颂。但是在如今这个大多数人生活富足幸福并越来越注重养生的时代，过度的思虑我们是不提倡的。因为过度思虑也是伤害脾肝肾等脏腑的无形杀手之一。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思则气缓，时间一长气机自然郁滞，影响到肝肾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思虑常常伴随着气郁和恐惧，或是衍生出气郁和恐惧来，直接伤害我们的肝肾。因此为了肝肾和身心的健康，为了远离大病，大家一定要学会远离烦恼忧思，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也要适可而止，调节好自己的情绪和心态。如果你正在想办法除却烦恼，我教你一个良方，快乐无忧散，每天来一副，必定能够除却烦恼，减少思虑。此方也记载于《古今医统大全》一书中。除烦恼，断妄想，上两味等分为极细末，用清净汤调下。它的使用方法我们再来用通俗的言语给大家解释一下。准备材料是除烦恼和断妄想两份，清净适量。锻炼方法，用意念把它们想象成两味药材，再用意念把它们细细的研成细末，以清净为汤将它们调和均匀，用意念服下。养生功效，减少思虑，抛却烦恼，养肝益肾，健康身心。明代医家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一书中还指出，此方药味虽少，奏功极大，且药性不寒不热，不苦不辛，不必远求产药之躯，可自我求之，自我得之。虽《神农本草》所未载，《东原丹溪》所未论及，自是人间一种妙药，苟能日服一剂，胜服四君子汤百剂也。意思是说，这个方子药虽然少，但却十分奏效，而且没有寒热之弊，苦辛之味，也不用四处花钱购买，可以自产自用。虽然《神农本草经书》上没有记载，李东垣、朱丹溪等大医家也从未提起，但自是人间的一种妙药。如果能每日服用一剂，比服用什么四君子汤等其他著名的汤剂还要有

0: 徐春浦还特别提出，在服用此药时，最好要配合其他静心凝神、放松身心的事情，方能取得事半功倍的功效。比如可以先清扫出一间安静的居室，并一直让它保持窗明几净，窗户外也最好能辟出一块地方来，围上栏杆，种上花草，再挖出一方池塘，蓄上水，养上鱼。室内需摆放一张桌子、一张床和一个坐垫，然后每天对窗盘腿而坐，闭目调息，再按照前面的药方坚持做三炷香的时间，也就是15分钟左右，或者再到闲庭中去散步，迎着清风赏明月，或者是练习书法，展完真迹名画，或是诵读诗歌，累时则沏一杯清茶来慢慢饮，让茶香来醒脑安神，让茶汤慰劳和滋润身心，也可以选择小卧或者是小憩一会儿，久而久之就会觉得神清气爽，天君泰然，已然忘却了世间的种种烦恼，让肝肾都不再受到伤害，身心皆安。徐春浦提到的许多事宜，我们现在也可以做到。除了每天自调快乐无忧散服下外，同样也可以在家中的庭院或是阳台种花养鱼，只要有心，一切都可以做到。总之，就是要消除烦恼，不要幻想不切实际和不利于身心健康的事情，而是将心放下来，踏踏实实的生活，努力的学习和工作，同时做到劳逸结合，人自然也就快乐无忧，健康幸福了。肝肾同养小妙招，按摩大敦穴。双脚的脚大指甲根部外侧，即靠第二指一侧的甲根边缘的2毫米处为大敦穴。盘腿端坐，双手分别按压大敦穴，先向外旋转按压15下，再向内旋按压15下，每天1到3次，具有调补肝肾、保健防病的作用。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 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在旧社会，陕北的人们生活十分贫苦，许多男人为了谋生选择赶生灵谋生，也就是赶着牲畜长途运输货物作为职业。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十分辛苦。这就是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歌曲曲调高亢婉转，是一首具有浓郁陕北风格的经典民歌。朱逢博，赶生灵，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读你，费翔。

费翔的翻唱版本《读你》自发行以来就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传唱，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永恒的经典之作。费翔《读你》，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好运来，祖海。

歌曲中宁夏地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融合，至今仍能唤起人们对实干创造价值的共鸣。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林依轮《爱情鸟》。

现在的林依轮身上贴满了不同的标签，活成了令许多人羡慕的人生赢家。但出道近30年来，歌迷的心中一直都住着一名歌手林依轮，他的经典也一直为人们传唱和继承。你最喜欢林依轮的哪首歌呢？林依轮《爱情鸟》。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兰花草，苏小明。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干嘛？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妈妈，我爱你。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酒干倘卖无，成林。这是一首充满情感与故事的歌曲，他通过细腻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表达，将这首歌曲演绎得感人至深。这首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了亲情的伟大与无私，也激发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珍惜。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美丽的姑娘，你在何方》。

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美丽的姑娘，你在何方》。印度电影《大篷车》讲述了富家千金苏尼塔为躲避杀害父亲的凶手，意外加入一个流动的大篷车剧团，与剧团里正直善良的青年莫汉等人结伴同行，在充满欢乐与冒险的旅程中收获爱情与成长的故事。大篷车不仅是流动的舞台，更象征着自由与团结。剧中穿插的多首经典歌曲与舞蹈场景，成为跨越时代的印度电影代表作。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谭咏麟一生中最爱。

罗文、陈元。第一次听陈元这首歌是因为电视剧《八月桂花香》，陈元正是这部剧的主题曲，其中的歌词道尽了剧中男主胡雪岩在漫漫人生路上的内心感受，惆怅、无奈、凄凉。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北京奥运群星，北京欢迎你。

北京欢迎你，北京奥运群星。步入21世纪，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逐渐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大国风采的重要契机。这首《北京欢迎你》作为奥运会的标志性歌曲，以轻松活泼的旋律和包容多元的风格，成为那个时代的国民歌曲，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殷秀梅的美妙歌声，《我爱你，塞北的雪》。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

0: 号，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7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7: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我是刘莎。
8: 大家好，我是傅江。
7: 有消费者向记者反映，在不少电商平台和网络直播间里，一些特殊的汽车正在公开售卖。售卖的商家宣称，他们卖的汽车无需上牌，不用驾照，买来就能直接上路，而且价格非常便宜。栏目聚焦，老头乐变身豪车公开叫卖，部分商家违规销售低速四轮电动车。
9: 高端车低价位，一台批发，一台包邮，欢迎来到电动四轮车源的工厂。
10: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11: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12: 这是记者按照群众提供的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觉察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国家标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第一部分类型中，对汽车的定义为由动力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牵引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的车辆或特殊用途的车辆。对照标准，不难发现视频中的电动四轮车符合汽车定义的全部要素，明显是属于机动车范畴。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的卖家是否取得相关资质呢？车辆最终流向哪里？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
13: 哎，你好，是卖技术代步车的，您是要买台车是吧？您是在平台看到哪一款啊？你还记得吗？
14: 你那啥车啊？
13: 我这边就是低速的四轮车，几千的、10000多的都有。我加你个微信，你先看车子看，我是不是厂家。
12: 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电话沟通后，销售人员就会引导客户添加微信，后续能通过视频连线带客户看车，建立信任，最终促成交易。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100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13: 这个是四座的，方向盘的，四门四座的。
12: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13: 我们工厂本身就是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12: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13: 上人车子可以正常上牌照，上人是低速车牌照。
12: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 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13: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派出所他一定要被打，只要是四轮。
12: 原来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及违规的事情心知肚明，所谓的低速车牌照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不过是商家为了打消客户顾虑促成交易而编造的营销话术，即使悬挂也无法合规上路。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商家口中的能上牌无需驾照，本质上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赌概率骗局，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这些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违规行为，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
8: 来关注 AI 生成图片误导消费者现象。网购时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很多人参考的重要依据，然而随着生成式 AI 的普及，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内如今出现了大量 AI 生成的买家秀。这些买家秀图片效果精美，看上去是实拍，但是很多人收到货之后发现商品实物和图片相差甚远。 AI 生成图像功能被商家滥用，成为虚假营销的工具，消费者应该如何分辨，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平台又该承担怎样的监管责任呢？来听报道。
15: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16: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15: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16: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然后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的，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 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0: 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4: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5: 有服装从业者告诉记者，不少滥用 AI 买家秀的商家和之前盗图误导消费者的商家是同一波人，他们销售的商品长期以来就货不对版。此外还有部分商家利用 AI 出图来刷好评。继续听报道。
6: 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7: 我们现在摄影和设计就是因为 AI 取代了一部分嘛， AI 的模特图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 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给他说两个口令，可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
6: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波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7: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
5: 专家表示，对于商家利用 AI 生成虚假商品实拍图和买家秀的行为，平台审核机制应该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多方发力共同治理，不要让 AI 成为虚假宣传的工具。
6: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需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商家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重点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作出明确权责划分。
8: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颖旭，
9: 如果是不应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只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违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不然是图。

0: 挨了宰，于是呢，通过网络曝光了这件事情。然而涉事店主在事发第二天突发脑出血去世，年仅43岁。
1: 确实是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悲剧，但是这件事情却引发了很大争议。一些普通消费者可能下意识会认为四只皮皮虾收费1035元确实是太贵了，有宰客嫌疑。不过店家的解释是，这四只皮皮虾是从泰国进口的赖尿虾，也叫富贵虾，进货价就高达480元一斤，而且货损率很高。这家店铺的售价是756元一斤，并没有超出调控价格。店家说，顾客如果觉得价格超出了承受范围，当时就是可以退掉的。
0: 媒体报道说，经长期从事海水经济品种增养殖技术研究的专家对消费者提供的照片和视频进行辨认，确认餐厅提供的虾是泰国赖尿虾。记者从多个水产市场从业者处了解到，多数消费者常常把泰国赖尿虾与皮皮虾归为一类，难以分清二者的区别。
1: 经过初步调查，当地政府认为涉事海鲜店相关海鲜售价没有超出调控价格，商家是明码标价。来听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的观点。
2: 这个明码标价它确实解决价格透明的问题，但是它无法自动的解决价格认知的问题。就像这次事件，这个泰国赖尿虾和普通的皮皮虾，那对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讲，就外观是很相似的，但它的品种、产地、口感等等这些信息呢，普通消费者不了解。那么这种信息掌握在商家的手里，消费者即便他看到明确的价签，但他也有可能下意识的还是按照普通的皮皮虾的价值去衡量，所以他会产生心理的落差。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按照相关规定的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经营者的真实全面信息提供的义务。但是在实践中呢，对于这种高度非标、价格非常昂贵，而且很容易产生混淆的商品呢，只有形式上的标价实际上是不够的。我个人认为呢，商家在销售这种很容易让普通消费者产生重大误解的商品的时候，应该负有主动告知关键差异的这种义务。那这个不是无限的加重商家的负担，而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那么这种明确的告知呢，它对消费纠纷呢是一个最好的事前的预防，也能够保护双方的权益。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只要是商家明码标价，消费者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愿意去付费，那这种溢价本身呢并不当然违法。法律是尊重市场定价，一般是不干预商家的自主定价权，但是关键这个度在怎么把握。合法的这种高溢价和违法的宰客行为之间，它有一条红线。这个红线就是说，首先呢不能存在欺诈和误导。那比如说商家不能以普通的皮皮虾来冒充泰国的这种进口虾，不能在计量的器具上动手动脚。其次呢，不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者强制交易。在一些封闭的景区或者是司机啊刻意拉去的一些偏僻的店铺，实际上消费者呢他就丧失了货比三家的选择权。所以在这种场景下所形成的场景的垄断，再加上高溢价，那么就很容易认定是违法的。所以因此呢，场景溢价可以理解，但是呢需要在消费者拥有完全真实的信息而且充分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去形成这种价格的合一，这样才是合法的。
3: 面对重投资轻装饰的新常态，黄金产业链的转型已迫在眉睫。当单纯的卖金子越来越难赚差价，行业该如何寻找新的增长机？潘鹤林表示，
4: 零售市场要逐渐脱离传统的黄金销售，转向一种工艺 IP 销售的新模式，将关注点更多的聚焦在产品设计和品牌塑造上，打造黄金奢侈品牌而非普通的金饰。另外，零售业要强调品质和售后，放弃黄金投资行为。
3: 当然，支撑当下存金热潮的底层支撑依然是人们对金价持续走高的预期。对于金价未来的走势，黄佳琪认为，
5: 短期影响金价核心的是中东地缘局势对美联储降息预期的衍生影响，需持续关注美伊协议达成情况。长期来看，去美元化趋势不变，全球央行持续购金逻辑稳固，支撑金价长期走强，整体金价仍有上行空间。
3: 然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在金价已经站在历史高位的当下，应该如何理性参与？潘鹤林建议，
4: 当前很多资产价格都在历史的高位，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连续高位的状态不会永远持续，所以我依然认为黄金未来将迎来冲高回落。相比于资本市场，黄金的未来投资收益率非常有限，所以要理性投资，可以作为财富配置的组成而非全部。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生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显示出经济稳步向好的大趋势。投资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提升，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来听报道。
3: 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 3.6 个百分点，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从设备来看，混凝土设备作为工程建设的核心装备，行情大幅回暖，开工率同比环比均上涨5个百分点左右。
4: 树根科技大数据专家沈春风：
5: 市政基建、交通工程、产业园区、城市更新等各类项目正全面铺开，各地重大工程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建设提速，这也反映出基建、产业及城建等实体投资落地节奏在加快，投资活力正稳步回升。
3: 四月份，多地区进入施工旺季，其中安徽、北京、宁夏、浙江等十余个省份综合开工率居前。
5: 国内工程建设正在由局部回暖转向全域升温，项目开工覆盖面大幅扩容，市场施工全面走强，实力经济投资和基建建设的复苏态势进一步巩固，
3: 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 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激活。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6: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表明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持续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7: 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四月份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3: 从线下看，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 商品消费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 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四月份春游、赏花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分别增长 118.1% 和 43.4%， 景区、城市公园、绿道等户外场所周边消费热度较去年进一步提升，踏青需求带动即时零售目的地向公园、景区集聚，订单量环比增长 10.5%。与此同时，赏花消费从单一观赏向情绪式、体验式场景延伸，带动周边古风摄影、汉服体验等旅拍类消费同比增长 68%， 赏花加露营、赏花加住宿等融合场景消费持续升温。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6: 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再来关注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
3: 四月份，全国港口运输持续向好，设备开工率同比上涨 7.65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61 个百分点。在港口开工最忙的十个省份里，天津、浙江等五个沿海省份凭借传统港口枢纽油

0: 至，集装箱吞吐旺盛。而北京、宁夏、陕西、贵州和四川，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保税区、口岸物流的快速发展，正在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
1: 树根科技大数据专家沈春风：
2: 港口设备开工率形成了沿海站内陆多点开花的局面，外贸正在从沿海独唱转向全域协同发力新格局，跨境供应链韧性在持续增强。
0: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货物出口持续改善，四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 42.1%， 增速较三月提高 41.7 个百分点。四月份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 2.2%， 显示出以消费电子为代表的高价值产品出口有所好转。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特别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专家认为，这既反映出了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旺盛需求，也反映出在系列政策持续加持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愈发凸显。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3: 总的来看，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4: 随着大家对食品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些标注零糖、零脂的食品受到消费者青睐。近期关于写着零糖、零脂的食品标签究竟是不是陷阱的讨论引发广泛关注。有的食品会标注零蔗糖，这跟零糖有什么关系呢？很多零糖食品当中使用的代糖又是否安全呢？来听报道。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李迪：
5: 这里呢有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关键点，零蔗糖不等于零糖，一些产品呢打着零蔗糖的旗号，实际在配料中却添加了麦芽糖浆或者蜂蜜等，这些同样也是糖，有些呢升糖的速度甚至比蔗糖还快。
1: 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严晓：
6: 现在还有一些无糖食品使用的是代糖，代糖是一些非营养素的甜味剂，这些代糖的成分呢它不参与糖代谢，不升高血糖，但是大家需要警惕的是，这类产品它会影响我们的食欲还有这个对口味的调节。首先呢，这种相当于一个甜味的陷阱，让大脑对于甜味的需求会更旺盛，然后它可能将来从其他食品中摄取甜食的可能性会更大。另外呢，它会影响饱腹的信号，吃了这种甜味剂之后呢，从其他食品摄入热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6: 眼下未成年人大额游戏充值消费问题日益突出，消费者李女士向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反映，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孩子一天就在游戏里充值7000多元。
7: 5月7号，然后我突然收到两条花呗的那个扣款短信嘛，然后我点进去，我就发现就是我家小孩就仅仅是在2026年5月7号这一天，他就用我的银行卡、支付宝然后微信三种方式，然后共同充值了大概7000块钱左右。然后我又追溯了一下那个账单，他总的就在这个平台的话是花掉了8000块钱左右的游戏，然后是从去年的5月1号一直到这个期间，总共充值了大概就是8000块钱左右。他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的用的这个钱，因为手机我平时会给他点外卖呀，然后写作业、查作业那些的嘛，所以我也就没太注意这个事情。
8: 小孩是多大呀？
7: 我家小孩11岁。
8: 他玩的什么游戏啊？
7: 玩的是那个超自然行动组还是什么？
8: 用你的手机玩的是吗？
7: 用的我老公的。
8: 平时都是什么时间段充的值啊？
7: 之前他都是花几块钱，就是在假期啊或者周末呀那些的。然后他就五月七号这天充的特别多，是这天他们老师就是要求我们把手机拿给他们打卡嘛，在群里发那个打卡作品。然后我当时就给他了之后，我跟我老公就在忙其他的事情，我们俩在做家务。他就在八点过，就晚上八点过那个时间段，他就充了7000多块钱，前前后后，因为他是一笔一笔的充的，有什么648、328、198，就是这种类型的账单。充了10多笔，他跟我说的是因为商城有一个什么活动去引诱他们买那个装备，行动组里面就是那种游戏的一些道具，就是什么衣服呀那些的。
8: 就是为什么在这一天集中买呢？
7: 我问孩子，他是说的是他们家有一个什么群，那个群里就诱导他们说什么就是要买这个装备，买到多少多少件才有资格去玩什么赛道还是什么的，因为我也没玩过这个游戏，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他就说装备越多的话才能和那些高手玩，他原话是这么跟我说的。
6: 随后李女士第一时间与平台沟通，希望可以退回一部分孩子的游戏充值，但是平台一直没有理会。
7: 当时发现了之后，我就打他们平台的电话，他们就不接我的，然后我又打了那个12315那些的，然后是说的给我反馈，然后他后面就说让我在平台上申请退款，但是我点进去的话根本进不了他们的平台，打他们客服电话他也不接我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尽量然后申请看他能不能退个80%给我，因为我确实作为监护人的话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8: 然后您跟那个平台沟通，平台让你上传什么资料啊？
7: 平台他我打电话去他不接，我打 打了20多分钟他都不接，然后他后面就有一个那种人工客服的一个回复，就说发一个那种什么申请退款的那种链接过来，然后他发过来我点进去的话根本就点不进去，然后我也在抖音呀各种平台找了一下这种类似的情况，那些家长说他们那个就他们所谓的那个能够退款的平台那根本就是个虚设，根本就点不进去，他也不会退给你。
6: 李女士家孩子充值的游戏叫做超自然行动组，是巨人网络旗下爆款游戏。公开数据显示，超自然行动组在2025年1月23号正式上线，凭借独特玩法迅速爆红，游戏长期稳居 iOS 免费榜 TOP 10，畅销榜最高冲至第四名，日活用户突破1000万，成为现象级的手游。无独有偶，刘先生的女儿也沉迷于超自然行动组，经常在凌晨4、5点钟偷偷地拿家长的手机进行充值，不到一年的时间也累计充值将近8000块。记者多次拨打巨人网络咨询热线，但是电话一直无法转接人工服务。
9: 因当前人工咨询量排队时间较长，为了节省您的时间办理未成年退款业务，建议您使用快速通道办理退款业务。您可通过微信关注巨人网络家长关爱平台服务号，点击菜单栏需要帮助退款申请，根据页面指引提供相关材料提交退款申请。感谢您的配合，为了更快帮您处理退款，目前已为您开通专属在线客服，稍后您将收到短信，您可点击短信中的链接进行咨询。
6: 记者根据语音提示点击短信链接，但是页面显示无法打开。记者又关注了微信公众号巨人网络家长关爱咨询服务，相关服务提示申请未成年人充值退款需要提交大量的资料，其中包括账号绑定手机号的上月话费账单，游戏实名认证主体的身份证明文件，比如身份证照片，能够证明未成年人和实名认证人员亲属关系的材料，以及未成年人是怎么获取到监护人身份信息进行游戏认证的，需要给出合理解释。最后还要说明未成年人是怎么登录获取监护人支付账户进行充值的，同样需要给出合理解释。此外还需要给出未成年人在大额充值时间段里的游戏行为记录，比如游戏内的语音音频、玩家聊天记录的截图或者是录屏。不过刘先生告诉记者，他提交了这些资料之后仍然被平台告知你的账号实名认证为成年人，根据规定我们无法判定是孩子充值，所以无法退款。有请今天节目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啊，我们的裘烨律师的电话可能是出现了一点问题，我们再来请导播连接一下。好，我们来看，有请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嗯，欢迎你。在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消费者发现孩子大额充值以后与游戏平台联系上传相关资料以后，却被认定为是成年人充值，很多的家长呢就是陷入了无法自证的这种窘境当中，对此您怎么看？平台要求家长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材料到底是不是合理的？
10: 首先是这样，因为这个关于充值呢，因为从游戏平台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因为你用你自己的账户登录然后自行充值，那么他可能认定为以这个登录的这个账户实名认证为准。那么在这里面，这时候如果一方家长要主张说当时我实际操作充值的人并非是本人而是他人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举证责任就会比较困难啊，就比如说除非有一些特别精准的视频，说我能拿到一些视频能够证明孩子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在操作手机，视频画面当中是孩子自行拿着手机操作，而且呢这个时间节点正好跟你游戏充值的时间是相吻合的，只有这种特别确定的证据才能够作为游戏公司他可能就会认定啊，说确实是非这个注册游戏账号本人在操作，所以有可能会实行相应的退款。否则在一般情况下，从游戏公司的角度来说，他都可以认为，尽管你家长提 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材料，但是如果这个材料没有非常直接和预计精准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很多游戏公司都会认为你是无法，我作为这个平台我是无法判断的，所以你要求主张的这个退款也好干什么也好我都无法去证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作为未成年的家长来说，他的举证责任会比较重，而且在很多情况他可能没有办法去精准的有一些直接证据能够证明非本人操作，所以在这里面确实出现了这种窘境。所以怎么说呢，就从平台的角度来说他也有一定的道理，但问题就在于说这种举证责任的合理性就到什么程度其实就可以视为这个家长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能够证明自己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在双方沟通过程当中，这两者之间的这个举证责任也好合理性也好可能都无法判断。那么可能最终如果家长要坚持到底的情况下，可能需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
5: 好啦，105财经早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幸福105精彩持续，8点钟您将收听到航风热线。

0: 到长矩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

0: 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谷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6: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9: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10: 水润万家，
11: 情系你我，
12: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1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星级